0: 快速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2年8月4日正值七夕，晚上7点半，一场园林实景版《牡丹亭》在苏州昆剧传习所的庭院内精彩上演。众多有情人在现场一起见证了杜丽娘与柳梦梅跨越生死、缱绻缠绵的爱情故事。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于九林说，实景演出带给观众沉浸式的诗意体验，也让昆曲逐渐变成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
7: 他会和在剧场的不一样，演员甚至在边上走过了啊，那种感觉另外一种状态。现在而且这个成为了一种生活的一种风尚，特别是我们的实景班，更多的观众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很多人到了苏州觉得昆曲诞生于苏州是应该的，是必然。
1: 昆曲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然而昆曲虽起源于苏州昆山，但它的语言基础却并非完全是苏州方言，而是选用了南北方人都能听得懂的中州韵、姑苏音，这让昆曲听起来既有吴侬软语的特色，同时又能与流行于全国的官话相通，因此迅速成为风靡全国的剧种。苏州平江路上的评弹馆里，弦索叮咚，声韵婉转，说唱古今，这是沉醉了江南400多年的苏州评弹，也是江南人生活风俗的另一种代表符号。与昆曲在语言上的兼容并蓄不同，苏州评弹的演唱完全使用以苏州方言为代表的吴语。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曹伟说，我们今天听来犹如浅吟低唱的苏州话，其实也是南北两地融合的产物。
8: 所以苏州话里面自然就保留了很多的中

0: 音，甚至上古音。上古的语音现象在普通话里面现在已经没有了，但在苏州话里面还有。比如说上古是没有 fo 这个音的，苏州话里面就有很多 fo 的音都成了波的音。边防的防在苏州话里面就说成绑，这个波就是古音。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沉淀了2500多年无文化的苏州，在时光中静静流淌。一出昆曲，宛如一场隔世的梦幻；一曲评弹，悠悠往事仿佛近在眼前。小桥流水是苏州，弦歌不绝是苏州。但请诸君以生为马。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21年7月25日，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在这座流淌着千年文明的城市中，南音的旋律无疑是泉州人最独特的生命记忆。原泉州南音艺术家协会主席陈日升说，南音是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它的曲调中饱含了泉州人的热爱与乡愁。
1: 为什么说南音是最古老的？因为这个从它的记谱的方法所用的乐器跟古代的乐器是一样的。何以为证呢？请看《韩熙载夜宴图》里面女子在拨打的那个横抱的琵琶，就是南音的琵琶。

0: 您现在听到的是南音经典曲目《三千两金》，泉州南音流传千年，存续至今。让我们有幸借着这旋律和古人心脉相通。西晋末年，为避北方战乱，大批中原士族来到福建闽南定居，他们把当时的中原汉语也带了过来。之后经历唐宋时期几次移民潮，逐渐形成闽南方言泉州话。原泉州方言研究会理事长王建设教授说，南音要用标准的泉州方言音来演唱，因为泉州话历史上曾是闽南方言的代表，它跟晋朝时期的古汉语更为接近。
1: 在语音方面，泉州话跟唐代官话非常接近。泉州话至今有六个韵尾，平散去入四个声调完整保留，这些呢跟唐代官话完全一致。我导师黄典成教授说过，如果李白、杜甫今天能够活过来，元宵节时到开元寺和泉州的老先生们吟诗唱和是没有问题的。
0: 泉州话到底有多古老？王建设说，今天泉州人的日常用语里甚至会经常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称谓。
1: 我还可以举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闽南话的阿奴，就是在六朝的时候，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他经常用来称呼心肝宝贝。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叫我阿奴的。
0: 走在泉州的西街上，远望开元寺东西塔，耳畔传来节奏徐缓、古朴典雅的南音，仿佛将我们带到了千年前的刺桐城。时光从来不曾远去，它流淌在这城市的一砖一瓦中，凝结在这亲切乡音的一曲一调中，一声声诉说着这光。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目《穆安州》的整本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泼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2: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1: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银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2: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3: 撒个和谐免打谢痛宽谢拉子酸庙多放谢，
1: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也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天的生活里。作为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城市，兰州因河而美，因河而盛。自古以来，这里便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明珠。
4: 整个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1: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
5: 2022年7月，纪念安源路况工人运动100周年曲艺专场晚会在江西萍乡安源大剧院隆重上演。一曲《萍乡莲花烙》，少奇同志一身是胆，惊艳全场，不仅生动再现了令人热血沸腾的觉醒年代的历史往事，也让人们对萍乡本土独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6: 羞羞爷爷，
5: 作为江西的西大门，位于赣湘分水岭的萍乡，素有湘赣通衢、吴楚咽喉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上众多的人口迁徙活动，让这里形成东西交汇、五方杂处的文化特色。比如地处江西，萍乡却与湖南总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萍乡最西边的区居然以湘东命名，它距离最近的湖南醴陵甚至不到30公里。萍乡文化学者李远石说，萍乡方言其实是介于赣湘方言之间的一种地方方言。
7: 受无风村民的影响，就是鸡蛋，如果是无风就是嘎嘎，它的音调那就比较长。还有个土方言呢，就是那湖南那个湘方言呢，宝宝它就打一粗，这边呢就是幼儿园，嘎嘎，宝宝。
5: 历史上湘赣两省休戚与共，文化风尚也彼此认同，两边民众经常合办书院、合修铁路。清末萍乡煤矿建成后，大多数工人也来自湖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萍乡人自带湖南口音的一个重要原因。萍乡方言的生动之处还在于它在动词的选择上，
7: 停音静止或者是走得很慢，并且你甩脚，你是往前面扑，就是绑一个；如果在变成之中跑，甩一个脚叫抬一个；如果是你从高处往下面掉，叫打一个。但是白话肯定就是说他甩了一个，那是什么音呢？就好像两个小学生放学回家，其中一个伙伴积极地告诉他的妈妈说，你这个儿子啊，绑了一个那个切菜的那个妈妈，还有赵山切菜，他不会理他。如果说他疼一高高，他就会管过去找他这个儿子，他就上医院去。
5: 诗人都说神仙好，唯有乡音忘不了，起始于明清时期的萍乡春罗，至今仍在这片湘赣交界的土地上到处传唱。就像当年报春人身背锣鼓，挨家挨户向人们报告春天到来的消息一样，这来自家乡的问候今天依然亲切温暖。

0: 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古老的学府岳麓书院历经千年而弦歌不断，学脉延绵。在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上，朗朗诵读声每每响起，都是一次沁人心脾的文化洗礼。唯楚有才，于斯为盛。任凭时代更迭，岁月变迁，文才风流始终浸润着这片山水。
1: 斗里杭丘，闲间不去，橘子洲头。
0: 诗必吟，文必诵，吟诵之声在长沙始终不绝于耳。长沙方言属于新乡语，在形成过程中受到西南官话较大的影响。

0: 虽然与真正的老乡语有一定差别，但长沙话中还是保留了相当多的古音。长沙学者顾庆峰说，用长沙方言将诗词吟诵出来，在平仄交互、抑扬顿挫的声调中，那些熟悉的字句仿佛充满了亲切的美感。
1: 《诗经》里面很多的这个诗啊，特别是《二郎》那个诗，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长沙话来读。你用普通话和长沙话它没区别。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古音为什么在湖南保持得这么好？它是有地域的影响。就说以前古代啊，特别是原始部落时期，你看那个洞庭湖沿着湘江生育进湖南大地以后，三面环山出不去，就只好在我们湖南繁衍生息。那么语言也是进得来他也出不去，所以就保留了很多的古音。
0: 一群湖南人半步近代史，厚重的文化底蕴也造就了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长沙精神。用长沙官话来演绎的长沙弹词，南宋时期就有史记载。辛亥革命前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借弹词的形式来宣传进步思想。近代革命家陈天华的著作《猛回头》就是一篇散韵夹杂的长沙弹词。长沙弹词传承人王志敏说，生动通俗的长沙弹词不仅曲目繁多，还富有极强的感染力。
2: 还是要有一些段落是呈现它非常有历史底蕴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会悠扬一些。我们老说长沙弹词是能够听得出茶香味的。
3: 月亮粑粑宝里走，
0: 乡音缭绕，楚语云飞。从三千年烟雨画图中走过来的长沙，生生处处点点滴滴都散发着过往的历史风华。这里是书香四溢、敢为天下先的长沙，这里是无辣不欢、活力四射的长沙，这里是古朴厚重又让人魂牵梦绕的长沙。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国。2019年12月，曲调优美婉转，带有浓郁湖湘风情的民歌《浏阳河》入选最美城市音乐名片十佳歌曲。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几代人的传唱，这熟悉而亲切的旋律也让湘赣边上依山傍水的革命老区浏阳闻名天下。到过浏阳的人都知道，不仅浏阳河水十曲九弯，浏阳的方言也弯弯绕绕，复杂多样。常年从事浏阳方言研究工作的耿正镇形容说，浏阳土地轻，十里有三音。
3: 因为我们浏阳地处湘赣交接的地方，然后浏阳和长沙之间呢又有一座大山阻隔，所以这就导致古代跟长沙的人文语言是很不畅通的。像我们的东乡、南乡、北乡、城关一般说的就是赣语系，西乡那边呢因为跟长沙搭界说的是湘语，那么在东乡的山区大围山山脚下呀山上客家人生活的地方，他们会说他们的客家语。
2: 浏阳居万山之中，却当吴楚之交，处湘赣边界，有大道穿插山间，由此成了南征北战的通道。千百年来，从四面八方迁入浏阳的移民，不仅带来四面八方的文化，也带来了四面八方的乡音，并逐渐在浏阳形成赣语、湘语和客家语三大方言区。在漫长的文化融合中，被称为有《诗经》遗风的客家山歌洒满九岭十八坡。浏阳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张运周说，客家山歌在传入浏阳后，也受到了浏阳本土音乐和语言上的各种影响，变得更加自由奔放。
3: 浏阳客家山歌因为它是外来的客家人向广东福建他们带过来的客家山歌，所以说最开始的时候他们最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七字一句啊四字一句非常受局限的，后来带入到浏阳以后，他们就打破了这个格局。
2: 自由奔放无拘无束的日常生活也体现在浏阳当地的童谣里。这首浏阳方言童谣《骑马多多》是耿正镇在大围山脚下搜集到的，他生动地唱出人们到官渡吃碗面，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情深深。
1: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继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在全国热播后，1991年，大连电视台又推出了续集《露露女人和井》，其片尾曲《命运不是露露》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歌曲朴实亲切，旋律铿锵，将剧中主人公的坎坷命运和奋力抗争表现得淋漓尽致。此作者张黎的爱人杨富兰说，能写出《命运不是露露》中那样感人的大实话和大白话，都是因为张黎对那些生活有切身的感受。
1: 张黎当时因为他在农村待的时间比较长，在农村前前后后从58年开始到78年，一共待了20年，所以他对农村比较熟悉，活你也干过，劳动你也啥都干了，那你就写呗，按着你那些事儿。他说那我就写我自己的一生。我说你可以写你自己，你自己的体会。
0: 由于是再次合作，词作者张黎和曲作者徐沛东已经是默契有加，他们几乎同时选中由维维来演唱这首歌曲。徐沛东说，维维在录制完成后就大哭了一场。
2: 当时是维维是人生的一个坎儿，一个难关，唱完这个歌我一点不夸张，在棚里唱，女人不是水呀，男人不是狗，这太好了。出来之后我真不夸张，放声大哭，一种宣泄感。

0: 命运不是露露深深地打动了维维，演唱中似乎让他又一次受到了生命的洗礼。后来他又将这首歌带到了世界各地。
1: 后来到那个96年到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时候呢，那美国人也是奏到这儿就觉得他们管这叫露露 song、就觉得这歌特别的 rock 一点，说 rock 但是又很的 pop， 就是可能是我想既然日本人喜欢，到美国去美国喜欢，后来在欧洲也都特别喜欢，就是它的流行元素那个时候是非常超前的。
0: 作为电视剧《露露女人和井》的片尾曲，《命运不是露露》这首歌与整个剧情相映成辉，水乳交融。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让人听到女主人公在经历种种坎。

0: 1942年冬天，年仅14岁的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文艺战士何访随团来到南京六合仪征一带演出。在一次偶然的走访中，一位弹唱艺人表演的民歌《鲜花调》让他异常着迷，于是用简谱记下了曲调。1957年，已经担任前线歌舞团作曲和指挥的何访受命为一场大型演出准备一首江苏民歌，他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那首深藏在脑海中的《鲜花调》。其中的改编过程，他曾向吴侬软语版本《茉莉花》的演唱者程桂南仔细描述过。
1: 当时这首歌不叫《茉莉花》，叫《鲜花调》，唱的是什么呢？不光是唱茉莉花，是唱的金银花，唱的是玫瑰花，还有茉莉花。他就大胆地把那两种花给去掉了，就单唱茉莉花。把它调整了以后，把曲子进行了完整的编配，进行了修改。
0: 何访将原来歌词中带有封建色彩的第一人称奴换成了我，对旋律也做了改动，在保留主体结构的同时使曲调更加生动曲折。排练中，何访要求演唱者展开想象，一群天真活泼的少女轻盈地来到百花园中，被白花绿叶清香高雅的茉莉花深深地吸引，一边欢欣一边赞叹。

0: 1957年，茉莉花在全军文艺调研的舞台上首演，演出大获成功。两年后，前线歌舞团又将这首歌带到奥地利维也纳，中国人民的热情和礼貌从此通过歌声传遍世界。由于茉莉花的巨大影响力，许多国内外艺术家对它表现出特殊的热情，这首歌的多个版本都广为传唱。从1997年香港回归及1999年澳门回归的交接仪式，到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茉莉花一次次奏响在重要的国际场合。何妨的儿子何海峰说，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听到再熟悉不过的旋律，父亲百感交集，认为这是对他创作的最大肯定。
1: 也就是7月1号凌晨，当我父亲看完中英交接仪式后，记下了这段文字：当我听清楚是演奏我们中国江苏民歌《茉莉花》，心情异常激动。在这世界瞩目的百年盛世，历史性载入史册的场合演奏我的精神产品，我从未想到，这是给我的莫大荣誉和最高奖赏。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90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一曲京味十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首歌的演唱者李谷一却是个地地道道的湖南人。花鼓戏专业出身的李谷一大胆创造了戏歌的概念，把一首充满京剧元素的歌曲唱得韵味悠长。
1: 90年代初我提出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在回归，我们既然学了洋的东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那么我们就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需要西洋的科学发声，融合我们自己民歌戏曲的方法，歌唱行腔咬字表现手段，变成我们一种新的中国歌曲现代唱法。
0: 一首京韵京味的前门情思大碗茶，除了演唱者不是北京人，他的词作者也不是北京人。词作者严肃的妹妹严志祥说，很多人都不相信严肃是个重庆人。
2: 后来我们同事知道了我和我哥的整个关系，才知道说严肃是他哥哥。说不可能，说他哥哥一定是个北京人，他就是个重庆人，他怎么可能是他哥哥呢？后来他们就很奇怪，说他这个歌就非得是北京人才能写出来的呀。
0: 几十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严肃从北京站下火车，口渴难耐之际，在前门楼附近喝到了痛快解渴的大碗茶，这让他一直念念不忘。后来北京晚报上有一篇文章讲述一位老华侨回国寻找儿时的记忆，文字里充满了对故土乡情的眷恋，严肃一下子受到启发。一碗豆汁儿，一棵老槐树，一碗大碗茶，这不都是童年的回忆吗？于是很快就写出了这首前门情思大碗茶。

1989年，阎肃为北京电视台春节晚会《京腔京韵自多情》一口气创作了19首京味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无疑是其中传唱最广的一首。那悠扬动听的旋律，至今仍让人回味无穷。歌声中有对城市日新月异发展变化的欣喜，也充满了对老北京有滋有味生活的无限怀念之情。

0: 1989年夏天，大型音乐艺术片《大地晴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音乐片由八首歌曲组成，《弯弯的月亮》就是其中的一首。《弯弯的月亮》风格清新婉约，深受人们喜爱。词曲作者李海英说，在创作之初，脑海中全是自己的家乡。
1: 美丽的疍家妇女，美丽的稻田啊，美丽的家乡，全是最美丽的。
0: 李海英接到任务后，仅用半小时就完成了初步创作。歌曲描绘的是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通过夜空、月亮、小船、流水、小桥这些意象，让人沉浸在大自然静谧美好的意境之中。同时，美丽亲切的阿娇作为歌曲的主要人物，也让人印象深刻。
1: 一直到80年代初期，还有一种人是生活在水上的，叫疍家人。阿娇呢，是疍家人女孩子最常见的名字。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就在黄浦岛，要经常过江，坐小三板过去。大多数是一个疍家的一个妇女，后面还背着一个小孩，划的那个双桨的船，这就是弯弯月亮的那个形象。
0: 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李海英依然记得，儿时坐在弯弯的小船上，耳边回响的是阿娇划船的节奏和小船与水面相互拍打的声音。
1: 所以弯弯月亮这个歌里面呢，藏了个节奏，就是一个划船调。最早的时候呢，是一个音调，这音调只有五个音，哒哒哒哒，是这样的，哒滴哒，就这样。然后呢，把它变成了一个歌词上去以后呢，就加上这个划船声，就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就是说，你把这个调子去掉，还是有音乐在里面。
0: 歌曲创作完成后，李海英很快找到刘欢，希望他来演唱。刘欢看到这首歌后很喜欢，只是觉得唱起来不过瘾，于是又加上一段高音。
1: 那个弯字呢是假声，啊，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刘欢说这音区太低了，这个唱不了假声，但是我给你加一段假声吧。所以呢，后来有一段很长的一个即兴的那部分，那是刘欢发挥的。
0: 弯弯的月亮一经发行便风靡全国，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流行音乐从港台翻唱西北风盛行过后走向沉静内敛时期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都会把人们带进如诗如画的境地，仿佛梦回故乡一般亲切。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86年，词作家曹勇和几位朋友谈及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转型的急剧变化和各种思潮的蜂拥而起，认为新旧的冲撞犹如一场地震，使人们感到困惑、迷茫和无所适从。大家对这一纷繁的历史过程慷慨激昂，各抒己见。曹勇的内心也充满了一种呼之欲出的激情，回到家中拿起纸笔，几乎未加思索就写下了《我漫步黄河岸边》的歌词。这首词发表在1986年的词刊上，题目是《呼唤》。
1: 他在那个文字的节奏里面也表现着一种时代的节奏。从音乐上来讲，我更感觉是这样，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说一个曲调问题，它是一种精神，音乐里面的这个时代精神不是一句空话，它是有一种非常内在一种精神在里面支撑着的。我认为作家也好，作曲家也好，他内心的主观情感还是最主要的。
0: 1987年，作曲家释心给《呼唤》谱好曲，用美声合唱作引子，形容万古黄河磅礴东去，以河南地方戏曲为基调的民族女高音如泣如诉，一唱三叹，突出了黄河母亲的婉转深沉。最后一段《一泻千里》抒发出我们就是黄河泰山的豪情。1987年国庆晚会，歌曲《呼唤》最终定名为《我们是黄河泰山》，正式推出。歌声里的黄河泰山从此成为中国人民寄托家国情怀最有力的形象记忆。

0: 曾经无数次演唱过这首歌曲的刘和刚说，这首诞生于历史转折时期的歌曲，唱出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展现了中华儿女的豪迈气概，也唱出了人们对祖国未来最美好的期盼。
1: 因为它是三段体嘛，从第一段黄河到泰山到我们是黄河泰山，这三段体过来之后，真的让我感受到了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了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0: 1978年，台湾歌手邓丽君发表了一张叫做《爱情更美丽》的新专辑，《又见炊烟》便是其中流传最广的一首。鲜为人知的是，这首歌其实改编自一首日本的反战歌曲，而在诗情画意的歌声背后，还隐藏着词作家庄奴一段刻骨铭心的乡愁。庄奴出生在北京，原名王锦熙。1941年，20岁的庄奴背着家人偷偷去参加抗战，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北平，离开母亲。
1: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边下雪，偷偷跑出来的，偷一件衣服啊，表在这儿啊，赶紧跑了。后来我考取空军机械学校，在成都。
0: 1948年深秋的一个雨夜，庄奴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家中。
1: 好容易回到家了，妈妈就说：“你回来了，回来就好。”妈妈就哭了。妹妹跟我讲，在北京电台24小时在播，王景熙，北京的王景熙，妈妈找你。请你打电话回来，电话多少？说回家说，哥哥，我天天给你广播，你怎么不来电话？
0: 这次回家，对于庄奴和母亲来说是相聚，更是永别的开始。1949年，28岁的庄奴跟随败退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开始了数十年的漂泊。到台湾后，他当过记者，演过话剧，却在音乐创作上大放异彩，成为华语乐坛数一数二的词作大家。透过一首《又见炊烟》，庄奴含蓄地表达了他的乡愁和对母亲的思念。
1: 情画意虽然美丽，可是我心中只有你，不在乎诗情画意，也不在黄昏，也不在炊烟，也不在暮色。我心里只越是黄昏的时候，暮色照大地的时候，炊烟升起的时候，就想起你，想起你就想起家，就想起妈妈在门口倚门相望，等待儿女回来。
0: 1988年，67岁的庄奴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北京，尽管熟悉的院落已经变迁，记忆中的炊烟也不再袅袅升起，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他感到无比亲近。
1: 当飞机一落地，我热泪盈眶就哭了，见到妹妹又是拥抱又哭了，毕竟是小家两人隔开那么多年，第一次见面。另外呢，见面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都不存在了。
0: 庄奴的名字来自一首宋诗，本意是佃户。庄奴说，他取这个名字的原因就是立志要为众生服务，他要写尽世事沧桑和人生百态，要写出千千万万人的心。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

0: 天晚霞，
1: 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53年五月，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央民族歌舞团组织了一次百名艺术工作者赴云贵两地体验生活活动。词作家范宇和作曲家麦丁被分配到云南省路南县一个彝族撒尼人聚居的村寨。艳阳下广袤的大地，撒尼人的能歌善舞和热情好客都让范宇深受感动。白天他们帮着老乡做农活，晚上就在和村民们一起载歌载舞的活动中收集素材。
1: 文学来说也很丰富的，它的有叙事歌、古歌、情歌、传说故事也很多的。从民歌来说的话也很多的，三哥们很曲调简单，结构也简单，但是他那个见证深情，内容很丰富，因为他的山歌了，看什么唱什么了。
0: 一天，范宇帮老乡打过麦子后，正躺在晒坝上的麦垛边休息，忽然依稀看到远处弯弯的小路上走来一个人。这场景让范宇灵感突现，歌词如泉水一般喷涌而出。路旁的花朵正在盛开，树上的果实等人去摘。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一首以欢迎客人来为主题的歌曲就此诞生。

0: 曲家麦丁对歌词也非常满意，他以当地彝族撒尼风格的曲调定下了主旋律，同时又揉进了民歌放羊调的音乐，最终完成了这部混声四部合唱歌曲。
1: 任何的东西的产生都有它的根源的，不是如果我在北京躺在床上我写不出这歌的，亲自到民歌的海洋中去，跟听现在的录音或者看录像不一样，亲自唱给我们听啊。
0: 1954年8月，北京组织了一场新歌演唱会，这首热情洋溢的《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大受欢迎，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歌经典。周恩来总理听到这首歌曲后非常高兴，特地指示将它作为人民大会堂的迎宾曲目。此后，《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又出现在各种重要的国际场合中，成为中国人民开放包容、热情好客的艺术。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女士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她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啊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声音记录中国。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到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咏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大家平时练习八段锦吗？这套传统功法都有哪些好处呢？
6: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八段锦的具体的做法。首先看一下预备式。预备式是自然站立，两足平行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微曲，头正伸直，双眼自然垂视前方，舌抵上颚，下颌微收，手臂自然下垂，手指伸展要自然，凝神调息，气沉丹田。初学者可以先练习预备式，这样更容易掌握其他的动作。这与传统气功训练的方法中先练静功后练动功是一致的。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先练预备式，这样过段时间手足和丹田会有气感。从预备式起，吸气，双腿微曲，分左脚，两脚平行站立，与肩同宽，两臂微上提，双手掌心翻转向上，置于丹田处，虎口向外，食指间相接，垂直上托至胸前两乳平行处，吸气进，呼气， 两腿徐缓挺膝伸直，同时掌心与胸前依次翻转向里、向下、向外、向上，垂直推起于头顶之上，虎口朝外，两臂伸展，如伸懒腰，呼气进，吸气，双手转腕重叠交叉于头顶上方，左手在里，右手在外，沿身体中线下落至胸前两乳平行处，叠手拉开，掌心向下，虎口朝里，指尖相对于膻中穴，吸气进，呼气，双手垂直下按至小腹丹田处，再斜化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吸进。此组动作依次三遍，自预备式直接练此法，随呼吸反复练习三次即可。这段养生功锻炼到三焦，而三焦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故去身健身首练此段。第二节，左右腕弓心肺朝，吸气，两膝弯曲下蹲至骑马式，

双臂提起画壶，于右胸乳前交叉，右臂在外，掌心向里，壶口向上，左臂在里，掌心向外，四指指尖向上，吸气进，呼气，左手拇指、食指张开，其余三指向掌心弯曲，立手坐腕，沿右臂内侧向左伸展推出，头随左手向左转移，右手轻握拳，曲肘向右拉开，四拉弓射箭，呼吸进，反方向再来一次，如此随着呼吸左右各练习三次。吸气，两臂自然画弧，收至胸前，掌心向下，弧口朝里，将屈膝双腿站直，吸气进，呼气，左脚收回一步，双掌下按至小腹丹田处，再斜画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为调肺强心之功，自第一段结束后接练此事，随呼吸练习左右各三次即可。第三节，调理脾胃需单举。吸气，两手画壶抱球，右手在上，手心向下，壶口向里，与胸前两乳平行处，左手在下，手心向上，壶口向外，与小腹丹田处，两手掌心相对，吸气进，呼气，左手上托至左肩前，转腕呈肘外翻，上推至头顶左上方，同时右手下按至小腹右侧，斜画下压于右大腿外侧，手心向下，指尖向前，双臂同时微用力抻拉，呼气进，反方向再做一次，如此上下反复进行三遍。吸气，左手上提，右手下落，两手掌心向下，虎口向里，食指相接于胃中部，吸气进，呼气，双掌同时下按，经过小腹斜化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为调理脾胃、调畅情志之功法，单练此法左右各三次，两掌上托下按时为呼气。第四节，双掌铺地固肾腰。吸气，左足旁开一步，双手虎口相对，手心向内，环抱丹田，吸气进，呼气，双掌沿带脉，也就是人体腰部绕身一周，向后捋，平复于腰脊两侧命门，也就是腰椎二三棘突间处，指尖向下，手心向内，身体尽量向后伸展，呼吸进，吸气，双手坐腕，掌心向前，掌根贴于体侧，沿带脉推至丹田处，微收腹低头，吸气进，呼气，俯身弯腰，掌心向下，虎口相对，双手借势下压铺地，呼气进，吸气，上身微提起，转腕使指尖相对，吸气进，呼气，转腕下压，虎口相对，借势铺地，呼气进。五六节动作上下可以重复九次。此段功法为强腰健肾之法，锻炼时吸气后和呼气后均可顺势稍停，动作停止，呼吸一停，不过都应该顺其自然，绝不可故意憋气。第五节，侧身顾盼能健脑。吸气，双手转腕，微握拳上提，拳眼向前，随起身上提至胸前两乳中间，拳背相对，吸气进，呼气，双拳向内转腕变拳，掌背相对，指尖向前，向外伸展推出，呼气进，吸气，双臂向两侧平分，虎口向下，呈手心向后侧。

平举状，吸气进，呼气，转腕时手心向上，头先向左转，同时左手翘中指，头再向右转，同时右手翘中指，呼气进，吸气，双手握拳收回，端于腰间，转腰向左，双拳上托至胸前两乳中间，拳背相对，拳眼向前，吸气进。重复二到五的动作，然后转腰向右再做一遍。吸气，双手握拳收回，端于腰间，转腰向前，站正，吸气进。呼气，双拳变掌，掌心向下，垂直下压，至两手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用练眼神、转镜等动作来健脑，随呼吸练习一遍即可。第六节，回首忘怀和带挠。吸气，两膝微屈，双手微握拳，右拳自下而上画弧，至拳背正对印堂，左拳拦腰画弧，至拳背正对后腰，吸气进，呼气，缓慢转腰向左，转头后桥，看右脚足跟，呼气进，吸气，左拳自下而上画弧，至拳背正对印堂，右拳自上而下画弧，至拳背正对后腰，吸气进，呼气，缓慢转腰向右，转头后桥，看左脚足跟，呼气进。一到四节反复做三遍。吸气，转腰回正，顺势收回双掌，掌心向下，虎口向里，食指相接于丹田处，吸气进。呼气，双手下按斜滑，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练习可令带脉、阴阳挠脉通畅，从而达到强壮身体、驱逐腹部、腰部、下肢疾病的作用。第七节，俯仰状通通冲刃。吸气，两臂提起，双手虎口相对，手心向内，环抱丹田，吸气进。呼气，俯身弯腰，两手似托物，虎口相对，双手借势向下，呼气进。吸气，头微扬起，双手顺势向前，向上捧起，至双手举过头顶，吸气进。呼气，身体后仰，双手从头顶向两侧下滑，垂于体侧裤中线处，呼气进。此组动作依次做三遍。初练此法者应该注意放松，不可用力，得气后仍应放松，手随气走。第八节，背后九颠百病消。吸气，重心右移，左脚收至右脚旁，吸气进。呼气，自然站立，呼气进。吸气，提肛，两脚脚跟提起，双掌心向下，手指向前，双肩微上提，吸气进。呼气，身体放松，两脚脚跟落地，两手掌稍放松，气沉丹田，呼气进。三到四节动作上下做九次。在前七段功法基础上练习此法，则可内平七情，外郁六淫，行气养血，健五脏，通经络。收势，吸气，两手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吸气进。呼气，回预备式，呼气进。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人们都比较重视防晒，不过有的人涂了防晒霜还是会变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今天呢，想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涂了防晒还是会变黑。都说呀，多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紫外线呢，也是导致许多皮肤疾病的罪魁祸首。因此，想要皮肤好，防晒这一步就一定要十分重视。不要以为防晒只是涂个防晒霜那么简单，防晒的学问非常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啊，有意识的防晒很重要。防晒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自己的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因此防晒意识建立的第一步就是在每天阳光最猛烈的时间段，一般是10点至16点，尽量避免出门。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走阴凉的地方。另外，判断紫外线强度也可以通过查看自己的影子长短，如果影子比身体长，就说明当前紫外线较弱，如果影子比身体短，则说明当前的紫外线强度较高。除此之外，避免身体受到暴晒的方式，就是对皮肤做一些遮挡性的措施。比如，一，穿长袖上衣和长裤，注意选择较宽松的，布料编织比较密的。二，戴上宽檐的帽子，帽檐的长度最好能将你的面部、耳朵、脖子完全挡住。三，戴太阳眼镜，选择 UV 指数高的、抗紫外线功能较强的墨镜。假如你一定要在阳光猛烈时出门，除了长衣长裤，防晒霜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涂防晒霜究竟怎么涂呢？一，使用 SPF 大于30度的防晒霜。 SPF 是指皮肤抵抗紫外线的时间倍数，指数越高，防晒能力越强。标明全面防晒的产品一般都可以防止 UVB 或者 UVA， 能够全面保护皮肤不受紫外线伤害。二，防晒产品需要用够量，许多人用涂乳液的量来涂防晒，这样是错误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根据防晒产品说明的量使用，一般是1亿元硬币大小。防晒量用不够，防晒效果就没有达到。三，2到3个小时补一次防晒。在夏天，尤其是大量流汗或者下水游泳后，应该及时补涂防晒，因为皮肤上的防晒产品还会被水分冲走一部分，防晒的效力会大打折扣。四，出门前半小时就要开始涂防晒了。五，身体每个部位都要涂防晒，阳光是无孔不入的，所以脸上和身体上每一寸裸露的皮肤都要涂防晒。很多人呀，都喜欢在太阳天带孩子外出晒太阳，那么小孩也要防晒吗？答案是肯定的。从你的小孩出生，你就应该为他做好防晒工作。在孩子不满6个月时，最好不要接触过多的阳光。如果需要为婴儿涂防晒，妈妈们应该先在宝宝手背施很少的量，观察宝宝是否会对此过敏。家长应该从小教育孩子 ABS 的防晒原则。 A. Away， 在早晨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应该避免外出玩耍。 B. Block， 防晒，使用儿童专用的防晒霜保护孩子的皮肤被紫外线伤害。 S. Speak out， 言传身教，言传身教教育孩子如何更好地进行防晒。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胡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幺零五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7: 俗话说，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饭后多长时间可以散步呢？怎样散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呢？
8: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晚上散散步。到了黄昏时分，我喜欢散步，时间稍长，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有句老话说，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散步的时间至少要在饭后半小时至一个小时后再进行，给胃充分的时间消化食物。

食物。如果本身脾胃功能不太好，消化吸收能力差，最好饭后多休息一会儿再行走。这里也要强调一点，老年人散步不要走得太快。我经常看到散步的人走得像赶集似的，这样就不是散步了。散步的要求是以轻松为目的，就是要松要散才是散步。走路不一定要快，时间却可以长一点，对肠子的蠕动很有好处。走路时最主要的是心情的放松，心无杂念方是长寿之秘诀。有的人散步一直在想事情，这样散步还不如不散。走路的时候要多看到周围那郁郁葱葱的树丛，如果能将周围的万事万物都看得栩栩如生，生机盎然，这说明心境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锻炼方法，古代的一些导引功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都很不错，当然也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打篮球、踢足球等运动。不过也要注意，动能生阳也能耗阳，气血大亏之人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否则阳气耗散会致阳气更虚。另外，早上阳气开始活跃，而晚上阳气收敛，所以运动健身更适合在白天做，晚上不要去扰动筋骨，做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一类比较轻松的活动。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不生气，病就好了一半。很多病人饮食上也还好，没吃什么大鱼大肉，也不嗜好辛辣之物，但是精神压力非常大，心情不好。有句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长流的水不发臭，长转的门轴不生锈。人要是心情不好，气机一直处在郁结的状态，就会影响到脏腑功能，使得血脉运行、水泄、代谢失常，因而造成水湿停滞、积饮酿痰等引起疾病。所以不生气，病就好了一半。很多人只知道关心自己身体上的病痛，而非常少的关心自己的心情，或者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情绪问题。有个胃病患者，我跟他说，你平时要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心情的愉悦。病人点了点头，继续问我，那我该注意点什么呢？我说，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心情要好，别总生气。像这位病人一样，很多人对情绪上的医嘱只是随耳一听，没去思考一个好心情对身体康复的重要作用。他们觉得生气、难过、郁闷都是自然的情绪反应，没必要去纠正。确实，人活着有高兴就会有伤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一时的情绪问题不会有太多影响，但若是刺激过度，持续时间过长，超出了脏腑正常生理功能的调节范围，就会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膈逆也就是打嗝。平时咱们吃饭着急了或吹凉风了容易打嗝，一般过会儿自己就好了，但这个病人的膈逆反反复复已有两年之久，严重影响到睡眠。他跟我说，过去两年也看过几次医生，吃药后症状有改善，但只要稍微一停药就又开始打嗝了。我问他，你平时心情怎么样？他说，我跟街坊邻居关系还好，但是一看到家里人，尤其是我老伴儿，我就觉得心里烦，所以我总跟老伴吵架，生气后就爱打嗝，吃不了饭。这个病人还有高血压，所以他在生气的时候不仅仅是打嗝，还会出现头晕头重的症状。平时他吃饭后还爱犯酸，睡眠也不好。我在给他调理身体的时候，也同他讲了很多情志调理的问题。我跟他说，打嗝跟你生气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你一急躁就打嗝，血压就高，这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你要多看看自己的问题，也要从情绪上调理一下。病人点了点头。我原来以为病只能找医生看，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要吃药就行，没想到还得管住自己的心情。当然，让病人别生气，不是说让他把气憋住，而是去修养身心，开阔心胸，这样在面对人生不如意时，自己能用更宽广的心胸去包容。就这样，我慢慢地给他做了一些工作，建议他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修养身心，调节情志。之后大概过了半年，

把打嗝的症状才算有所缓解。人情志的问题跟很多疾病都有关系，比如胃炎、胃溃疡、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肝病等。所以我一直强调养心，也许你现在一时很难做到，但至少你脑子里要有这个意识，能时刻提醒自己也是好的。为了不生气，多听一听中国传统音乐。有句话说，看花解闷，听曲消愁，胜于服药。音乐可以怡情志，当我们心情不好了，可以听一些舒缓轻快的音乐。看京剧，爱听中国的传统音乐，比如小放牛、百鸟朝凤以及刘三姐对歌等欢快愉悦的歌曲，这些能让人心情变好。曾经有个人找我说自己常常觉得焦虑，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自己是搞音乐的。我跟他开玩笑说，音乐可以放松人的心情，咱们中国人搞音乐可都是长寿的呀。他说不是啊，在国外像莫扎特、舒曼、舒伯特等很有名的音乐家活得都很短，三四十岁就去世了。我告诉他，可以平时多研究一下中国的传统音乐，比如高山流水。西方的很多打击乐节奏紧张，不利于舒展人的情志。当然，若是有一些柔和优美的音乐，多听听也不妨。古代将音乐分为五语，并把五音归属于五行，将其分别与五脏对应。通过五音、五行、五脏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选择相应的音乐调理情志，强健身体。比如宫调的音乐听起来悠扬协和，可助脾健运，所以食欲不好的人可以常听。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音乐，如春天木气旺盛，这时候就可以选用属木的角调音乐来养肝。五音指的是角、指、宫、商、羽，那么相对应的是五行是木、火、土、金、水，对应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那么音乐类型相对应的就是角，就是流畅轻盈的，比如江南好、春之声圆舞曲、蓝色多瑙河。指呢，指的是轻快或气势磅礴的，如喜羊羊、步步高、春节序曲、喜相逢。宫的音乐类型是庄重典雅的，比如春江花月夜、月光奏鸣曲。商的音乐类型是坚实略悲伤的，比如走西口、将军令、十五的月亮。羽的音乐类型是柔和温婉的，比如梁祝、二泉映月等。我们可以相对应这些来选取自己喜欢的音乐。哼唱六字诀，有个好心情。听传统音乐陶冶情志，喜欢自己哼唱一些小曲。这其中六字诀偏坚持哼唱的歌诀。六字诀的歌词很简单，顾名思义，只有虚、喝、呼、细、吹、吸六个字音。别看只是六个字，功效可不一般。六字诀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吐纳养生方法，最早见于梁代陶延宏的《养性延命录》中。通过练习不同的发音口型，借助唇齿喉舌的不同用力，可以牵动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的运行。这其中虚字功可以平肝气，喝字功补心气，呼字功培脾气，细字功补肺气，吹字功补肾气，吸字功理三焦。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还将六字诀作为健身气功向全国推广。我这里说的六字诀跟六字诀气功不太一样，更为简单一些。老年人腿力不行，可以选择坐姿，吸气时就跟平时一样，不用特别在意。呼气的时候口型则变为虚喝呼细吹吸，可轻轻的发音或者直接吹出来不发声。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胃酸过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中医的角度又该如何调理呢？
3: 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出现胃液倒流、口中反酸的情形。很多人是食管炎或者胃酸过多，有的形成之后非常顽固，怎么治疗都治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认为啊，脾开窍于口，所以嘴里出了问题大多是脾不好。但是脾出了问题跟肝心肺肾都有关系。酸味属于什么五行？中医将五味与五行相互对应起来。尚书说，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酸味属于肝木，所以这种情况下是肝与脾之间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会呕逆？一般来说，脾不好主要表现是下痢，也就是大便不成形，而呕吐是胃出现了问题。我们知道吐酸是往上的，不是向下的，所以吐酸不仅仅是脾的问题，还有胃的问题。肝与脾之间的不和主要表现在土木相战，也就是肝气逆犯脾土，这个时候是土木之间有矛盾，所以治疗上一般会用补火的方式。因为补一点火就会出现木来生火，然后火就会生土，这个时候就把核心的矛盾给解决了。呕吐则是因为有火，肝火犯胃，这个时候就需要泄胃火，然后解除肝胃之间的不和。所以治疗吐酸或者说嘴中有酸味，必须寒热两用。左金丸是什么？方中记载，有吞酸嘈杂等症，亦有吐酸者名促心，宜黄连、吴茱萸降火开郁。左金丸命名的本意是通过帮助金对肝木进行克制，达到人体五行的平衡。其中黄连与吴茱萸的比例是6:1。后世对左金丸进行改造，有了所谓的戊己丸，现在叫复方黄连素。在五行当中，戊、己分别代表胃土和脾土。左金丸加木香可以理气，加白芍可以柔肝，对脾胃具有很好的疗效。左金丸中，吴茱萸是辛温之药，具有大辛大热之性，对于很多寒克于肝经的人有非常好的疗效。黄连是苦寒之药，可以燥湿，可以清热，也可以厚肠胃。所以左金丸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肝胆不和、肝胃不和同时调理的良方。饮食注意。很多人嘈杂吞酸都是因为饮食不当，或者冷热繁杂，或者食后躺卧姿势不正确。

0: 总之，不要做一些反常的动作。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才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1: 105幸福健康会与您共同守护身心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感谢收听。即将到来的11点，我们将为您带来105田野听书，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享受评书的艺术魅力，敬请期待。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是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0: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0: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 哎，干杯。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3: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哈，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2: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3: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2: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3: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3: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

0: 盒呢单支只需要9.99，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定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1: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你具体说说呢？
0: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1: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0: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金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1: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整箱团购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足足为你每袋呢省下了50块钱，每支才9.9。前50个订购呢还能试喝一大袋，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我们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活动力度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0: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试喝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

0: 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只只要9毛9，一天两只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只呢才9毛9，这每天喝2只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毛9，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元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元，单支低至9毛9，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元，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29号，多云，部分地区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 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宝光》这部评书，讲述抗战时期日军图谋掠夺传世钧瓷，百姓心怀家国誓死护保的红色故事。卢纯看透了时局，心灰意冷，他还会继续献宝之路吗？又能否顺利摆脱年玉福的纠缠？请听《宝光》第13集。
6: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7: 第13集。
8: 卢纯看着心里这份腻歪，刚要走，就听妈呀的喊了一声，哗啦，一座大铁门推开了，从里边就搡出一个50多岁的中国妇女。见这个妇女披头散发摔在了街上，后边呢又追出了一个17、18岁的姑娘，扑到那个妇人的身上，妈呀妈的是哭喊起来啊。卢纯刚要过去搀扶，年的人一把就把他拉住了。哎，我说兄弟，咱走咱的，管这些事干嘛呀？啊，我就恨这些中国人，让人家一看呢就讨厌。你瞧人家门口扫得多干净，跑到人家这儿胡折腾，啊，这也有碍人家外国人的卫生啊。哎，不是兄弟，这个卫生这词儿你懂吗？咱们说干净，到了人家外国呀，就管这叫卫生啊，卫生。卢纯哪有心理的呀？这功夫走路的中国人就都围过去了，那个妇女就跟疯了一样，是哭天了喊地，嗓子都喊哑了，冲着大铁门就喊呐：“你们开开门呐，得给我们留条活路啊，不能这么不讲理呀！”这喊声把在场的人的心都给撕碎了，有的攥着拳头，有的暗地抹眼泪，有人就追问了：“哎，这位大嫂，外国人为什么欺负你？”这大嫂抬起头来，泪眼模糊，看了看周围都是中国人，她就说开了：“我们娘儿俩呀，活不了了，我病在床上几年了，家里就指着闺女她爹呀。我老头子是老实一辈子，连个蚂蚁都不敢踩呀。前天他出外去办事，走的是官道啊，大天白日正赶上这里的几个外国人去打猎，他们不该打人呐，人抬到家就不行了，我们老头子不闭眼，他说了得给他报仇。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受洋人的欺负？闺女她爹死了以后，我们怎么活呀？”卢纯听着那牙根子咬得咯嘣嘣的直响啊，心里话：“怎么这皇上眼前也出这种事儿？皇上上哪儿去了？”他正想着，人们一声惊叫，卢纯再一回头，赶紧把眼睛就闭上了。怎么呢？见那位大嫂一头撞死在大铁门上。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来这几个外国巡捕，手里头挥着棒子，嗷啊嗷的，不知喊些什么，意思是让大伙散散。大伙都不说话，看着那个姑娘趴在了母亲身上是失声痛哭啊，不 不管这个巡捕怎么轰，中国人没有一个走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喊了一声：“哎，那边老爷大轿过来了！”卢纯一看，果然从后边过来一乘大轿，前后有马队和护卫跟随啊。年的人就说了话：“哎，我说卢纯兄弟，这里坐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王大人，哎，当朝二品呐，我们哥俩熟着呢。这位老爷专管跟外国人打交道。”卢纯一听，心里觉得有些踏实了，暗说：“行了，来了说理的了。只要大人一声令下，我把那个为非作歹的洋人揪出来，当场辩理，为死者伸冤。”那位姑娘分开众人就跑了过去了，扑通跪倒，是拦轿喊冤。后边的人呢，刚要跟上去，护兵和看街的急忙把众人就给拦住了。轿夫一落轿，轿帘一起，那位王大人就出来了。王大人头上珊瑚的顶子，双眼花翎，身穿团花马褂，佩戴朝珠，绛紫的蟒袍，大红的中衣，是薄底的官靴。别看是文官，那真是威风凛凛。卢纯长这么大，头一次见这么大的官。就见那个姑娘叩头哭诉，是泣不成声啊。王大人听着也是感叹不及：“哎，眼见庶民受苦，我在朝为官也是心内不安呐。姑娘不必啼哭，本大人自当替你做主。”大人说着，伸手替着姑娘擦眼泪，就手在姑娘脸上就掐了一把。姑娘跪在地上不起呀。王大人接着又说了：“哎，小女子不要如此啼哭，你父亲已经死了，死了就是死了，你母亲也已经死了，死了就是死了，痛断了肝肠也是无用啊。我看你生得脸如白玉，真好似芙蓉出水啊，这个眼泪要是流多了，会把眼睛哭红的。”这老爷一边说呀，这俩眼就盯着呼的，他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前一眼后一眼，加一块看了有60多眼，恨不得把姑娘看化了。老爷又吩咐：“看街的禀报你们大人啊，说我的命令，把死尸啊收殓葬埋。这一女子我现在有国事在身，耽误不得，你先随本大人同往，然后呢再细细料理不迟啊。”他把那姑娘就让进轿里了，自己呢就骑上了当差的一匹高头大马，春风得意，就跟新郎官一样，他把姑娘给接走了。年的人呢忍不住冲着卢纯是叔侄赞美：“好好，真好。哎呀，还是王大人呢，你瞧人家这案子判的啊多利落，那真是有韬略好眼力。你别看这姑娘哭得跟泪人一样，回家去洗把脸，再换身穿呗，人凭衣服马平安呢，那就跟一把水葱似的。”卢纯心了话，这顺天府里都凑了一帮什么玩意儿啊。卢纯看出来了，这姑娘上当，他眼瞅着这失去父母的姑娘跟他在保定府一样，一步一步往人家的圈套里进呢，他恨不得追上去看个水落石出。年的人说话了：“哎，我说你要干嘛去？”“我要看看王大人怎么审这一案。”“嗨，你看那干嘛呀，我领你到庆乐戏园子咱们听戏去。”“我不去。”“我领你上天桥，咱们看耍飞叉的，哗啦哗啦好看着了。”卢纯想：“我别让你耍着玩了，我也使唤使唤你吧。”他捂着半拉腮帮子，咬着牙叫着声：“哥。”嘿，这年的人听着乐：“哎，兄弟，什么事儿啊？”“我一是想看看王大人这案子怎么办，再是呢想跟哥哥您学学在北京城里怎么办事儿。您到哪儿不都是搅面的水平汤吗？”年的人一听啊，又抖起机灵来了：“行啊，哥哥领你去瞧瞧。别说这点事儿了，你就是想到紫禁城的御花园，哥哥也带你进去玩玩。” 说着两个人呢就跟下来了。王的人的轿子

就进了接待外国官员的一处馆驿。撵着人往里看看，哎，我说兄弟别跟了，这里啊没看头。卢顺说，哥，你要说是这门槛你进不去，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别让人家把咱们再轰出来。哎，兄弟，你这叫是什么话呀？啊，这么办吧，你站在树根底下等会儿啊，我过去搭个搭个。这个馆驿门上当差的一看年玉福来了，就叫开他外号了，呵，老贴来了，最近又贴上谁了？去去去去去，少说废话，啊，什么叫贴？哎，不贴你吃谁呀？哎，别开玩笑，你们呀，先替我看着树底下那位，别让他溜了，我好容易才贴上的，好吗？到底把实话说出来了。他进去不一会儿，抱出一套衣服，对卢纯呢又吹上了。哎，我说兄弟，穿上啊！进这儿啊，咱们得装扮装扮门面，不是吹呀、啊，跟哥哥走遍天下啊！这时候卢纯呢，把长袍啊、马褂、顶带、皂靴穿戴整齐，跟着这位老贴呀、啊，冲两边看门的一点头，还真进去了。嚯，这院子里英不落的花墙、月亮门、假山、鱼池、葡萄架，优雅洁净，是秋菊飘香啊。卢纯找了半天不见姑娘坐的那乘轿子在哪儿，随着年玉福呢就走进了大厅。卢纯一愣，哟，这是要干什么呀？大厅里雕梁画栋，香烟缭绕，天花板上是鹤鹿同春的图案，一盏盏吊灯光彩夺目，地上铺着红绒绒的地毯，四周围是冬青翠绿，几排桌子上摆满了干鲜果品、茶水点心，椅子上呜呜嚷嚷坐的都是外国人，有英国的参赞、德国的领事、日本的大使、俄国的武官、美国的主教、荷兰的巨商，什么黄头发的、白头发的、黑头发的、绿头发的，哎，怎么还有绿头发的？那是眼看花了啊！这是干什么呀？王大人代表满清政府向日本大使举行赠礼议事。在大厅的一角啊，有一架八扇屏风，后边站着十来个差人，身边放着装着礼物的箱子、盒子、罩子。年玉福带着卢纯跟差人们就站在一块儿了，探着头往大厅里边看。这时候日本大使啊正在发表演说，坐着的、站着的这些外国人都扬着脸，那位王大人呢也扬着，不是脸，是他帽子上那个棒槌花翎。日本大使说一句，他一点头，他一点头呢，那棒槌就一撅，一撅一撅的，就跟喜鹊要拉屎似的。卢纯呢，低低的声音就问：“哎，哥，这是怎么回事？给那个日本大使赠送礼品呢？那个凭啥给他送礼呀？这你也不知道？我告诉你吧，就是头两年甲午大战，咱们中国人呢，让人家给打趴下了。没听刚才翻译说吗？”为弥补两国间不愉快的裂痕，得让咱们呀孝敬孝敬人家，甭管是人家天皇过生日，还是新首相就职，哪怕是大使娶媳妇儿、领事生孩子，咱也得跟着随个份子，好吗？哪有这么大国家随份子的？就听王大人喊道：“赠礼开始！”屏风后边，当差的打开的箱子、盒子，一样一样的往上卸。卢纯没见过，哥，这匣子是什么呀？嘿，是什么？人参，你不懂吧？这东西可有讲究啊！这是太后老佛爷在吉林呐、啊，有个参局，不够个的，不要，七两为参，八两为宝，九两为罕见，这一匣子四五斤呐、啊。单烤白薯卖也不少钱呢。哦，那个玻璃罩子里黑乎乎的是什么？灵芝，这是起死回生的仙药，就像这个头的，三头二百年也不定得到一个，这都是从大深山里采来的，采这东西可不容易啊，那叫进山二百，出山五十啊。

0: 五十人呢。哎，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虎吃了，蟒吞了，你管他们干什么呀？卢纯越看越纳闷儿，咦，哥，这么好的东西偷出来了，那皇上要知道了，能乐意吗？嘿，怎么是偷出来的呢？这是太后老佛爷的懿旨，他老人家的主意。就这半年呢，宫里头传出老佛爷的两句话，说了量中华之物力，节玉国之欢心。这话什么意思你懂吗？
1: 嗯，我不懂。
0: 这学问可大了，你不懂吧？我给你解说解说。那就是把咱们中国呀，有什么好东西，值钱的东西，外国人待见的东西，脸吧脸吧，拾掇拾掇走，往洋人眼前一送，洋人呢哈哈一乐，咱老佛爷就痛快了。
1: 哦，那这图个啥呢？
0: 嗨，图啥？皇恩浩荡啊。卢纯一听这个气呀，哥，要照这样白给，再有二年不就把中国给折腾干净了吗？嗨，咱中国地方大，地大物博呀，这点算什么呀？上次咱们李中堂上日本马关去了这么一趟啊，给日本人开了一张银票，把2亿2银子就给了人家了，怎么着，连眨巴眼都没眨巴眼啊？再说了，这东西给出去啊，还有进项呢。
1: 有进项？从哪儿进呢？
0: 东西南北啊，全国各地，哪儿不献宝啊？大伙儿源源不断的往北京献，老佛爷呢就源源不断的往外国给，什么吉林的人参，甘肃的灵芝，新疆和田的玉石，西藏的红花，青海的羚羊角，东海的珍珠，南海的珊瑚。对，我想起来了，兄弟，你不是从河南来的吧？啊，你来干什么来了？你不也是来进京献宝的吗？
1: 哎呀，就这一句话，卢纯这心里头就像被扎了一刀一样，这脑子里嗡的一声啊，当时就觉着头也大了，脑袋也懵了，他悔恨交加，止不住顿足捶胸啊，他咳着嗓子就大喊了一声，可坑死人了。就这一嗓子，整个的大厅里外国人都吓傻了，各种颜色的眼珠子都往屏风这边看，十几个当差吓得浑身颤抖，内中只有这个年的人站在那儿是纹丝未动。厅里的王的人呢，心里头这个气呀，这是谁呀？这是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得把这场面圆回来。还是这位王的人呢有主意，不愧是当朝二品呐，随机应变，就说了一句，列位请看，这儿还有值钱的东西呢。再看那些外国人呢，唰，眼睛又都转过来了。王大人心里是暗恨的，这是谁大声喧哗，等会儿我非宰了他不可。就在这生死关头，卢纯他就没有想到害怕，他脑子里是嗡嗡直响，眼前金星乱冒，他这一路上出离了神后的山沟，走线过府，最后来到了京城，他好像才看明白了眼前的这个世界。再看大厅里那个日本大使，就是苏保中，那些洋人就是禹县的外国主教，王大人就是保定知府叶璋。卢纯想，我这些天都干了些什么事啊？这一路上我是日夜兼程，死里求生，王副哥把命都搭进去了。天哪天哪，我躲得开苏保中，我躲不开西太后啊！看来这朝廷不是存宝之处，就算我近日把宝瓶陷入紫禁城内，到明朝他们也会双手奉献给洋人，照样也会流落到国外。我这件宝瓶啊，我说什么也不能献了。卢纯想罢是转身就走，年的人看着心说呀，祸是他惹的，他跑了我还站这儿等什么呀，他也就跟着就出来了。一出门啊，他就埋

0: 月上，哎呀，我说兄弟啊，你活活把你哥哥我都吓死了，谁敢在这儿嚷嚷？那个你先等会儿，我找个地儿方便方便去。怪不得刚才他纹丝儿没动啊，他那裤兜子里都满了。卢水心里说，我还等你干啥呀？他大步朝外走去，刚一出跨院，见西廊下放着王大人的那张轿子。卢水想起来了，里边坐的那位姑娘，我得给她送信儿去。对，心里说，姑娘啊姑娘，我只说你上的当，哪想到我上的当比你可大得多呀。我得给姑娘提醒一声。她走在轿前，轻轻地喊了两声，里边啊没人搭茬。卢纯呢就撩开了轿帘一看，吓得个目瞪口呆。原来这位如花似玉的青年姑娘身上早藏着一把剪刀，她已在轿中自尽了。此时卢纯是仇恨满腔啊，看着天子脚下真是后有豺狼，前有陷阱，荆棘遍地啊，鬼域横行，我走吧。卢纯刚要出门，门上当差的就把他拦住了。哎，等等，这个人上下把卢纯呢就瞧了几眼，嘿嘿，是你呀，我记得刚才你和年大人一起来的，哎，怎么这会儿你自己要走啊？我有急事先走一步。有什么急事啊？再急你也得等着年大人呢，你一个人走，听你又是个外地的口音，北京城大街小巷这么乱，走丢了怎么办？再说了，你这一走我也不放心呢，这里有你什么事？多新鲜呢，你穿的这套衣服还是跟我借的呢。卢纯这个急呀，恨不得脱身快走。两个人正在捣乱，这个年玉福啊急赤白脸的就追来了。哎，你们这是干嘛呀？我说孙头，别去，这是我兄弟，我们哥俩是情同手足，您得开个面啊，按理说有借有还，这衣服穿完了就还给你，可是就冲着你这个抠搜劲儿，兄弟再穿他半拉月，跟哥哥走。年玉福啊拉着卢纯就走了。他在路上还想呢，嘿，孙头，哎，你不知道我叫老贴吗？哎，这套衣裳你还想要？姥姥他脱下来啊，我就给你卖喽。你瞧这老贴厉害不厉害？卢纯心里暗想，我别跟他溜达了，借机会快离开这北京城吧。年的人呢一直拉着卢纯不松手，他心里想，我别让他溜了，刚才在大厅里嗷了一声把我都吓坏了，我可别再让这个土包子给我捅娄子了。他连锤带吓唬说，兄弟咱快回家吧，刚才你可惹了祸了，到明天王大人一追查，哥哥我是屎壳郎拖土坯呀，说不定就得担点沉重啊。哎，不过你放心，总有天大的娄子哥哥我替你兜着，谁让咱俩有交情呢。卢水想，我是走也得走个利落，不能惊动他，等他不注意以后我再溜。
1: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2: 山河沦陷之际，日寇妄图盗取民间奇宝，爱国百姓胸怀赤诚，成功挫败日军的夺宝野心。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宝光》。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

0: 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宝光。年玉福翻脸无情，狠心将卢纯关了起来。身陷绝境的卢纯能否找准时机摆脱困局？请听《宝光》第14集。
2: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桩离奇事件，日军对中国村民表现出反常的恭敬，这份异常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惊人阴谋？请听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
3: 第14集。
4: 两人回到了馆驿，一进门，这个二头啊郭炳山就迎了上来。这郭头一看卢纯的穿戴，心想怎么这边还穿上官服了，撵着人的忙给引进。哎，我说郭头啊，见见吧，这是我修的，往后呢多照应着点。是您呢，没错。哎，我说卢纯兄弟，这位郭的人呢是馆驿里的副头，跟我一样也是七品官。卢纯觉得奇怪，一边大的官怎么这个年的人这么牛气，这郭头见他是毕恭毕敬的。就听郭头这儿吞吞吐吐的就说了，哎，年的人，我正等着您着急呢，有件事啊得跟您说说。哎，好。哎，我差人呢陪我兄弟回屋歇着。卢纯进了院以后，这个郭头啊神情紧张的就凑到了年玉福的身边。大人，头儿可把我急坏了，找您呢又找不着，我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刚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王大人呢亲自派人前来传话，让咱们呢把那个卢纯严加看管，不准他随便出路啊。年玉福一听这模样就变了，心说可要了命喽，甭问呐，准是王大人怪罪下来了。刚才我们俩溜出来以后，王大人追查搅闹会场的就查到了他的身上，闹不好这小子得掉脑袋呀，我可别跟他掺和。别喂了个狮子我把棉袄烧了。想着他赶紧的命当差的，快把那个姓卢的从屋里给我提了出来啊，找个牛棚马圈的给我关起来。郭头在旁边看着心里这个乐呀，这事儿可真有意思，刚才还称兄道弟呢，我一提这事儿，这边二爷就搬牲口棚里边去了。看得出啊这个年玉福惹了祸，心里话该可让我痛快痛快吧。郭头心里头乐，可是脸上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这个人的外号啊叫老蔫儿。您听这俩馆驿的官怎么凑来的，一个老贴还配着一个老蔫儿。当差的把卢纯关进了小黑屋里，卢纯心里不服，大声的就嚷开了。正好年玉福呢从这个身边走过，卢纯喊他大哥，年大哥，他跟没听见一样。卢纯拍他的肩膀，哥。这小子一翻白眼儿，哥背着吧，你往哪儿搁呀？卢纯说，是我叫您呢。聂玉福一回头，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阵卢纯，哎，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呀？你叫我干什么呀？卢纯想，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会儿他把我忘了？大哥，刚才咱俩不还上街了吗？是吗？能有这事儿吗？今儿个我压根儿也没出过门啊。哎，我说郭头，你替我想想，刚才我干嘛了？郭头说，刚才您不是在屋里修脚呢吗？卢纯想，好吧，怎么这么会两个人全变了？这郭头怎么就顺着年玉福的杆子往上爬呢？他是老蔫啊，他怕年玉福，这里头有这么档的事儿。这个郭头啊老实，平常啊不多说不多道的。他是怎么个老实法呢？就说前年吧， 醇亲王上这儿来过一趟，王爷的腰上挂着零碎不少啊，什么扇子、烟袋啊、荷包、大块的玉佩，是翡翠的别子。郭头一看是晶莹耀眼呐、啊，这个人老实啊，他就把醇亲王的翡翠别子给偷走了。这还老实啊？啊，老王爷的东西他都给拾掇上，这不叫老实吗？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喽！醇亲王那是多大的势力，不是心疼东西，脸上难看呢、啊。派人是上下搜查，可把郭头给吓坏了。可是他偷这个别子的时候啊，让年玉福给看见了。那天半夜，年玉福把郭头就叫到屋里来了，瞧着郭头啊，这个老贴儿就直乐。我说郭炳山呐、啊，你别这么干呢、啊。郭头一听这个别字，这心里就吓得一哆嗦。郭头，这个别的事儿我不管，这别字的事儿我可不能不管呐。就这一句话，这郭头是扑通就跪倒在地了。郭头怕他给说出去，那么怎么办呢？把别字送给他。他说了，你让我替你销赃啊，卖了给他分点钱，他不要。他说了，我不跟你担这个罪名，那您说怎么办呢？嘿，凡是咱兄弟俩是知己的朋友，我这人的脾气呢，你能不知道吗？啊，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这人呢就是好贴，我就想贴贴你。要不怎么这位年的人号称飞天热烙贴呢？郭头啊，虽然没让醇亲王给逮住，倒让这个老贴给秃噜了一层皮。这个年玉福啊，逮着蛤蟆也要攥出四两尿，给他这一贴，这郭头是逢年过节暗地送礼，明着送礼，就连年玉福家里房子漏了他都得给修起。打那以后啊，郭炳山的元气就泄了，打不起精神，坐在那儿总发呆，所以就落了个外号叫老蔫儿。真蔫儿吗？蔫儿土匪。年玉福刚把卢崇关的小黑屋里头，就听有人报：“大人，王大人府上送信的人又来了。”年玉福想，这回可不要紧了。我有的说了，卢水已经被我捉拿。他带着郭炳山赶忙迎接，那差人就说了：“奉我府总管大人之命，要当着您二位再叮嘱一番。你们这儿不住了一个叫卢纯的吗？这个人可了不得呀！”他带着一件珍贵的惊动洋人的一件宝贝，在今天呢赠礼议事之前，日本大使亲自向王大人提出，新晋有一位日本旅行家来到了北京，他指明啊要卢纯的这件东西，明日午时王大人亲自来接卢纯去日本大使馆赠宝。哟，年玉福一听，心里这份后悔哟，暗叫自己的名字：“年玉福啊，年玉福啊，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啊，我打昨天就往卢纯身上贴，费了多大的劲儿，好容易贴瓷实了，又让我自己给扒着下来了。”那差人又说了：“我家总管呢，让我转告王大人亲口的命令，此事重大，关系到中日邦交。”万万不可出错，哪怕今夜不睡觉，你们屋里屋外都要放人，不准让卢纯呢离开馆驿。那个差人一走，年玉福满面带笑就告诉郭头：“哎，快去啊，到后边准备酒宴，我得请卢纯喝一顿啊，那是我兄弟呀。”郭头想：“嘿，好像这卢纯呢不是他关起来的，他又请去了。”这事要搁别人，这脸都拉不下来。可也对，他这人呢早没脸了。你还别说，这个年玉福还真能贴，进到小黑屋，凑到卢纯的跟前，拍着肩膀说：“兄弟，你明白了吗？”卢纯说：“我明白什么呀？”“嘿，傻兄弟，要不我跟你教呢，你这人就是太厚道了，心眼太直了。刚才哥哥我为了你两肋插刀啊，你在人家葬礼的大厅里一喊，王大人怪罪下来，你吃罪不起呀、啊！刚才正在追查，哥哥我当着人呢，就把你给摘了开了。

说咱们呀不认识，也没有上过街，有我这句话，哎，他们还追查什么呀？我这是拿命保着你呢啊！这也算千古流传下来的一个义字啊。要说现而今这样的好人可不多了，可关起门来呢，咱俩还是弟兄啊啊！这会儿天黑了，走，咱们还回咱的屋喝酒去。您听这小子多会圆呢，他会圆，卢纯也能听出毛病。其实他是什么东西变的，卢纯早就看出来了。现在卢纯只有一个想头，趁他不注意溜出去，快快离开北京。进屋一看，这个酒宴早已就摆齐了，那桌子上是煎炒烹炸，酒都烫上了。两人做了个对脸，双双把杯一举，话没出口，心可就都碰在一块儿了。年的人想，明天卢纯宝贝一现，这赏钱可就下来了。我要想贴，就得在今天晚上，就这一晚上下功夫，这就看我的能耐了。一辈子的功夫，我就得全用到今天晚上。套交情得借酒劲儿啊，我先把他灌醉了再说。卢纯又怎么想的？我不能让他死气白咧的贴上，趁着有酒我把他灌醉，他醉了我好出去。年的人就说了话了，哎，兄弟，给你道喜了，明日午时啊，有人接你去。郭头在外边搭茬了，哎，我说年的人啊，什么事儿啊？这事儿您应该知道啊，就是刚才咱俩的那事儿。哦啊，那个我知道了。年的人一想，对呀，明天让卢纯上大使馆的事儿不能跟他说呀。哎，行了行了，你放心吧。这功夫郭头在外边心里有气，呵，这个老贴可真有招啊，又贴上了。卢纯呢，卢纯，你是85斤白面蒸了个寿桃，你是头号的大废物点心，你就看不出来这小子是图你的赏钱吗？可话又说回来了，许你老贴贴，就不许我老蔫贴吗？有赏钱我也得分点。想着他一撩帘子，他也进了屋了。嗨，我说二爷，我也陪您一块喝点吧。年玉福一听可就腻歪透了，心说我跟他喝酒是为讲买卖，就剩了这一晚上了，你算干什么的？有你在旁边一坐，耽误我的业务啊。可他也是七品官啊，我俩是正副头，不让吧又不合适，得让让。哎，我让你在屋里坐不住，哎，来，快入席，仨人喝着热闹啊，你坐我兄弟身边。郭老蔫啊刚坐下，端起杯来，年玉福就说了，喝喝，你别客气。再看这老蔫把杯一放，滋溜一下子就出去了。卢虫看着奇怪，这怎么回事？这位刚坐下，那位一拉长筋儿，他又出去了。郭头站在外边，这份赌心呢，心里说，这老贴算损透了，他拿话戳我肺管子，谁让我让人家攥住了有把的烧饼了啊？有心赌气走又不敢走。王大人派人吩咐了，今天晚上是事关重大，屋里屋外都得放人守着。看样子他是屋里了，我就是那个倒霉的屋外的。他搬了把椅子往这个窗户根底下这么一坐啊，屋里边推杯换盏是有说有笑。锅头坐在院里冻得直哆嗦，扭头一看，台阶上放了个破棉门帘子，他倒了倒了就披身上了，整个的成了臭要饭的了。再瞧这屋里头，年玉福和卢纯呢，各有各的心眼儿，举着杯啊就斗上嘴皮子了。年玉福就说了话了，兄弟，我想啊，这个人生在世最要紧的就是交几个知心朋友。卢纯说，对啊，我出门在外离了朋友是寸步难行啊。是啊，这个朋友啊可比钱重要。哥，那钱算什么？钱要是多了还是累赘呢。哎，这话有理。哥哥，我最佩服的就是唐朝的秦琼、钱叔宝、赛专诸、四孟尝、仗义疏财，为朋友是两肋插刀啊，挥金如土，交朋友舍得花钱。哥哥佩服的，小弟我打心眼里头也是赞成。好，那咱哥俩想到一块了，既然是情投意合，从现在起咱算拔。

0: 拜为教，结为金兰之好，呵，今生今世不求同生，但求同死，咱算一家子了，亲哥亲弟亲骨肉，什么都彼此不分了。郭头在外边想，彼此是不分了，那钱可就要归你了。年玉福一边喝着紧着贴，现在既然是这样的友情了，哥哥把家里的事儿啊跟你念叨念叨，先告诉你一个喜事儿，你大侄子下月就要完婚，我看这样吧，这孩子算过继给你了。哥，这可不中啊，我今年才20多岁。嗨，你萝卜锅大，你长在辈儿上了，谁让你是我兄弟呢？孩子归你，等他结婚的时候这个钱呢我拿，兄弟你一个子儿也甭花。那哪行啊，这么办吧，等我的宝贝献上去，赏钱下来，我分一半给侄子办喜事。嗯，那就不见外了，谁让你是孩子他叔呢？本来啊，我早就该领你到家看看你嫂子，咱是穿房入屋的交情啊。可我又怕你嫂子掉脸子，因为我这人呢太好交了，这钱呢都扔到外场了。你嫂子到如今呢连个首饰都没有啊，见了我就得了。你嫂子这人呢碎嘴子唠叨，她可比我能说的多呀。陆春想，还有比你能说的，谁碰上还能活得了吗？哥，你放心吧，等我这赏钱下来，把我这半再匀出一半给嫂子添点首饰。
1: 对对，这是理当的。
0: 年玉福呢又喝了几口，借着酒盖脸儿，吧嗒吧嗒他掉开眼泪了。哎，这什么毛病？
1: 兄弟，咱一家人他不说两家话，你哥我这人呐没出息没志气，哎，就因为这钱不够花呀，我把那几亩祖坟呢给卖了。
0: 卢春说，哟，这事儿兄弟我可不能不管了，要赎回来得多少钱呢？
1: 那个不算多，也就是50-60两银子吧。
0: 窗外的老蔫心了话，得，卢春这宝贝啊整个的给他献了，能剩件破棉袄回家就不错了。
1: 年玉福又高兴了，举着杯说，兄弟，这可是君子一言板上钉钉啊，不是哥哥钉的姐，你这赏钱快下来了，明天50王的人接你去大使馆，说了有一位日本旅行家指名要你那件东西。
0: 卢春一听这话不由心头怒火直冒，什么日本旅行家，分明是杀人的凶犯苏宝忠，他又追到北京城来了，说什么今天晚上我也得逃出这龙潭虎穴。窗外的郭头啊着急了，心了说，嘿，这老铁到底儿他把实话给说出来了，喝的嘴都没把门的了。这卢纯一听日本大使馆旅行家要吓跑了怎么办，到明天王大人见怪下来，你说算咱谁的罪过？
1: 我呀，干脆给他们俩都加把火，都一块灌醉了算了。嗯，你们俩睡着了，我也找个地方去暖和暖和。你说我老陪着这破门帘子算怎么回事啊？
0: 这郭头啊一撩门帘他就进了屋了。
1: 呀哈，我在外边可听见了，你们二位结为了金兰之好了，这是喜事啊，我每人呢敬你们3大杯。
0: 您的人您可听明白了，我可不跟着喝。心里说，省得你一拉长音儿我还得出去。卢纯是借机劝酒啊，
2: 哥，这3杯酒您可得喝呀。
1: 哎，喝
0: 啊，懂懂懂。这年玉福跟灌耗子窟窿似的就喝进去了，他是嘴歪眼斜的看着郭头。
3: 哎，我说郭头，你看见了没有，我兄弟可跟我是一条心啊，这是你们二爷，往后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他办的事就是我心里想的事，你知道吗？
0: 哎，是是是，那是一定的。卢纯一看这位年的人喝得差不多了，舌头都短了，我得让他把这个锅头支走。
2: 对，
0: 哎，哥，这么晚了，天又这么凉，您让锅的人回家歇着吧。
3: 对，走。

0: 卢纯斟的那三大杯酒，卢纯可没喝呀。他站起身来，晃着年玉福的肩膀说：“哎哎，玉福哥，玉福哥，你听我说几句。”
1: 说，
0: 别晃，再晃这坛子可就要洒了。我要敬哥哥三杯，一则明日我为朝廷献宝，大哥喝的这杯，这是对皇上的忠心。二则呢，是咱哥俩他乡遇故知啊，您喝了这杯是为了咱哥俩的交情。三则，二弟我祝大哥一路顺风，步步高升，青云直上，富贵荣华。您这蓝顶子早晚得换个红顶子。年玉夫一听，对，我早就该升了，我要是升了，我这帽子归你。说着话，呱，他把他自己的帽子就扣到卢纯的头上了。兄弟，我还真没看出来，你这三句词编得还挺有学问。卢纯想，这有什么呀，这不就是那个保定知府叶章叶的人灌我的那几句话吗？又一想，也别总跟人家学呀，咱也得琢磨点新鲜的。哎，玉福哥，这三杯酒喝完了，劳驾，你再替我嫂子烧一杯。哎哎，懂。祝贺大侄子完婚，你再带一杯啊。喝，懂。你可别忘了还有赎祖坟的事儿呢，这是为了祖宗啊。
1: 什么祖宗？你等会儿让我想想。对，想起来了，好像是有那么个玩意儿。得，喝。我兄弟，我问你，我那嘴在哪儿呢？
0: 好嘛，这位喝的连嘴都找不着了。这三杯酒喝完，再看年的人，眼也离了，嘴也歪了，身子也就堆吧了，整个的一出溜就瘫在地上了。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秀演播的评书《宝光》，感谢您的收听。
3: 抗战时期危机四伏，日寇觊觎名贵钧瓷，热血儿女心怀家国，拼尽全力守护稀世珍宝。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0: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回乡守孝，本想静心研读典籍，恰逢太平军四处作乱，朝廷下旨征召他办理地方团练，经好友耐心劝说，他决意出山履职，在长沙从严整治土匪豪强，采用乱世重点安定地方，也因此落下冷酷名声，引来众人议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3集。
9: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
11: 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十三集。
1: 在传统时代，办一次丧事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重视风水，而寻找一块上好的吉地非数月不可。因此9月13日，曾家将姜太夫人暂时葬在腰里屋后的山上，准备将来寻找到吉地再正式安葬。丧事料理粗鄙，曾国藩就把随他回到湖南的三个仆人丁贵、孙福和王经七都打发回了各自的老家。那么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盖居乡及全守乡间旧样子，不掺半点官宦气息。然后他在家里自己动手打扫干净一间书房，静下心来开始读书。13年的京官做得太累了，他需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实际上即便不是母亲去世，他也不想再继续在京为官了。他已经看得出来，在现在这个官场的大背景下，自己是做不成什么事儿的。现在自己官居二品，已经完成了光大家门、光宗耀祖的任务。他一生对学术都有强烈的兴趣，追慕王隐之父子，只苦于没有时间研究学问。现如今他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接下来他想转换人生的重点，展开自己的学者生涯。就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却又想起他来了。

咸丰二年1852年12月13日这一天下午的四点，天已黄昏，曾国藩正打算掩上书卷到书房外面走一走的时候，听到门口传来马嘶声。不一会儿，家人来报，巡抚大人专差送来一封公文。曾国藩打开夹板，取出公文，原来是湖南巡抚衙门差人送来的一封咨文。咨文转入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这样写道：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极力湘乡，闻其在即，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府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以必尽力，不负委任。原来啊，咸丰二年1852年的四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前面咱们说了，早在道光24年184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六年前，曾国藩就曾经预测过数年之后将天下大乱。果不其然，道光30年1850年底，就在咸丰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了。这支一开始并不为人注意的队伍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不久就建号称王，并且从广西打到湖南，又攻入湖北，越战越强，人数发展到将近30万人，居然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咸丰皇帝吃睡不安呢，所以除了命各地官员拼死抵抗之外，还诏命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出山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如今虽然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北，但是仍然随时可能南下，因此加强防务是当务之急。那么接到这道咨文呢，毫无思想准备的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那么对于各地的军事战况，曾国藩当然是非常关心的。武昌陷落，曾国藩的朋友湖北巡抚常大纯在城门上吊死，他的妻子、长子和大孙女一并自杀，二儿子儿媳皆被太平军掠去。常大纯也是湖南人，和曾国藩很熟，两家来往很密切。8年前，曾国藩还一度想跟他结为儿女亲家。那么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见道光24年1844年5月12号的家书：常南该之世兄，闻其宦家习气太重，孙男孙女尚幼，不必急于联婚，且男之义，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气联婚，不使子弟长奢堕之习，不知大人意见何如。所以说呢，当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然是不胜惊道啊。他说：恐常氏遂无遗泪矣，惨哉。湘乡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如果王朝覆灭，曾氏家族也不可能独完，按理他应该是挺身而出。但是曾国藩并不打算出山。第一，中国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为父母守孝是天大的事儿。第二，即使他没有重孝在身，他一个文官从来没有带过一天的兵，打过一次的仗，由文转武带兵打仗哪儿那么容易啊。
在皇帝命令之前，刘荣就曾经请他参加地方办理团练的事务。曾国藩在回复他的信中说，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上花法者，有猛然如疏脉之不便。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对于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了信心，判定这个人不是大有为之主。作为官场上的一只倦鸟，刚刚归朝，岂肯复出呢？所以说，曾国藩没有迟疑，当天就开始起草奏折，准备辞去这个差事。他说，草书恳请中志，并据城巡抚张亮基代奏，立臣不能出之意。但是呢，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郭松涛到家里来吊孝。郭松涛和曾国藩相识多年，相知甚深，他呢力劝曾国藩出山。郭松涛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诚实自孝，如君复何？也就是说，你以前不是总在信里抱怨承平时代朝廷按部就班，死气沉沉，没法兴革，你的

政治理想没法实现吗？乱世出英雄，现在天下大乱，这岂不正是你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大好时机吗？你成天抱怨上天不给机会，现在不正是上天给你的机会吗？曾国藩一听是恍然惊醒。对呀，在正常的情况下，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是得不到施展的。但是天下大乱，秩序崩解，皇帝对各地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岂不就为他赤地立心、开创局面提供了难得之机吗？曾国藩自当官第一天起，就已经立下了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现在怎么能放过这个试验自己经世之才、再造这个世界的机会呢？所以，曾国藩最终决定出山给皇帝卖命。12月21日，曾国藩来到了长沙。他是不出山则已，出来就想大干一场，所以说一到长沙就设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要把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管理起来。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的时候，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然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湖南历来是会党之冤首，太平军一走，什么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乡会等等名目繁多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的发难，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惩，各地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也是跟着兴风作浪，因此湖南境内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0: 皇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团练的谕旨原文是什么呢？是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物。所以说呢，出山伊始，曾国藩即以剿匪为首要任务。他说，方今之物，莫急于剿办土匪一劫，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术者在在多有。一到长沙，曾国藩就展现出了他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他把全省各地民间团练武装召集到了一起加以训练，然后四处搜剿土匪。这土匪呢，大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22日，曾国藩接到湖南耒阳县的禀报，说附近有土匪校聚。曾国藩当即派团练800人前往围剿，土匪是闻风而散。这一年的5月，江西的土匪又窜入湖南，曾国藩派部防堵，斩役俘获数百人，余者做鸟兽散。7月，团练在兴宁剿匪，一战毙俘200余人，声名大振。那么随着这几次的战役，各地土匪不敢再出头活动，湖南的形势慢慢稳定了下来。接下来，曾国藩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除暴安良、打击地方黑恶势力上。那么到长沙后不久呢，他就在管内设了一个审案局，实际上呢，就是成立了一个湖南省社会治安严打指挥中心。他在审案局内发布了一道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申旗书，宣示除了土匪外还要严办3种人。第一，素行不法、惯为华贼、造言惑众者；第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第三，匪徒痞棍、聚众排犯，也就是吃大户、持械超强者。曾国藩就说，这几类人行为恶劣者可以格杀勿论，就地正法。那么这道盖着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官衔的布告，遍布湖南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一股恐怖的气氛在湖南全省就蔓延开来。曾国藩可不只是吓唬吓唬人，他是真敢动手。在这个指挥中心里，曾国藩拿获匪徒，立于严训，即寻常痞匪如奸虚、杜毅、宋师、光棍之类，以加倍严惩，不负拘逆成立。匪类借道，重则立决，轻则毙之帐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必处所谓只此三科。臣案则自行会奏，小者则唯吾专职，其余立办无所挂碍牵扯于其间，按至及时训供、及时正法，亦无所期待牵延。也就是说，曾国藩就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儿，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词为信，稍加讯问立刻砍头。在审案局内才4个月，曾国藩或迁派兵役缉拿，或铡斥绅士采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于正法，即斩决之犯104名，立毙帐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也就是说，曾国藩亲自杀掉了137个人， 那至于他只是各地杀掉的人数，应当是几倍于此。比如说巴陵县一案，就拿获土匪但其人等71名，在他指示下先后是殉民正法。那另外呢，曾国藩还命人制作了一批木笼放在车上，那些罪不至死的地痞流氓抓获之后加入木笼游街，游罢了也不取出来，还是关在里面，直到战死饿死为止。所以说曾国藩从此以后就成了曾剃头，他的铁腕和残忍令人吃惊啊。儒家本教人以好生之仁，那为什么曾国藩一出山就杀人如麻呢？曾国藩自己认为，他现在杀的这些人正是以前那些年早就应该杀的人。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因为各地地方官不负责任，拖延放任，治安案件不及时处理，对那些地痞流氓杀得太少，让地方黑恶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结果才造成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他在写给咸丰的汇报之中说，盖元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恶，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即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严当，即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已酿成木金之巨寇。就是说近年来各级政府都知道会匪早晚要叛乱，但是每个人都不想在自己任内出事，所以就敷衍了事，以求太太平平完成任期。所以几十年来应办不办的案子太多了，应杀不杀的人也太多了，让他们横行山野，才酿成今日之祸呀。那么在给老友冯卓怀，也就是树堂的信中，曾国藩也解释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幽容，养贼作子，重新蒙蔽而以大患乎？也就是说，现在啊，土匪横行，正是因为过去三四十年地方官杀的人太少，那些应该严惩的人得不到惩处，反而是四处游荡，所以才酿成了太平军起义，所以他才要对土匪是痛下杀手，防止再酿成另外一次大祸。那么曾国藩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治乱世要用重典。曾国藩对皇帝汇报说，今乡里无赖之民萧然而不敬，比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越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治，虽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也就是说，现在啊，各地土匪之所以很嚣张，就是因为以前的命案盗案的首犯多年是逍遥法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又横行天下，没法对付，所以乱民们以为法律和官府都不足以畏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树立官府的威信，就要实行恐怖统治。如果天下能够太平，我不怕大家骂我残忍残酷。在写给江中元的信中，曾国藩也自言，札各处绅士赴著名之疲匪，拆为响应，智则斩义，不敢复言因智，书生好杀，实是使然耳。因智者报应也， 上天有好生之德，杀人太多会遭报应。曾国藩说什么呢？我不怕报应。他的这一番话呢，既是一种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一个决心。那么他的恐怖政策呢，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敢再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是安定下来。但是关于曾国藩的非议也是渐渐浮起。曾国藩的勇于任事，湖南全省的地方官不但不感激他，相反都开始厌恶他，认为他呢过于残酷。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啊，什么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也流传开了。长沙途中，文法力大华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比如李汉章、奎廉、朱孙仪、郭松涛、欧阳兆雄等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还有担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整治地方事务，跃出固有权限，打破多年形成的官场规矩，遭到湖南文武官员联手排挤。他执意编练全新地方武装，严肃整顿军营风气，弹劾失职带兵将领，引发正规军聚众闹事，当众受辱，受尽官场冷眼对待。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4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四集。
1: 权力啊，是封建官员们的眼珠子，是官员们的生命，也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那更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所以说呢，官员们是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像狗啊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说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对不允许他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站着茅坑不拉屎，但是绝不允许别人在这儿有所作为。那么曾国藩悍然成立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审案局，把从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都收归到自己的名下，巨案则自行会奏，小者则唯无专职。他对那些贪鄙畏息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他说什么呢？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所以说呢，他就经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曾国藩办案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捆送土匪流氓到他这儿来，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斩意唯恐不肃，上何迁居文艺之友呢？一切勘转之文、借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宜。曾国藩办案不尊重行政程序，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其余立办无所挂碍牵扯于其间，案制及时训供，及时正法，亦无所期待牵延。有一次，他甚至直接从湖南守县善化县衙提走人犯。那么事后呢，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中得意地说道：昨城内捆县土匪，本交善化县，必处文信即提来，以立消二人矣。那么这个就惹恼了通省的文官呢。案子是什么呢？案子就是钱呢、啊、那不是钱也是天大的人情啊。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那别人还有什么活路呀？曾国藩是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是吧？谁不想往上爬呀？但是你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么狠呢、啊、反衬得这么无能呢？你半年里办的事儿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那这样的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1852年11月至3年的2月，咸丰一口气任命了10个省共43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绝大多数的团练大臣形式呢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呢有3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后在省城找一间空的办公室，挂一块牌子敷衍2天，最后呢向大多数

真是那样，给团练捐点钱了事。那么金玉打小算盘者，则是皇帝的圣旨为假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的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者是脱病藏匿了。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科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那么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图利，只想真正的为国家分忧。那么这就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办皆冒清官越祖之嫌。他呢，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是什么呢？只以时事恐奸，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背为止，既以补疮痍之万一，而复正气于江西。在曾国藩看来，官场的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奇瑞的信中，他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于修爵而养许部，常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明不平者，则相与一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浮而好自见。国藩西侧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以痛恨刺骨。今年惩罚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翻弥善，深必故惧。若恐人之攘背而与其间也者，欲固之谦德，则于事无忌，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祖，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负以乡官白。啥意思呢？我在北京做官，对如今的官风太了解了。二三十年以来，官僚集团都争着做老好人，养成了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谁要是对国家有一点责任感，敢做那么一点事儿，就会被批评为不成熟、好表现自己。那我就是要破一破这种官风。确实，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的风气，痛惩而扩清之。曾国藩呢，就希望以自己的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子。其实呢，早在入世之初，曾国藩就从学理上给出了解决天下问题的思路。他说，至于仕途积习，意上虚文，坚壁所在，导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图事，聊以自保，谢谢成风，阿同害意，故每私发狂意，为今日而言至数，则莫若综合明史，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见履之事，物穷则变，就浮华者莫如智，积完之后，振之以猛，

在斯乎？现在呢，皇帝授权给他，不是给了他一个将多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曾国藩是当仁不让，开始了他以猛镇顽的实践。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已经地方折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勿欺根诛净尽的朱批。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曾国藩是信心满满。但是他哪知道，这些个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儿来是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儿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这场风波的触发点就是练兵。皇帝给曾国藩的命令头一条是办理团练，也就是训练小型的地方武装。但是曾国藩呢却不想这样办，因为面对严重的形势，小打小闹不管用，要练就得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所以说曾国藩到了长沙，在抓治安的同时，还着手创建了一支崭新的军队湘军。晚清的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那么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注意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因此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之上进行政治动员。他呢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那么这当然是好事了，没想到这件事情引发了一场大祸。和过去一样，在练兵的问题之上，曾国藩呢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陆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让全长沙都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三日八日与湘军一起会操，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坏处呢？曾国藩自己说，传唤陆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令便伪前来听我教育，开启他们的天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大清的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更何况皇帝命令曾国藩办的是团练，是民兵。所以说呢，曾国藩没有权力把手伸到陆营这边。文官们虽然说痛恨曾国藩，但是呢也只能形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就没这么好的脾气了，他们是立刻付诸行动。带头闹事的是长沙副将清德，这个人呢在太平军进攻湖南之时曾经是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异常的勇猛。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致，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行事至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曾国藩说，长沙携副将清德性单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贼匪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挂，抛弃满街，至今传为笑柄。也就是说，清德这个人呢，平时贪图

安邑不管理军营事务。去年的9月18日，太平军进攻长沙，挖地道、放炸药，轰塌了南城。就在城里人心惶惶之时，清德呢，竟然偷偷摘掉军官的官帽，藏到民房里。他所带领的士兵也脱去了军装，扔了一大街，到今天仍然是长沙人的笑柄。在奏折之中，曾国藩还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未息疲顽，已成痼习，劝之不听，畏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就是说，苦口婆心的劝导不听，吓唬他们也不怕，对他们呢，居然没有任何的办法。咸丰皇帝呢，最痛恨的就是临阵脱逃的将领，而且呢，他也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呢，比较诚实，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说谎话。于是6月29日，咸丰皇帝下旨将清德是革职拿板。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从表面上来看，曾国藩在这一次冲突之中取得了大胜，但是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经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就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呀？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啊。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是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启豹，更是伺机报复。而这个机会也很快就来了。陆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乡勇土豹子，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说经常借故与乡勇发生械斗。8月初4日，鲍启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乡勇，双方是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呢？曾国藩向鲍启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陆营兵，以度私斗之风。鲍启豹呢，就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把几名肇事的士兵五花大绑的捆绑起来，大张旗鼓的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陆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儿。陆营里是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市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陆营兵。长沙城中是一时大乱。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跟曾国藩是气味不投。那么除了这个事儿，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迎宾既日夜游举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随和，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陆营兵一见这个情况，胆子就更大了，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舍仆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就一墙之隔。曾国藩就以为什么呢？你陆营兵的胆子再大，也绝对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呢。所以说被陆营兵包围之后，他还在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陆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这才夺门而逃，几步跑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陆营兵在门外

0: 民兵带过来，他呢亲自上前松绑，而且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陆营兵面子挣足了，兴高采烈地拥着这几个人而去。结果呢，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跟曾国藩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呀，转身走了。曾国藩气的是哑口无言呢。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时间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一次被狠狠的修理，个个是眉开眼笑，把这事儿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成多事矣，看你以后还敢多事儿吗？这是曾国藩从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那彼此这一次错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他堂堂的副部级的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给杀了，还没处讲理。这样的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都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的心血上冲，夜不能寐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战火席卷杭城，日寇大举入城进犯，家草孤身踏入茶园，身陷险境，他能否躲过这场劫难？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19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19集，杭家女儿杭家草几乎很少睡眠，她的耳朵就跟长了眼睛似的大大的睁开，

0: 眼睛，
1: 他的皮肤，他的每一个指甲尖儿，以及他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能够听到儿子在呼唤他：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不是因为疯狂，人才无所畏惧的；不是因为神志错乱，行家女儿家草才冲过了那前面也要他死，后面也要他死的火海的。母亲只是本能地朝儿子所在的方向奔去，而到儿子所在的地方去是要穿越一道火门的，那么他就平安地穿越了过去。上苍保佑，一片火舌也不曾将他舔伤。火门之外便是一片茶园了，家草迷茫地盯着清晨里雨丝下的这一片绿野，他闻到了亲切的家族的气息，他家族中另一位女性的爱情的气息，那一对在茶棚下谈情说爱的青春的大胆的恋爱的影子，甚至在这个飘扬着苦雨的凄楚的早晨也不曾消散。像中国古代那些神秘的传说一样，他们神奇地把自己的魂魄一分为二，一个义无反顾地走向前方，另一个则留下来等待，徘徊在无人采摘的早已老去的秋茶和同样无人理会的茶花之间，迎候命运的到来，强扣与亲人相击的一刹那的到来。而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我们的亲人穿越茶园时，我们的敌人也开始穿越茶园了。一面是赤裸着双脚，以肤发指甲亲吻着那略带着酸性的熟土地的方式，以子民感激上天恩赐的情怀走过茶园的，另一面是穿着大皮靴，以铁骑的方式，兽一般的践踏着掠过我们的茶园的。他们豺狼般的行迹所到之处，我们美丽无比的茶棚就被深深地踩入了泥中。他那没有一根荆棘的枝杈，温柔的叶儿，他那从来也不哗众取宠的小花，他那一头的累累的却又不为人知的果实，生来都是永不防范地献给人类的。这样无限地爱着人却从来也不戒备着人的瑞草，因此而被人践踏着了。我们不知道他被折埋入脚下的土地时的心情，也许这正是他复仇和等待的方式，是他在灭顶之灾般的大苦难面前的生命的方式。1937年12月23日夜幕之后，在佛国净土灵隐寺被前后大火包围的同时，日寇进入杭州的一路郊区刘寺公路旁，日军点起了200-300团灯火，焚烧着中国江南的一片片散落在丘陵平原上的茶园和被菜地包围着的茅舍竹篱。次日天明，日寇约一个军团冒雨分三路侵入杭州市区。北路孤川部队自武林门钱塘门入，东路钢井部队自清泰门望江门入，西路三林部队自凤山门入，北路日军自京杭国道到小河进至武林门时，杭州通敌第一人驻杭州日本领事馆翻译董希林带着大小汉奸在武林门外混塘桥边打工作揖的夹道欢迎。杭州昌生茶行大老板的大儿子吴友也举着小旗子，伸着他那伸不长的短脖子巴巴地跟在后面，不时地踮起脚来喊欢迎皇军。果然就见了日本兵扛枪进了城，刺刀闪闪的，微雨中不知滴了血水还是滴了雨水。

那几个杭州人的败类就啧啧起来。到底他们日本人这种架势，中国人不败，那就有了鬼了。不服不行，不服不行呐。那是，破脚梗吴友最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什么地方也忘不了为自己脸上贴金，连忙接了话茬说：“要不，我们家阿乔在上海做生意，怎么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白俄人那么多西洋人都不认，就认准了日本东洋人做了主子呢？你看看这些日本矮子，一个个多有杀气，中国人哪里是这些矮子的对手？”话刚说到这里，就被那头号汉奸一把捂了嘴，轻声说：“破脚梗，你还要不要命？那两个字，是你好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叫的吗？”董希林这是在警告吴友，不准按杭州人的俚语把日本兵称为日本矮子。吴友却没听见似的，一手掰着董希林的手，另一只手直往前方指，整一个人就欢欣鼓舞起来的样子，叫道：“阿乔，阿乔，我说阿友啊，你大哥，你看你都骑在马上进城了，我还怕接你不到呢。”杭家乔穿着一套西装，脚上却蹬着一双日本军靴，披一件黑色大氅，上唇齐齐两撇小胡子。他停下了马，淡淡地侧过头去，用日语与旁边另一匹马上的日本军官说话。和家乔的略带女性化的清秀面目不同，那日本军官面有虎豹之相，一脸大胡子，双目闪闪发光，虽然戴着军帽，额下还是露出一缕又黑又亮的卷发。家乔对他说话的时候，吴友一脸仰慕的样子，他怎么看家乔也看不出他是个中国人，他甚至想不起来从前家乔的中国人样子了。几句叽里咕噜东洋话之后，家乔才回头对吴友说：“友哥，跟爹说，我和小哭大佐先随部队进城，然后再来找你们。”吴友就见那小哭大佐用审视的目光盯了他一眼，吴友就像是被什么毒虫叮了一口，立刻就是一个寒箭。为了掩饰这种骨子里的寒意，吴友又故意欢天喜地地说：“你可快点回家，吴山元怒门都给你腾出来了。”杭家桥的马缰一松，马儿又开始往前走，黑大场在微雨中沉重地抖动着，从那里面扔过来一句话，比水渗透的黑大场还黑：“我什么时候想住吴山元洞门了？回去告诉他们，杭家桥要住就住杨坝头。”大日本帝国皇军第十军司令部及第十八军团就此进驻杭州。次日，日军当局下令放假三天，纵士兵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当日，军中的一支尚在钱塘江北岸的南星桥闸口一带纵火焚烧之时，另一支日军一路向西郊而来。烧焚二四门平添了他们的快意，使他们那从骨髓缝里塞挤的满满的杀戮欲终于又有了一次喷发的狂乐。这些来自岛国的年轻人出征前，也许还有人连一只鸡也不曾杀过，而此刻他们杀人如麻，杀中国人如麻。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立刻就悟出了一个有关杀人的真理，杀一个人和杀一万个人完全是一样的，杀人甚至和抽鸦片一样的可以让人上瘾，又像做游戏一样的能够使人乐此不疲。当然，作为肉身凡胎，即便杀人也会有杀累的时候，他们从二四门放火出来之时，天色已经大亮。

0: 他们没有选择周围的村落再去烧杀，而是折转了出来，跨入一片无人理会的荒芜的茶园。微雨中，杭州龙井的初冬的茶棚闪着铁绿的光泽，即使在这样的残暴的敌人面前，他们也没有那种枯木朽株齐努力的剑拔弩张之势。他们的沉默便也一时有了某种不可判断的面貌。而那些身穿军装的年轻的日本兵中，也许恰恰就有那么几个是从那岛国的茶乡而来的，也许他们中不久前就有人曾经当过茶农，否则你何以理解他们看见这片茶园时的惊讶而又愉悦的心情呢？他们抽下了他们的军刀，搁在茶棚上。这一片中国茶园，在那些远在异乡的年轻的刽子手看来，又是何等赏心悦目啊！和故乡的茶园真的是一样的郁绿，一样的生机勃勃呢。天空苍白，下着微雨，那是令人生发怀乡之情的天空啊。其中一位年轻的日本士兵突然手握战刀，面对茶园深情地高歌一曲起来：立春过后八八夜，满山遍野发嫩芽。这首来自日本本土茶乡的茶曲《摘茶曲》，渗透着日本民歌中那种特有的悠扬的忧郁。而当这个离开本土多日的年轻的日本士兵才引吭高歌了两句之后，另外几个士兵竟然立刻就热泪盈眶了。他们立刻就和他们的同伴一样，手握战刀，面对茶园放声高唱：那边不是采茶吗？红袖双翎草笠斜，今朝天晴春光下，静心静气来采茶。采呀采呀莫停吧，停了日本没有茶。一曲唱罢，他们中就有人摘下了几片湿淋淋的老叶含在嘴里，一边咀嚼着一边快乐地说：啊，支那的茶叶怎么和我家乡佐贺县神崎郡的茶一样啊。那年轻士兵就同样快乐地把脸抬向中国的多雨的冬日天空，说：你家乡的茶怕不就是从支那而去的吧？
1: 胡说！
0: 另一个就立刻吼了起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从我们大和民族自己的土壤里生长的，只有支那人才会从我们日本人手里偷盗。那么说着，他举起刚刚杀过人的军刀，现在没有人可杀了，他就开始劈斩着冷若冰霜的中国杭州西郊的茶棚，他们要在茶园中劈出一条路来。也许那把面孔朝向天空的日本兵，那说着茶是从支那而去日本的日本兵，对他的同伴们的武断并不很以为然，也许他比那几个正在茶地里乱砍的士兵更具备一些学识，也许他模模糊糊地有所知道佐贺县神崎郡的茶正是800年前的日本茶圣荣西从中国天台山带回去的种子培育而成的呢。然而由于他的视野的局限，他那种岛国人被孤守一处时产生的盲目的夜郎自大，他那来自乡间的有限的教育，关于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大约也就到此为止了。因此他就不可能知道这里中国的浙江，中国的东南一隅，中国黄金海岸中的某一处优美曲线的所在，是他们的茶圣荣西两次朝拜的圣地。荣西的第一次入宋是中国宋王朝的宋孝宗乾道4年，也就是公元1168年。

高僧荣西，也就是日本人所尊称的千光国师，自四月从中土的宁波上岸，历时五个月，经四明山，在参拜了玉王山、广利寺、万年寺等名寺之后回国。而荣西的第二次入宋，则已经是在19年之后的宋孝宗淳熙14年，公元1187年了。那一年他已经47岁，作为一名僧人，亦不可以说是资历不深了。因为什么原因，他对中土依然有着这样深远的依恋呢？仅仅是佛禅吗？就在那一年，荣西经当时的宋王朝京城临安，也就是今天大日本皇军用军刀杀进的杭州城，入天台山万年寺拜中国的高僧虚安，也就是怀场禅师为师。然而当高僧荣西双手合十口诵阿弥陀佛拜倒在罗汉堂前时，即便已经法力高深，也不会预感到800年后他的民族进入中国的这样一种铁血方式。因此他于四年后的1191年回国时，还因为茶禅一味而带入了世上最温柔的草木，那诞生在中土腹地而又在中国的广袤土地生长茶的种子，并把它播撒在日本国博多安国山圣福寺和几镇山的灵仙寺。今天在这些杀人放火的日本军人中，不是恰恰有着从安国山和几镇山而来的年轻的茶农吗？他们中或许还有人亲自读过荣西为推广这种由中国茶叶所制作的饮料而撰写的吃茶养生记，他们中甚至还有人在穿上军装之前乃是茶道中人呢。那曾经习练过无数次的一招一式中，有着800年前的荣西的心血，正是他传播了中国宋代各大寺院中僧侣讲经布道的行茶仪式，从而丰富了日本饮茶艺术的发展。那些曾经虔诚地捧着茶碗的日本青年的手，在那些手的灵巧庄严的动作中，依稀还有着中国古代僧人的手的动作的痕迹。恰恰就是这些手，今天却在中国，在荣西高僧摒弃静心走过的天堂茶园，举起了枪和军刀。彼时在中国西郊灵隐寺不远处的接近了毛家埠的茶园中，我们的刚刚从灵隐寺火劫中逃脱而出的杭州忘忧茶庄的幸存者杭家草，他什么也不知道地萦绕在这片茶园。他是这样的神情恍惚，目空一切，而与此同时他却能够闻到他的家族中的人们在这里留下的气息，茶棚下的气息。他轻轻地蹲在地上，一株一株茶棚地摸索过去。他在想象中笑了，他以为儿子正藏在哪一株的茶棚之中，他甚至以为儿子变成了一株茶。因此他一边轻轻地移动着茶棚的枝杈，一边轻轻地说：出来，出来，出来。茶棚的心子中便有一只因为害怕着那些杀人放火的人类而躲藏着的鸟儿，在经过了家草这样温柔的呼唤之后，误以为自己是虚惊一场。因此这只中国的鸟儿就因为不好意思和为自己的胆怯而掩饰，它扑出了茶棚，朝家草还咯咯咯地笑了几声，又侧过头去看了看初冬的微雨的苍白的天空。茶棚固然是最理想的栖身夜床，但作为一只鸟儿，毕竟还是在天空上自由飞翔最

0: 好啊，他这么想着，便展开了翅膀，先绕着那几株棕榈树飞了几圈，然后就向着西湖的方向直冲天空而去了。而此时，那名因为支那茶和日本茶被同伴抢白了几句的日本青年士兵心里正有些无聊，刚刚进行过大烧杀的人，那残存的杀欲平息下去还得有个过程，因此那只展翅飞翔的鸟儿便给他提供了目标。他不假思索地举枪向天，砰的就是那么一枪。鸟儿显然是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但它已经飞远了，这是一次极其侥幸的死里逃生。枪声却惊动了正蹲在地里寻找亲人的家草，他一个机灵就站了起来，目光愣愣地看着枪声响起的地方。那个扫兴的日本兵正因为自己的枪法不准而沮丧着，突然见到远处茶棚里冒出半个身子，再一看竟然是个年轻女人。她放下枪，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边笑边朝家草走去。走着走着，她开始疑惑了，她不明白这个中国女人为什么看见他们不但不躲，还朝他们笑？看着他披头散发的样子，还那么理直气壮，嘴里还吆喝着什么：“出来，出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乱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家草为寻儿子踏入被日军侵占的茶园，身负重伤仍执着追赶日寇，乱世浮沉，他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请听《不夜之侯》第20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20集，日本兵不明白家草嘴里喊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出来。但这个中国女人对他毫不害怕的样子看了让他相当生气，一生气他就习惯性地端起了枪。由于这个举枪瞄准的动作过于的下意识了，所以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想过枪口对面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要他死还是要他活。然而这个中国女人直到这时候还对大日本皇军的枪口毫无知觉，她依然站着，并且她依然还在笑。突然她不笑了，她显出生气的样子叫道，出来出来，我同你一道去。日本兵对这个中国女人的行为终于不耐烦了，她顺手就是一枪，管她是死是活。只听那女人尖声地叫了起来，然后远远地倒入了茶棚。日本兵和周围的同伴们此时都笑了起来，女人被枪打中时发出的声音正是这几个月来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对所有的中国平民百姓开枪时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最熟悉不过的惨叫声。证明了这一点，那日本兵才解开了刚才和同伴发生的那一点点的小芥蒂。现在这片茶园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什么兴趣了，既然在这片茶园里已经有中国人倒下，这就是一片已经被扫荡过的、被践踏过的土地了。因此这一支小分队吆喝着、笑着、跳着、唱着，践踏着龙井茶棚，朝九里松向东，一直向玉泉方向而去了。鲜血正从行家女儿行家草的左肩上鼓鼓地流淌下来，刺骨的疼痛使她骤然清醒，又骤然糊涂。一开始她像常人受到重大袭击时一样被鲜血吓了一跳，然后剧痛 便开始使他忍不住的倒地打起滚来。这江南柔弱女子的鲜血就东一片西一片的粘在茶棚上，粘在那些铁绿的老叶上，甚至粘在了那些洁白的清香的茶花上了。西湖边长大的女子杭家草，她的命本是像茶花一样平和宁静的，像茶花一样祥和优雅的。这样的空谷幽兰般的妙人儿，命运却要注定她来与铁血相拼，让她生离了儿子，死别了丈夫，在茶园中痛苦呻吟辗转。她的声音很快就从惨叫转变成了低吟，几阵昏厥之后，他坐了起来。他突然清晰地以为，他的儿子，他的白孩子忘忧，是被刚才那群扛枪的人给带走了。这么一想，他就急火攻了心，他就挣扎着站了起来，而他的血也就立刻顺着臂膀往下滴。那么歪歪斜斜的，跌跌撞撞的往前走着，两旁蹲着的茶棚都心疼的为着茶的女儿掉泪，又恨了没有手去扶她一把。那些沾了血的茶棚就用他们的枝叶搀扶着她，做了这无依无靠受苦受难的女子的临时的依靠。这么走了一段路，家草想是突然明白了一些，不能让血再这么流下去的了，否则我的孩子看见了可就得害怕。这么想着，他竟也心智清爽了几分，就停住脚步，用那只不曾受伤的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毛巾，然后他靠在茶棚上，用他的那双已经迷糊了的睁不开的眼睛在茶棚上寻找着嫩叶。这是什么时节呀？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呆绿呆绿的，没有一片可以做了包扎茶人伤口的绷带。家草想了一想，干脆就用嘴去摘下了一朵朵的小茶花，嚼碎了吐在毛巾上。家草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可以拿来作为药的，或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想起了当年他曾经用茶水为他的心上人林生洗伤口的往事来了。因此他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这么想着，他就一边着急地为自己包扎起伤口来，一边往前方看，那边还能看到那些把我旺儿给带走的人的踪迹。赶快赶快赶快追上他们，向他们要回我的儿子忘忧，再不追上去就来不及了，再不追上去我的孩子就要被他们永远的带走了，像我的林生一样永远也看不见了。现在那一群日本兵也已经注意到，远远的在他们的身后跟着那个半死的跌跌撞撞的中国女人。看来这个女人确实是疯了，他们一边半倒退地往前走着，一边时不时地回过头来朝那女人随意地开枪。子弹落到茶棚上，把那些老茶枝打得骤然飞扬，噼里啪啦翻在半空中又重新落下来。那女人却好像对周围的险象环生一无所知，她始终处在一种置若罔闻之中，光天化日之下就让自己成了一个人靶子。翻上了那一条去玉泉的小山岭，这群日本兵回头看看，女人不见了，想必是死了。日本人就笑了起来，叽叽咕咕一阵，那意思是说还有打不死的中国人，这倒是让他们开了眼了。这么说着，他们就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靠着初冬的几株大玉兰树，他们美美的 抽起了纸烟。他们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就有些困了，毕竟又烧又杀的几天几夜，杀人也是个累活嘛。他们就把帽子拉了下来，在微雨的玉兰树下，在玉兰树大叶子的稀稀疏疏的雨打之声中，微微地睡去了。他们要在这短暂的行军小憩中，和远在日本列岛上的亲人们团聚呢。还是那个比别人更多一点头脑的年轻的日本士兵，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不踏实。在那个短暂的梦里，先是除了一片火光，他什么也没有梦见。后来，他就梦见他刚才路过的那个茶园，周围都是火光，都是火光，就这么一片绿色，在火光中显得格外之绿，烧不焦的绿色。然后，他就看见刚才的那个中国疯女人，她全身血淋淋地站在他面前，他朝那女人吼叫，女人置若罔闻，他朝前走一步，那女人就朝后退一步，他朝后退一步，那女人又朝前走一步。他大怒，一阵连发的开枪，子弹在女人的身上开花，鲜血像泉水一样的汩汩地往外流淌，甚至于她的眼睛、她的鼻孔、她的耳朵都在往外涌血。然而这女人尽管已成血人，却依然平静地站着不倒下。这种要死不死的样子弄得这日本年轻士兵火冒三丈，他终于叫了起来，巴格亚路，你要干什么？然后他竟然听见了那女人的声音，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伴着一股鲜血。他说，我要同你一道去。那来自茶乡的年轻的日本士兵在极度的紧张中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睛，他吓得一下子张大了嘴巴，他的细长的眼睛也吓得惊斜了上去。他看见了那个女人，她血淋淋的，比梦中看见的还要血淋淋，她就站在他面前，她的眼睛冷静而又疯狂。士兵呆呆地轻声地问，你要干什么？然后他听见那中国女人轻轻地张开了嘴，鲜血立刻就从她的嘴角流了下来。她说了一句中国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这一次那个士兵突然听明白了他的中国话，他说，我要同你一道去。年轻的士兵有那么一刹那真的是有一种被恶魔缠身的感觉。年轻人害怕了，这是他登上中国大陆之后，在他杀了许多中国人之后的第一次的手软。但是这瞬间的手心出汗立刻被他的同伴们的醒来阻隔了。他敏感的心一下子就发现他的战友们正用一种从来没有的目光看着他，他怎么可能不被激怒呢？由于这个中国疯女人，这个一身血乎乎的中国疯女人，她的胆怯竟然有可能被他的同伴们发现，这是何等的屈辱。年轻的日本士兵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片刻，从半人半兽变成披着人皮的完全的野兽。他大吼一声跳了起来，拔出军刀，亮闪闪的朝那女人的背上砍去。那女人再一次惨叫起来，又再一次的倒下了。这一次 日本士兵不再为这个中国女人的惨叫而欣慰了，他们几乎人人都愤怒了，太过分了。他们想，一粒子弹就应该去死的支那人，竟然打了无数粒子弹也不死，太过分了。为了表示他们对他们的年轻同伴的同情，使他尽快地从刚才那个场景中摆脱出来，这群日本兵翻过了青之雾，来到了玉泉娱乐国。玉泉寺的长老们早就离散逃难去了，这里就没有了一个人。那些日本士兵一个个地坐在木栏杆前，把他们的半个身子趴了出去，七嘴八舌地说着关于大鱼的话。在他们看来，这么巨大的鱼儿怎么是可以在支那生长的呢？为什么他们大和民族却不曾有让他们看到这样美丽大鱼的地方呢？那个年轻士兵就高声地叫了起来，就是冲着这些大鱼，我们也值得战死在中国。他的话立刻得到了一片喝彩。众多的五色大鲤鱼们发现日本士兵的到来，禁不住欢欣鼓舞。他们已经有好多天不曾见到人了，要知道他们既然生来就已经是观赏鱼了，他们就离不开和人的和平共处。如果鱼会说话，他们会告诉人们他们被欣赏时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还有与此同时的物质上的满足。他们总是会被游客们喂得脑满肠肥，他们也早已习惯了人类对他们的这种特殊待遇。他们被杭州人如此宠爱的一代一代的呵护，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了。所以当日本士兵们也从自己口袋中拿出干馍喂他们时，他们一方面非常高兴，另一方面也不觉得有什么受宠若惊。他们都算是开过眼界的大鱼了，所以此刻他们就显得很有分寸。他们一边忙不迭地张着大嘴，一边从容不迫地一遍又一遍地从这些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面前掠过。可是你听听那些没心肝的岛国人说的话，如果那些善良的大美鱼能够知道他们一边喂着他们一边说的话，他们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和善地与他们交往。说起来，鱼儿们也是被国人给宠坏了，他们每一代都是善始善终地活着，哪里会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得那么惨呢？总之，这些日本人一边兴趣盎然地喂着鱼儿，一边同样兴趣盎然地讨论着如何杀了吃掉。战争时期一切从简，什么钩啊网啊统统否决。他们中有人还想用刺刀刺，看来不行。杭州的鱼儿虽大，可毕竟是江南的鱼儿，是灵巧智慧的，刺了几下没刺着，倒把那刺鱼的强盗累得够呛。最后一致决定用手榴弹炸。那年轻人这一下子就从刚才的血淋淋的中国女人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

高声叫着，我来我来我来，然后又热火朝天地把他的同伴们招呼到了安全地带，然后他屏气屏声地踮着脚走到鱼池旁，咬着牙根，仿佛那一池的鱼都是中国人。但见他一下子拨了引信，然后手一松，只听水里一声发闷的巨响。可怜那些一向是花着鱼身鱼踹花的鱼儿，那些好向碧波伸出去的鱼儿，一瞬间惊得翻上了水面几尺高，不一会儿水上污血翻了起来，就有不少大鱼儿翻起了他们的鱼肚皮。那其余的鱼儿何尝遇到过这样的灭顶之灾，一时惊慌的没有主张，乱作一团，如热锅上的蚂蚁，就在池子边缘上发疯一样的飞转起来。鱼儿的惊慌刺激了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兴高采烈的忘乎所以的大叫起来，一个个的就朝水里扔起手榴弹。水浪和着爆炸声反弹了回来，一些不太大的鱼儿竟然像飞梭一样的飞上天，再弹到那些杀他们的人身上。闲心定水此刻就像开了锅的血水，一股股的就在池上喷射。娱乐国娱乐国，此时哪里还有一分的乐，一刹那间这里就成了鱼的地狱国了。那些杀手们就这样轰着炸着，把玉泉的五色大鲤鱼炸得连一条也不剩，这才心满意足了，一条条的往上捞。那年轻的还性急嫌太慢，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里那些鱼的尸体之中，一条条的往上扔。鱼重的超过了他的想象，他爬上岸时踉踉跄跄，口里吐着呛到嘴里的血水，又兴奋又疲劳，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这么一群士兵此时是把枪支当了担架，才把鱼儿从玉泉给扛出来的。大鱼儿太大了，嘴巴挂在枪托上，尾巴就拖在地上扫地了，只有那年轻的一个人扛着枪，刺刀上就挂着一条最大的，那鱼儿几乎就和他一般高了。这一次他们不唱怀乡的采茶曲了，他们唱着军歌雄赳赳地走了出来，跨过大海诗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他们的极其特殊的战利品立刻得到了一路上陆陆续续的同部队的士兵的高度青睐。一个随军记者不失时机地举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历史镜头，当天就发回了国内，发在了日本的各大报纸上。有关这一张照片之外的事件，在那个随军记者走后不久就发生了。先是那几个扛着鱼儿的日本兵突然用眼神暗示着那独自挑着一条大鱼的日本士兵，然后那士兵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他回过头来，这一次可真的是惊得目瞪口呆，那血淋淋的女人竟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已经被他们打得千疮百孔了，他的身上没有一处不流血，现在却大概是因为流尽了而结成血洞。他仿佛是在经历了那样的地狱的煎熬之后变成了复仇的厉鬼。是的，现在这个日本士兵看到的这个中国女人的确已经是一个鬼气森森的地狱使者。他的嘴唇一张一合的，发出的声音谁也听不见了。

0: 路了，他有一种要发疯的感觉。然后他退后几步，端着刺刀就冲了上去。他甚至来不及取下挂在刺刀上的那条大鱼，便撕心裂肺地狂嚎了一声，把尖刀刺进了那厉鬼一样的女人的胸膛。女人一声不吭地倒下了，但她是抱着那条大鱼倒下的。现在那条大鱼和她一起被刺刀捅穿在了一块儿。年轻的日本士兵拔出刺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人紧紧抱着那条鱼时，脸上竟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喉》，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不夜之喉》以茶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

0: 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从古至今，稻谷如同大地的馈赠，滋养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而我们对它的探索从未停止。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稻原来如此》，让我们跟随考古发现，穿越时空，探寻一粒稻谷背后的中国故事。在浙江河姆渡遗址，6000-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用双鸟朝阳纹牙雕、朱纹陶钵和黑陶器皿展现了惊人的艺术创造力。然而1973年的考古发掘中，真正让世界震惊的却是遗址第四文化堆积层中那些看似普通的植物遗存，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可辨，仿佛疏忽间穿越了数千年。那么这些植物遗存的发现对世界考古界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起来听。
7: 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稻谷、稻壳等遗存令考古工作者喜出望外，他们预感到这一次的发现将非比寻常。20世纪70年代前，考古证明最早发现的栽培稻

0: 为印度，距今约3700年。由此，水稻印度起源说长期成为国际考古界的主流观点。禾木都遗址发现的稻谷是否能够颠覆传统认知，更新水稻起源的学说呢？
1: 这个稻谷的材料的以后的经过，很多这个农学专家鉴定嘛，也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都是杂配稻。
0: 经碳14测定，禾木都出土的稻谷距今约7000年，比之前印度发现的稻谷要早3000年以上。
2: 禾木都的发现呢，让国际学术界意识到，还有比印度更早的这个稻作的文化，所以呢，把目光开始投到长江流域。
3: 后来通过仙洞遗址和上山遗址的发掘，我们证实了这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0: 自禾木都遗址发现后，水稻起源的时间不断被刷新，但禾木都始终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以无可辩驳的实物首次证实了水稻起源于中国，印证了中华民族祖先对于世界的一项重大贡献。今天禾木都遗址所在的宁绍平原依然是优质水稻的主产区。
4: 水量应该大一点。
0: 种粮大户孙毅家里的100多亩稻田已经完全实现了自动化和集约化种植，农具始终与稻作农耕相伴。不论在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时代，亦或遥远的从前，7000年前禾木都先民是否也曾使用某种农具耕耘田园？圣水牛，一种曾经遍布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动物，它的肩胛骨被大量发现于禾木都文化遗址中。
5: 这个肩胛骨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像一块乒乓球板一样的潮湿的软土的这种田里边可以用的，就是早期的原始的铁锹这样的一种工具。而这种工具在禾木都遗址里边出土了170多件。
0: 在古籍《周易》中曾记载了神农氏最早创制的农具耒耜，尖头木棒制成的耒和铲状的耜，象征着中国农耕的初始。那么禾木都遗址出土的古制工具是否可以归类为耜？1977年，一件新出土的文物给予了人们启发。这件工具正上端保存有一段木柄，横穿小孔部位则以10多圈藤条紧附着木柄的末端，
5: 直接穿过来了。对，
0: 完整的耒耜在7000年前的禾木都出现了，它到底给稻作带来了什么变化？一场实验性翻地竞赛不可说明问题。竞赛的双方分别是复制的耒耜和现代人常用的铁锹。
5: 6000-7000年前的这个耒耜作为农田里的翻土工具，它的使用效率应该可以达到现代的农村里的铁锹的1/2。放在6000-7000年前这么早的一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它的这种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比较领先的社会发展水平。
0: 耒耜之于今日何其原始，但它插入大地的那一刻便撬动着越来越大的机遇与可能性。从此四耕农业揭开人类利用工具改造土地的漫长篇章，为先民掘出最初的田园。这最初的田园到底是什么样子？几代考古人的探索帮助我们描绘出越来越清晰的图卷。
5: 小学快毕业的时候，1978年吧，我们学校里组织参观了当时禾木都遗址的考古的一次特展，就给那个时候有一点朦胧的印象。冥冥之中也许有那点应该说是天然的缘分吧。
0: 生于斯，长于斯，探寻于斯。河姆渡对于考古专家孙国平来说，是念兹在兹的家园，也是深耕不辍的田园。2003年，孙国平主持了同属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挖掘。与多数挖掘后回填的遗址不同，田螺山遗址保留了考古发掘的现场，也为考古人员多年来的一路探寻留下了宝贵的物证。
5: 是要长个样子，可以看。
0: 在这里，考古发现了6个文化层，以及大量陶器、木器、动植物遗存和木构建筑遗迹。专家推测，这里当年是个人口相对密集的村落。村边河道里的一处遗迹，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格外关注。
5: 我们根据层位发掘，那里也是村庄边上有一个木头的篱笆墙，篱笆墙外面隐隐约约看到通出去的长的木头。
0: 3根粗糙的圆木首尾相连，架设于河床之上。考古人员推断，这是一座独木桥，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桥。独木桥连接的必是先民经常往返的两处，这座独木桥的彼岸是不是先民耕作的田园？
5: 随着这个研究的进展，然后去做专门的勘探，我们根据这个土层里边的水稻田特有的这种成分，我们叫植硅体来判断的话，这个就是田螺山村落周围的水稻田。
0: 7000年前的独木桥成为孙国平和同事们的路标，带着他们找到先民生活的两岸。此岸是炊烟袅袅的家园，彼岸有绿波春浪的田野。先民往返于两端，清早晨露沾湿衣衫，黄昏归途旌旗鸥落。这里是7000年前先民的家园。这些垂直竖立至今不朽的木桩上，是先民的居住空间。考古人员对木桩底部解剖发现，木桩下端被削成尖锥状，以便上方用重力打入土中。而在田螺山遗址，人们还发现了排列有序的柱洞和加工规整的方体木柱。木桩与木柱构建起房屋建筑的基础，但先民的房屋到底是什么样子？历史的留白往往便是探索的起点。2003年，在距离余姚不远的海盐县仙盘庙遗址，出土了一件黑皮陶器盖，它的内壁发现了这样一幅建筑刻画纹饰。
6: 这是一个橄榄式建筑的图案，早在河姆渡时期我们就发现有柱洞和建筑构件，但是没有发现实物。这件文物它印证了在4000文明时期就已经有了这个橄榄式建筑这样一个建筑造型。
5: 河姆渡文化的先民造的房子适应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依山傍海的自然环境，然后还有一个温暖潮湿的这么一个气候条件，他们造的房子都是架高的木构建筑，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防潮防湿，比较凉爽。
0: 这种架空的橄榄式建筑日后成为长江以南以及东南亚各国建筑的主要形态，而中国传统建筑中亭台楼阁等多种形态都与橄榄式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橄榄式建筑，河姆渡先民又在生活实践中揣摩出一套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记忆。柱头榫用于连接屋梁，柱脚榫连接地板的龙骨，带削钉孔榫在榫头插入削钉，防止构件脱榫，起口榫让两块木板紧密地搭合拼接，中国木结构建筑技艺的独门绝技。

0: 榫卯，早在六七千年前就被禾木渡先民广泛使用。
1: 这个插进去，榫头和锚眼对准，不要急，慢慢来。
0: 模拟七千年前的场景，用榫卯和绳捆的手法重建一座干栏式建筑，今人才能设身处地体会先民的智慧。在文明曙光尚未普照的远古，结群而居的先民便以协作的方式，如榫卯一般彼此连接支撑，在险恶的自然中营建家园。生活与生产的需求催生着智慧与技艺，并世代传递与丰富，这或许便是文明成长的奥秘。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直到今天，与先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河姆渡艺术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从双鸟朝阳的纹样到憨态可掬的动物造型，处处流露着先民对田园与家园的朴素情感。而已成为文明基底的水稻，也在艺术与精神的家园里留下了永恒的印记。田螺山遗址出土的陶盒被铺成人字形，中间有一条脊，其身上雕刻着动物图案以及某种连贯的纹样，而这种纹样又多见于各种出土的器物之上。它们代表着什么？何以如此频繁的出现？
3: 它人字形的两侧它是刻满了这种米粒纹，它身躯上是刻划了五个哺乳动物的，然后这些哺乳动物的躯干里就有这个生命之卵的形象和这些米粒的形象。那么为什么可以用这个稻米和哺乳动物去表达这种生命的循环？那就是因为它是有现实基础的，也就是当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稻作农业。稻米它从一种生计的需求上升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需求。
2: 暑季稻粮，农夫之庆，报以借福，万寿无疆。作物总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的期盼，而在江南大地上，稻谷更是与人们的过去、当下乃至未来息息相关。
4: 神奇的北纬三十度线串联起世界上众多的文明聚落，河姆渡等我国早期稻作文化遗址大多坐落于这条纬线的周边。沿着这条纬线向西至长江中游地区，便来到了中国稻作农业的另一个重要发源地——湖南耒阳平原。考古人员在这里的蓬头山、八十荡、山龙岗等遗址接连发现了八九千年前的栽培稻遗迹。当时间推进一千多年后，耒阳平原的稻作农业有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
5: 十磅，当时，它的塑料袋可能是一个土壤的样子。
2: 植物考古专家顾海滨，在湖湘大地已深耕了三十余年，而城头山遗址或许是他职业生涯里成果最为丰厚的一站。城头山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大致处于同一历史阶段，是长江中游地区稻作文化的重要据点。这些六千多年前的碳化稻是顾海滨和同事们在城头山周边的收获，从他们身上能解读出怎样的信息？
6: 我们现在把这个城头山出土的这个水稻跟现代水稻做一下对比。这个是现代的野生稻，
5: 茶
6: 石的现代的栽培稻，这些黑色的都是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水稻。
2: 在城头山遗址，考古发现了不少异常壮硕饱满的碳化稻谷，有些甚至大小超过了现代稻米，这引起了顾海滨的格外注意。
5: 现代人呢，育种会选比较饱满的去作为去育种。那么我们在城头山遗址里面，我们发现了它的水稻里面有个体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是觉得古代人呢，他们可能在育种，来让这个水稻呢能够得到更高的产量。
2: 六千多年前，城头山先民已经开始有目的的培育良种。经年累月的培育，锲而不舍的精耕，为古老的城头山带来哪些收成？先民的家园是否也与稻作同行，在细微量变中实现质的飞跃？和中国南方绝大部分地方一样， 常德也是一座稻米养活的城市。二两常德米粉下肚，郭伟明就要前往另一座曾经同样被稻米供养的城，重复工作生活的双城记。从1991年至2014年，郭伟明参与和见证了城头山遗址15次考古发掘，15次发掘日渐清晰地揭示着一个稻作聚落的千年演变，并验证着水稻与文明的紧密关联。1996年的一次考古挖掘中，考古人员在城头山遗址外围的地层下，发现了大量特殊的土质，
7: 青灰色的，类似淤泥，比较软的这样的一种堆积，堆积里面还有一些植物的根须。参加这个发掘的农民就说，这可能就是稻田的土。
2: 接下来，考古人员决定扩大面积继续发掘，更多的稻田特征依次显现出来。两条田埂，长方形田块，人工挖掘的储水坑和水沟，一个相对完整的稻田系统呼之欲出。
7: 水稻田它最关键的是需要对水的进行一个管理，需要水，它在适当的时候还得把水排出去，所以它挖了储水坑，同时呢，这个坑的往上面还有一些收集地表水的这样的一些小的沟，那么这就对于灌溉这个它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这个系统。
8: 这样的水田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能够使人们有意识种植的这些稻种脱离野生稻的生态环境，避免跟野生稻进一步的杂交，所以它可以更好的育种。那么在这样的小范围里也可以更好的进行水管理，利于排水和蓄水。
9: 田螺，一种稻田里常见的软体动物，1997年在城头山古稻田遗址也发现了一枚田螺，和今天的田螺看上去十分的相似，毫不起眼，却成为了考古工作者破解古稻田年代之谜的秘药。对出土的田螺考古测年显示，这片稻田的年代距今在6500年至6300年前。而当考古工作者还沉浸于这一发现的喜悦中时，一个更令人兴奋的成果旋即而至。
2: 在城头山遗址的早期发掘中，

0: 曾经发现有城墙。1996年，考古人员在水稻田出土的地方陆续发现了大量建造痕迹，它们是否呼应着之前的古城墙，并合围出一座历史久远的城垣遗迹？
1: 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很大的墙，它就是一个栅栏啊，这就是一道小的那个土堤，然后在这上面还排了密密麻麻的木柱，然后是水稻田啊，一个先后的一个关系。这个也就是说，水稻田后来也废弃了，废弃的原因是什么？是在这个上面建了城啊，修了这个城墙。
0: 这片稻田上垒建起的城墙，是先民临时性的防御工事，又或者是某种有组织的持续性工程。遗址西南残存的一段城墙，如今被严格保护起来。残垣断壁上叠压的堆积层，隐藏着一部跨越千年的造城边缘史。距今约6000年前，城头山人第一次将2米高的城壕围栏修筑于稻田之上，这就是一期城墙。
1: 一期城墙和外面的护城河它所形成的这样一个相对的高差，至少在5米以上。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度，足以表明这不是一个一般的这种土围子或者说是黄壕，它已经是具有城池的功能了。
0: 约5500年前，城墙首次扩建加固，增高到3-4米，宽度增加到20多米。约5300年前，城墙再次扩建，高度跃升到6-7米，宽度延伸到40-50米。约4800年前，城墙经历了最后一次扩建，最终能建起总长1000米、高达8米的夯土圆形城墙。今人以考古实证为依据，复原了城头山城垣的大致结构。千米城墙守护着城池，总长1200米、宽50米的护城壕沟与城垣一起构成双重防御体系。壕中活水与里阳平原上密布的水网相连，将城头山人带入更辽阔的活动空间。
1: 大宗农业的发达，使原来的这个黄壕聚落进一步扩大，社会的复杂化进程加速，社会的分工就非常的明显。那么在这个程度上面，城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果说是城它是一个文明的标志物的话，那么城头山它的文明就是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文明。
2: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陶器是城山遗址出土的，这些陶器的年代大致距今6500年至4200年间，跨越了5个文化时期，体现了车山先民制陶技艺的不断进阶。
0: 这件彩陶杯是城头山出土陶器的代表，上下两个杯体由三只扁平杯足相连，杯身上会有黑彩和各种纹饰。
3: 城头山各个时期的陶器呢，我们明显看出它的工艺的一个进步，它的纹饰和造型越来越流畅，越来越具有艺术性。那么在后期，它这个黑陶啊，它已经掌握了这个轮制技术和这个渗炭技术，对窑温还有它里面的那个草木灰控制已经达到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程度，这样才能烧铸这么光洁这么薄的这个黑陶。
0: 出土的大量陶器显示，城头山先民中已经有一群掌握了那个年代制陶核心技术的高手。进一步的考古发掘佐证着这一判断。在城头山古城中心区域，考古人员发现了近10座陶窑，伴随陶窑还先后出土了拌料坑、储水坑、工棚等配套设施，6000年前的制陶园区完整呈现。
4: 讨厌这工作。

0: 不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0: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幺零五，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这样的声音，
7: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6: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8: 在其中一座陶窑里发现了专门烧制红烧土块的，说明这陶窑它的烧制已经有一定的专业分工了。那么由此推测呢，这艘的社会分工已经非常明显，它的制陶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水线的作业，应该已经是有一批就是以制陶为专业并且业精于勤的一个职业制陶匠人。那么这个制陶业应该是已经是当时社会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行业。
9: 20余年发掘，时间的尘封剥开，城墙内这片古老的家园带给今人更多的惊喜与遐想。在制陶区南侧发现了大面积居住区，有厨房、起居室、公共空间以及祭祀场所，它们或可被看作6000年前的多功能居住小区。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功用，这种理念在那时或已开始萌芽。东门外紧邻供养生祭的稻田是古老的祭坛，厚厚的稻草灰烬显示先民曾在此祈求作物的丰收。祭坛中央的墓穴中，一位显赫者厚葬于此。2016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对墓中遗骸进行基因检测，试图通过基因谱系研判身份。他是谁？他和这座城经历了什么？诸多的未知有待后世解答，而逐渐积累的已知可以勾勒出前辈的历史。密集的居住人口，明确的行业与阶层分化，早期信仰的诞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这片古老的家园不仅具足而居，且闪烁着文明的曙光。
10: 它就是从稻田里面长出来的城，它就是从我们的泥土里面长出来的文明，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和形态。正因为它植根于大地，所以它有深厚的基础。
11: 距今约7000至5000年间，从浙江宁绍平原到湖南澧阳平原，远古先民栽培水稻，拓垦田园，营造家园。他们在稻田里的足迹清晰可辨，与田野上的垒建蔚为大观。从守望耕作聚集成村，到修建壕沟围墙、设防村寨，直至建起早期城邑，他们在土地上的创造前无古人。而对于随后的来者，他们的故事不过是前言与序章。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
7: 我是雷雪。稻谷见证着历史的演进，而传统节日则串联起岁月里的情感脉络。在河北荣成县，这里的杨氏族人依然在用独特的方式延续着古老的传承。每逢寒衣节前，杨氏族人会聚在一起做花馍、蒸糕点，为祭祖做着准备。这看似寻常的仪式背后，藏着一段跨越千年的温暖故事。相传寒衣节起源于周朝，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当北方地区天气转凉，古人便会在这一天缝制好御寒的棉衣，送给远方戍边服徭役的亲人。后来逐渐发展成祭祀先祖的日子，成为后人追思与怀念的寄托。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荣成杨氏的故事，感受这份流淌在血脉中的深情。
12: 寒衣节是寄托哀思缅怀先辈的传统节日，在荣成，当地人最敬佩的就是有勇气有魄力的先辈，这其中就有明代大臣杨继盛。说起他，了解的人呢都会用硬气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他是第一个用死核的方式弹劾严嵩的人。我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能够孕育出杨继盛刚烈的性格特质。
13: 这座京中祠是为纪念杨继盛而建，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大门两侧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出自杨继盛的笔下，表明了他报国为民的理想和追求。京中祠是杨氏族人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河北荣成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离北京、天津130多公里，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纳入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历史上，荣成所在的燕赵大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连接着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春秋战国，燕赵争锋，宋辽对峙，鼓角争鸣，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孕育出燕赵大地的侠义之风，也让这片土地英雄辈出。
14: 历史上呢，最著名的有荆轲刺秦，虽然明知是赴死，但是呢，要义无反顾的去，被后来的唐朝的韩愈归纳为燕赵精神，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多字。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这个地域的百姓就富含那种精神。
15: 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于家乡这种捍卫的心要更深重一些。
14: 对，确实这样子的。这地方居民呢，在守卫自己家园，我宁可牺牲了自己，也要保住家园的这个安宁，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意志，始终是受燕赵精神所鼓舞。
16: 建于公元15
13: 杨铜泉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京中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
16: 京中，表彰的意思，而且这个表彰分量很重，只有是朝廷皇帝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重臣，京表的时候才用这个词儿。
13: 明朝初年，杨氏先祖从河北滦州迁徙到荣成北河赵村，家族世代以耕田为生。杨继盛小时候家境不好，经常在放牛时到私塾外旁听，一个个忠臣良将的故事深埋心中，报效国家也就成为他的人生志向。嘉靖31年，36岁的杨继盛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当时严嵩倚仗皇帝的宠幸，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严嵩父子权势滔天，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
16: 严嵩父子俩这个贪腐到什么程度啊，就公开列上表格卖官鬻爵，你是想做哪个级别的官员，什么价格，贪腐军粮。有好几位大臣因为参奏他被他害了。
13: 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有同僚提醒他谨言慎行，勿与严嵩为敌，仕途才能顺畅。 杨继盛却回答道：为官当以朝廷社稷万千黎民为重，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瞻前顾后。嘉靖32年正月初一，京城百姓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住处气氛却有些凝重。他正襟危坐，写下一封隶属严嵩五奸十大罪的请诛贼臣书。
16: 这个是焦山公死和严嵩的奏书的第一稿，揭露了严嵩的十桩大罪，五大奸佞手段，其中就包括献媚于皇上来蒙骗他。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把这个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头，害得国家是南无北虏，民不聊生。
13: 以从五品员外郎的身份弹劾当朝一品大员，无异于以卵击石。这种身份悬殊的弹劾被称为死劾。死劾并非是简单的称一道代价，表明对正义的追求和与权贵的抗争。弹劾的结果往往是九死一生。
15: 在当时的明代哈，这样的文官之间相互弹劾的这种上谏是很多的，但是像用死劾的方式是很少的。
16: 对，死劾的有两位，一位是焦山公杨继盛，后来的一位是海瑞。为什么说死劾啊？他的地位和严嵩的地位相差太远，他要弹劾严嵩等于以卵击石，没有胜利的一点可能。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呢？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安宁，他就是没想活，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13: 为了上书不被严嵩所阻，杨继盛没有逐级成帝，他孤身前往左顺门，把奏折送进了宫。那一刻，他就像当年易水河畔的荆轲，向死而生，只为心中的公理和正义。杨继盛的请诛贼臣书震惊朝野。严嵩听到消息后，向皇帝谗言，诬陷杨继盛勾结皇子，图谋不轨。嘉靖皇帝听后勃然大怒，重责杨继盛100廷杖，灌入诏狱。廷杖前，朋友曾托人送来一副蛇胆用来止痛，杨继盛却说道：焦山自有胆，何必燃蛇哉？
16: 焦山公为什么号称大明第一硬汉啊？他就让那个狱卒啊，给他端着这个小油灯碗给他照明，他把这喝水的那碗啊打碎一个，这腿肿得比腰都粗，都里头感染了，溃烂了，然后腿的两根大筋啊垂下去了，也残了，他用那碗碴把那两根筋自己割掉，吓得这个持灯的这个狱卒啊，又打哆嗦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囚禁三年后，杨继盛被押往刑场，面对屠刀，从容赴死的杨继盛吟诵了一首临行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他把生前未能实现的壮志化作一腔浩然正气，留于天地之间。杨继盛死后七年，严嵩被革职抄家，隆庆皇帝继位后为杨继盛平反昭雪，赠谥号忠宁。为了纪念这位刚直不屈、为民请命的忠义之臣，建起一座精忠祠，世代香火敬奉。杨继盛在狱中曾为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如今这封遗书和他的文章被杨氏后人编撰成书，成为激励杨氏族人的家训。
3: 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就是遵从的，就是焦山公对他两个儿子的这个遗书上的嘱托，按照这个原则做人做事。你比方说这段啊，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亦不可因我尽忠受祸，是吧？虽改心易行，泄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孝之孝，说我为国尽忠了，你们要是做不好，不是父贤子不孝吗？所以我们后世一直就是遵奉这个理念来要求自己的孩子怎么做人。在社会上，你不管你是干什么，不管职务高低，你的初心得纯正，得善良，得正直，你不能干昧着良心的事儿。
4: 向焦山公行鞠躬礼，一鞠躬：不做官也是，
5: 不做官也是，
4: 若是做官，
5: 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
2: 直到今天，每次祭祀祖先，杨氏后人都会诵读杨氏家训。做人的风骨和浩然之气就这样融入骨血，世代传承。

0: 杨继盛的故事被家乡人编成河北梆子，阵阵锣鼓声中，慷慨悲壮的唱腔，从容赴死的故事回荡在燕赵大地。
1: 一出梆子戏唱出了家乡人对杨继盛的缅怀之意，也将那份敬仰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死河两个字背后是杨继盛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就像他的后人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的行为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但是面对腐败的朝廷，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用生命诠释忠诚。
0: 杨继盛铁骨铮铮，赤诚报国之心为后人所敬仰，也激励着无数杨氏族人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荣成县北部有一座烈士纪念塔，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98位英烈而立。
2: 忠实勇敢，以下都是。
3: 杨瑞森，他是杨继盛第13代孙，等于是我的一个叔叔。
0: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大地烽烟四起，为了保卫家园，无数燕赵儿女投身抗战，奋勇杀敌。杨瑞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41年10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犯，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杨瑞森率领一支小分队在北河赵村附近与敌人展开周旋。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3: 救到他就是投降，我保证你不会死，是吧？而且让你当官，他是坚决的是呵斥了敌人。他说你甭想，人们是杨继盛的后代，他是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就是坚持不屈，宁死不屈。
0: 为了获取重要情报，敌人对杨瑞森动用了酷刑，像先祖杨继盛一样。严刑拷打下，杨瑞森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杨瑞森杀害。他用年轻的生命保全了战友的平安，牺牲时年仅29岁。
1: 他也是用自己的这种报国的行为，其实在践行着这个忠心报国的这样的祖训哈。
3: 是北河的村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祖辈们就给讲杨继盛的故事啊，每一个人都为有这么一个祖先感到骄傲，所以北河在这个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是热血青年。
0: 抗日战争期间，600多人的北河赵村有200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战场，24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18位杨氏族人。如今为国捐躯的英烈长眠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他们的名字被写进家谱，刻在英雄纪念碑上，被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1: 听过杨瑞森的故事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中国有着千千万万像杨瑞森一样的烈士，他们并非天生英雄，而是像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家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是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的爱意。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平。在祖辈和先烈的影响之下，如今，忠贞报国的家风依然流传在杨氏家族之中。
0: 这个硝烟早已远去，但荣成人尚武重义之风犹存。杨永全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练习八卦掌有50多年时间。历史上，学习八卦掌在北河赵村十分兴盛，几乎人人会打上一招半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

0: 祖先。
1: 真丢进木岩面对祖宗，
2: 就是因为上辈们说这个良心，讲讲这个家训武训，一说起来北河山那武术呢，丢进我手里了，那确实我接受不了。
3: 所以再难也得坚持。
2: 对对对对。
0: 但是杨永泉的母亲年事已高，还有三个孩子在读书，日常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和妻子打零工来维持。1995年，亲人为他介绍了一份考古队的工作，每月400-500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杨永泉也犹豫过，可一想到要放下八卦掌，他思考再三，婉拒了亲人的好意。
2: 主要是心里这对这个八卦掌啊，说实在的，撂不下他了。
3: 那您想起来后悔吗？
2: 哎，这有什么后悔的？你干什么不是干的？非得想钱花。可是我认为吧，多了钱是多呀。能买菜是，我觉得这挺好的。三。
0: 杨永泉不善言辞，但说起八卦掌，老人的眼里有了光。他希望像先祖杨继盛一样铁肩担道义，承担起传承八卦掌的责任。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2018年，北河沼村八卦掌被列入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杨永泉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2: 一领到这个大牌子，心里很有高兴，我们几个人老头坐在一块儿下饭店去，
3: 要庆祝庆祝
2: 啊，给我们庆祝了一番。既然国家要是认可咱们了，咱们更得想往下转，更不能丢。现在说我这颗心算放下了，总而言之是传承下去了，跟老祖宗那些有个真是有个交代了，是可以说的。
0: 今天的荣城县生活着2000多名杨氏后裔。由于北河沼村毗邻白沟小商品批发市场，
4: 杨大哥，
0: 许多杨氏族人在这里从事批发生意，杨凯亮就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常常为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发愁。有一次采购货品，杨凯亮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尝试和厂家商量能否赊账。
5: 我说您这能让赊去呗？我说过几天再给你钱。他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说我是荣城县北河沼村的。啊，他说北河他姓杨的多呀。我说你咋知道？杨继盛不就是你们村的吗？我说那是我的老祖。那你这样写个条子，多咱卖完了，多咱把钱给我归回来就可以了。我认为到现在传到我这第16代，而且还能沾老祖的光。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

0: 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大家平时练习八段锦吗？这套传统功法都有哪些好处呢？
4: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八段锦的具体的做法。首先看一下预备式。预备式是自然站立，两足平行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微曲，头正伸直，双眼自然垂视前方，舌抵上颚，下颌微收，手臂自然下垂，手指伸展要自然，凝神调息，气沉丹田。初学者可以先练习预备式，这样更容易掌握其他的动作。这与传统气功训练的方法中先练静功后练动功是一致的。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先练预备式，这样过段时间手足和丹田会有气感。从预备式起，吸气，双腿微曲，分左脚，两脚平行站立，与肩同宽，两臂微上提，双手掌心翻转向上，置于丹田处，虎口向外，食指尖相接，垂直上托至胸前两乳平行处，吸气进，呼气，两腿徐缓挺膝伸直，同时掌心与胸前依次翻转向里，向下，向外，向上，垂直推起于头顶之上，虎口朝外，两臂伸展，如伸懒腰，呼气进，吸气，双手转腕重叠交叉于头顶上方，左手在里，右手在外，沿身体中线下落至胸前两乳平行处，叠手拉开，掌心向下，虎口朝里，指尖相对于膻中穴，

去尽。呼气，双手垂直下按至小腹丹田处，再斜化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吸尽。此组动作依次三遍。自预备式直接练此法，随呼吸反复练习三次即可。这段养生功锻炼到三焦，而三焦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左右上下之气，故去身健身首练此段。第二节，左右腕弓心肺朝。吸气，两膝弯曲下蹲至骑马式，双臂提起画弧，于右胸乳前交叉，右臂在外，掌心向里，虎口向上，左臂在里，掌心向外，四指指尖向上，吸气进。呼气，左手拇指、食指张开，其余三指向掌心弯曲，立手坐腕，沿右臂内侧向左伸展推出，头随左手向左转移，右手轻握拳，曲肘向右拉开，四拉弓射箭，呼吸进。反方向再来一次，如此随着呼吸左右各练习三次。吸气，两臂自然画弧，收至胸前，掌心向下，虎口朝里，将屈膝双腿站直，吸气进。呼气，左脚收回一步，双掌下按至小腹丹田处，再斜化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为调肺强心之功，自第一段结束后接练此事，随呼吸练习左右各三次即可。第三节，调理脾胃需单举。吸气，两手画弧抱球，右手在上，手心向下，虎口向里，与胸前两乳平行处，左手在下，手心向上，虎口向外，与小腹丹田处，两手掌心相对，吸气进。呼气，左手上托至左肩前，转腕呈肘外翻，上推至头顶左上方，同时右手下按至小腹右侧，斜化下压于右大腿外侧，手心向下，指尖向前，双臂同时微用力抻拉，呼气进。反方向再做一次，如此上下反复进行三遍。吸气，左手上提，右手下落，两手掌心向下，虎口向里，食指相接于胃中部，吸气进。呼气，双掌同时下按，经过小腹斜化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为调理脾胃、调畅情志之功法。单练此法左右各三次，两掌上托下按时为呼气。第四节，双掌铺地固肾腰。吸气，左足旁开一步，双手虎口相对，手心向内，环抱丹田，吸气进。呼气，双掌沿带脉，也就是人体腰部绕身一周，向后捋，平附于腰脊两侧命门，也就是腰椎二三棘突间处，指尖向下，手心向内，身体尽量向后伸展，呼吸进。吸气，双手坐腕，掌心向前，掌根贴于体侧，沿带脉推至丹田处，微收腹低头，吸气进。呼气，俯身弯腰，掌心向下，虎口相对，双手借势下压铺地，呼气进。吸气，上身微提起，转腕使指尖相对，吸气进。呼气，转腕下压，虎口相对，借势铺地，呼气进。五六节动作上下可以重复九次。
此锻功法为强腰健肾之法，锻炼时吸气后和呼气后均可顺势稍停，动作停止，呼吸亦停，不过都应该顺其自然，绝不可故意憋气。第五节，侧身顾盼能健脑。吸气，双手转腕，微握拳上提，拳眼向前，随起身上提至胸前两乳中间，拳背相对，吸气进。呼气，双拳向内转腕变拳，掌背相对，指尖向前，向外伸展推出，呼气进。吸气，双臂向两侧平分，虎口向下，呈手心向后侧平举状，吸气进。呼气，转腕时手心向上，头先向左转，同时左手翘中指，头再向右转，同时右手翘中指，呼气进。吸气，双手握拳收回，端于腰间，转腰向左，双拳上托至胸前两乳中间，拳背相对，拳眼向前，吸气进。重复2到5的动作，然后转腰向右再做一遍。吸气，双手握拳收回，端于腰间，转腰向前，站正，吸气进。呼气，双拳变掌，掌心向下，垂直下压，至两手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用练眼神、转镜等动作来健脑，随呼吸练习一遍即可。第六节，回首忘怀和带挠。吸气，两膝微屈，双手微握拳，右拳自下而上画弧，至拳背正对印堂，左拳拦腰画弧，至拳背正对后腰，吸气进。呼气，缓慢转腰向左，转头后桥，看右脚足跟，呼气进。吸气，左拳自下而上画弧，至拳背正对印堂，右拳自上而下画弧，至拳背正对后腰，吸气进。呼气，缓慢转腰向右，转头后桥，看左脚足跟，呼气进。1到4节反复做3遍。吸气，转腰回正，顺势收回双掌，掌心向下，虎口向里，食指相接于丹田处，吸气进。呼气，双手下按斜滑，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呼气进。此法练习可令带脉、阴阳挠脉通畅，从而达到强壮身体、驱逐腹部、腰部、下肢疾病的作用。第七节，扶仰状通通冲刃。吸气，两臂提起，双手虎口相对，手心向内，环抱丹田，吸气进。呼气，俯身弯腰，两手似托物，虎口相对，双手借势向下，呼气进。吸气，头微扬起，双手顺势向前，向上捧起，至双手举过头顶，吸气进。呼气，身体后仰，双手从头顶向两侧下滑，垂于体侧裤中线处，呼气进。此组动作依次做3遍。初练此法者应该注意放松，不可用力，得气后仍应放松，手随气走。第八节，背后九颠百病消。吸气，重心右移，左脚收至右脚旁，吸气进。呼气，自然站立，呼气进。吸气，提肛，两脚脚跟提起，双掌心向下，手指向前，双肩微上提，吸气进。呼气，身体放松，两脚脚跟落地，两手掌稍放松，气沉丹田，呼气进。3到4节动作上下做9次。在前七段功法基础上练习此法，则可内平七情，外郁六淫，行气养血，健五脏，通经络。收势，吸气，两手垂于双腿裤线两侧，气沉丹田，吸气进。呼气，
回预备室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人们都比较重视防晒，不过有的人涂了防晒霜还是会变黑，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3: 今天呢，想给大家讲讲为什么涂了防晒还是会变黑。都说呀，多晒太阳对身体有好处，但是紫外线呢，也是导致许多皮肤疾病的罪魁祸首。因此，想要皮肤好，防晒这一步就一定要十分重视。不要以为防晒只是涂个防晒霜那么简单，防晒的学问非常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啊，有意识的防晒很重要。防晒最重要的就是避免自己的皮肤长时间暴露在烈日下，因此防晒意识建立的第一步就是在每天阳光最猛烈的时间段，一般是10点至16点，尽量避免出门。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呢，应该尽量走阴凉的地方。另外，判断紫外线强度也可以通过查看自己的影子长短，如果影子比身体长，就说明当前紫外线较弱，如果影子比身体短，则说明当前的紫外线强度较高。除此之外，避免身体受到暴晒的方式就是对皮肤做一些遮挡性的措施，比如一、穿长袖上衣和长裤，注意选择较宽松的布料，编织比较密的；二、戴上宽檐的帽子，帽檐的长度最好能将你的面部、耳朵、脖子完全挡住；三、戴太阳眼镜，选择 UV 指数高的、抗紫外线功能较强的墨镜。假如你一定要在阳光猛烈时出门，除了长衣长裤，防晒霜是必不可少的了。那么涂防晒霜究竟怎么涂呢？一、使用 SPF 大于30度的防晒霜。 SPF 是指皮肤抵抗紫外线的时间倍数，指数越高防晒能力越强。标明全面防晒的产品一般都可以防止 UVB 或者 UVA， 能够全面保护皮肤不受紫外线伤害。二、防晒产品需要用够量，许多人用涂乳液的量来涂防晒，这样是错误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根据防晒产品说明的量使用，一般是1元硬币大小。防晒量用不够，防晒剂大小。防晒量用不够，防晒效果就没有达到。三、2到3个小时补一次防晒。在夏天，尤其是大量流汗或者下水游泳后，应该及时补涂防晒，因为皮肤上的防晒产品还会被水分冲走一部分，防晒的效力会大打折扣。四、出门前半小时就要开始涂防晒了。五、身体每个部位都要涂防晒，阳光是无孔不入的，所以脸上和身体上每一寸裸露的皮肤都要涂防晒。很多人呀，都喜欢在太阳天带孩子外出晒太阳，那么小孩也要防晒吗？答案是肯定的。从你的小孩出生，你就应该为他做好防晒工作。在孩子不满6个月时，最好不要接触过多的阳光。如果需要为婴儿涂防晒，妈妈们应该先在宝宝手背施很少的量，观察宝宝是否会对此过敏。家长应该从小教育孩子 ABS 的防晒原则。 A. Away，在早晨10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应该避免外出玩耍。B. Block 防晒，使用儿童专用的防晒霜，保护孩子的皮肤被紫外线伤害。S. Speak out， 言传身教，言传身教教育孩子如何更好地进行防晒。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

0: 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1: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俗话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饭后多长时间可以散步呢？怎样散步更有利于身体健康呢？
2: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晚上散散步。到了黄昏时分，我喜欢散步，时间稍长，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有句老话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散步的时间至少要在饭后半小时至一个小时后再进行，给胃充分的时间消化食物。如果本身脾胃功能不太好，消化吸收能力差，最好饭后多休息一会儿再行走。这里也要强调一点，老年人散步不要走得太快。我经常看到散步的人走得像赶集似的，这样就不是散步了。散步的要求是以轻松为目的，就是要松要散才是散步。走路不一定要快，时间却可以长一点，对肠子的蠕动很有好处。走路时最主要的是心情的放松，心无杂念方是长寿之秘诀。有的人散步一直在想事情，这样散步还不如不散。走路的时候要多看到周围那郁郁葱葱的树丛，如果能将周围的万事万物都看得栩栩如生，生机盎然，这说明心境达到了一定的境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锻炼方法，古代的一些导引功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都很不错。当然也可以选择散步、跑步、打篮球、踢足球等运动，不过也要注意，动能生阳也能耗阳，气血大亏之人不适合做剧烈的运动，否则阳气耗散会致阳气更虚。另外早上阳气开始活跃，而晚上阳气收敛，所以运动健身更适合在白天做，晚上不要去扰动筋骨，做剧烈运动可以选择散步一类比较轻松的活动。下面我们再谈一谈不生气，病就好了一半。很多病人饮食上也还好，没吃什么大鱼大肉，也不嗜好辛辣之物，但是精神压力非常大，心情不好。有句话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长流的水不发臭，长转的门轴不生锈。人要是心情不好，气机一直处在郁结的状态，就会影响到脏腑功能，使得血脉运行、水泄代谢失常，因而造成水湿停滞、积饮酿痰等引起疾病。所以不生气，病就好了一半。很多人只知道关心自己身体上的病痛，而非常少的关心自己的心情，或者说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情绪问题。有个胃病患者，我跟他说，你平时要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保持心情的愉悦。病人点了点头，继续问我，那我该注意点什么呢？我说，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心情要好，别总生气。像这位病人一样，很多人对情绪上的医嘱只是随耳一听，没去思考一个好心情对身体康复的重要作用。他们觉得生气、难过、郁闷都是自然的情绪反应，没必要去纠正。确实，人活着有高兴就会有伤心，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一时的情绪问题不会有太多影响，但若是刺激过度，持续时间过长，超出了脏腑正常生理功能的调节范围，就会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膈逆也就是打嗝。平时咱们吃饭着急了或吹凉风了容易打嗝，一般过会儿自己就好了，但这个病人的膈逆反反复复已有2年之久，严重影响到睡眠。他跟我说，过去2年也看过几次医生，吃药后症状有改善，但只要稍微一停药就又开始打嗝了。我问他，你平时心情怎么样？

我跟街坊邻居关系还好，但是一看到家里人，尤其是我老伴儿，我就觉得心里烦，所以我总跟老伴吵架，生气后就爱打嗝，吃不了饭。这个病人还有高血压，所以他在生气的时候不仅仅是打嗝，还会出现头晕头重的症状。平时他吃饭后还爱犯酸，睡眠也不好。我在给他调理身体的时候，也同他讲了很多情志调理的问题。我跟他说，打嗝跟你生气有很大的关系，你看你一急躁就打嗝，血压就高，这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所以你要多看看自己的问题，也要从情绪上调理一下。病人点了点头。我原来以为病只能找医生看，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只要吃药就行，没想到还得管住自己的心情。当然，让病人别生气，不是说让他把气憋住，而是去修养身心，开阔心胸，这样在面对人生不如意时，自己能用更宽广的心胸去包容。就这样，我慢慢地给他做了一些工作，建议他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修养身心，调节情志。之后大概过了半年，他打嗝的症状才算有所缓解。人情志的问题跟很多疾病都有关系，比如胃炎、胃溃疡、高血压、冠心病，甚至肝病等，所以我一直强调养心。也许你现在一时很难做到，但至少你脑子里要有这个意识，能时刻提醒自己也是好的。为了不生气，多听一听中国传统音乐。有句话说，看花解闷，听曲消愁，胜于服药。音乐可以怡情志，当我们心情不好了，可以听一些舒缓轻快的音乐。看京剧，爱听中国的传统音乐，比如小放牛、百鸟朝凤以及刘三姐对歌等欢快愉悦的歌曲，这些能让人心情变好。曾经有个人找我说自己常常觉得焦虑，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自己是搞音乐的。我跟他开玩笑说，音乐可以放松人的心情，咱们中国人搞音乐可都是长寿的呀。他说不是啊，在国外像莫扎特、舒曼、舒伯特等很有名的音乐家活得都很短，三四十岁就去世了。我告诉他，可以平时多研究一下中国的传统音乐，比如高山流水。西方的很多打击乐节奏紧张，不利于舒展人的情志。当然，若是有一些柔和优美的音乐，多听听也不妨。古代将音乐分为五种不同的音阶，角、徵、宫、商、羽，并把五音归属于五行，将其分别与五脏对应。通过五音、五行、五脏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选择相应的音乐调理情志，强健身体。比如宫调的音乐听起来悠扬协和，可助脾健运，所以食欲不好的人可以常听。我们还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选择音乐，如春天木气旺盛，这时候就可以选用属木的角调音乐来养肝。五音指的是角、徵、宫、商、羽，那么相对应的是五行是木、火、土、金、水，对应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那么音乐类型相对应的就是角，就是流畅轻盈的，比如江南好、春之声圆舞曲、蓝色多瑙河。指的是轻快或气势磅礴的，如喜羊羊、步步高、春节序曲、喜相逢。宫的音乐类型是庄重典雅的，比如春江花月夜、月光奏鸣曲。商的音乐类型是坚实略悲伤的，比如走西口、将军令、十五的月亮。羽的音乐类型是柔和温婉的，比如梁祝、二泉映月等。我们可以相对应这些来选取自己喜欢的音乐，哼唱六字诀，有个好心情，听传统音乐陶冶情志，喜欢自己哼唱一些小曲。这其中六字诀偏坚持哼唱的歌诀。六字诀的歌词很简单，顾名思义，只有虚、喝、呼、细、吹、吸六个字音。别看只是六个字，功效可不一般。六字诀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吐纳养生方法，最早见于梁代陶彦宏的《养性延命录》中。
通过练习不同的发音口型，借助唇齿喉舌的不同用意，可以牵动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的运行。这其中，虚字功可以平肝气，喝字功补心气，呼字功培脾气，细字功补肺气，吹字功补肾气，吸字功理三焦。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还将六字诀作为健身气功向全国推广。我这里说的六字诀跟六字诀气功不太一样，更为简单一些。老年人腿力不行，可以选择坐姿，吸气时就跟平时一样，不用特别在意。呼气的时候，口型则变为虚喝呼细吹吸，可轻轻的发音，或者直接吹出来不发声。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胃酸过多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中医的角度又该如何调理呢？
3: 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出现胃液倒流、口中反酸的情形。很多人是食管炎或者胃酸过多，有的形成之后非常顽固，怎么治疗都治不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医认为啊，脾开窍于口，所以嘴里出了问题大多是脾不好，但是脾出了问题跟肝心肺肾都有关系。酸味属于什么五行？中医将五味与五行相互对应起来，尚书说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酸味属于肝木，所以这种情况下是肝与脾之间出现了问题。为什么会呕逆？一般来说，脾不好主要表现是下痢，也就是大便不成形，而呕吐是胃出现了问题。我们知道吐酸是往上的，不是向下的，所以吐酸不仅仅是脾的问题，还有胃的问题。肝与脾之间的不和主要表现在土木相战，也就是肝气逆犯脾土，这个时候是土木之间有矛盾，所以治疗上一般会用补火的方式，因为补一点火就会出现木来生火，然后火就会生土，这个时候就把核心的矛盾给解决了。呕吐则是因为有火，肝火犯胃，这个时候就需要泄胃火，然后解除肝胃之间的不和。所以治疗吐酸或者说嘴中有酸味，必须寒热两用。左金丸是什么？方中记载有吞酸嘈杂等症，亦有吐酸者名促心，宜黄连无茱萸降火开郁。左金丸命名的本意是通过帮助金对肝木进行克制，达到人体五行的平衡，其中黄连与吴茱萸的比例是6:1。后世对左金丸进行改造，有了所谓的戊己丸，现在叫复方黄连素。在五行当中，戊、己分别代表胃土和脾土，左金丸加木香可以理气，加白芍可以柔肝，对脾胃具有很好的疗效。左金丸中吴茱萸是辛温之药，具有大辛大热之性，对于很多寒克于肝经的人有非常好的疗效。黄连是苦寒之药，可以燥湿，可以清热，也可以厚肠胃，所以左金丸结合起来就是一个肝胆不和肝胃不和同时调理的良方。饮食注意，很多人嘈杂吞酸都是因为饮食不当，或者冷热繁杂，或者食后躺卧姿势不正确，总之不要做一些反常的动作，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才是养生的最高境界。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经

0: 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何涛等人能找到晁盖他们的踪迹吗？前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请听《水浒传》第64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64集。
4: 何官差一听，这也完全符合道理，他们怎么会知道晁盖的这详细情况呢？再者说了，晁盖要接取生辰纲这么大的事情，他绝不会到处张扬，跟他们邻居们做一番宣传，没有这么干的。但是这几个邻居抓到了，这是一点把柄，不能轻易把他放了。何观察呢，把这几个邻居就带到了济州府尹那儿了。见了府尹，跟他一说，说这晁盖没抓住，跑了，抓了几个邻居来。济州府尹也不高兴，没办法，也得审问邻居，把这邻居带上堂里一审问，还是那篇子词儿。最后济州府尹就把白日鼠白胜从监牢里边提出来了，多少大刑在面前一支，告诉白胜，你说晁盖他手下那些人都是哪来的？白胜一听说，老爷您何必问我呢？您把晁盖抓了之后不就都知道了吗？老爷一着急，把这底都交给白胜了，我把晁盖抓来，晁盖他现在已经跑了，我们一个都没抓住，现在就得问你，你要从实招来还则罢了，如若不从实招来，我就严刑拷问，让你皮肉受苦。你可知道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是真如炉。这老爷激动了，他把实话一说，白日鼠白胜一听心中暗乐，跑了，都走了，哈哈！白胜心想，这哥几个要都走了，你们可就抓不着了。白胜说：“那我就告诉你们吧，老爷，您要是非问不可，小人我就跟你从实招认。为首的就是晁盖，还有一个呢，叫入云龙啊，府姓公孙，单字名生，这是个老道，他从外地来的。”从什么地方来的？这我哪知道啊？据说是在云南那边来的。其实白胜这是胡说八道，他知道他从冀州来，他故意的把方向给他说错，让官府没地儿抓去。还有谁？再有一个就是本村那个教书的吴学究，吴用。还有谁？
5: 还有
4: 个叫刘唐的，哎，那个人脸上长了块红迹，他是哪来的？听说这个人四海为家，到处都住，究竟是哪儿的老家他自个儿都不知道。府尹心想，他自个儿都不知道，我也甭问你了。我再问你，还有呢？
5: 还有
4: 三个，那三个号称叫阮氏三雄。哎呀，这阮氏三雄可厉害了，有一位阮小二，这个阮小二人送外号叫立地太岁，这个阮小二据说武艺高强啊，我听他们讲

0: 他坐在屋子里边，俩手一伸，往外能打出无数的毒针来，这毒针打他身上就死。他这种功夫别人不会练，专门研究这个。还有一个阮小五，这个阮小五说他那水瓶能跑，能跑出三四里地去不往下沉，这么大水性。还有一个叫阮小七儿，这个阮小七儿有什么能耐？说在水底能抓鱼，不管多大个的鱼，打鱼不用网，就拿手抓。他抓住鱼尾巴往岸上一甩，捡起来就往鱼篓里边一装就得了。这么个仨，那能耐大了去了。听说在那个石碣村一带住啊，也不什么地方，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这三个人的武艺出群，我不问你武艺到底在哪住，是石碣村可能。好，把白胜压下去了。压下去之后，府尹大人马上传命令抓阮氏三兄。这阮氏三兄在石碣村呢，石碣村就在梁山坡附近呢，先抓他们。告诉何观察，你统带人马去抓阮氏三兄。何观察一听，我去抓阮氏三兄啊？那阮氏三兄在石碣村一带河湖岗岔，地形险恶，我不了解情况，带着人马去抓，人少了可不行。就跟老爷说了，说三十五十人到那儿不行。老爷说好，我给你派500官兵。于是府尹派巡检带着官兵和何观察就够奔石碣村而来。他们奔这儿来了，石碣村这儿呢，晁盖、公孙胜还有那几位庄客都已经早到了。阮氏三雄和吴用、刘唐等人聚在一起，大家一商量下一步怎么办，估计官兵随后就得要到，唯一的一个办法投奔梁山泊。听说梁山泊有一个作为外围耳目的酒店，这个酒店就在里街道口。酒店的掌柜的汉底忽律朱贵，他是专门打听外边的消息的。吴用说咱们就投靠他，通过他好上梁山。商量已定了，先用两条船把这生辰纲的金银财宝运到船上，把阮氏弟兄的家小也安排在船上。吴用和刘唐跟着这两只船够奔里街道口先走了，晁盖、公孙胜再加上阮氏三雄，他们就留在了石碣村。阮氏三雄跟晁盖、公孙胜一合计，说如果他的官兵要来了，咱们在这抵挡一阵。阮小二说了，我要给官兵一个颜色瞧瞧，让他知道我们阮氏弟兄不是好惹的。晁盖说，你打算怎么抵挡这官兵呢？阮小二说，您甭管了，到时我自有办法。他们这各自安排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官兵到了。何观察骑着马，马鞍桥、德胜沟挂着一条枪，带着500官军还有周府里的巡检跟他一同就来到了石碣村。官兵这一到石碣村，石碣村的这些渔民们都害了怕了，说这怎么的了，今儿怎么来了这么多队伍。哦，这些官兵们越武扬威，一下子先把石碣村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就问，哪是阮小二的家？老百姓告诉，那就是阮小二的家。何观察骑着马带着队伍就把阮小二这个院子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啊，这些官兵们谁也不敢进去。为什么？阮小二这个本事通过白日鼠白胜那个嘴呀、都给传出来了，说阮小二坐在屋子里边，俩手一伸能往外打毒药针，打身就死，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功夫，谁也不会，就他会。这边实际上是白日鼠白胜在那顺嘴胡说呀，可这些官兵们都知道这个情况了，他们今天来拿阮小二都加了小心，谁不敢往院子里去。院子里边静悄悄的，一看竹竿这还亮着渔网，那屋里门都开着，窗户也支着。哎呀，阮小二在里头吗？小军长，何官长从马上下来，手中端着枪，往里进。
1: 是，
0: 进。出来。你出来。谁出来？往里冲！他不见得在里头，就是在里边，他现在也不能应声。

0: 有两个炸了胆子高抬脚轻落步进了院了，正要往这屋子里边走的功夫，就听他那房后边砰铃铃铃铃铃这么一响，把这俩官兵吓得嗷的一声转身就一蹦。哎呦妈呀，怎么着啊？对了，鸡笼里有俩鸡，至于吗？让鸡吓得这样，快点进去。
1: 是。
0: 官兵进屋里一瞧，这屋子里边是四壁空空，人早已经走了，没人。这一没人，他们来能耐了，呼啦的一家伙，听说没人，官兵们全涌到院子里边来了。嚯，屋里屋外屋前屋后好顿搜找，确认无人，问附近老百姓说阮小二哪去了。附近老百姓说看他弄两只船走了，上湖里边去了，您上湖里边找吧。何涛马上吩咐准备船只，附近渔民的船全都扣下，上船，开着船上湖里边寻找。
1: 是。
0: 大家伙全都上了船了，这马怎么办呢？马不能上船呢，把这马集中到一起，都拴到这石碣村里边，高三个人在这看着。何涛和那巡检他们都上了船只，坐着船向湖心游来。这船往里边一走的时候，何涛才发现这个地方往哪儿找人家？这儿一片芦苇，那一片旱地，这儿一片水洼，那一片河道。哎呀，他们往哪儿去了呢？何观察正在想的功夫，忽听见在芦苇丛中有人轻轻的哼歌：“大鱼。”

0: 人间不平川缠尽，苦力脏官尽都杀。大哥，这有唱歌的，把苦力脏官尽都杀，这谁这么大胆呢？来，顺声音去追。话音未落，就看从那芦苇丛中荡出来一只小猪，船头上站立一人。这个人光头不戴帽，光着膀子，穿着短裤，赤着足，手中拿一口单刀。哎，你们这是干什么的？何涛说，我问你，你是什么人？问我，我姓阮，我叫阮小五。
1: 何涛一听，哎呀，这阮小五胆子不小啊，在官兵面前他敢报自己的真名实姓。何涛马上吩咐官兵，来把阮小五给我拿下。
0: 是，
1: 两旁边摇着船这就往上上，有一个官兵手中一颤枪，一纵身子，噌，由他这个船就跳到阮小五这船上来了，跳到船上抖枪就扎。阮小五一闪身，左手抓住他的枪杆，右手刀顺着枪杆往上一推，嘿，这刀往上一来，官兵一撒手，他怕拉了手啊，这枪就给了阮小五了。阮小五拿枪杆一横，他砰咚，这官兵就进水里边去了。另一个官兵刚往上一蹦，跳到半截腰，还没等登船板，让阮小五抬起腿来，咣一脚踹在前胸，扑咚，又进去一个。何涛马上传命令，来呀，把他给我包围。他这个命令刚一传出来，就看阮小五又打船头一纵身，嗖，腾，跳到何涛这个船上来了，把刀一横，站立在何涛的面前。
0: 这一点可是出乎何涛的预料，何涛下命令让大家伙还包围他呢，感情这位蹦到跟前来了。
1: 两个人近在咫尺，何涛他往后一撤步，阮小五摆刀照着何涛撸头盖顶就砍下来一刀。
0: 何涛那是抓差办案的头啊，手底下很明白，也精通点武艺，他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躲过去了。他一哈腰要捡他自个儿这条枪，没等他捡枪的时候，何涛身旁边还站着好几个随从呢。这随从的人等能瞅着阮小五把他们头给剁了吗？这些个随从手持兵器往上一冲，照着阮小五是一击下手。 阮小五一看他们人多，他人单势孤，他由打船头上突然纵身一跳，

0: 下子腾空而起，他这一蹦起来，把这船上这些官兵们全给看傻了。哎呦，他要干什么？就看阮小五腾身起来之后，在半空中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头朝下奔着湖水扎下去了，呜扑咚，跳水里了。他一跳在水里边，各船上的官兵一起呐喊：“抓住他！”何涛站在船头上帮忙，他跳在水里，不能老在里边待着。等他一露头的时候，咱们大家伙聚而歼之。是，大家伙把眼睛瞪得一边大，全往水里边瞧着，看这个阮小五从哪儿露头。等了老半天，也没瞧见露头。哎，哪儿去了？这一下子扎到紫泥里边淹死了吧？不能啊！听说这阮氏三雄生长在水乡，都是好水性啊。你没听那白日鼠白胜说吗？在水里边抓鱼，提着尾巴就往岸上扔啊。这就那抓鱼那个吧？十有八九。跑嘞，在水里边跑了。没看见从哪条道走的。何涛心想，这阮家弟兄果然是名不虚传。跑喽，跑了咱们就追，吩咐这些军兵继续前进。他们摆着船还往前走，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啊，就听见在芦苇丛中有人口念诗章。这诗啊也无所谓诗，实际上就是刘口哲：
1: 老爷生长石碣村，生来秉性杀恶人，先斩何涛巡检的头，献给东京的赵王军。
0: 啊，这什么诗啊？官兵们都听着了。听着之后，他们大伙都看何涛，心想：何观察，您听见没有？这个人要先斩你的头，献给当今圣上。何涛一听这几句话，这火就更大了。拉开阵势，别让这个人跑了，看看这人是谁。话言未了，只见芦苇丛中又荡出一只小舟，船上边站着一个人。何涛一看，这位跟刚才那阮小五身况高矮长得差不多，也是穿着短裤光着膀子，但他手中端着一条笔管枪，
1: 拿着枪站在船头用枪点指：“哎，哪个是何涛？谁叫何观察？让他过来送死。”
0: 何涛一看，好大胆子，我这么多官兵，你就一个人站在船上敢点名让我去送死，你不要命了？何涛吩咐：“来，给我乱箭齐发。”旁边有弓箭手摘弓抽箭，刃口搭前，站在船头一起照着对面船上这个人，这箭就发射出来了。
1: 箭往对过船上一射，对过船那人是谁呀？正是阮小七。阮小七用这个笔杆枪拨打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所以拨打了凋零，他一转身，这个船就进了芦苇荡了。何涛心里纳闷，哎，他在船上就一个人站着，这个船怎么自个儿就往这芦苇荡里走呢？啊，这船是自动的？其实那年头哪有自动的船呢，是船底下有一个人用手推着这个船往芦苇荡里走。这个船往芦苇荡里一走，距离一远，这弓箭可就不起作用了。何涛吩咐：“给我追，别让他跑了。”这边也摆着船只，摇着桨，这船就追赶阮小七。河湖港岔，这个水路越走越窄，两旁边芦苇塘越来越密，前面呢离着岸边不远了，可是这水路好像到了头了，一片芦苇塘堵住了去路。这些官军们摇着船还要往芦苇丛中去追，
1: 何涛说：“慢着，先别往里追，这个地方咱们地形不熟啊，这是他们阮氏弟兄经常出没的所在，他们对这里非常熟悉，

0: 们部署，钻入芦苇丛中，容易受他们的暗算。来，先上岸。他们把船只往岸边一靠，全都上了岸了。上岸之后，何涛告诉三个官差，你们摆着一只船，带好了兵器，带好了弓箭，先顺这个芦苇丛往前探路，看看过了这段芦苇丛中前面还有别的路没有，瞧瞧他们这阮氏弟兄到底藏身于何处。好嘞，这三个官军收拾好了之后，摆着这一只船就扎进这芦苇丛中去了。何涛他们在岸边坐着等着，一等不来，二等不到，三等也没信儿，怎么回事呢？何涛又吩咐，来啊，再出两只船，你们多去几个人，这回去六个，顺这个路往前走，看看前面他们那三个人怎么探的路，怎么连个信儿都没有啊。啊，你们这六个人一定要记住，不管探着路没探着路，发现阮家弟兄和没发现阮家弟兄，你们必须在半个时辰之内返回来向我禀报，听见没有？是。这六个人上了船了，摇着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进了芦苇丛了。进去何涛在这儿等着，等了半个时辰没回来，快一个时辰了还没信儿。哎呀，何涛说，这些人都怎么的了？我派的这几个都是我认为比较精明强干的，那脑瓜都比较灵活，一扒拉转仨圈的都是，怎么今儿个我派他们出去都笨了，不回来了，准是迷了路了。这个地方四面都一样啊，除了芦苇塘就是水啊，找不着这个地方了。何涛一看，就得我亲自出马了。何涛告诉那些官军们，把船只在芦苇塘中给我摆好，互相关照啊，没有我的命令不要轻举妄动。这些官军们一听，那感情好了，何官差您不发号施令我们是不动的了。何涛带着三个人上了一条船，摆着船进了芦苇丛中。这船桨在芦苇丛中轻轻的一划，哗啦哗啦之响，周围特别的静。这个时候天呢已经黑下来了，还没算黑透，要是有个人在面前一晃还能看得清楚。何涛告诉这三个人，你们警觉一点，芦苇丛中要是有人藏着，及时的呐喊，听见没有？
1: 是，
0: 您放心，兵器都拉出来。哎，刀在手里攥着呢。
2: 嗯，
0: 何涛手中也端着枪。这水声哗啦哗啦哗啦响着，这船慢慢往前走。这片芦苇塘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穿过来了，前面又是一条河道。他们顺着这河道往前继续走，走着走着又是一片岸。哎，这不又到岸边了吗？这块道可真绝啊，一会儿有岸，一会儿是水，真不容易记住。何涛正在这纳闷的时候，就看在岸边上有一个人远远的过来了。这人扛着个锄头，哦，这种地的，天黑了，种完地回家。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阮氏兄弟巧用水乡地势设下圈套，何涛会中计吗？接下来他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请听《水浒传》第65集。
3: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 第65集。
0: 何涛在船上就喊了一声：“哎，那位朋友，请过来。”这位扛着锄头过来：“谁啊？谁喊我？这位汉子，你是干什么的？”“我是种地的。”“哦，你的地在哪儿？”“啊，就在前面。”“我到那儿去砍草去了。”“哦，请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儿啊，这儿是些湖啊。”“这个地点叫什么名呢？”“你说你手指的这个地方啊？”“哦，这有个名，这个地方叫断头沟。”“断头沟？”何涛一听，这什么名？丧气。“前边那片树林子，那叫什么名啊？”“那边啊，那叫望乡台。”“啊？”何涛一听，我们怎么跑这地方来了？断头沟、望乡台。哎，你这个地名怎么这么难听？哼，您走到这儿来了，这都是我们穷苦老百姓住的地方，哪有什么好名啊？这儿就叫断头沟，前面那叫望乡台。您要再往里边那一走呢，那叫淹死湖，还有淹死湖。对了，都这名。我问你，前边有几个官军，你看见没有？”“哦，官军呢？”“哎呦呦呦呦，我看见了，你是不是说抓那个阮小五的？”“对对对对对，就是抓阮小五的。”“他们在哪儿？”“他们就在那树林子里头。”“哎呀，正打呢，我刚才过来看见了，打得血呼淋拉的，我躲着走啊，我怕崩身上血。”“我说这干什么的？这阮小五要干什么呀？”“打得可热闹了。”“请问往树林子那边去有旱路可走吗？”“啊，有旱路啊，我就刚从那边走过来的，你没看我这就走在旱路吗？”“好。”何涛告诉这三个人下船，留一人在船上看着，你们两个上岸，咱们一块走。这两个官军提溜单刀就上了岸了。他上了岸了，何涛要上岸还没等上岸，就这功夫，那两个上岸的官军根本就没防备这种地的，种地的这位突然把这个锄头一摆，他这个锄头啊，感情跟一般老百姓的锄头不一样，他这锄头是特制的，大出本，而且那刃儿特快，好像经过了磨，跟刀刃差不多，这是兵器。这锄头抡起来，一下子就照着先上岸那官军的后脑瓢上，就是一锄头，咔！这动静太寸了，这一锄头开瓢了给。那官军二话没说，一头扎到地上，把腿使劲一蹬，赌气子他就死了。旁边那官军一愣：“哎，你这个你要干什么？”后半截没出来，这位这锄头一翻手，这锄头尖正刀他腮帮子上，噗、这位一咬牙，锄头往回一咧，腮帮子就喝了。他拿手一捂腮帮子，这位一涮锄头杆儿，这回没用锄头刃儿，拿那个锄头拐脖正磕脑袋上，磕到什么位置？太阳穴。这一下子也倒了。俩官军这一死，当时何涛在船上可就愣了。哎，你是什么人？何涛他想着跟手纵身上岸，他刚要上岸的功夫，他才发现这船呢也不知什么时候离那岸自个儿往水里摆。何涛心想，这个船怎么自个儿走呢？感情那船底下还有一位呢。船上边这个水手一看，哎，观察，这怎么船底下有人？一说船底下有人，何涛端着枪想要往这水里边扎，还没等他扎呢，这船呢就翻了个了。船底下那位从水里边

0: 露出脸来，俩手扒住船帮，一个千斤坠往下一铆进，这船砰扣斗了。这一扣斗，连这一个官军加上何涛全进到水里去了。扑通倒在水里之后，那个官军呢感情还不会水，坛子腹灌满了蒜啊，咕噜啊咕噜咕噜，一口咕噜一口，一会儿的时候滚滚滚滚滚滚滚滚，那位满了，那位一满他沉了底儿了。就那个咱就不说了，这何观察呢，您还别说，他比他强，他有个半拉架。什么半拉架？所谓半拉架，就掉到水里边能会点狗刨，能扑腾扑腾，不至于沉下去。这回他一到水里边，他想把自己仅有的这点伎俩在这儿表现表现，刚想来两下狗刨，还没等刨，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水里边这位抓住他脚脖子往下蹬他。何涛心想，这是干什么呢？你抓我脚脖子，你不想让我动弹，那不就得淹死吗？何涛还有一个宗旨，他知道到水里边别张嘴，别吸气，在水里一吸气，这水一呛就容易一口就呛死，所以他憋住了劲，他想着一卯劲能浮上去，但是他怎么也浮不上去。水里边这位也真损，抓住何涛的脚脖子，用另一只手挠他那脚心。何涛心想，这啊！他这一难受，刚那么一张嘴，啊没等出来，这水就进去了。这湖水是破嘴而入，咕咕咕咕咕咕，一会儿的功夫把何涛也灌了个半死。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何涛一看自己已经到船上了，岸上扛锄头的那个是谁呢？那是阮小二。在船底这是谁？船底这就是阮小五。这一出一出的戏都是这哥仨在这编排的。何涛灌晕了之后，阮小五把他弄到船上来了。这个时候阮小七、阮小二也都来到船上，把他的水给控出来。何涛醒过来了，一看站着三个人，甭问他，这就是阮氏弟兄啊。阮小五手中拿着单刀，哎，何观察，老爷不杀糊涂鬼，让你明白了之后再砍掉你的脑袋，今天犯在我们弟兄手下，你休想活命。何涛心里明白，现在就剩自个儿一个人落在人家弟兄手里了。何涛尽管是刚刚的苏醒过来，强打着精神，他爬起来在船上一跪，冲着这哥三个是一劲磕头。哎呦，阮氏弟兄，阮家三位大爷，你们饶命吧，我何涛这是奉命而来呀，不得不如此啊，公职在身，我哪能不来呢？你们看在我家里边还有80多岁老母的这个面上，你饶我一条活命吧，怎么样？
1: 哼，阮小二说，好吧，既然是你家里边还有80多岁的老娘，看这个样你小子还算个孝子，冲这一点上饶你一条活命。来，把他捆上，捆上之后等着把他的官军咱全给杀退，然后再把他放了。放你干什么呢？放你当个信使，回到济州府见了你们那个府尹，好去报信，听见没有？拿绳。
0: 说着话从船舱里边把绳扽出来，把何涛妈肩头拢儿被捆的好像个粽子似的就扔到舱里头了。这儿何涛被擒了，何涛带的那些官军呢？官军还在那儿等着呢。何观察走了，得等何观察回来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啊。他们左等何观察也不来，右等何观察也不到，大家伙就在这议论何观察哪儿去了呢。就说的，我说这个地方有点犯邪，走一波人就不回来，走一波人就不回来，咱们今天呢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扎住不动了，等天亮了之后咱们看看周围的方向，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对，观察不在，底下基层首领就决定了今天晚上就在船上露宿。这些个官军们坐在船上开始还互相聊一聊说一说，

0: 聊着聊着，说着说着，快到后半夜了，他们困了，有的就打盹了，有的就打上呼噜了，有的就睡着了。正在他们睡着了的时候，可了不得了，四周围着个芦苇塘啊，起了火了，一片片的芦苇烈烟四起，火光冲天，赶紧还有几只着着的船插到他们这官军的船里边来了。这样话，着火的船跟官军的船就连在一块了。官军们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了不得了，着火啦！这一喊，睡觉的一二哥睁着把眼睛都睁开了，哎呦，这着火了，快跑！有的也没明白是在什么地方，抬腿就跑，一跑就掉到水里了，扑通下去了。还有的属于明白的，摆着船往外走，走不出去，周围这芦苇塘全着了火了，他们停扎的这个地方也不好，全是芦苇，这火一着，船这一连，有的被烧死在船上，个别的官军呢，自个儿吓懵了，又打船上往水里边跳，往水里一跳，进到水里边之后，自个儿才发现，哎呦，我不会水，你不会水，跳里边干嘛去？到水里边就淹死了，烧死的烧死，淹死的淹死，有的官军们逃走了，也烧得胡了八冲。官军们在这儿被烧的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是谁的主意呢？这就是汝云龙公孙胜出的计策。汝云龙公孙胜和阮氏弟兄早已经商量好了，看好了他们驻扎在这个地方，周围都是芦苇，他们早做了放火的准备，而且阮氏弟兄找了几个致敬的村民，都是他们的好朋友，帮着他们放了这几把火。今天晚上过半夜还有点风，火借风势烈烟腾空，把官军这个船都给连着了。那么着着火的船呢，也是阮氏弟兄安排的，怕这个芦苇的火着不旺，弄几只着火的船插到他们船堆里边，给他连成了片。这些官兵们来得凶猛，死得可怜，这几个人把这几百人给制服了。天亮了，阮氏三雄加上公孙胜还有晁盖，他们聚集在一起，摇着船到在一个所在，把何涛提溜出来了。怎么办呢？这他得有个处理呀。阮小二手提单刀，何观察，今天让你回去给送个信儿，告诉那个冀州的府尹，我们阮家弟兄没有招他，没有惹他，为什么到石碣村来缴纳我们？从今往后，让他少往这儿来，再来只有送死，知道吗？
1: 哎，知道知道知道。
0: 我们呢，也不上你们冀州那个地方去，咱们是各不相扰，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你要给我落了一个字儿，再见着你我就要你的脑袋。
1: 是是是是是，
0: 绑绳给他松开，就这么走，便宜了他，给他留个记号。怎么留啊？唰唰，两刀耳朵削下来了。
1: 哎呦，
0: 这何涛疼得咬着牙呀，把他耳朵削下来之后，这阮氏弟兄还讲点仁义道德，给他上了点药。这何涛捂着耳朵，这就叫抱头鼠窜，上了岸逃回冀州府。他走了，这几个人一合计，没有别的，咱们得够奔梁山泊了，惹了这么一个大祸，打败了很多官兵，杀了这么多人，肯定冀州府尹绝不能善罢甘休啊，紧接着就得再发更多的人马来追拿我们，只有梁山泊才能安身。他们几个人摆着船先来到李集道口，到李集道口一见吴用、刘唐，他们背诉自己的经过，大家伙很高兴，见了汉帝忽律朱贵，跟朱贵一说我们要到梁山上去入伙，朱贵也很高兴。朱贵一看，这是几条真正的英雄豪杰，朱贵为这个事儿亲自到梁山上去了一趟，回来之后跟他们说，明天早晨请几位上梁山，我们那位首领白衣秀士王伦说了，他要亲自迎接你们。晁盖说，王伦能不能收留我们几个人，他讲没讲？朱贵说，这个您别问我，我们这位头有这个特点，收

谁都不跟我先说，到那之后你们见面谈完了之后再定。晁盖说好吧。他们在这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朱贵发了一支号箭，喽啰兵摆了船只出来了，另外有几只船在这喽兵摆的船只引领之下就来到了梁山。在金沙滩这个地方他们上的岸，当他们一上岸的时候，山上好像早已经有了准备了。白衣秀士王伦、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豹子头林冲，这四个人带着一些喽啰兵已经迎候在金沙滩侧。晁盖等人这一上来，朱贵给他们先指引介绍啊。王伦走到跟前向晁盖抱腕了拱手，哎呀，晁天王久仰大名啊，很想和您相见，没想到今日大驾光临，真是给草寨生辉。晁盖说哪里哪里，王寨主，我晁盖乃是一个不知诗书的粗人，王寨主今天投在您的名下，还望您多多的关照。王伦说哪里哪里，几位乃是当世豪杰，今日来到我的梁山，这是给我梁山之上增光添彩，来请几位英雄上山，请他们往山上走。跟随着晁盖来的这些个庄客们以及阮家的家小们暂时留在山下客馆款待。晁盖他们跟着来到山上宛子城大厅之中，分宾主两厢落座。看来王伦呐、早有准备，因为这个汉帝忽略朱贵事先跟他打招呼了，这几位要投奔梁山。王伦马上吩咐把酒宴摆上，时间不大的功夫这酒宴摆齐了。瞅这个阵势，这是按照山上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进行的，杀牛宰羊，抓鱼逮鳖。怎么还抓鱼逮鳖？这是水乡，有的是水生动物，尤其那鳖那叫源鱼汤，很上讲究。不光我们现在宴席上老上这玩意儿，感情打宋朝梁山那阵就有这东西了。酒席摆上之后，王伦端起酒碗来冲着晁盖就说，晁天王久慕您的大名啊，只恨相见太迟，今日真是三生有幸啊。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们这些位是我求之不得盼见难见的朋友，来今天咱们喝他个一醉方休。说着话端着酒碗，晁盖众弟兄也把酒碗端起来，大家第一碗酒是一饮而尽，接着又把酒满上了。晁盖说，王寨主久慕您的大名啊，我也是相见恨晚，现在我们弟兄闯了大祸了，可以说是走投无路，投到寨主的门下，只求寨主容纳。王伦一听，哈哈哈哈，这个好说好说，今天咱们先喝酒，你们远路而来，我先给你们白酒洗尘啊。晁盖心里纳闷，怎么我提到要到你的门下求你容纳的时候，你不正面回答呢？哦，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好谈，用不着在这正面提出，喝吧。接着王伦就问晁盖，晁天王，你们这些弟兄们是怎么来到我的梁山上的呢？你们怎么又想投到我这里来呢？晁盖说，哎，一言难尽呐。晁盖当面就把他们弟兄怎么劫取生辰纲完了之后，官府当中怎么发现了，到他的东西村里边怎么去捉拿他，他们怎么逃出来，又到了石碣村，他们怎么合在了一起大闹石碣湖，杀了很多的官军，火烧了官船，又怎么抓住过何涛，这一应的事情从头至尾详详细细地背诵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坐在王伦旁边的豹子头林冲伸出大拇过来，晁天王，几位真乃

0: 雄也。看你们这所作所为，这是豪杰气魄。哎呀，您过奖了，过奖了。王伦在那没言语，点了点头。是啊，是啊，好。来，喝酒，喝酒，喝酒。这酒喝了很长的时间，众位都有点微醉，还没到大醉。为什么？初次见面，不能敞开就在这儿那么喝。王伦呢，吩咐人等安排晁盖等人就住在客馆之中，明天咱们继续再谈。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还有阮氏三雄，他们一起就下了山了。这个客馆在山脚下。他们来到客馆里边之后，天色可就已经晚了，坐下了。有人给沏上茶来。茶罢落空盏，晁盖就问吴用，因为晁盖一向相信吴用，整个他们的行动都是在吴用的筹谋策划当中进行的。吴先生，您觉得我们这次在梁山上能不能站得住脚，待得住呢？吴用微微一落，手捻着虚髯，看着晁盖说了：“保证，你瞧怎么样？”晁盖说：“我看差不多。这个白衣就是王伦，别看他是占山为王的首领，但是在他的身上还颇有点书生之气。在酒席宴上，他不是说了吗？入伙的这个事情用不着谈，啊，咱们先喝酒，给我们洗尘。”这就说对咱们弟兄是一片诚心呢。明天他说咱们接着再谈，我看明天差不多咱们就可以入伙了。保证，你是直爽人，没有弯曲的心呐。哎，我的看法跟你是完全不一样啊。哦，
1: 你觉得怎么？他不能留我们吗？
0: 我看很难。
1: 我没看出有这个意思。
0: 你没太留心呐。这个王伦这个人，没上山的时候我就早有耳闻，听说此人心胸狭窄，容不得别人。今日一见，我看倒是有点名不虚传呐。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绘就梁山好汉的热血征途，书写草莽豪杰的传奇史诗。节目暂告一段，17:05开心茶馆和您一起走进相声小品的欢乐世界。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能听到这里的朋友运气太好了，因为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款专门为

0: 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外加厂家限时补贴，还有免费试喝的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
1: 没错，开启福利之前我也想要问问大家哈，尤其问一问你啊，你觉得咱们听友最怕缺点啥呢？
0: 缺啥？孩子回来看望吗？还是盼望着退休工资能够再涨点儿？
1: 都不是。其实啊，咱们最怕的是缺健康。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能力呢不如年轻人了，平时啊觉得浑身没劲儿，走两步就喘，脸色发黄发白，手脚冰凉，吃肉吧消化不动，吃蛋吧胆固醇又担心，这优质蛋白的补充啊一直是咱们的大难题。
0: 这些问题真的困扰太多的中老年朋友了，怎么办呢？和我们今天要送出的福利有关吗？
1: 当然了，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利就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0: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就是食补的好搭配。
1: 一点没错，它可不是普通市面的豆浆粉，它采用的是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的养生豆浆粉。吃过黄芪、党参的朋友啊，都知道传统方式炮制的呢，味道呢还有点苦涩，很多朋友啊根本喝不下去。但是今天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冲出来是细腻顺滑，豆香浓郁，喝着就像一杯香浓的豆浆，一点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配料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味道就是原本的滋味。厂家呢按照周期啊已经为大家定制成箱，一箱就是一个周期，喝完身体状态会让你忍不住再订一箱。
0: 六种食材古方配比，又养生又好喝，这谁不想要啊？赶紧说说这整箱的福利是啥呢？
1: 大家认真记好啊，市场价呢单袋是59.9元，本次电台专属整箱订购的补贴单袋直降50元，到手呢仅需9.9元，折合呢单支只需要9.9元，福利库存呢仅有500箱，先订先得。那第二个福利就更大了，今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不仅能够享受刚才的大额补贴，更能够享受开箱第一袋试喝的福利。
0: 开箱试喝，那这个福利可了不得啊，你具体说说呢？
1: 好，您来电啊，按箱订购签收之后呢，可以拆开一大袋啊，先体验起来。你喝着好，咱就接着喝；喝着感觉不如意，30天之内退回剩余没有开封的产品，我们给到全额退款，您是一分钱都不损失的。
0: 这个保障力度实在是难得啊，没有什么风险了呀，这等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1: 所以我说今天能够听到这段节目的朋友真的是有好运气的。但是再次提醒大家，厂家备货仅有500箱，针对来电前50名的听友才有试喝的福利。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元，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元，每支呢才9.9元，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元，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今天呢您订购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厉害之处啊不仅仅是它选料比较地道，而且工艺上充分考虑到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需求，冲泡之后呢顺滑无杂质，它冲调之后呢细腻顺滑，豆香浓郁没有残渣，您喝下去啊首先感受到的是红枣枸杞的微甜，接着是大豆和桂圆的芳香，彻底改良了黄芪党参原本的苦涩味道。
0: 细腻顺滑没有残渣，这个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太重要了。我看啊这一袋呢内含10独立小支，温水冲泡30秒即可饮用，早餐下午茶都合适。养生贵在坚持，完整调理周期呢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修复才能够稳步的改善。
1: 黄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四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

0: 这么大，便宜的我都不敢相信，是不是品质有问题啊？
1: 这个顾虑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资质的审核，敢于推出收货后开箱时和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就是品牌对自身原料和工艺的十足自信。全部发出货品都是新鲜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就是只有500箱的福利库存，而且想要享受免费试喝一袋，那更得是抢在前50名订购，所以不要犹豫了，参与热线赶紧拨打起来。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呢，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我们这里还看到啊，刘阿姨呢问了一个特别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她说：“我就想问问，我小孙女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我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子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那其实刘阿姨这个问题问得很及时啊，我们通过节目也大声地告诉大家，完全是可以的。产品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来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补充优质蛋白，甜度柔和，孩子也比较容易接受。一支只要9.9毛，一天两支不到的2块钱啊，2块钱能够给全家带来什么呢？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但是呢，咱们为了能够让更多人都可以享受到补贴，我们呢每个家庭是只能够限购3箱。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整箱团购59.9块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每袋只要9.9块，足足为你每袋省下了50块钱，每支呢才9.9毛，这每天喝2支啊，也才不到2块钱，太划算了。而且抢在前50个订购还能试喝，那还犹豫什么呢？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这个服务太到位了。那现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这个热线电话您打进来抢不到，不多说了啊，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呢就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搭配4种食补食材相辅相成，单支只要9.9毛，低成本日常调养。目前热线进线量持续走高，已经有不少按箱订购的朋友享受到了第一袋免费试喝的福利啦。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4007999689。
0: 今天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简直就是为了关注保养、想提升体质的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做的营养伴侣。那价格呢，当然也是更加适合中老年人的钱包了。市场价59.9块一大袋啊，那电台的整箱订购价呢，每袋只需要9.9块，单支低至9.9毛，总库存呢是500箱。今天前50名打进热线的朋友，享有签收之后开箱试喝的权益。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30天可以退回剩余的货品，即可全额退款。我们说到做到。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每袋低至9.9块，免费试喝，赶紧抢，整箱订购更放心。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参与成功。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

0: 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侯宝林、郭全宝为您献上相声猜字谜。猜字谜自古就是咱们的文化雅趣，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雏形，后来慢慢走进市井街巷，成了老少皆宜的消遣活动。它最妙的地方就是借着拆字合字的巧思，把汉字玩出百般趣味，还贴合生活常识，让人听到答案有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比如大姑娘的妹妹，谜底就是姿态的姿字，上面是个次字，下面是个女字，次女次女不就是大姑娘的妹妹吗？接下来这几道智慧谜题您不妨跟着猜猜，看能拿下几个。
5: 啊，这回啊我们来给同志们说段相声啊。
6: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
5: 啊，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6: 嗯
5: 嗯嗯，
6: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5: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6: 你这中国的文化吗？
5: 嗯，
6: 这猜猜很有意思嘛。
5: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6: 是啊，你还、嗯、还有赠品呢。
5: 哦，这还挂赠品呢。
6: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5: 对，
6: 我就喜欢这一项。
5: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啊。
6: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5: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6: 哎，
5: 他是以资鼓励嘛。
6: 我还有些朋友
5: 啊，
6: 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5: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
6: 嗯，
5: 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6: 有，
5: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6: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5: 那挂什么赠品呢？
6: 来包烟就得了吗？
5: 哦，给一包香烟呢，
6: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5: 哎，这倒也是嘛。
6: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5: 啊。你会抽烟？
6: 我从来又不买
5: 啊。这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6: 这不必要啊，这个一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5: 嚯，啊，你都能猜中了。
6: 猜得好啊。
5: 是啊。
6: 哎，
5: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6: 是吗？
5: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6: 哦，
5: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6: 可以啊。
5: 也挂一些赠品。
6: 行，
5: 也是一包香烟。
6: 行嘞。
5: 啊，
6: 嗯，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6: 对，
5: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6: 先让你说。
5: 先让我说。
6: 哎，我猜。
5: 哎，行啊。
6: 嗯，
5: 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6: 赢你一包香烟。
5: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6: 你输我一包香烟。
5: 哎，前后我两包香烟呢。
6: 嗯，
5: 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6: 是，你说一我猜呀。
5: 啊
6: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5: 对啊，
6: 猜不着呢。
5: 啊，
6: 我拿你一包烟。
5: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6: 这不很清楚吗？
5: 什么清楚啊。

0: 可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1: 这就对了。
0: 嗯，
1: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0: 那好
1: 啊，
0: 嗯，
1: 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0: 哦，
1: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0: 啊？真是
1: 喂。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0: 你也得见得多。
1: 家人买纸糊窗棂，
0: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1: 丈夫贸易三年整，
0: 了这个规律、啊，
1: 一封书信半字空。
0: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玉带，
1: 我许白费事了。
0: 卷儿，哎，这很有学问了。
1: 行了行了，
0: 啊，
1: 您猜吧，完了
0: 完了
1: 啊，
0: 给包烟吧。
1: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1: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0: 你这还用猜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1: 好吗？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0: 嗯，
1: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0: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1: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0: 你说什么来着？
1: 啊，好嘛，这位没听见。
0: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1: 一包烟呢。你就惦记这一包烟呢？
0: 你说的是什么？
1: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0: 哦、
1: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0: 再说一遍可以吗？
1: 再说一遍可以。
0: 嗯，
1: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0: 你说的是头一个不是？
1: 哎，头一个。
0: 不猜
1: 啊，
0: 就算你赢了。
1: 不猜，
0: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行
1: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0: 哎，
1: 可以吗？
0: 嗯，
1: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0: 说吧。
1: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0: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0: 有
1: 啊。
0: 嗯，
1: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0: 嗯，
1: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0: 嗯，
1: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0: 哦，
1: 明白了吧？
0: 四五六是夏。
1: 哎，夏季。
0: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1: 故此叫半夏。
0: 那要闰四月呢？
1: 那这不算呢。
0: 那就得算多半夏。
1: 什么叫多半夏啊？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0: 好好好好。
1: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0: 来来，马虎点儿。
1: 哎，马虎点儿。
0: 第二句呢？
1: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0: 嗯，
1: 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0: 你看有这个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嘛。
0: 那不对了。
1: 怎么不对啊？
0: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1: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0: 那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1: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0: 这多麻烦
1: 了，这是防风啊。
0: 注解太啰嗦了、
1: 哎、有这味药
0: 那、啊、好、嗯、第三句，
1: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0: 嗯，有这药。
1: 有这药材吧。
0: 嗯，
1: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0: 嗯，
1: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0: 哦，
1: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0: 来啊，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1: 要是那就不当归了，怎么又结婚了？这个当归这药才对。
0: 第四句，
1: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0: 哦，
1: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0: 有，
1: 你想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芷一张，白芷。
0: 嚯！他最合理了。
1: 哎，最合理就这句。
0: 我说最不合理了。
1: 怎么不合理啊？
0: 一封书信半字空
1: 啊，
0: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1: 对啊，
0: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
1: 啊？他这信他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0: 啊，
1: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0: 那也不合理。
1: 怎么呢？
0: 你凡是来信他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费信。
1: 怎么
0: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1: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这啊
0: 不好，太啰嗦了。

0: 我这费解啊。
1: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0: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嘛。
1: 听着啊，
0: 你说一个。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顿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 人字。
0: 哦，人民的人呢？
1: 哎，
0: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0: 嗯，
1: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0: 这字念春，
1: 对吗？
0: 嗯，对对对。
1: 我说的是三个小斤，一个小斤就短一天。
0: 嗯，
1: 三个小斤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0: 好嘛，他这字全除掉了，仨小金就是人字儿。
1: 嗯，
0: 这有点绕唬人。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你再说一个。
1: 大姑娘她妹妹。
0: 啊，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二姑娘啊。
1: 打一个字。
0: 一个字啊。
1: 啊，
0: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1: 姿。
0: 哪个姿啊？
1: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0: 哦，姿容的姿。
1: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0: 这个字念次，
1: 底下一个女字。
0: 哎，这念姿。
1: 大姑娘她妹妹吗？
0: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1: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0: 哦哦，次家那女呀、啊、好嘛，次女。对对对，有点意思。
1: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让你猜着吧。
0: 好，您再说一个。
1: 听着啊。
0: 哎，您说
1: 一竖。
0: 嗯，
1: 一边一点儿。
0: 哎，你等我想想啊、嗯、这字倒好猜，一竖一边一点儿，这字我猜着了。
1: 嗯，
0: 您这个字念小啊。啊，
1: 姓卜的卜。
0: 卜。
1: 哎，
0: 那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啊？
1: 那不是一竖一点吗？
0: 哎、嗯、不对啊，你不说一竖一边一点吗？
1: 啊，是啊，那不是一竖就一边一点吗？
0: 好嘛，那那边喇呢？
1: 那边没点啊。
0: 那边没点呢、啊、
1: 那边再点，那不成两边两点了吗？
0: 好嘛，我哪知道一边一点了。
1: 再说一个，你猜猜。
0: 您再说一个。
1: 说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大伙儿全能坐，不能瞧着坐，
0: 这也是一个字啊。
1: 嗯，
0: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1: 什么？
0: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的凳子，凳字儿。
1: 小凳儿。
0: 哎，小凳儿。
1: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0: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能坐，
1: 俩人不能坐。
0: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1: 大伙儿全能坐。
0: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1: 不能瞧着坐
0: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1: 不能瞧着坐。
0: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1: 这
0: 字可真深奥了。
1: 好，就在这点。
0: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1: 梦。
0: 哦，做梦啊。
1: 哎，
0: 那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1: 做梦都一人做呀，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0: 这倒没有。
1: 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0: 休息。
1: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0: 咱干嘛呀、啊？
1: 躺下做梦玩吧。
0: 做梦？没听说过，
1: 见不着。
0: 啊、哦，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1: 哎，
0: 人人都能做，
1: 谁都能做梦啊？
0: 哦，不能瞧着做呢？
1: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0: 啊，行了，别瞧了。
1: 嗯，
0: 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
1: 怎么样？
0: 哦，这还有点意思。
1: 这都不算了，
0: 这不算了。
1: 不管是几包烟
0: 啊，
1: 都不要了。
0: 再重新再说一
1: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0: 哎，智力测验嘛。
1: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0: 那我准能猜着。
1: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0: 哎，一定得给。
1: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0: 哦，可以吗？
1: 啊，
0: 您说一个吧。
1: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嗯，
0: 我研究研究。
1: 好，
0: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您这次我猜对了。
1: 不行啊，我这个我没弄好
0: 啊。
1: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跟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0: 啊。
1: 这个咱们不算了。
0: 不是，
1: 我再重说一个。
0: 对对，
1: 就是另外说一个。
0: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1: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0: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1: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0: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1: 算了。

0: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啊，咱们两个人在这台子上表演表演。
1: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0: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1: 啊，
0: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1: 要不说呢？
0: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1: 行了
0: 啊，
1: 行了。
0: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1: 哎
0: 哎，我准等你啊！
1: 一定等着啊！
0: 一定等着你。
1: 我不一定来啊！
0: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1: 来啊！
0: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
1: 好、哦，门口卖单呢。
0: 谁在门外待着？差人这档口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更半夜找我来吗？
1: 啊，
0: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1: 那屋里有蚊子，
0: 没听说过。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1: 我瞧见你了。
0: 哎，瞧见你也得装瞧不见。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1: 那这回呢？
0: 这回正不算呢。
1: 不算，
0: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1: 嗯，
0: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嗯，
1: 没在家。
0: 在家呢？
1: 在家不愿意。
0: 我，你踩炸弹上了。
1: 那不就拍门了？
0: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怎么着？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1: 这又不算了。
0: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1: 老公，
0: 谁呀、啊？
1: 明儿见。
0: 明儿见了，
1: 这好不好？
0: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1: 今儿我是跟你打个招呼。
0: 啊、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嘛，怎么了这是？
1: 再来，
0: 这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1: 老公，
0: 谁呀、啊？
1: 出来瞧。
0: 哎，是，出来瞧不瞧？
1: 哎呀，出来了吧？
0: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诓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1: 四回了，这都不算
0: 了。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1: 为什么让我说呀、
0: 啊？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1: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0: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1: 说我怎么了？
0: 说了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1: 说我就算输了？
0: 就这么定的嘛。
1: 再来，
0: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1: 谁呀、啊？
0: 我，
1: 你输了。哎，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啊。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啊、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侯耀文、石富宽演绎的相声《山东二黄》。这是一部充满地域特色的传统相声。没想到吧，山东话里吃肉叫逮肉，免贵姓张被他们一说到，咱马上就能听成免贵姓姜，还是工长江的江。还有什么有趣的山东话呢？接下来就给您一一道来。
6: 我们祖国地大物博，
7: 哎，
6: 人口众多，
7: 是这样，
6: 语言也特别丰富，
7: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嘛。
6: 你看，从我们北京到天津才240里地，
7: 这没有多远，
6: 在语言上差距就很大了。
7: 对了，说话不一样了。
6: 天津人说话很热情，
7: 热情，
6: 见面老远就打招呼，
7: 那是，
6: 而且请你上家去吃饭，
7: 好客，
6: 哎，一般都是这样。
7: 嗯，
8: 哎呦，
7: 怎么着，
8: 小子。
7: 啊，叫我小石。
8: 你干嘛去？
7: 我没事儿，街上溜溜。
8: 有事儿吗？
7: 没什么事儿。
8: 没事儿，家吃饭去啊。
7: 哟，谢谢您。
8: 捞面。
7: 哎，吃捞面。
6: 哎，捞面。
7: 哎，捞面，
6: 请你上家吃饭。
7: 就这么热情。
6: 这是天津。
7: 天津。
6: 再往远一点说，
7: 哪儿？
6: 到山东。
7: 哦，山东。
6: 哎，山东话和普通话的区别就更大了。
7: 哦，说话不一样了。
6: 特别是胶东一带的人，
7: 嗯，
6: 说话很有意思。
7: 怎么？
6: 那儿的人说话吧，有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呢？
6: 说话之前老带个音儿。
7: 哪个音儿啊？
6: 他带着那个音儿。
7: 胶东人。
6: 哎，另外呢，他有几个字分不大清楚。
7: 哦，哪几个字讲不清楚啊？
6: 你比如说啊，
7: 嗯，
6: 人和银这两个字就分不清楚。
7: 是吗？
6: 对。
7: 那山东的同志他要说人怎么说呀？
6: 人呐。
7: 啊，人。
6: 哎，银。
7: 金银的银。
6: 哎，音
7: 是不大分。
6: 嗯，就这样了。
7: 哦，
6: 还有两个字分不清楚。
7: 哪两个字？
6: 肉和油这两个字分不清楚。
7: 是吗？
6: 对。
7: 山东的同志要说肉。
6: 肉啊。
7: 嗯。
6: 哎呦，
7: 油。
6: 哎呦，
7: 全一样。
6: 就这样了。
7: 嗯
6: 嗯。但是人家有一个字可读得非常正确。
7: 哪个字？
6: 左边一个乱脚丝，这边一个和字。
7: 哦，这个字念给。
6: 我们都念给。
7: 对呀、啊、
6: 但是到人家那儿不念给，
7: 他念
6: 挤。
7: 挤。
6: 哎，这个字正音应该念挤。
7: 是吗？
6: 念给是白字儿。
7: 哦，挤是正音。
6: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呢，念习惯了。
7: 是啊，
6: 你给我，我给你，他给他的，就这么念了，
7: 都这么说。
6: 哎，但是正音得念挤。
7: 是啊，
6: 你看咱们商店门口贴那标语
7: 啊，
6: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7: 哦，念给。
6: 哎，部队有供给部长。
7: 有。
6: 没有念供给部长的。
7: 哦，没这么说的。
6: 哎，我为什么对这比较了解？
7: 是啊，
6: 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
7: 嗯，
6: 是一个胶东人。
7: 哦，
6: 老大爷。
7: 嗯，
6: 我小时候他已经50多岁了。
7: 嗯，
6: 那会儿自个儿就是个体户。
7: 哦，
6: 卖肉。
7: 哦，卖肉的。
6: 哎，卖肉的。
7: 嗯，
6: 有时候家里让我买肉去，
7: 哎，
6: 用不了两分钟，一会儿我们俩就打起来了。
7: 是吗？
6: 嗯，
7: 怎么回事？
6: 我今逗他玩啊。
7: 哦哦哦。
6: 哎，有时候家里让我去买肉去。
7: 嗯，
6: 点点点我就去了。呵，这老师傅真有个样。
7: 是吗？
6: 山东汉子。
7: 嗯，
6: 1米8几，肩膀这么宽。呵，穿一个围裙。
7: 嗯，
6: 手里拿把刀，往那一站，胆小都敢过去。
7: 山东大汉。
6: 哎
7: 哎，是这样。
6: 但是特别喜欢我。
7: 喜欢小孩，
6: 瞧见我就乐。
7: 是啊，
6: 跟我打招呼
7: 啊、哦、
9: 哎，我学了个小立本。
7: 哎，对，等会儿。这老大爷管你叫什么？
6: 小立本。
7: 怎么讲？
6: 人家当地话就是小伙计，小家伙的意思。
7: 哦，小伙计。
6: 哎、
7: 哦、
6: 小家伙嘛。
7: 哦，
9: 哎，我学了个小立本。
7: 嗯，
6: 我说是啊，来了。
9: 哎，干什么？
7: 我问你干什么来了？
6: 我说您给我拿1毛钱肉。
7: 哦，买1毛的肉。嗯。
9: 哎，干1毛钱油。
7: 他说呀、啊，切1毛钱肉。
6: 您再给我拿1毛钱油。
7: 嗯。
9: 哎，这干1毛钱油。
7: 这回切的是油。
6: 我给他搁那1毛钱，我就走了。
7: 啊、哦，
6: 他把我叫住了。
7: 是啊。
9: 哎，我说小李本。
7: 嗯。
9: 啊，几千了吧？
7: 哦，问他给钱了没有？
6: 我说给了。
7: 啊，
6: 那不是给您搁那案子上了吗？
7: 是啊。
9: 啊，得呀。挤的什么钱？
7: 哦，那挤的什么钱？
6: 给的什么钱？
7: 是是啊。
6: 我说这就是给的那肉钱呢。
7: 啊
6: 啊，得呀。
9: 挤了肉钱，没挤肉钱。
6: 哎，那就是那油钱，
7: 又改油钱了。
6: 啊，得呀。
7: 嗯。
9: 要挤了肉钱，你就没挤肉钱。
7: 我是，
6: 我是啊，那就是肉钱，
7: 就肉钱
6: 啊，得意。
7: 嗯，
9: 你要挤了肉钱，你就没挤个肉钱。
7: 啊，是。
9: 你要挤了肉钱，就没挤肉钱了。
7: 哎，
9: 你要挤了肉钱，就没挤了肉钱。
7: 是啊。
9: 你要挤了肉，
6: 那走不要了。
7: 哎，张太怎么不要了？
6: 你把他憋死，他也说不出来了。
7: 你看这人多讨厌，
6: 小孩淘气嘛。
7: 哦，
6: 我说张大爷您别着急了。
7: 哦，
6: 您别着急了，到时候病再犯了。
7: 嗯，
6: 这样我再给您1毛钱，
7: 啊，饶蛋，
6: 但是我有个要求。
7: 什么呀？
6: 您得给我唱一段。
7: 我还唱一段
6: 啊？
7: 哦，
6: 张大爷平常好唱，
7: 我喜欢唱
6: 唱。
7: 哦，
6: 唱京戏。
7: 哦，他唱一高兴啊，
6: 要一高兴要把这一毛钱忘了呢。
7: 啊，
6: 那不就是我的了吗？
7: 哦、想混过去，
6: 逗他玩嘛，是不是？
7: 张大爷给你唱段京戏了没有？
6: 唱了呀。
7: 哦，
6: 唱了一段叫《桑园会》。
7: 哦，桑园会
6: 又叫秋胡戏七。
7: 哦，一出老戏了。
6: 说的是一个男人离家很长时间了，
7: 是
6: 在回家的路上呢，跟自己的妻子碰到一起了。
7: 哦，
6: 两个人就是好像不认识了。
7: 嗯，
6: 开了几句玩笑。
7: 哦，
6: 这故事情节很简单。
7: 嗯嗯，
6: 这段唱呢，要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应该是这样的。
7: 那您给学学，
6: 我给你学一学啊。
7: 您唱一唱，
6: 黑手拿着马鞭。
7: 哦，
6: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恩马蹄忙，昨日在吊鞍永牧王，今为大嫂手攀桑，金钱银好像罗氏女，今后银好

0: 嗯，唱的还真有点味道。这是用京剧的京字京白唱的。
1: 是啊，
0: 这段唱到了我们这个张大爷嘴里头，
1: 嗯，
0: 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1: 怎么了？
0: 他是用胶东话唱的。
1: 哦，是啊，
0: 嗯，而且他一边唱嘴里还一边打嘟噜。
1: 哦，还有嘟噜。
0: 你知道他唱的是京戏？
1: 不知道的，
0: 以为是法国歌剧呢。
1: 哎呀，好，有这么严重吗？
0: 比这还严重呢。
1: 那张大爷唱出来什么样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您再给学一学，
0: 注意听。
1: 哎，
0: Excuse who 打的马儿奔那个家的里行音的个路上我的马不是听啊屁啊，直接一了加了个拼啊，难多一了个音色上了个偏下偏也偏摸了又偏屁啊，也打了水果里啊，吃王爷一见早龙心系躺命发头在了乌纱身穿了蟒袍腰横了玉带坐等了朝学做官在朝里呀、啊、唐明咋回了家探摸去走去了走了个日夜回至朝里呀、啊、行一步了来只在桑园也立了个简易为没大嫂身穿着了个蓝薄褂腰系着了个青布裙手扶桑人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一摞一摞一摞一摞，落在了竹篮里。眼前影好像啊，罗氏女；今后影好像啊，赵德起呀，奔当向天向地阴。哎，他妈且慢呢！哎，所以了迷那女，哎，是咋个的？哎，我说小丽本啊，你结了又钱没结又钱。急了又他又想起来了。
1: 是
2: 三十六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3: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3: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6: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

0: 有味儿，
1: 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崔金泉、范振钰为您呈现相声《深夜奇闻》。如果半夜醒了，听见窗外有动静，您会怎么办？是一咕噜爬起来抄家伙，还是攥着手机躲被窝里找外援？按说深更半夜抓贼该十分紧张才对，可他们这两位偏不，先琢磨起自己这身肉值多少钱，还把好心人当贼防，你说还能闹出什么乐子？
2: 大家的掌声证明对您非常熟悉
3: 啊，都是我的老观众老朋友，
2: 著名的相声演员。
3: 哎，不敢当，相声演员范振钰。
2: 可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没在电视里边见到您了，
3: 事儿多忙。
2: 哎呦，您是再忙也不能忘了我们的电视观众啊。
3: 是啊，
2: 是不是、你知道大家多想你啊？
3: 想我，
2: 尤其那些崇拜您的饭迷们。
3: 哎
2: 哎呀，那都想、
3: 什么叫饭迷啊？
2: 不懂
3: 不懂，
2: 喜欢到一定程度称之为迷
3: 啊、
2: 你像范振钰迷简称叫饭迷，就跟那个球迷、歌迷、戏迷一样，饭迷嘛。
3: 要这么一说，还有喜欢我的
2: 哟，太多了。今儿早晨我就接到一个饭迷打来的电话。
3: 哦，给你打电话。说什么了？
4: 喂，你来是崔金泉吗？
3: 天津人。
4: 啊，我是。哎，跟你来打听件事儿可以吗？
3: 可以啊。
4: 哎，在打听这件事儿之前呢，我想声明一下啊，我这是长途电话，为了不耽误您的工作、学习以及生活呢，我想咱们着重重点，我问什么您就答什么，而且要实事求是，有一呢你就说一，有二呢你就说二，有三就是三。如果你感觉说三不方便呢，你可以说一加二或者是二加一，绝不能说五六七。
3: 这位饭迷够啰嗦的。
4: 哎呀，不是我啰嗦你了，我怕你了这个你了有顾虑，你要不说实话可太对不起我了。
3: 你就说吧，我没有顾虑。
4: 真的没顾虑啊？
3: 没顾虑。
4: 真没顾虑啊？那我就问问题了吧。
3: 你问吧问吧。
4: 啊，你认识范振钰吗？
3: 认识。
4: 熟吗？
3: 熟，太熟了。
4: 真熟啊？
3: 真熟。
4: 哎呀，真 OK 了啊。
3: 光说范迷还会说外语呢。
4: 哎呀，你看啊，我问你这么个问题，你可好好回答我啊。
3: 啊，你问吧。
4: 你说这个最近这个范振钰怎么没在电视上露面呢？是不是他自己私藏武器弹药了？
3: 没有。
4: 要不然他倒卖毒品？
3: 也没有。
4: 看黄色录像？
3: 没有。
4: 不，那天我听说在他门口的舞厅逮了一帮人，听说有他是吗？
3: 也没有。
4: 哎，旁边那老头别插话，我没问你啊，我问原告，谁问你了？啊，
3: 不管你问谁，我告诉你，范振钰没犯法。
4: 哎呀，怎么没犯法呢？你看这些日给我累的，几天几夜没睡觉，我都有点哎呀犯迷了。
3: 我看你不是犯迷，你犯迷症了。
4: 不管怎么说，从哪个角度来讲，社会上这是对您的关注，
3: 也是对我的关心，
4: 是不是？您呢，我认为应该排出一些很好的节目，借助这个曲园杂谈这个栏目，把您最好的艺术奉献给社会，
3: 这也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4: 是吗？那借此机会我在这里跟您探讨一下相声艺术，您看可以吗？
3: 我欢迎啊。
4: 咱们探讨一下这样，我问您个问题吧。
3: 您问吧。
4: 您说所谓相声吗？相声是不是语言跟表演的艺术？
3: 对。
4: 那么相声的大部分题材来源于生活，对不对？
3: 是啊。
4: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3: 什么？
4: 为什么这个相声，它的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表演上，为什么要往往采用一种夸张的手法？
3: 哦，这点你不懂啊？
4: 我不清楚。
3: 我告诉你啊，这相声啊，来自生活。
4: 对。
3: 它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4: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3: 嗯，
4: 我不同意这观点。
3: 啊，你不同意？
4: 嗯，
3: 你不同意不行。
4: 怎么？
3: 所有的艺术都是这样。
4: 哎呀，我认为是这样的。我觉得啊，生活事件的本身，如果把它原本本的跟大家说出来，我觉得更加富有感染力。
3: 你这个观点行不通。
4: 怎么行不通呢？你看上个月我们院发生的那件事儿，我认为就是一段好相声。
3: 是吗？
4: 嗯，
3: 那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我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情发生在上个月的中旬，一个周末的夜里。

0: 2点多钟。
1: 哦，后半夜了，
0: 我们正在家里坐着呢，唰，一条黑影就溜进了我们大院，
1: 可能是贼吧。
0: 哎呦，这个贼进来之后，哎，他直接就奔我们家窗户来了。
1: 哦，胆子不小。
0: 当时我们全家都吓坏了。
2: 嗯，
0: 我爸爸吓得直哆嗦，我妈妈吓得直掉眼泪，还就说我爱人不错。
1: 哦，不害怕，
0: 把裤尿了。
1: 哎呀，嗨，这更不怎么样了。
0: 哎呀，这贼一听我们屋里有动静啊，一转身直奔对门大刘他们家去。
1: 哦，
0: 我心想，坏了，
1: 怎么了？
0: 大刘今天早晨刚出差，家里就剩下他爱人和一个刚出满月的孩子。
1: 这你可不能不管。
0: 就是我刚要走，我爱人一把就把我抓住了。
1: 嗯，
0: 你走啥呀？你走啥呀？人家脑子有你啥事儿啊？
1: 怎么说话这个味儿啊？
0: 我说你别管，我今儿非让这贼尝尝我的厉害。我说你等会儿再走，我说两句话你再走也不晚。
1: 嗯，你说吧。
0: 你说你知道我这个活了嘴是咋落下的吗？
1: 哦，我说话这个味儿呢，这不是喝嘴儿，怎么唠的？
0: 有一回啊，我坐这公共汽车，我正瞅见那小偷在掏包，我都提醒那个人，我说：“哎，大姐，注意钱包。
1: 嗯”
0: 那个小偷真不错，手里拿着刀片，冲我一乐，嘿嘿，我让你多嘴，我就这模样了。
1: 对了，这喝酒是给拉的，这小偷够狠的。
0: 我说你都少管闲事儿吧。啊，你看人王科长家一听有动静，啪把灯就关了。
1: 哦，
0: 你再看张彪两口子刚才还有说有笑呢，一听有动静紧跟着就打上呼噜了。
1: 好，装睡啊，
0: 都显着你了。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好好的在家待着。
1: 哦，
0: 你别给我癞蛤蟆蹦到公路上。
1: 哦，这怎么讲啊？
0: 你冒充中吉普。你也别老太太戴钢盔。
1: 那是啊。
0: 你愣充敢死队儿。
1: 哪这么些个俏皮话啊？
0: 甭管他怎么说
1: 啊，
0: 这件事情我是主意已定。
1: 你
0: 趁他不注意，唰，我从后窗户我就出去了。
1: 哎，你怎么跳后窗户？
0: 后窗户离王科长家近
1: 啊，
0: 我想叫着王科长跟我一起去捉那坏蛋。
1: 人多力量大。
0: 我当当一敲门，王科长在家吗？
1: 王科长怎么回答的？
0: 兄弟，兄弟，我就知道你是会要来的，可是我们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给你啊。
1: 那你当小偷了？
0: 我说王科长，我不是那坏蛋。
1: 嗯，
0: 我知道你不是坏蛋，可你也不是好蛋。
1: 这什么话？
0: 现在公安局给你们起了个名字，
1: 叫什么？
0: 叫盗窃犯。
1: 嗯。
0: 哎呀，兄弟，你别看我是个科长，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是很不景气的。
1: 嗯，
0: 你看我这个电视机是单色的。
1: 单色的？哦，黑白的。
0: 我那个洗衣机是单缸的。
1: 哦，
0: 我那电冰箱
1: 是
0: 单门的。
1: 嗯，
0: 我那老婆
1: 她
0: 单腿的。哎，
1: 单腿老婆怎么单腿啊？
0: 上个月他老婆腿给摔断了。
1: 你瞧这个寸劲。
0: 我说兄弟，我们家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刚才我找了半天，家里就剩下1000块钱了。 我已经顺着门缝给你塞出去了，就算我个人给你的夜班补助。
1: 这还有补助啊？
0: 王科长，你误会了，我是崔金泉呐。
1: 这回他明白了。
0: 我是小崔呀。
1: 嗯，
0: 你看咱们两个人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真不知道你是吃这碗饭的，
1: 还是拿你当小偷。
0: 哎呀，小崔呀，你这样做是要犯法的。
1: 嗯，
0: 是国家不允许的。
1: 嗯，
0: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的草，你怎么连我这个草根都嚼不烂？
1: 他认定你是小偷了。
0: 我说王科长，我那意思是叫您跟我一起去捉那坏蛋。
1: 他呢？
0: 他捉坏蛋
1: 啊？
0: 那不行的。
1: 怎么？
0: 我昨天下岗了。哎，
1: 这都挨不上。
0: 我一看王科长不行。
1: 嗯，
0: 干脆我找张彪去得了。
1: 找张彪？
0: 张彪年轻力壮
1: 啊。
0: 要说张彪可真不错。
1: 是
0: 啊。什么啊？捉坏蛋了
1: 啊？
0: 啊，捉坏蛋？谋官害了？谋官害了？
1: 哦，没关系。
0: 我谋官害捉坏蛋你？给我多少钱来？
1: 啊怎么逮小偷要钱呢？
0: 哦，肯定的了。
1: 啊，
0: 肯定的要钱了。
1: 为什么？
0: 我去做小偷，小偷不会跟我客气了。
1: 啊，
0: 他拿刀扑一捅，我这身肉就交代了。
1: 呵，
0: 你按猪要合得多少钱一斤了？
1: 拿自己当猪啊。嗯，
0: 瞧那个胆小如鼠的王科长。
1: 嗯，
0: 见钱眼开的张彪，留着你这身猪肉你慢慢卖吧，没你们这些臭鸡蛋我是照做曹操肉。

0: 你呢？
1: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生命诚可贵，道义价更高。想到这儿，我电不灵腰，刚要走啊，王科长一把把我抓住了。哎呀，小七啊，兄弟，哎呀，兄弟，
2: 什么？
1: 哎呦，我太对不起你了。
2: 为什么？
1: 你看我刚才左思右想了一下，上个月我老婆腿断了，如果不是你给她及时送到了医院，你想，我老婆就残废了。嗯，我现在想通了，我要跟你一起去做坏蛋。
2: 觉悟了，
0: 哎，我们俩刚要走，嗯，这张彪把我们俩给拦住了。
2: 他拦你？
0: 哎呀，捉坏蛋，捉坏蛋，咱们三个人一起去啦。
2: 你别去，你别去。
0: 怎么了？
2: 没钱给你。
0: 哎呦，我要钱我还是什么东西了？我不但不要钱，捉着坏蛋我还要给你们钱了。
2: 为什么给我们钱？
0: 那小偷啊，跑我房间里面去了。
2: 跑他家去了。
0: 哎，经过我们三个人一动员，我们全院子人都出来了啊，有拿菜刀的，有拿擀面棍的，我爸爸拿着酒瓶子，我妈拿着小锥子也出来了。
2: 我拿锥子干嘛？
0: 我妈说要扎他几个眼儿。
2: 那是老太太。
0: 哎，真是人心齐泰山移，没一会儿把这个坏蛋可就捉住了。
2: 好，
0: 哎呦，捉住这坏蛋啊，还挺厉害。
2: 好，好厉害。
0: 凭什么抓我？你凭什么抓我？
2: 凭什么抓你呀、你是盗窃犯。
0: 盗窃犯把我怎么着？
2: 应该法办，送你公安局。
0: 一听送公安局，这小子咕噔就跪下了。啊、大哥大姐，叔叔大婶儿，爷爷奶奶，就饶我这一次吧，我下回我再也不敢了。
2: 甭来这套，绝不轻饶。
0: 不是，你就看在我爸爸的面子上，就饶我这一次吧。
2: 你爸爸是谁啊？
0: 我爸爸是说相声的。
2: 叫什么？
0: 范振玉。
2: 我儿子。
3: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潘长江、高秀敏精心呈现的小品《乡情》。这不仅是一次意外相逢带来的欢笑，更承载着对过往岁月的美好回忆。在这部作品中，无论是卖豆包的小贩还是导游，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传达着对于家乡的深深眷恋。当熟悉的乡音响起，所有隔阂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彼此间最真挚的情感流露。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感受那份超越时空的温暖连接。
6: 来来来来，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来丢不丢？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没丢哈、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们接下来观看的是驰名中外的北京世界公园。我们中国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无数个旅游景点，你就走一辈子恐怕都看不完。而在这里，你仅用一天就基本可以看全。因为这里都是仿造逼真的微缩景观，看到微缩景观就像看到我一样，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7: 谢谢。
6: 哎，快在那边歇会儿。
8: 快歇票啊！推着小车卖豆包啊，正宗东北的大黄米，现蒸现卖，是又甜又筋大嫩啊呀，年年门儿。
6: 听声音这么耳熟呢，是他，绝对是他。我的天哪，这可真是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8: 年的妈，
6: 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他了。我呀，我看他还能不能认出我来。
8: 买豆包吗？
6: 同济呀、啊。
8: 哎，
6: 请问你卖的是正宗东北粘豆包包吗？
8: 正宗的，你吃吧。
6: 请问 是正宗东北大黄米做的吗？
8: 那正宗，不能糊弄你，你尝尝。
6: 能保证七口黏黏的、甜甜的吗？
8: 不甜不黏，不要钱呐。
6: 能保证七口放在嘴里嚼啊嚼啊嚼啊嚼，一吹就出泡泡的吗？
8: 你说那是泡泡糖。小朋友啊，吃泡泡糖上卖店买，阿姨这不卖啊。
6: 感情没联系上，他降了一辈了。
8: 年豆包啊，
6: 看来他没认出来是我。喂，我再逗逗他。同济啊，我要买你的年豆包包啊。
8: 你买几个？
6: 可不可以先尝后买的啦？
8: 这人不大心眼，可不巧。尝一个吧，给你。
6: 山丘。
8: 哇，挺有礼貌的，还三丘。咋样啊？
6: 哎呀，没沾着嗓子眼，整个就下去了。
8: 这啥吃啥，我再给你一个，这会慢慢吃啊。
6: 康尼奇瓦阿里嘎豆狗加伊玛西达。
8: 你这还会好几国话，你将来肯定是快当客服料了。这会慢慢吃啊。这回怎么样？
6: 哎呀，咽得太猛，根本没尝出什么鸡味来了。
8: 你吃啥咋这么狼乎呢？这会儿慢慢吃，我再给你一个了啊！
6: 不要一个，再有半个，我这小肚肚就气得背饱背饱的了。
8: 你上我这过豆包瘾来了啊？这谁家孩子怎么这样？你大人哪去了啊？你妈呢？这什么孩子这是啊你？
6: 住口！
8: 你怎么上？
6: 告诉你说。我不是谁家的孩子，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带领大家看微博景观的一名微型导游。
8: 哎呀，微型导游？嗯哼、嗯。那你这微型导游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戏耍我这巨型妇女，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你？这小玩意儿你！
6: 再次住口！不要认为自己家的大就以大欺小，不是，一回小孩子了，小朋友了，还这什么小玩意？告诉你说，我根本不是什么玩意。再者说了，这小有什么不好的啊？请问，眼睛小不小？它可以看大千世界。
8: 你别跟我讲那些事儿。
6: 钻石小不小？它象征着永恒。电脑小不小？它可代表着先进。对其你还有什么相逢感冒的吗？
8: 你看，你跳嘴叭叭叭有两下子。
6: 瞎话了，没有两下子，敢在京港旅行社当导游吗？啊，没有两下子，能每天往返北京、香港、罗湖桥吗？啊，没有两下子，敢在脑门的中间留出一撮毛吗？
8: 包吃吗？行了行了，今天大过年的，我不跟你一样了。那沙豆包就算我送给你吃了。好了好了好了，拉倒拉倒吧。
6: 站住！
8: 你还干啥？有没有完了你？
6: 不是，我要买你豆包包。
8: 你到底买多少啊你？
6: 那不一定，也可能全部包掉。
8: 那差不多。
6: 也可能一个不要的了。
8: 那你这怕我呢？你干什么玩意儿？
6: 不是，我说我有个小小的条件。
8: 说，
6: 想让我买你的豆包包，
8: 咋的？
6: 你必须给我唱一段《东北爱人传》。
8: 对不起，本小姐只卖豆包不卖唱。
6: 你唱一句爱人传，我买你个豆包包。
8: 真事儿啊？
6: 哎，是真事儿、
8: 啊、那你听好，我那一个大西厢下来就是3600句啊。
6: 那我就买你3600个豆包包。
8: 那你别说，我这买卖真来了，真是非唱不可了。你说话算数？
6: 当然算数了。
8: 那我可要唱了。
6: 唱吗？
8: 听着、哎、一人明月呀、啊、照西厢啊。
6: 哇，梳妆啊，哎哎呀，哎哎呀，
8: 听他
6: 战声啊，那一
8: 会儿还买，哎，你咋又会唱东北爱人呢？
6: 对不起，实在是憋不住了。
8: 不，你谁呀、啊？你竟敢跟我对歌？
6: 没看出来，我让你看看我是谁呀、啊？
8: 呀妈呀，小三宝，
6: 大白梨。哎呀，我的妈呀！这怎么跑偏了呢？哎呀！
9: 混蛋！
10: 哎呀，我天哪！
11: 啊，那小酸枣啊，那咋感觉碰上你了呀？
10: 这不是吗？你说，
11: 妈，咱俩七八年没见面了吧？
10: 这在北京这么大，在这见面不容易是不？
11: 是吧？是吧？你看妈妈，你说你
10: 七八年
11: 啊，有没有七八年？

0: 年了？
1: 何止秦文年呢？你看我会试进京都12年了。
0: 哎呦我天
1: 哪！停！
0: 你在这挺好的呀。
1: 哎，对，挺好的。
0: 哎呀，玩不着你了。你在这干啥呢？混的咋样啊？
1: 当然混得不错了。告诉你说，我在这办了2个食品公司。
0: 俩。
1: 业余时间又在金刚旅行社当一名业余导游。
0: 哎呦天！
1: 我是这么考虑的，等我再挣点钱之后，回到我们东北那边，再开一个大的食品加工厂。
0: 你别说，小三老，你太行了。除了这几年不但没丢人现眼，还当上了老板。哎呀，这家不断在那个龙虎群两边还得又露脸，你这领人当导游呢？
1: 对对，
0: 这有一点遗憾呢。
1: 啥遗憾？
0: 个头没啥进展，你这是在这干？队长。
1: 还有我这老同学，大白你说咱俩小时候玩，我跟这帮……
0: 哎呀，一想，那想咱俩还一个班，
1: 一个班完那是
0: 前后桌。
1: 对，
0: 哎呦我天，咱俩下山又在一个地铁户，
1: 对，
0: 还在一个宣传队，
1: 太对了。
0: 在宣传队这边，你那人缘混得可好，大家拿你当个宝，就有时候背后啊，总好跟我动手动脚的。忘没忘？
1: 没忘，是我动手动脚，没把你怎么地。看你一动手，把我给扔窗外头去了。
0: 啥情况？
1: 差点就把我摔死了。
0: 你们要钻哪儿啊？哎，你记不记得了？那啥，你也是追我呀，老给我写纸条。
1: 是不是
0: 啊？
1: 是。纸条没少给你写，可是你给我回了不少的信呢。
0: 我啥事给你回？
1: 其中有一封信最有特点了，我给大家念，大家听听吗？
0: 你干啥呀？你
1: 想听吗？啊？没关系，没关系，大伙想听。
0: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
1: 给大伙念念啊。亲爱的枣，
0: 哎呦我天，
1: 你的身躯是那么宏伟健壮，你一个单眼皮，一个双眼皮，两只眼睛是那么贼亮贼亮。你是我心目中的一位白马王子，你是我的崇拜偶像，看见你那迷人的小样，止不住我心情悸荡。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外焦里嫩的一只烤鸭，我多么想变成一张薄薄的小饼，把你卷起来蘸点甜面酱，是你说的。
0: 拉倒吧，都过去的事还提那干啥呀。
1: 哎，我说大白梨，
0: 你别老叫你外号。
1: 那叫啥呀？
0: 叫秀秀呗。
1: 我的妈！大伙儿看这个身板子还秀秀了呢。好，秀秀，我有一句话想问你，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0: 你问个啥事儿啊？说呀。
1: 不好意思。
0: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
1: 那我就说了。你，你婚否？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向我提出一个很艰巨的问题。我真不好意思说。
1: 有什么不好意思说？你就照实说嘛。
0: 我怕你承受不住。
1: 我承受得住。
0: 我儿子比你高一脑袋。
1: 完了，谁细溜？
0: 那你还有啥想法啊？
1: 没啥想法。咱们都多大岁数了？
0: 就是啊。
1: 开句玩笑。哎，对了，你说我们过去是什么？
0: 咱俩同学呗。
1: 对，是同学不假，而且咱俩学习上是同窗。
0: 对。
1: 感情上是同乡，
0: 是
1: 在一个文艺宣传队里又是最佳搭档。
0: 你说了半天啥意思啊？
1: 啥意思
0: 啊？
1: 咱们哥俩见面不容易，再说了，你一个粘豆包包起我的乡情，一句二人转唱出我的乡音，咱们哥俩何不此时此刻撸胳膊挽袖子？
0: 哎呀妈，小三打，你要唱？
1: 是要唱。
0: 哎呀，这我跟你说，我也愿意唱，那咱俩就来一段。
1: 好，那我们哥俩就站在这舞台上，借着这美好的夜晚，
0: 拿出咱俩当年参加的本事，
1: 甩开膀子，放开喉咙，高歌一曲，
0: 一曲高歌，
1: 五谷丰登，人欢笑，
0: 天南地北，
1: 乐滔滔。

0: 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接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

0: 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日遭三险》。都说为官之道，用对了人事事顺当，用错了人麻烦不断。就像玉田县的这位知县，满脑子投机取巧的小算盘，自以为摸透了用人之道，专挑性格极端的人委以重任，结果一步一步全给自己招来了祸事。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位糊涂的知县是怎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的。
3: 今儿说这段笑话啊，清朝啊，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得他要带他3亲6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衙役县衙门人这么一瞧，大伙儿高兴了。一看这知县没带别人，就带着官眷，官眷也没有外人，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先生，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哇，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三班衙役下来了，二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限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李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二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2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二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的第3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败他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 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那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着火了，大不大呀？这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西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的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
4: 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
3: 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
4: 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
3: 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
4: 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
3: 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可行，一找找着俩，走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俩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啊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上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说二把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把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把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喝茶，过来一个端着屉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
5: 热的，
3: 来两碟。来两碟摆在这儿了，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啊，去吧。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哥的纸巾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碟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碟里头了。合着一碟四个包子呢，他是吃俩馅，一碟吃俩馅，吃完了搁在这儿，等那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买房你听，凉了你，回头新天来我再给您换。这回去带溜了，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把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天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了，一看好色没馅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可就留他的神了。哎， 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的吃半了啊，咬一口的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
5: 啊，吃，来两碟儿，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
3: 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只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上面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事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没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啊，没带钱别吃啊，反正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啊，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
5: 吓坏了。
3: 嗯，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哎呦，那怎么办呢？嗯，您认点，我们要认罚呢。认罚？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我们没做事，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认打认罚，快说。老爷，你认点，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吧，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
5: 好了，
3: 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的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儿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儿，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你备一匹马，投了当银马啊，咱们出城迎接上差，越快越好。是，马上就下去，一会儿功夫跟那儿回，轿子备好了。知县也换好了官衣，上了轿。知县一看，真会用人啊，这急性子多好，不耽误事啊。 一出城到了，有护城河呀。

0: 这护城河啊，这么一个桥啊，上头插住车了，来往的菜车呀、粪车呀、土车呀、驴呀、马呀、轿啊，太多，插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乃叫的李直着急，
1: 嘿，啊，早知道咱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
0: 这一说这个，急性子，鱼一雷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趴了，就把这个裤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
1: 这下不知道什么事，
0: 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
1: 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预备好了。
0: 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的这么一蹲，来吧您。
1: 好，
0: 大人高升，还得说一句吉祥话，马上这就下河，稀了哗啦，趟下去了。
1: 嘿，知县一瞧，哎，这急性子啊，
0: 性子真急，真不耽误事，有意思啊。他往前走呢，走到河当中呢，越往当间这水呢越深，他怕这个县太爷啊把靴子湿了。哎，老爷，您再高升。哗啦，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叫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买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
1: 这不服这都没关系。
0: 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
1: 谢谢老爷。
0: 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
1: 我你怎么回事啊？你
0: 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走吧，回去换去吧。
1: 好，您来，我背着您。
0: 背什么？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
1: 翻翻眼皮，想事呢。
0: 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
1: 您问哪个呀？
0: 大少爷。
1: 大少爷上学了。
0: 二少爷呢？
1: 二少爷掉井里头
0: 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1: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
0: 哈，你对这可真慢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长子，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嗯，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
1: 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
0: 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是3两5，
1: 3两5太多了，
0: 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
1: 不打价，你行，别着急呀。
0: 好，3两5，给您5两银子，找钱，5两银票，

0: 的呢？
1: 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
0: 给您找钱去。
1: 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
0: 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
1: 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等，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把这小的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2: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塔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郝爱民、赵岩为您表演相声《电影漫谈》。郝爱民是相声界的常青树，他早年深耕话剧，后来拜师侯宝林专攻相声，话剧功底让他模拟人物方面惟妙惟肖。这部电影漫谈，郝爱民用细腻的表演把英雄临终喜欢唠叨的电影套路演得入木三分。这刻板的电影套路笑料全在于他们表演虽然夸张，但讽刺的事儿可太真实了。
5: 这回啊，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6: 什么？你要说相声？
5: 可不是吗？
6: 在这儿表演节目
5: 多好啊。什么毛病？
6: 收起你这一套吧。
5: 怎么了？
6: 站直喽。表演得很不错嘛。
5: 我这儿还没演呢。
6: 该收场了，先生。
5: 没演就收场啊？你都给我弄糊涂了。
6: 装糊涂。你看电影里那好人都是浓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大高个儿，没你这模样的。
5: 怎么了？
6: 跟那胡汉三似的。
5: 嗨，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跟您说呀，您说那是电影艺术，
6: 是
5: 您不能拿那框框强加和硬套咱们现实生活。
6: 这个我懂
5: 啊。
6: 你看现在有的电影啊，他硬拿这框框来套咱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5: 是这样吗？
6: 最近你看电影了吗？
5: 看了。
6: 你觉得怎么样呢？
5: 有的还不错，有的一般化。
6: 对，有的电影啊，你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人物一出场就知道哪是好人哪是坏人，
5: 情节简单嘛。
6: 对，
5: 您能具体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
6: 可以呀。
5: 好，
6: 你比如说，
5: 就
6: 拿这英雄来说吧，
5: 啊，
6: 他老打不死，这事儿可邪性了，我告诉你。

0: 是啊，
1: 嗯，不但死不了啊，
0: 嗯，
1: 还有毛病呢。
0: 什么毛病啊？
1: 这口气呀、啊，且咽不下去呢。
0: 是啊，
1: 碎嘴子唠叨没结没完。
0: 哦，您再给学学。
1: 现在我就演那个牺牲的英雄、
0: 嗯、好，
1: 你来演我的战友。
0: 行，
1: 咱们开始了啊。
0: 哎，
1: 同志们冲啊！哎呦，我说你倒扶着我点啊。
0: 哎呦，你撞我心口上了。你
1: 我这儿负伤了，
0: 可我也快挂彩了，
1: 你得扶着我点儿，
0: 还得扶着他，没准备好再来。
1: 准备好了啊。
0: 哎，
1: 同志们冲啊！
2: 正好正好我们胜利了。
0: 哦啊，我说你这噎着了是怎么着？
1: 你才噎着了呢，
0: 你这干嘛呢？
1: 我这不是呼吸困难吗？
0: 我以为他噎着了呢。
1: 噎着了像话吗？
0: 再来，
1: 扶着我点。
0: 扶着呢。
1: 班长，
2: 班长，
1: 我的班长，班长啊，班长，班长！
0: 哎呦，
1: 我说你怎么不理我呀？
0: 你不喊班长了吗？你
1: 现在你就是班长，
0: 我又演班长了，
1: 配合演戏嘛。
0: 你倒说清楚了我这。再来再来。哎，
1: 班长。
0: 哎，
1: 这是我的党费。
0: 党费？
1: 你把它交给组织上。
0: 好，你放心吧。
1: 哎，排长。
0: 哎，我又改排长了。
1: 这是上级的命令。
0: 嗯，
1: 你们赶快行动吧。
0: 好，放心吧。
1: 哎，连长，
0: 哎，这么会儿我连升三级，
1: 这是敌人的江防工事图。
0: 嗯，
1: 你们快走吧。
0: 放心吧你。
1: 哎，鬼子，
0: 哎，谁是鬼子呀？
1: 不是，那鬼子都打跑了吗？
0: 好，这位大喘气，打跑了。
1: 哦，乡亲们呢？
0: 转移了。啊，
1: 同志们呢？
0: 突围了。
1: 和县委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上了。
1: 啊，粮食都藏好了吗？
0: 藏好了。
1: 那地雷？
0: 走吧你。
1: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这什么感情啊？你
0: 怎么了？
1: 我这都快咽气了，你还跟我犯态度？你
0: 废话，你这100多斤往我怀里一靠挺舒，我受得了吗？我
1: 那不行啊，他得我问明白了，要不然我这眼睛闭不上啊。
0: 哎呦，得，趁着你有这口气儿，有什么话赶紧说啊。嗯，
1: 扶着点。
0: 扶着呢。
1: 同志们，
0: 嗯，
1: 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0: 完成了？
1: 我没有完成好。
0: 完成挺好。
1: 我太年轻了。
0: 嗯，
1: 太幼稚了。我们上当了。
0: 怎么了？
1: 在我们内部出了叛徒。
0: 是啊，
1: 你们要提高警惕。
0: 嗯，
1: 坚持斗争。
0: 对，
1: 困难就会过去。
0: 哎，
1: 曙光就在前头。
0: 嗯，
1: 英特大兴难儿一定要实现。
0: 嗯，
1: 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0: 是啊，
1: 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要说了。
0: 嗯，你这话就不少了。
1: 水
0: 要喝水啊。你少说点不好吗？你
1: 我不行了。祝你们胜利。
2: 正好
1: 我
2: 怎么又活了？
1: 我还有一个要求。
0: 哎呦，什么要求啊？
1: 我死了以后，
0: 嗯，
1: 你们要把我埋在大松树下。
0: 是啊，
1: 要让我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
0: 忘不了。
1: 我实在不行了。永别。
0: 这回踏实了。
1: 让我再
0: 吓唬人是怎么着？你
1: 让我再看一眼红旗吧。
0: 哎呦，还要看红旗。
1: 啊，
0: 那儿呢，赶紧看，就那儿呢。啊，快看。嗯，
1: 哦，红旗
0: 啊，
1: 红 七，
2: 这口气总算咽下去了。小猴，小猴，还真死了。
1: 我不能死啊！
2: 我说你该死了，
1: 还不到时候呢，
2: 还不到时候呢，你再不死，我累死了我。
1: 不，我还有重要的话要和你说呀。
2: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呀。
2: 忘不了。
1: 一定不要忘了啊。
2: 绝对不会忘了。
1: 无论如何不要忘了啊。
2: 你就说什么事儿吧。
1: 别忘了
2: 啊，
1: 给你爹我报仇啊。
2: 谁呀？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阿峰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金玉婷、黄宏与巩汉林为您呈现小品《美丽的尴尬》。当年整容热潮风靡街头，现在微调更是成了日常操作。有人填了苹果肌不敢大笑，有人削了下巴不敢啃骨头。为了贴合所谓的标准美，硬生生把自己整成了流水线上的复制品，亲妈见了都得愣神确认。今天这位就是这样，本想靠着整好的容貌争得脸面，结果越整越尴尬，连笑都成了奢侈品。其实美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自然真实独一无二才最动人。下面就来欣赏小品《美丽的尴尬》。
8: 大家好，哎呀，日子好了，心气儿高，老娘们想起一招是一招，我老婆飞到韩国去整容，没病没灾去挨刀，俩字儿发飙。其实这个事儿呢也不怪他，这不有个导演吗，要拍电影续集四枪拍案，选上他了，就是挨那第四枪那个。好家伙，实际他那模样还行，不用整，你们大伙看看，就这模样吗？是不是？不说可以接受吧，起码可以忍受啊。乐啥呀，就我老婆这形象对家庭对社会都有很大贡献呢。自从挂上他的照片，我们小区就没招过贼，家里就没闹过耗子，耗子一看这小眼睛认亲呢。在我们家甭管是龙年还是虎年，只要挂上他，过的永远都是鼠年。哎呀，他马上要回来了，我还得简单布置布置。哎呀，回来了！哎呀，我这心情还真有点忐忑，整成啥样还有点不知道。丑媳妇总要见婆娘，见证奇迹的时候就要到了。
9: 안녕하세요。
8: 不是，你去找谁呀？
9: 안녕하세요。
8: 不是，这什么意思？这是？
9: 等，
8: 我告诉你啊，我媳妇可没在家，我性格又不太坚强，你这么整我肯定有些迷茫，你知道。
9: 你迷茫啥呀，我是你老婆。
8: 等会儿我得跟他对个暗号，春眠不觉晓，
9: 你睡前不洗澡，
8: 夜来风雨声，
9: 我天天

0: 错，是我熏出来的，绝对是他。鼠，
1: 老公，
0: 哎呀呀呀呀呀，没想到变化这么大呀。
1: 好看不？
0: 太好看了，下巴也削了，鼻子也高了，眼睛也大了，也没肿眼泡了，这哪像老鼠，简直就像猫了呀。
1: 啊，老公，你知道我为了这张脸遭多大罪吗？我挨了1000多刀。
0: 这才叫千刀万剐吗？
1: 值不
0: 值？有钱使在刀刃上吗？
1: 那跟以前比呢？
0: 简直判若两人嘛。现在整得多经典呐、啊、原来长得多惊险呐、
1: 啊、讨厌，过来抱抱。
2: 抱，来一个
1: 抱抱。
0: 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紧张，我把门关上。
1: 你关门干啥呀？
0: 说实话吧，过去抱着你心里都很平静，现在看着你心情都很激动。
1: 抱抱。
0: 抱我自己老婆，我怕谁呀、这种感觉太神奇了，抱着你就像抱着别人的老婆。手帮忙呢，
1: 大夫不让我做太多表情，肝长好怕崩开。
0: 太好了，祝贺祝贺。
1: 老公，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0: 好。哎呀，生活生活，你欺骗了我呀。谁说丑妻是家中宝啊，老婆还是漂亮了好啊。谁呀？这么烦人！这个时候他来，
3: 黄哥，
0: 哎呀，猴子，
3: 马总后天结婚，让我给你拿一请柬，
0: 谢谢啊。下午办事啊？
3: 二婚嘛。
0: 啊，
3: 他跟这女的吧是一般朋友，但没想到那砸手里了。
0: 我跟你说
3: 啊，
0: 咱男人不能扯这个
3: 哦，
0: 夫妻还是原配的好，两个人感觉可以重新找。
3: 哎呀，大哥，这点我绝对佩服你，
0: 是不是？
3: 你就说嫂子长这模样吧，
0: 那可不，
3: 这哥我跟他离8回了，我都。
0: 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3: 当然了，这模样也有优点，辟邪，长得多安全呢、啊，你看。
0: 长得安全
3: 啊，
0: 现在整的也很危险。
3: 咋回事？
0: 鼠，出来给他看看。
3: 哎呀。哎呀，哎呀，大哥有情况啊！哎呀，我告辞了啊！哎呀，快来快来快来快
0: 来！认识一下
3: 啊，
0: 叫嫂子，
3: 二嫂。
0: 什么二嫂啊？直接叫嫂子。
3: 嫂子，
1: 你好。
0: 热情点。
1: 挺热情的。
0: 笑着点。
1: 一直笑呢。
0: 再笑点。
1: 我心里已经哈哈大笑了。
0: 出声那种。他崩开，
1: 我给你倒茶去啊！
0: 倒茶去，怎么样，
3: 大哥
0: 啊？
3: 换了
0: 什么？换了，这就是你嫂子？
3: 瞎扯，嫂子我见过呀！
0: 啊，
3: 去年给你家送苹果，
0: 啊、
3: 嫂子搁阳台上冲我一笑，吓得我撂着苹果我就跑了。
0: 现在怎么样？
3: 更可怕，
0: 这是暂时的。
3: 哎，大哥，我提醒你啊。人都换了，这照片不能摆了。
0: 对对对，我马上给他拿下。
3: 大哥，
0: 哎，
3: 啥时候办事儿通知我一声啊。
0: 行，什么办事儿啊？别出去乱说的啊。
3: 太有特点了。
0: 哎呀，愣没认出来。
1: 老公，他没认出来呀、啊。
0: 媳妇儿，你终于在朋友面前让我抬起头了。过去上街不拉着你的手吧，伤你自尊；拉着你的手吧，我伤自尊。每次跟你上街，朋友都说呀，说你妈长得挺年轻啊。
1: 谁说的？
0: 我领导大会上都讲嘛，说情人节你们这个带个媳妇儿，那个带个情人，你看老黄多孝顺，带着他妈玩。

0: 理，对我印象非常好，要提我当副经理。拉着手，给他们看看。哎呀，有谁来了？
1: 老黄、
0: 啊，哎呀呀呀呀！经理，你怎么来了呢？哎，快请，请，请，请，请，进来，进来，坐，坐，坐，
2: 坐，坐。
1: 哦，你女儿啊？
0: 不，不是，这是我老婆。
3: 哎呦，太年轻了！
0: 进来，进来，你坐，你坐，我们给你倒茶去。
2: 谢谢爸爸。
3: 哎呦，小夫妻太恩爱了啊！哎，这个照片怎么能够摆在地下？你看看，应该。
1: 不对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呀，经理呀、啊，你来的太突然了，也没打个招呼。
1: 你的数字报告我看了，
0: 是
1: 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改。
0: 哎、这点小事，打个电话就行了，你还亲自来？
1: 来的很有必要，
0: 是不是？
1: 你就要提副经理了
0: 啊！
1: 我想提醒你。生活作风方面你要检点。
0: 你放心，经理，花花事咱不干，漂亮姑娘咱不看，女人坐在怀里我都不乱，你坐在我对面我心里有点打颤。
1: 你还是心里有事儿？
0: 没事，啥事没有。
1: 哎，你的简历我看了，上边写的可是已婚哦。
0: 已婚已多少年了？
1: 那为什么介绍那个女人是你老婆呀？
0: 这就是我老婆。
1: 那这个女人呢？
0: 这也是我老婆。
1: 你几个老婆？
0: 俩老婆。不是，俩老婆是一个人，她整容了。
1: 你整什么容？你现在跟我整事儿。
0: 经理，你听我跟你解释。
1: 不要解释，私生活我不干涉，告辞了。
0: 经理啊，那我这个述职报告哪一条需要改呢？
1: 全都改。
0: 不是，经理，
2: 整容以前是他妈，整容以后是他闺女。
0: 哎呀，亲爱的，你就别笑了，你的模样改了，我的前程要改了呀。这谁呀？又来了！你妈，开门吧。
2: 我妈，太好了，我要给我妈个惊喜。
0: 你别闹了，你妈那么大岁数，你再把她吓着。哎呀，你真是的，来了妈。
4: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0: 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4: 上了半天不开门，屋里有人是吧？
0: 没什么人啊。
4: 他是谁呀？
0: 不是他，你这
4: 谁呀？
0: 你听我跟你讲，
4: 那到底是谁呀？小三儿啊、
0: 哎！你听我跟你解释。
4: 解释个屁呀、啊！你小子，
0: 你
4: 是倒霉
0: 你千万别，
4: 没想到满肚子难倒霉
0: 事儿。
2: 妈，我是你闺女。
4: 嘿，你是谁闺女呀、啊？她才是我闺女呀、啊！你让大伙儿瞧瞧吧，我们娘俩长得多像啊！
2: 妈，我真是你闺女叔。
4: 哎呀，闺女啊！你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0: 他刚整完容。
2: 刚整完、啊。妈。
4: 我的个天儿啊！闺女啊，你这哪是整容啊？你这是破了相了呀！
0: 我又来人了。哎呀，导演呢？导演，导演，
1: 大哥啊！
0: 啊，
1: 今天四枪判案开机。
0: 对，
1: 导演让我接你老婆过去。
0: 接我老婆，等等，来来来，导演来了。
2: 导演，
0: 啊，
2: 你好，行。
0: 这素质，
1: 大哥他谁呀、啊？
0: 我老婆。
1: 你老婆咋变这样了呢？
0: 这不为了拍电影整容了吗？
1: 哎呀，谁让她肿呢？导演选她就是选的那张脸呢，关键是她长的那双老鼠眼呢。
4: 说嘛呢？说嘛呢？嘛叫老鼠眼呢？那叫老猫眼，随我、啊。
1: 大哥，她谁啊？
0: 这我丈母娘啊。
1: 让她跟我拍戏去。
0: 她能拍啥戏呀、啊？
1: 谋女郎。
0: 谋女郎，我看像灰太狼啊。
1: 大娘啊、
4: 哎、
1: 你现在就是俺们四枪拍案里的谋女郎了。
4: 妈玩意儿，
1: 嗯，谋女郎。
4: 哎呀，我活这么大岁数还能成谋女郎啊？我这笑起来可满脸都是褶。啊
1: 啊，太好了，那个枪又两枪。
2: 导演，导演，老公，我妈拍四枪里的我咋整啊？
0: 你别着急，还有机会吗？四枪拍完了拍五枪，五枪拍完了拍六枪，闹不好还能拍机关枪呢，不是？这都有可能。
2: 行，那我就照我妈那样，我再整回来。
0: 我跟你说，你别瞎整啊。 哎呀，朋友们呐，追求美丽没有错，可什么事情都不能过，万一要是折腾过头，就不知是福还是祸了。亲爱的，千万别像你妈那么整，整不好就像她姥姥了。赶紧回来。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7: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金世杰、赵自强与倪敏然全新奉献相声《谁怕贝勒爷》。威风八面的贝勒爷曾经前呼后拥，毫不气派，如今却只剩一个随从伺候，排场早已荡然无存。他在茶馆摆足架子，还觉得艺人的表演太过拘谨，索性亲自上阵模拟面圣场景，非要教人家全套的宫廷礼仪。艺人们表面恭敬，暗中却设下语言圈套，用幽默拆穿了他的装腔作势。这场看似平静的表演，实则暗流涌动。咱们这就来听听艺人们是如何用智慧戏耍这位嚣张的贝勒爷的。
4: 说起这过年呐，
9: 是呀，
4: 您干什么打哆嗦呀？
9: 您看出来了。
4: 这么明白还看不出来？哎，
9: 我怕呀。
4: 怕什么？
9: 恭王府的贝勒爷今晚要听咱俩说相声了。
4: 别怕，待会儿他来，你看我怎么对付他。谁怕贝勒爷呢？哎，
9: 你小心点，咱俩在台上说错那么一句话，小命就不保了。
4: 没事，稳着点，稳着点，继续说。
9: 我怕呀。
4: 说着过年啊。
10: 说得好。哎呦，不错。嗯。
9: 哎呦，完了。
10: 了不起。
9: 来了。
4: 谁来了？
9: 贝勒爷来了。我先走了啊。
4: 您别走，别走。
9: 说吉祥话。
4: 说的是吉祥话。
9: 贝勒爷吉祥，恭贺贝勒爷福如东海，新年大吉大利。
4: 怎么着，上台没人拍手啊？是吧？说你们俩也别那么多礼数啊，起来吧，别跪那儿了。
9: 贝勒爷要坐啊，那麻烦第一排上让个位子啊。
4: 麻烦那位也暂时挪一下位子。
9: 别
4: 麻烦了，我看这儿挺好啊。那个什么
10: 玩意儿，
4: 哎，把我对儿给搬过来。那个什么
10: 玩意儿，哎，
4: 茶给沏上。你们俩干嘛呀？往杵那儿说相声吧。哎，甭管我。
9: 这贝勒爷您坐那儿不对。
4: 不对。
9: 我是说您换个位子比较好。
4: 换个位置好。哎，是。
10: 贝勒爷您请上座。哎，
9: 对对对，上座。
4: 我上座。好，我知道上座。哎。娘。吐。吐。呦。娘。烫呀这是。哎，你们俩干嘛呢？是啊，跟二愣子似的，说相声，甭管我，我听着呢。哎，
9: 来说，
10: 说怎么说呀？他往那一杵，旁边站了个什么玩意儿，扎。
4: 嗨，你扎个屁啊！他跟他说话，干你什么事儿？这是搞个什么
10: 玩意儿？
4: 好了，我就跟你说吧，他的名字就叫做玩意儿，
10: 扎。
4: 好了。
10: 弄明白了，那位爷的名字叫玩意儿。
9: 去，你会不会说话呀？是玩意儿大爷。
4: 什么大爷？哎，
10: 呸，
11: 真准啊，
10: 他够什么资格叫大爷啊？他是底下人。哎呀，现在底下人呢都不来劲儿，啊，冬天给我扇扇子，夏天给我盖大棉被，进屋里头没太阳给我打闪，你搞个什么
12: 玩意儿？
10: 好了，吐，瞧你们俩啊，怎么着？杵那儿，光搂着我。既然这样，那你们就得说清楚了。嗯，我问你，我后头几个人呢？
11: 您后头，一个，
10: 一个，八个，
11: 八个。哦，是八个大爷由他一个人伺候啊？
10: 错了，原来是八个，现在成一个了。啊，哎呀，苦啊！什么年月了？咱们大清国从顺治爷到现在，一个堂堂的贝勒爷出门，那个不是带上八个，一脚出八脚迈，两脚前十六脚后，提灯笼的撑阳伞的拿茶壶的抱痰盂的，烧火锅捡木炭下血肠涮白肉，外带文房四宝，琴棋书画，没珠自然锅瓦瓢盆，举凡用的吃的穿的带的睡的枕的，外加一个小区一罐一个大风筝，就凭八个手手都不一定忙活过来，何况现在给我缩编只剩下一个，还是这么一个，你说他到底算是个什么
9: 玩意儿？
10: 哎呀，你们俩给我评评理，看这天底下还有谁比我过得更不好的？
11: 他还不好啊？您最不好啊？您最好啊？您最不好啊？我最不好了。哎，
10: 说了半天，你说个什么呀？
3: 玩意儿，
10: 连这都给我拉拍，这是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这气死我了！这个，哎呀，你们俩别光听我一个人在那嘟囔啊，你们继续说相声啊，继续说，给我说点美的，说点雅的，来吧，说说，
3: 来来来，
10: 说吧。啊啊，
11: 哎，我说啊，这什么叫做美呢？
3: 什么叫雅呢？
10: 待会儿，这我纳闷儿，大家伙坐在那儿啊，那你们俩站这儿，那你们说相声，他们怎么瞧得见呢？
11: 是瞧不见呢。哎，
10: 上桌不得了吗？
11: 哎，对对对，上桌上桌上桌，
10: 就上桌，
11: 叫好了，叫好了，
10: 来来来，
11: 上桌就上桌。
10: 哎，叫好了，来来来，
11: 小心啊！
10: 说说吧，哎，
11: 我说啊，这什么叫做美呢？
3: 什么叫美呢？
11: 最美的莫过于冬天能吃到大火锅。
3: 怎么会说到火锅、
10: 麻辣了？麻辣了，
11: 火锅在哪？
3: 没火锅了。
10: 算了算了算了，别说了别说了。你们俩怎么跟怎么了啊？叫你们说相声，你们说成这样。好，我贝勒爷说，你过来站这儿。妮儿，妮儿，我说呀，啊，昨儿个你下午晚饭的时候，哎，还有呢，哦，你日本人呐？
3: 那我要怎么说呢？我
10: 你认奴才，你顺着我的话往下接不就成了吗？啊，
3: 明白了，
10: 再来一遍啊！哦，昨儿个
3: 天气很好，
10: 下午
3: 打雷了，
10: 老佛爷传旨召见我。
3: 我在家翘腿喝茶，
10: 还那像话吗？老佛爷是这招来那不得了的事儿了，这是。
3: 下雨天喝茶很舒服吗？哎，
10: 这下刀你也得赶紧去啊！哦，再来一遍啊！别害我呀、啊！
3: 明白了，
10: 再来一遍。昨儿个
3: 天气很好，
10: 下午
3: 打雷了，
10: 老佛爷传旨召见我，
3: 下刀也得去，
10: 我直奔紫禁城而去。哎、
3: 哦、呀，上了东暖阁，
10: 瞧见老佛爷，
3: 好，瞧见了，可以回家喝茶了。
10: 回来，那还得了吗？啊，瞧见老佛爷，你第一个，你先得下跪啊。哦，
3: 参见老佛爷。
10: 哎，看你跪着跟个麻花似的，像话吗？你这朝廷礼仪你得顾吧？咱们大清国几百年这宫廷的礼仪一定得顾，不然欺君之罪。
3: 打小没进过宫，你不明白。
10: 所以嘛，你这小老百姓，我就看你永世都不得翻身。我告诉你，
3: 怎么个跪法啊？
10: 我跟你说，
3: 哎，你慢着，来听听宫廷礼仪
10: 了。对，一块儿来听一块儿听啊。听了听着，瞧见老佛爷那不得了的事啊，马蹄袖往上那么一拍，双膝跪倒在地，头要碰在地上，还得要有声音。
11: 哎呀，原来是这样！
10: 不止啊，你呀、啊、还不能抬头，一

0: 一杯热茶都没喝成。
1: 哎呦哎呦，知罪知罪。
0: 小李子，
2: 哎，在，
0: 告诉我眼前跪个什么东西啊？
2: 啊，我看看。哎呀，好小啊，它好像是一个人呢。
0: 哎，是个人吗？
2: 我问问，哎，你是谁？
1: 我是奴才。
2: 启禀老佛爷，他说他是奴才。
0: 他是奴才吗？
1: 我是老佛爷永远的奴才。
2: 哎呦，真好听啊！再说一次啊，你是他的
1: 奴才，
2: 你是我的
1: 奴才，
2: 你是大家伙的
1: 奴才。
2: 哎呦，真好听。哦
0: 啊、我看他不像奴才。
2: 哦，对对对，他不是奴才，他瞧不起咱们说相声的，瞧不起老百姓，他连奴才都不如。
0: 你得自个儿说，
2: 你到底算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渣！哎，你这别挨骂了。
2: 报名：
0: 金日杰、
2: 赵子强、
1: 李敏然、
3: 李建长
4: 下台鞠躬。
5: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崇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丁思平破烂王之歌。

0: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0: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

0: 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王杰石、谢丽斯、九九、艳阳天。朋友们还记得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吗？他的插曲《九九艳阳天》可是广受欢迎。这首歌旋律优美动听，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融合了江苏民歌的元素，婉转悠扬的曲调让人仿佛置身于刘宝的水乡风光之中，感受到那份质朴而纯真的情感。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菲，《我和我的祖国》。

您知道吗？这首歌是词作者张黎在游历张家界山水之后触景生情写下的动人歌词，秦永成用了20分钟就完成旋律的创作。歌曲跳出宏大叙事，以小我映照大我，用高山江河、炊烟村落、浪花沧海温柔比喻，诉说个人与祖国血脉相依不可分割的羁绊。2019年国庆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选用这首歌作为宣传主题曲，经过王菲演绎后再度爆红全国。王菲《我和我的祖国》，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念亲恩，陈百强。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刚好遇见你，李玉刚。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一定会相伴到永久，但这一刻我们相遇相知便是无比美好的缘分。懂得珍惜，学会感恩，哪怕相遇短暂，也会因这份交集而变得珍贵。我想这正是这首以相遇为主题的歌曲颇受欢迎的原因。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海音切两颗小星星。

海鹰妾两颗小星星。提到这首歌，您还记得《英俊少年》这部电影吗？电影里海鹰妾和父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起伏始终带着纯真与勇气。还记得那个场景吗？爸爸要去国外工作，父子俩在游乐场录制唱片时，海鹰妾唱起了这首歌。辽阔的天空上挂着两颗小星星，清澈的歌声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明瑛《大海啊故乡》。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是一首藏族民歌风的颂歌，创作于60年代，作为大型史诗性舞蹈《东方红》中的藏族民歌舞《翻身农奴》把歌唱的选段而被大家熟悉。后来这首歌曲因深受喜爱被广为传唱，成为藏族人民表达对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感激之情的经典之作。雍西，北京的金山上，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沉默是金，张国荣。
1: 夜风凛凛，

张国荣《沉默是金》，歌神许冠杰歌词创作十分有韵味，歌势与韵脚无论放在哪个年代的华语乐坛都是上等之作，而张国荣的作曲也毫不逊色，将许冠杰的词中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或许两人都把在乐坛多年的感悟融入到了这首歌中，所以令这首《沉默是金》的歌词充满了人生哲理，旋律尤为深情，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田震好大一棵树。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5: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

0: 同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回乡守孝，本想静心研读典籍，恰逢太平军四处作乱，朝廷下旨征召他办理地方团练，经好友耐心劝说，他决意出山履职，在长沙从严整治土匪豪强，采用乱世重典安定地方，也因此落下冷酷名声，引来众人议论。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3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三集。
1: 在传统时代，办一次丧事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那个时候几乎人人都重视风水，而寻找一块上好的吉地非数月不可。因此9月13日，曾家将姜太夫人暂时葬在腰里屋后的山上，准备将来寻找到吉地再正式安葬。丧事料理粗鄙，曾国藩就把随他回到湖南的三个仆人丁贵、孙福和王经七都打发回了各自的老家。那么在给儿子的信中，他说：盖居乡及全守乡间旧样子，不掺半点官宦气息。然后他在家里自己动手打扫干净一间书房，静下心来开始读书。13年的京官做得太累了，他需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实际上即便不是母亲去世，他也不想再继续在京为官了。他已经看得出来，在现在这个官场的大背景下，自己是做不成什么事儿的。现在自己官居二品，已经完成了光大家门、光宗耀祖的任务。他一生对学术都有强烈的兴趣，追慕王隐之父子，只苦于没有时间研究学问。现如今他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接下来他想转换人生的重点，展开自己的学者生涯。就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却又想起他来了。

咸丰二年1852年12月13日这一天下午的4点，天已黄昏，曾国藩正打算掩上书卷到书房外面走一走的时候，听到门口传来马嘶声。不一会儿，家人来报，巡抚大人专差送来一封公文。曾国藩打开夹板，取出公文，原来是湖南巡抚衙门差人送来的一封咨文。咨文转入兵部火票递来的上谕，这样写道：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极力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府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以必尽力，不负委任。原来啊，咸丰二年1852年的4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

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前面咱们说了，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6年前，曾国藩就曾经预测过数年之后将天下大乱。果不其然，道光30年1850年底，就在咸丰即位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金田爆发了。这支一开始并不为人注意的队伍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不久就建号称王，并且从广西打到湖南，又攻入湖北，越战越强，人数发展到将近30万人，居然攻克了湖北省城武昌。咸丰皇帝吃睡不安呢，所以除了命各地官员拼死抵抗之外，还诏命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出山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如今虽然太平军已经进入湖北，但是仍然随时可能南下，因此加强防务是当务之急。那么接到这道咨文呢，毫无思想准备的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那么对于各地的军事战况，曾国藩当然是非常关心的。武昌陷落，曾国藩的朋友湖北巡抚常大纯在城门上吊死，他的妻子长子和大孙女一并自杀，二儿子儿媳皆被太平军掠去。常大纯也是湖南人，和曾国藩很熟，两家来往很密切。8年前，曾国藩还一度想跟他结为儿女亲家。那么这个说法呢，我们可以见道光24年1844年5月12号的家书：常南该之世兄，闻其宦家习妾太重，孙男孙女尚幼，不必急于联婚，且男之义，儿女联姻，但求勤俭孝友之家，不愿与宦家结起联婚，不识子弟长奢堕之习，不知大人意见何如。所以说呢，当曾国藩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自然是不胜惊道啊。他说：恐常氏遂无遗泪矣，惨哉。湘乡虽然地处偏远，但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如果王朝覆灭，曾氏家族也不可能独完，按理他应该是挺身而出。但是曾国藩并不打算出山。第一，中国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为父母守孝是天大的事儿。第二，即使他没有重孝在身，他一个文官从来没有带过一天的兵，打过一次的仗，由文转武带兵打仗哪儿那么容易啊。在皇帝命令之前，刘荣就曾经请他参加地方办理团练的事务。曾国藩在回复他的信中说：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筋棍法不上花法者，有猛然如疏脉之不便。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对于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了信心，判定这个人不是大有为之主。作为官场上的一只倦鸟，刚刚归巢，岂肯复出呢？所以说曾国藩没有迟疑，当天就开始起草奏折，准备辞去这个差事。他说：草书恳请忠志，并据城巡抚张亮基代奏，立臣不能出之意。但是呢，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去的时候，他的好朋友郭松涛到家里来吊孝。郭松涛和曾国藩相识多年，
相知甚深，他呢力劝曾国藩出山。郭松涛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诚实自孝，如君复何？也就是说，你以前不是总在信里抱怨承平时代朝廷按部就班，死气沉沉，没法兴革，你的政治理想没法实现吗？乱世出英雄，现在天下大乱，这岂不正是你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大好时机吗？你成天抱怨上天不给机会，现在不正是上天给你的机会吗？曾国藩一听是恍然惊醒，对呀，在正常的情况下，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场上是得不到施展的，但是天下大乱，秩序崩解，皇帝对各地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呢，岂不就为他赤地立心、开创局面提供了难得之机吗？曾国藩自当官第一天起就已经立下了内圣外王、拯救天下之志，现在怎么能放过这个试验自己经世之才、再造这个世界的机会呢？所以曾国藩最终决定出山给皇帝卖命。12月21日，曾国藩来到了长沙，他是不出山则已，出来就想大干一场，所以说一到长沙就设了一个协办团练大臣公馆，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要把全省的社会治安工作管理起来。皇帝的谕旨传到湖南的时候，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然暂获喘息，形势却依然危急。湖南历来是会党之冤首，太平军一走，什么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乡会等等名目繁多的会党土匪势力不断的发难，试图步太平军后尘以求一逞，各地地痞流氓、散兵游勇也是跟着兴风作浪，因此湖南境内是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稳定社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皇帝命曾国藩帮同办理团练的谕旨原文是什么呢？是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所以说呢，出山伊始，曾国藩即以剿匪为首要任务。他说，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一劫，会匪、邪教、盗贼、痞棍术者再再多有。一到长沙，曾国藩就展现出了他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他把全省各地民间团练武装召集到了一起加以训练，然后四处搜剿土匪。这土匪呢，大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22日，曾国藩接到湖南耒阳县的禀报，说附近有土匪校聚。曾国藩当即派团练800人前往围剿，土匪是闻风而散。这一年的五月，江西的土匪又窜入湖南，曾国藩派部防堵，斩役俘获数百人，余者作鸟兽散。七月，团练在兴宁剿匪，一战毙俘200余人，声名大振。那么随着这几次的战役，各地土匪不敢再出头活动，湖南的形势慢慢稳定了下来。接下来，曾国藩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除暴安良、打击地方黑恶势力上。

那么到长沙后不久呢，他就在馆内设了一个审案局，实际上呢就是成立了一个湖南省社会治安严打指挥中心。他在审案局内发布了一道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申旗书，宣示除了土匪外还要严办三种人。第一，素行不法，惯为华贼，造言惑众者。第二，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第三，匪徒痞棍，聚众排犯，也就是吃大户，持械超强者。曾国藩就说，这几类人行为恶劣者可以格杀勿论，就地正法。那么这道盖着亲命帮办团练大臣曾的紫花棺前的布告，遍布湖南大小城市的大街小巷，一股恐怖的气氛在湖南全省就蔓延开来。曾国藩可不只是吓唬吓唬人，他是真敢动手。在这个指挥中心里，曾国藩拿获匪徒，立于严训，即寻常痞匪如奸虚、杜毅、宋师、光棍之类，以加倍严惩，不负拘逆成立。匪类借道，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掌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毙处所谓只此三科。陈案则自行会奏，小者则唯无专职，其余立办无所挂碍，牵扯于其间，按至及时训供，及时正法，亦无所期待牵延。也就是说，曾国藩就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儿，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的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词为信，稍加讯问立刻砍头。在审案局内才四个月，曾国藩或迁派兵役缉拿，或铡斥绅士采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令事主自行擒赴，一经到案讯明，立于正法，即斩决之犯104名，立毙帐下者2名，监闭狱中者31名。也就是说，曾国藩亲自杀掉了137个人，那至于他只是各地杀掉的人数，应当是几倍于此。比如说巴陵县一案，就拿获土匪旦其仁等71名，在他指示下先后是训明正法。那另外呢，曾国藩还命人制作了一批木笼放在车上，那些罪不至死的地痞流氓抓获之后加入木笼游街，游罢了也不取出来，还是关在里面，直到战死饿死为止。所以说曾国藩从此以后就成了曾剃头，他的铁腕和残忍令人吃惊啊。儒家本教人以好生之仁，那为什么曾国藩一出山就杀人如麻呢？曾国藩自己认为，他现在杀的这些人正是以前那些年早就应该杀的人。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因为各地地方官不负责任，拖延放任治安案件不及时处理，对那些地痞流氓杀得太少，让地方黑恶势力不断地发展壮大，结果才造成今天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他在写给咸丰的汇报之中说，盖元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恶，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即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即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

0: 遂以酿成木金之巨寇。就是说，近年来各级政府都知道会匪早晚要叛乱，但是每个人都不想在自己任内出事，所以就敷衍了事，以求太太平平完成任期。所以几十年来应办不办的案子太多了，应杀不杀的人也太多了，让他们横行山野，才酿成今日之祸呀。那么在给老友冯卓怀，也就是树堂的信中，曾国藩也解释说，三四十年来应杀不杀之人充满山谷，遂酿成今日流寇之祸，岂复可姑息幽容，养贼作子，重新蒙蔽而以大患乎？也就是说，现在啊，土匪横行，正是因为过去三四十年地方官杀的人太少，那些应该严惩的人得不到惩处，反而是四处游荡，所以才酿成了太平军起义，所以他才要对土匪是痛下杀手，防止再酿成另外一次大祸。那么曾国藩的另外一个想法是，治乱世要用重典。曾国藩对皇帝汇报说，今乡里无赖之民萧然而不敬，比见父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父近年越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治，虽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除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也就是说，现在啊，各地土匪之所以很嚣张，就是因为以前的命案盗案的首犯多年是逍遥法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又横行天下，没法对付，所以乱民们以为法律和官府都不足以畏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要树立官府的威信，就要实行恐怖统治。如果天下能够太平，我不怕大家骂我残忍残酷。在写给江中元的信中，曾国藩也自言，铡各处绅士赴著名之疲匪，拆为响应，智则斩义，不敢复言因智，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因智者，报应也。上天有好生之德，杀人太多会遭报应。曾国藩说什么呢？我不怕报应。他的这一番话呢，既是一种自嘲，更表明了豁出去的一个决心。那么他的恐怖政策呢，确实收到了一时之效，各地土匪不敢再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是安定下来。但是关于曾国藩的非议也是渐渐浮起。曾国藩的勇于任事，湖南全省的地方官不但不感激他，相反都开始厌恶他，认为他呢过于残酷。出山几个月后，谤名满城啊，什么曾屠户、曾剃头之类的绰号也流传开了。长沙途中，文法力大华都视他为仇敌，甚至当时的一些老朋友，比如李汉章、奎廉、朱孙仪、郭松涛、欧阳兆雄等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对他种种作为的不理解，还有担心。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 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整治地方事务，跃出固有权限，打破多年形成的官场规矩，遭到湖南文武官员联手排挤。他执意编练全新地方武装，严肃整顿军营风气，弹劾失职带兵将领，引发正规军聚众闹事，当众受辱，受尽官场冷眼对待。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14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十四集。
1: 权力啊，是封建官员们的眼珠子，是官员们的生命，也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那更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所以说呢，官员们是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像狗啊看着自己食盆里的骨头，寡妇看着自己的独子，或者说美女守着自己的敏感地带一样，绝对不允许他人触碰。他们可以允许自己无所作为，站着茅坑不拉屎，但是绝不允许别人在这儿有所作为。那么曾国藩悍然成立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审案局，把从布政使到各府州县长官的社会治安权都收归到自己的名下，巨案则自行会奏，小者则唯无专职。他对那些贪鄙畏膝的地方官吏本来就极不信任，他说什么呢？地方官明明知之而不敢严办，所以说呢，他就经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曾国藩办案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规定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捆送土匪流氓到他这儿来，不必经过过去那些层层手续，斩意唯恐不肃，上何迁居文艺之友呢？一切刊转之文、借犯之费都行省去，宽以处分，假以便义。曾国藩办案不尊重行政程序，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其余立办无所挂碍牵扯于其间，按制及时训供，及时正法，亦无所期待牵延。有一次，他甚至直接从湖南守县善化县衙提走人犯。那么事后呢，他还在给朋友的信中得意地说道：昨城内捆县土匪，本交善化县，必处文信即提来，以立消二人矣。那么这个就惹恼了通省的文官了。案子是什么呢？案子就是钱呐、啊，那不是钱，也是天大的人情啊！你把抓捕、审判、监禁、处决权通通收归自己所有，那别人还有什么活路呀？曾国藩是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更是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你要当好官出成绩，这可以理解，是吧？谁不想往上爬呀？但是你能不能别把我们踩得这么狠呢、啊、反衬得这么无能呢？你半年里办的事儿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那这样的干法，别人的面子往哪儿搁呀？咸丰皇帝任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并非曾国藩一人，从咸丰二年1852年11月至3年的2月，咸丰一口气任命了10个省共43位退休或者丁忧在家的前官员为团练大臣。绝大多数的团练大臣行事呢都很明智，他们的做法呢有三类：洁身自好者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他们接到命令后，在省城找一间空的办公室。

挂一块牌子敷衍两天，最后呢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点钱了事。那么精于打小算盘者，则是皇帝的圣旨为假公济私的好机会。他们在地方上果真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主要的目的是保卫自己的庄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太平军大股部队到来，则立刻逃遁或者是脱病藏匿了。胃口更大者，则把这个差事当成中饱私囊的绝佳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借口，大肆敲诈地方富户，假公济私百端纷扰，或逼勒州县供应，或科派民间银钱，或于官设捐局之外团练再设捐局，或于官抽厘金之外团练再抽厘金。那么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图利，只想真正的为国家分忧。那么这就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当然不是不通世故之辈。他自己说，今岁以来所办之事，强办皆冒亲官越祖之嫌。他呢，悍然不顾，一意孤行，自有他的道理。是什么呢？只以时事恐奸，苟利于国或益于民，即不惜攘背为止，既以补疮痍之万一，而服正气于江西。在曾国藩看来，官场的风气败坏已极，随波逐流断难成功。在给翰林院同事龙奇瑞的信中，他道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荣苟安，于修爵而养许部，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民不平者，则相与一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浮而好自见。国藩西侧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以痛恨刺骨。今年惩罚团务，见一二当轴者自翻弥善，深必故惧。若恐人之攘背而与其间也者，欲固之谦德，则于事无忌，而于心亦多不可耐，于是攘臂越祖，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负以乡官白。啥意思呢？我在北京做官，对如今的官风太了解了。二三十年以来，官僚集团都争着做老好人，养成了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谁要是对国家有一点责任感，敢做那么一点事儿，就会被批评为不成熟、好表现自己。那我就是要破一破这种官风。确实，要想挽救天下，首先就要改变官场的风气，痛惩而扩清之。曾国藩呢，就希望以自己的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给浑浑噩噩的湖南官场一个震动，打破这个死气沉沉的铁屋子。其实呢，早在入世之初，曾国藩就从学理上给出了解决天下问题的思路。他说，至于仕途积习，意上虚文，坚壁所在，导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图事，聊以自保，谢谢成风，阿同害意，故每私发狂意，为今日而言至数，则莫若综合明史；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见履之事。物穷则变，
就浮华者莫如志，击完之后振之以猛，意在思乎。现在呢，皇帝授权给他了，不啻给了他一个将多年以来的想法付诸实践的机会。曾国藩是当仁不让，开始了他以猛振顽的实践。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他严办土匪以儆地方者的末尾加了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勿欺根诛尽进的朱批。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曾国藩是信心满满。但是他哪知道，这些个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儿来是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儿来个个都是行家里手。一场大风波不久就到来了，这场风波的触发点就是练兵。皇帝给曾国藩的命令头一条是办理团练，也就是训练小型的地方武装。但是曾国藩呢却不想这样办，因为面对严重的形势，小打小闹不管用，要练就得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来。所以说曾国藩到了长沙，在抓治安的同时，还着手创建了一支崭新的军队湘军。晚清的国家军队是一支没有天良没有精神力量的军队，那么曾国藩建立的湘军注意给军队注入良心和灵魂。因此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之上进行政治动员。他呢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那么这当然是好事了，没想到这件事情引发了一场大祸。和过去一样，在练兵的问题之上，曾国藩呢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和各地国家军队一样，驻长沙的陆营军军纪废弛，四处扰民，让全长沙都头疼。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月三日八日与湘军一起会操，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多让他们听一听有什么坏处呢？曾国藩自己说，传唤陆营兵一同操演，亦不过令便伪前来听我教育，开启他们的天良，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呢，这一立国立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大清的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更何况皇帝命令曾国藩办的是团练，是民兵。所以说呢，曾国藩没有权力把手伸到陆营这边。文官们虽然说痛恨曾国藩，但是呢也只能行于辞色，性情粗野的军人就没这么好的脾气了，他们是立刻付诸行动。带头闹事儿的是长沙副将清德，这个人呢在太平军进攻湖南之时曾经是临阵脱逃，此时面对曾国藩却异常的勇猛。他不仅带头抵制会操，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致，而且摇唇鼓舌，四处鼓动各军不要受曾国藩的摆弄。行事之刚的曾国藩立刻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弹劾清德。曾国藩说，长沙携副将清德性单安逸，不理营务，去年九月十八日贼匪开挖长沙地道，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挂，抛弃满街，至今
传为笑柄。

0: 也就是说，清德这个人呢，平时贪图安逸，不管理军营事务。去年的9月18日，太平军进攻长沙，挖地道、放炸药，轰塌了南城。就在城里人心惶惶之时，清德呢，竟然偷偷摘掉军官的官帽，藏到民房里。他所带领的士兵也脱去了军装，扔了一大街，到今天仍然是长沙人的笑柄。在奏折之中，曾国藩还猛烈抨击湖南驻军，将士未息疲顽，已成痼习，劝之不听，畏之不惧，竟无可以激励之术。就是说，苦口婆心的劝导不听，吓唬他们也不怕，对他们呢，居然没有任何的办法。咸丰皇帝呢，最痛恨的就是临阵脱逃的将领，而且呢，他也认为曾国藩这个人呢比较诚实，不会在这样的问题上说谎话。于是6月29日，咸丰皇帝下旨将清德是革职拿板。这是曾国藩出山之后与湖南官场发生的第一次正式冲突。从表面上来看，曾国藩在这一次冲突之中取得了大胜，但是实际上失败的隐患已经根植在这场大胜之中。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就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呀？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动辄咬人，足以令人人自危啊。湖南官员从此对曾国藩是更加恨之入骨。清德的上司湖南提督，也就是驻湖南最高军事长官鲍启豹，更是伺机报复，而这个机会也很快就来了。陆营军看着曾国藩招来的这些乡勇土豹子，怎么看都不顺眼，所以说经常借故与乡勇发生械斗。8月初4日，鲍启豹的卫队又寻衅攻打乡勇，双方是各有负伤。军队没有纪律，何以平贼，何以安民呢？曾国藩向鲍启豹发去文书，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陆营兵，以度私斗之风。鲍启豹呢，就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把几名肇事的士兵五花大绑的捆绑起来，大张旗鼓的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陆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儿。陆营里是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是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陆营兵。长沙城中是一时大乱。张亮基调走之后，湖南通省官员都跟曾国藩是气味不投。那么除了这个事儿，满城官员都关起大门袖手旁观，心中暗喜。迎宾既日夜游举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随和，等着看曾国藩的笑话。陆营兵一见这个情况，胆子就更大了，居然开始公然围攻曾国藩的公馆。曾国藩的公馆就临时设在巡抚衙门的舍仆里，与巡抚骆秉章的办公室就一墙之隔。曾国藩就以为什么呢？你陆营兵的胆子再大，也绝对不敢武装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呢。所以说被陆营兵包围之后，他还在若无其事地处理公文。不料陆营兵竟然破门而入，连伤他的几个随从，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曾国藩这才夺门而逃，几步跑到隔壁巡抚办公室门前，连连急叩。 陆营兵在门外闹事，巡抚骆秉章那听的是一清二楚，但是他呢装聋作哑，暗暗发笑。他早就应该出来调停，但是呢一直假装不知道，直到曾国藩来叩门，他才故作惊讶出来调停。陆营兵一见巡抚驾到，马上就规矩了。骆秉章的调处办法是什么呢？命人把报起报捆送来的那几个陆营兵带过来，他呢亲自上前松绑，而且连连向他们道歉，说让兄弟们受委屈了。陆营兵面子挣足了，兴高采烈地拥着这几个人而去。结果呢只剩下骆曾二人了。骆秉章一句安慰的话也没跟曾国藩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将来打仗还要靠他们呀，转身走了。曾国藩气的是哑口无言呢。湖南官员们眼见前一段时间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这一次被狠狠的修理，个个是眉开眼笑，把这事儿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之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四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成多事矣，看你以后还敢多事儿吗？这是曾国藩从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进秀才的艰难，画稿遭人嘲笑的尴尬，那彼此这一次错辱来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他堂堂的副部级的官员差点让闹事的兵痞给杀了，还没处讲理，这样的难堪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都不多见。我们可以想象曾国藩是如何的心血上冲，夜不能寐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3: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8: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天，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软件园项目启动前遭遇了突袭，有人匿名举报聂冠军公司资质有问题，意图搅黄投资。许乔迅速判断这是对手的下马威，想逼他让步。他一边安抚聂冠军，一边暗中查访，准备精准反击。请听《男人战争》第8到第9集。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9: 宇宙遵循着能量守恒定律，官场也一样，遵循着权力守恒定律。有胜一方，就一定有失败的人；有人被逐出局，就一定有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凌明山的离去标志着邱仲成一方大获全胜，廖俊的话似乎是没有经过考虑。

虑，但却说出了事情的本质。同样，苏文佐说的也是事实，现在的商周无人可以对抗邱仲成。唐中说道，那新来的市委书记呢？许什么？许乔吧。这句话让所有的人都一怔，沉默下来。过了好几分钟之后，苏文佐才摇着头苦笑着说，哎呀，听说这个姓许的不怎么样啊，有个绰号叫面团。你想想，一个面团能跟邱仲成斗啊？凌明山都不是邱二爷的对手，一个面团怎么斗得过？那也只怕未必，如商也还是商啊，名记当然也是记，面团再面也是市委书记啊。廖俊脖子一梗，严肃地说，他自己也明知道自己是在胡说八道，那纯粹是在自己跟自己较劲。说完了，自己首先就忍不住呵呵笑起来。苏文佐皱着眉头，断了他们又一个希望。哎呀，就算他有这个胆量，有这个能力，一朝天子一朝臣啊，咱们也未必能够挨得着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你这个话有理啊，但未必全对。廖俊收敛了笑容，不怀好意地瞥了一眼蔡志奇。一朝天子一朝臣，话是这么说，但要看什么臣啊。俺这臣和苏局这臣啊，肯定不入新市委书记的法眼啊。但是蔡局长肯定还会是这商州金銮殿上的重臣，响当当的臣啊。蔡志奇狠狠地盯了他一眼，但没有说话。苏文佐赶紧打圆场，老廖，你喝多了吧？咱们是一个战线的战友啊，敌人还没有出招呢，就自己先乱啊。蔡俊自知失手，连忙端了酒杯干了一口，说，哎呀，蔡哥不要生气啊，我开玩笑的。苏局说的对，咱们不能自己先乱嘛。蔡志奇没有搭理廖俊，沉思着说，细想起来，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怕的，邱仲成的目标不是我们，我们啊他看不上眼，这个时候他春风得意，正是显示他气度的时候，用不着再造杀孽了，所以只要咱们沉住气，应该可以挨过这一关。廖俊动了动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没有说。他转过头去看苏文佐。蔡志奇虽然这么说，但他们都清楚，邱仲成或者不会反攻倒算，但是赵文东一定会秋后算账的。苏文佐恨恨地说，他要是动咱们，咱们也不是吃素的，他赵文东屁股上就没有屎，这么多年财政上的一笔一笔的支出都在我心里呢，光是去年第二水厂扩建工程的追加款项，那就是1700多万啊！他敢说他跟王拐拐没有什么私下勾当？不然他一个管党务社团的书记会跑过来问基建的事啊？王拐拐是唐中以前的大哥，却是现在最大的对手，向阳集团下属的商州第二建筑公司，现在也是新明建筑公司竞争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最大的对手。王向阳和赵文东都是老商州，交情深厚，这同样也是商州人所周知的事实。哎呀，没有足够的腕力，这个别人的把柄最好还是不要抓。这些东西虽然可能有用，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想着走这步棋。王向东谁不知道他坏事做尽啊？啊！但是去年还被评为优秀民营企业家，连那个凌明山都拿他没有办法。现在什么事情啊，都要讲证据的。蔡志奇一边说一边摇着头，用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着，似乎是在思考着另外一件事。苏文佐说道，那咱们就等死啊，还是装死啊？哎，装死也是等死啊。当然不，我的意思就是刚才说的那样，沉住气观望，咱们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蔡志奇淡淡地说道，可是恐怕有人已经沉不住气了吧。廖俊突然冒出了一句，说不定钟老四这会儿啊，已经赶紧去巴结赵文东了，去表忠心去了。不会吧，唐兄弟的公司也有他的股份吗？苏文佐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蔡志奇及时接过了话头，做了结论，肯定不会的，
虽然在蔡志奇的心中，他也推测钟元红很有廖俊说的那个可能，这个屋子里的所有人都不会在乎那点股份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不能打击他的同伴们的信心。他的声音提高了，已经逼上梁山，那绝不能招安啊，硬着头皮革命到底吧，这个时候反水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只会被敌人看不起，还会被自己人鄙视。他的声音很坚决也很大，显示出他鲜明的态度和决心。实际上这只是假象，刚才他自己就在心里一直考虑着这个问题。他跟邱仲成和赵文东都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纯粹是因为小青山水坝工程才迫使他加入黎明山的阵营跟邱仲成对抗的，或者说他只是借黎明山来抵消邱仲成的权力，从而使自己成了黎明山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中的代言人，借机牢牢掌握这个项目的工程发包权。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项目，任何人一眼都可以看得出，任何人一眼也会动心，但是如果因此而影响到了自己的职位和仕途，那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的。失去小青山工程，他只是损失一笔巨额的金钱而已，但是失去了后者，那他就失去了全部了。所以他整个一下午都在考虑他自己，而不是他这个利益联盟的最佳策略，其中也包括转投到邱仲成的阵营。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作为一步步从基层爬上来的干部，他见识了太多的人事沉浮，见风使舵了。但是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他都要宣称继续跟对方战斗，绝不妥协。他要坚定他这几个伙伴的信心，鼓舞他们的勇气，如果他真的继续跟对方对抗下去，他是需要这些人的有力支持的。如果他最后做出另外的选择，那么他们的坚持战斗会显得他倒戈的重大意义，或者换一句话来说，不会因为所有人都争相投诚而冲淡了他个人的价值，就像几个商场为了争取顾客而竞相降价销售一样。苏文佐突然阴阳怪气地说道，现在啊，就算反水那也晚了，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古月的机灵吧，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年轻人的脑子就是灵光啊，在这一点上咱们比不上他，当然了，他有他的优势啊，咱们总是小人物，又是外人，自讯不灵啊。苏文佐是这间屋子中唯一一位科班出身的官员，一般情况下总是保持着儒雅和彬彬有礼的形象，所以这个时候苏文佐说话的口气就显得非常的怪异。一瞬间蔡志奇甚至担心是不是苏文佐看透了他刚才在想些什么。廖俊打断了苏文佐的话，说那些干什么呀，还有个屁用啊，老子只要不出大错，就算那些人想弄我，那总要找个理由吧，要给个说法吧，他们也得冒风险啊，他们就不怕老子去省城告他呀。说完廖俊站了起身，昂起头，摆了一个造型，一脸正气地说，俺就不相信共产党人会被这种人搞垮。他的话把所有的人都给逗乐了，蔡志奇哈哈大笑，苏文佐一边摇头一边笑，唐中微笑着鼓掌，对，咱们五照跳马照跑，50年不变。蔡志奇起身举起了酒杯，来，咱们干一杯。四个人今晚第一次碰杯，房间里沉闷的气氛开始松动，但是唐中的心情一点也轻松不起来。他们跟唐中的想法完全不同，这是很自然的事儿。这些人所处的位置不同，身份不同，决定了他们三个人把他们面临的仕途危机视为头等大事。而对于唐中来说，小青山水坝工程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能够拿下这个工程，你们这三个人的死活他唐中才懒得管呢。同样的道理，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能够安全地度过这次仕途危机，这个小青山水坝工程不是不能割舍，那么唐中的损失再大跟他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而且就算在三位政府官员中也存在着差异和不同，从而导致他们考虑

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相同。这些分歧决定了这顿晚宴是无法拿出一个切实可行、齐心合力的具体行动计划的。他们最后的决定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沉住气，观望着商周官场的变化。这似乎是一个并不坏的办法，也似乎是他们现在唯一的选择，但是这却无法让唐中感到满意啊。唐中无法跟他们一样什么也不做，他耗不起。唐中感到极度的失望，他下定决心要自己拯救自己，他必须要拿出点什么行动来。这个时候，唐中想到，弃安国传递出来的消息，并不会因为过时而无用吧。许乔到达商州的那天晚上，差不多6:30的时候，邱仲成来到了商州宾馆的锦绣宴会厅。商州宾馆的前身是商州市政府的招待所，改革开放以后，顺应形势升级为宾馆。实际上它的装修也一直是商州最高档的，每隔一两年就会翻新扩建，保持着豪华和气派的风格，同时还不断配备着时新的服务设施，绝不落伍，一直是商州名流趋之若鹜的场所。锦绣宴会厅是商州宾馆4个宴会厅中最大的一个，加上娱乐室、休息客房、独立的卫生间和一个小型的会议室，近300平米。主餐室的大圆桌可以摆20个人的位置，撤去屏风，两边还可以增加2张餐桌，同时容纳40人举行宴会。上午在欢迎新市委书记的见面会上，赵文东就悄悄地挨过来约他晚上聚一聚，邱仲成自然点头同意了。5点钟的时候，赵文东给他打电话，告诉了他准确的地点。下班以后，邱仲成让司机回家，等到政府大院的人走得差不多了，才叫秘书滕松柏把车开过来接他。走进宴会厅，就听见娱乐室里人声喧哗，显然参加今晚宴会的人并不少，而且他们在等候他的时候肯定在陪赵文东进行定式的麻将赌博。钓鱼和麻将是赵文东最近2年人所共知的2大嗜好，俗话说玩物丧志，可是对于赵文东来说，似乎应该顺序颠倒过来说，是先丧志后玩物的。他是市委副书记、副厅级，按照官场的惯例，他这样的干部在55岁之前还得不到提升，那就只能靠边站，再也没有什么升的可能了。这几年形势的变化更加迫人，年龄成为很多官员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尤其是严宇成为省长之后，大力提拔年轻干部，短短几年时间，西川省所有市州的市长和市委书记几乎都是40出头不远的年轻人，干部年轻化形成了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和潮流。这对很大一批像赵文东这样学历不高、年龄偏大的干部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他们无法跟这些虎虎有生气的年轻人相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是对手，所以他虽然还要差1年多才到那个关口，其实早已经对自己的仕途绝望了，再加上一旦被提拔成市长和市委书记，那就要到异地去工作，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选择，市委副书记就是他这一生仕途的顶点了。在明白这一点之后，赵文东开始把精力和兴趣转向了其他的地方。这1年多来，他成为市钓鱼协会和麻将协会的副主席，并且在两个协会举办的竞赛活动中都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如果说麻将还存在着礼让的成分，那钓鱼就显示了他真正的功力。自然而然，这两项活动成了他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似乎在宣告他无意官场斗争。然而这是一种伪装，对商州稍微具有一点官场知识的人都知道，赵文东在商州的官场极具影响力，人脉深厚，在他担任市委副书记这些年中，一直具有与市委书记和市长对抗的力量。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在成为市委副书记之前担任过2年组织部副部长、4年的人事局长和3年

的组织部长。商州各区县的主要领导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市里很大一部分局领导都是由他一手提拔栽培的。所以商州的官场有一句评价他的话，那叫铁打的老赵，流水的书记，形容他在商州官场不可动摇的地位。正是因为如此，邱仲成刚到商州，大刀阔斧地实施他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伤害到很多人的利益，一度与作为这些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的赵文东关系紧张，剑拔弩张。直到后来林明山来到商州，形势出现意外的变化，邱仲成与林明山的分歧成为主要矛盾，这才跟他赵文东的关系缓和下来，并且在后来因为共同的政治利益而结成了战斗同盟。在这一场击败林明山的战斗中，赵文东可以说是发挥了巨大的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今晚这个聚会他来牵头召集也是理所应当的。邱仲成推开娱乐室的门，一股暖气夹着呛人的烟味扑面而来。商州今年是一个暖冬，但这些长期待在空调房中的人习惯地开着充足的暖气。五六个人都抽着烟，突然从空气清新的屋外走进这种房间，邱仲成感到非常的不适应。他轻轻咳嗽了一声，跟在他身后的童松柏心领神会，抢先几步走到了窗边开窗换气。打麻将的这四个人分别是赵文东、建委主任宁铁民、市中区公安局副局长郭建涛和商州轻工局的前局长荣建松。在旁边观战的是以前林明山的秘书古月和纪委的一位干部，似乎是督察室的一位干部，姓什么邱仲成没有什么印象了。看见邱仲成进来，宁铁民、郭建涛和荣建松都站起身来打招呼。邱仲成笑着说，你们玩你们玩啊，我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邱仲成肯定不会参与他们这种活动的，就算他真的喜欢这种活动，也绝无法忍受这种污浊的空气。仅仅从这一点上来考虑，邱仲成宁愿选择跟林明山共处一室，逃避这种有形的污染，虽然他们两个之间总是充满了无形的硝烟。宁铁民看着聚精会神盯着麻将似乎在认真算牌的赵文东，迟疑了一下，陪着笑说，那邱市长先休息一下，我们还有最后四圈。打牌的时候全神贯注而且斤斤计较，这是赵文东的风格。虽然让邱仲成等他们打牌非常的不礼貌和不合情理，但如果这个时候断然终止牌局，那绝对会让赵文东整个晚上都非常不快的。宁愿得罪一位怎么也要保持风度的年轻市长，也不要惹一位小心眼的刚愎自用的老人生气，这是一种明智的舍取，这也是郭建涛和荣建松的共同想法。他们都对邱仲成充满歉意地笑了笑，重新坐回到了位置上。邱仲成走到旁边的沙发上坐下，藤松柏已经快手快脚地用纸杯倒了一杯温热的纯净水放在他的面前的茶几上。在整个过程中，赵文东都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看邱仲成一眼。邱仲成觉得好笑，这就是赵文东，小气桀骜，喜欢抓住机会显示自己的重要。跟商州很多一辈子活动范围不会超过几十公里的山民相差无几，今天这个场合他是应该得到大家的恭维和邱仲成的感谢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做吗？这一切似乎是因为他一直在基层工作落下了深深的小农意识。跟赵文东的履历相比，邱仲成的仕途明显是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起点高，进步快，这似乎是一种必然。邱仲成具有先天的优势，他的父亲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权力因子的延续从他父亲自然地落到了他的身上，或者可以说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血和别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从他懂事开始，他的父亲就对他进行权力的基础教育，让他认识到权力的重要性和唯一性，培养他对权力的兴趣。

0: 当他进入大学之后，他的父亲开始实施他望子成龙的计划，进入学生会和校团委担任干事，毕业之后留校当辅导员，同时担任系团支部书记，然后是校团委副书记、书记，有条不紊地前进着。在他工作四年后，他迈出了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也是他仕途上最重要的一步，调到团省委担任副秘书长。这自然是因为他父亲的力量，这标志着邱仲成正式进入仕途去奋斗了。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只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3: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开始布局战役，产业转型，城建攻坚，民生兜底。他表面和气，实则步步为营，先从容易出成绩的民生工程入手，争取民心，同时悄悄分化对手阵营，为后续应招铺路。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4: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三年之后，邱仲成的父亲在他的仕途上再次加上了重重的一退，他让邱仲成放弃了团省委组织部长的职务，担任刚刚走马上任的抚州市委书记严宇的秘书。邱仲成的父亲肯定不是一位出众的官员，他才能平平，一生之中也没有得到特别的机遇垂青。退休时的职务是组织部电教处一位副处长，这纯粹是考虑到他十多年在组织部门勤勤恳恳的工作，才在最后的关头对他进行的一次提拔。同时这也是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权力的位置，但是十多年的组织工作，在培养别人的时候也锻炼了他自己，在考察干部方面，他多少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的。这一次他独具慧眼，看中了刚刚得到提升的严宇是一批极具潜力的官场黑马。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押上他的全部赌注，他儿子的仕途和他自己的理想。抚州是西川省的一个偏远小城，少数民族占了一半人口，没有什么重要的支柱产业，各方面的指标都排在全省的最后，几乎没有人看好这里，也没有多少人看好主动要求去这里锻炼的严宇。但是邱仲成的父亲选择了严宇，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从这位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某种杰出的能力和个人的魅力，后者对于一位志向远大的官员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素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宇是他当时唯一能够拉上的关系，只有严宇可以接受他这样一位组织部普通干部的请求。四年之后，事实证明邱仲成的父亲押中了赔率极好的遗嘱，少数民族问题得到了从中央到省委的重点关注，严宇因为在抚州少数民族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省委的高度赞扬，他调回省城担任市长，三年后成为省城的市委书记，进入了省委常委。同时这一年，做了严宇七年秘书的邱仲成被严宇安排到了西康市九龙县下放锻炼，同时担任县委副书记，一年后改任县长，然后就是西康市的副市长。在严宇一路高歌猛进进入西川省政府，最后成为西川省省长的同时， 邱仲成也官运亨通，一马平川地向前推进，直到他担任商州市长两年后遭遇凌云山，他一帆风顺的仕途才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在他的资历和能力都足以胜任一位市级主要领导后，已经成为西川省长大权在握的严宇征求了他的意见。他们在一起七年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信任，算得上是亲密无间了。邱仲成表现出来的优秀素养和杰出的能力让严宇非常的欣赏，这是邱仲成的父亲从小的熏陶和培养的结果。严宇用他一贯做事的风格豪迈的许诺，小邱啊，你选吧，你想去哪个城市？邱仲成选择了商州。就像历史上很少从南方崛起的国家能统一中原一样，邱仲成认为那些风调雨顺平安无事的城市很难展现领导者个人的能力，也很难吸引省委的注意和最终能够得到肯定。显然在他的仕途理想中，市长并不是终点，严宇是他追赶的目标，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市长才仅仅是起步啊。他选择商州的理由跟当年严宇选择抚州相差无几。商州每年的工农业产值有200多亿，财政收入20多亿，拥有商柴和凤凰集团两个上市公司和几家进入全省50强的民营企业，是数得着的家底殷实的城市。但同时商州又拥有70%的农村人口，辖区的1/3的面积是山区，有将近10万山民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商州城是一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建设得很漂亮，但与此同时整个城市的风气保守，狭隘的地方主义非常严重。商州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排列在前，但同时又有20-30万的下岗工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这几年国企改革没有取得良好的实效，3天2头就有商州纺织厂和商州化肥厂的下岗工人到省委上访。总而言之，在省委的眼中，商州结构复杂，问题成堆，布满荆棘和地雷。但是邱仲成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他把商州看作是撬动他仕途的一个有力支点。在得到严宇的支持后，他如愿以偿地走马上任了，成为商州市的市长。当然独具慧眼的不止他一个人，具有吃苦精神，想干事业，以为天将将大任于斯人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他担任商州市长一年多后，凌云山也来到了商州。

省委肯定也意识到商州这个距离省城不到两小时车程却需要解决很多难题的城市在全省的布局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委派能力同样突出的凌明山前来担任市委书记，加强商州领导班子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啊，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两位在省委眼中同样优秀的年轻干部竟然互不相容，在工作中形成了很多的人为障碍。官场一向是最磨练人的地方，但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把棱角给磨没了，一种是把本质给磨出来了。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后一种结果的比例正在加大，并且渐渐成为趋势。他和凌明山都属于这一类人，拥有自己的理想，充满自信，意志坚定，为了实现目标可以付出一切，绝不妥协。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强烈的个性导致了他们互相的对立。在清楚自己和凌明山不可能和谐共处，尤其是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上产生激烈分歧之后，邱仲成明白只有发动一场权力的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了，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凌明山已经咄咄逼人地展开了进攻，他必须反击。这个时候有两个人的两句话影响了邱仲成。一句是曾国藩说的，是英雄就要培养羽翼；一句是胡林翼说的，地方公事官不能离身事而有为。最后他跟代表商州地方势力的市委副书记赵文东组成了政治联盟。但是现在看来，他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至少做得不太好。在得到凌明山将被调离商州，确定他将获得这一场权力斗争胜利的那一瞬间，他就已经开始后悔了。现在他坐在沙发上冷冷地扫视着麻将桌边的这几个人，心中充满了厌恶。这就是他选择的盟友吗？这都是一些什么人呢？作为这些人领袖的赵文东，能力和素养都不足以登堂入室，除了他的资历和在商州的人脉关系货真价实之外，其他不值一提。但是这个人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这种性格抵消了他这唯一的实力。凌明山退出商州权力舞台，基本上就同时宣告了这个人失去了大部分的利用价值。郭建涛纯粹就是一个打手，纪委那个杜聿民肯定就是他的杰作啊，同时他也肯定是赵文东的指使。这些人没有告诉自己真相，他也就乐得装作毫不知情，但他可以肯定他们在其中用了什么非常的手段。虽然邱仲成明白权力斗争的残酷，但是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从小所受的教育让邱仲成深深地知道，任何蔑视法律的行为最终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反击和惩罚。作为一个执法者，郭建涛连这一点也不清楚吗？如果不是这个人的素质太低，那就是他太过疯狂，过于迷信他们在商州的权力和统治了。稍微有一点理智的人都应该清楚，这种荒唐的莽夫行为在充满陷阱讲究策略的权力斗争中，也许可能获得一次两次意外的成功，但是最终只会让自己落入陷阱，成为别人的战利品的。而且这种行为可以得到领导的一时欣赏，但最终会被无情的抛弃。没有任何一位大人物敢于重用这种有勇无谋的疯子，如果言语让他做这样的事情，他可能无法拒绝，但他绝对会用一种非常巧妙绝不触犯法律的办法来付诸行动，而不是这样肆无忌惮的无条件的执行。但是现在这种人居然跟自己在一个战壕中，绑在一架战车上，这令邱仲成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一个难以控制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他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第一个排除的对象就是这个人。至于郭建

0: 朝梦寐以求的公安局长，邱仲成现在就可以肯定，他是绝对不会让郭建涛如愿以偿的。宁铁民的能力要强一些，能够胜任他的本职工作。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对市政府的工作支持，或者说是对他邱仲成本人的支持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宁铁民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好色。现在对于官员的生活作风不再像从前那样刻板和严格了，社会舆论也不再是一边倒的声讨和打击了，上级组织也不会过分强调这一方面，至少是不太重视了，不会以此来作为衡量一个官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了。但是官员的私生活还是一个雷区啊，还是一个需要把握尺度的、不能轻易超越的雷区。尤其是在这个有着几千年保守传统的国家，而这个宁铁民显然远远逾越了这个尺度。他的下属，建筑单位的女公关，社会上三教九流有求于他的女人，都可能是他孜孜以求的艳遇目标。因为他手中的权力，他身边总是充满桃色陷阱，而这个宁铁民呢，却总是乐淘淘的，非常愿意的跳进这些陷阱。他也许可以拒绝一笔数目不小的贿赂，但绝对无法抗拒一位姿色女人的风情。每年这个宁铁民都会因为这些事情闹一些小小的乱子，不是赔些金钱，就是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一种补偿交易。但是他从来不改悔，也不吸取教训。邱仲成一度曾经想提拔宁铁民做分管建设的副市长，但是他立即又打消了这个想法。一个男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那只能证明他的意志薄弱，一个意志薄弱的人，那显然是不适宜承担重大的责任的。这个荣建松能力也还过得去，在邱仲成的眼中，他甚至比担任市委副书记的战友赵文东还要强一些，至少他善于经营，曾经把商州化肥厂搞得红红火火，成为商州财政的税收大户之一。但是这个荣建松却拥有与宁铁民毫不逊色的另一个缺点，贪财，而且贪婪的程度令人可笑。在他担任商州化肥厂厂长的时候，毫无疑问有无数的机会贪污受贿，而且数目应该不小，但他从不因此而满足。他会把妻子的出租车票拿去报销，作为配备专车的他，这是一笔令会计非常为难的账目。他还会把厂里开会剩下的水果糖和瓜子一股脑地用塑料袋提回家，累得气喘吁吁，而且要躲避别人的眼光。后来他成为了轻工局的局长，但是他的品味并没有随之提高。如果他家里的电饭煲坏了，他会绞尽脑汁地想办法让办公室主任去购买一个作为办公设备，然后再悄悄地拿回家去。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偷窃。任何一位跟他或者说是跟轻工局有关的单位，就算是正当的工作来往，他都会寻找一切机会索取贿赂，或者实在无法得逞的时候，他也要想尽办法占点小便宜，比如说手提包啊、签字笔啊、打火机之类。用邱仲成之前的秘书杨青的话来说，这种人就算你向他问问路，他都有可能向你收费的。邱仲成也明白跟赵文东、荣建松这群人为伍多少有一些玩火的味道。正当他考虑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假化肥事件发生了，林明山以雷霆的手段立刻把荣建松隔离审查，如果不是赵文东四处招呼活动全力保护，恐怕要判个好几年。最后荣建松只是承担了领导责任，开除党籍，革去职务，保留了公职。邱仲成为此还郁闷了很久，并不是因为林明山，如果林明山不动手，他自己也肯定会最终动手把他给拿下的。但是最后呢，荣建松的账居然要算到他的头上。因为很多人都认为荣建松之所以能够逍遥法外，是因为他这位市长与市委书记林明山对抗，从中作梗的原因，这是最令邱仲成难以忍受的一点。 在失去了局长的职务之后，荣建松老实了很多，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消失了一段时间，或者说是赵文东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是今天他也出现了，他肯定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总算可以咸鱼翻身了。邱仲成心里感到好笑，但是荣建松这么想也是自然的，这屋子之中其他的人的想法也肯定与他相差无几，因为他们参与了这一场对阵市委书记的权力战争嘛，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那现在正是他们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嘛。他们在心中肯定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封为他这位市长的功臣元勋，志得意满。但是他真的胜利了吗？就在三天前，邱仲成几乎可以说是跟凌明山同时知道了省委对于商州班子的调整意见，实际上就是他和凌明山一年多矛盾斗争画上了一个句号。凌明山虽然被调走，但是省委并没有直接否定他的工作。在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顾绍义还做了一些表扬和肯定，最后的结果只是为了顾全大局和尊重省长严宇的意见。这些话当然都是严宇告诉他的。在省委组织部长李小舟跟凌明山谈话的同时，严宇把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对他一阵臭骂。他并不怕这种批评方式，严宇是他的老领导，严宇也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领导和秘书这是官场上一种无法切割，也可以说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很多时候这种利益攸关、休戚与共的关系远远超过妻子和家人。他一听见言语的骂声，心中的一块石头反而落了地。果然几分钟后，言语告诉了他省委的最后决定，同时警告他这种事情不可能还有下一次。在电话的最后，言语特别警告他不要跟赵文东走得太近。言语在最后非常严厉地说道，如果不是顾全大局，为了稳定商州的政治局面，另外考虑到他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一次啊就把他一起撤了。这句话比前面的所有警告都更让邱仲成感到不安。除非自己犯下什么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他相信言语还是会保护他的。那言语肯定是知道了一些什么，或者说是他猜到了些什么。但是邱仲成无可奈何呀，凌明山太厉害，太难对付了，招招击中了他的要害，所以他不得不暂时与赵文东结盟，借助赵文东的力量来进行反击。这显然有一些与虎谋皮、火中取栗的味道，但是在当时他别无选择。幸好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都过去了，他现在可以从容布局，重新分配权力，构建商州新的局面了。他决定听从言语的指示，首先要跟赵文东拉开距离，最终完全分割。凌明山走了，他用不着再依靠这位老商州了，同时也不需要这个老商州在一旁束手束脚，影响他下一步的工作。这一次跟凌明山的权力战争，基本上是依靠上级和外力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不是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啊。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政治透支。现在他必须要赚上一笔，以弥补这次拉下的亏空。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0: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0: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0: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战火席卷杭城，日寇大举入城进犯，家草孤身踏入茶园，身陷险境，他能否躲过这场劫难？请听《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第19集。
7: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8: 第19集，杭家女儿杭家草几乎很少睡眠，她的耳朵就跟长了眼睛似的大大的睁开，她的眼睛，他的皮肤，他的每一个指甲尖儿，以及他的每一根神经末梢，都能够听到儿子在呼唤他：“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不是因为疯狂，

0: 人才无所畏惧的，不是因为神志错乱，行家女儿家草才冲过了那前面也要他死，后面也要他死的火海的。母亲只是本能的朝儿子所在的方向奔去，而到儿子所在的地方去是要穿越一道火门的，那么他就平安地穿越了过去。上苍保佑，一片火舌也不曾将他舔伤。火门之外便是一片茶园了，家草迷茫地盯着清晨里雨丝下的这一片绿野，他闻到了亲切的家族的气息，他家族中另一位女性的爱情的气息，那一对在茶棚下谈情说爱的青春的大胆的恋爱的影子，甚至在这个飘扬着苦雨的凄楚的早晨也不曾消散。像中国古代那些神秘的传说一样，他们神奇地把自己的魂魄一分为二，一个义无反顾地走向前方，另一个则留下来等待，徘徊在无人采摘的早已老去的秋茶和同样无人理会的茶花之间，迎候命运的到来，强扣与亲人相击的一刹那的到来。而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我们的亲人穿越茶园时，我们的敌人也开始穿越茶园了。一面是赤裸着双脚，以肤发指甲亲吻着那略带着酸性的熟土地的方式，以子民感激上天恩赐的情怀走过茶园的；另一面是穿着大皮靴，以铁骑的方式兽一般的践踏着掠过我们的茶园的。他们豺狼般的行迹所到之处，我们美丽无比的茶棚就被深深地踩入了泥中，它那没有一根荆棘的枝杈，温柔的叶儿，它那从来也不哗众取宠的小花，它那一头的累累的却又不为人知的果实，生来都是永不防范地献给人类的，这样无限地爱着人却从来也不戒备着人的瑞草，因此而被人践踏着了。我们不知道他被折埋入脚下的土地时的心情，也许这正是他复仇和等待的方式，是他在灭顶之灾般的大苦难面前的生命的方式。1937年12月23日夜幕之后，在佛国净土灵隐寺被前后大火包围的同时，日寇进入杭州的一路郊区刘寺公路旁，日军点起了200-300团灯火，焚烧着中国江南的一片片散落在丘陵平原上的茶园和被菜地包围着的茅舍竹篱。次日天明，日寇约一个军团冒雨分三路侵入杭州市区，北路孤川部队自武林门钱塘门入，东路钢井部队自清泰门望江门入，西路三林部队自凤山门入，北路日军自京杭国道到小河进至武林门时，杭州通敌第一人驻杭州日本领事馆翻译董锡林带着大小汉奸在武林门外混塘桥边打工作揖的夹道欢迎。杭州昌生茶行大老板的大儿子吴友也举着小旗子，伸着他那伸不长的短脖子巴巴地跟在后面，不时地踮起脚来喊欢迎皇军。果然就见了日本兵扛枪进了城，刺刀闪闪的，微雨中不知滴了血水还是滴了雨水，那几个杭州人的败类就啧啧起来，到底他们日本人这种架势，中国人不败那就有了鬼了，不服不行，不服不行呐，
1: 那是
0: 跛脚梗无有，最是个

0: 好大喜功的人，什么地方也忘不了为自己脸上贴金，连忙接了话茬说，要不我们家阿乔在上海做生意，怎么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白俄人那么多西洋人都不认，就认准了日本东洋人做了主子呢？你看看这些日本矮子，一个个多有杀气，中国人哪里是这些矮子的对手？话刚说到这里，就被那头号汉奸一把捂了嘴，轻声说，
1: 潘家哥，你还要不要命？
0: 那两个字是你好这样光天化日之下叫的吗？董锡林这是在警告吴友，不准按杭州人的俚语把日本兵称为日本矮子。吴友却没听见似的，一手掰着董锡林的手，另一只手直往前方指，整一个人就欢欣鼓舞起来的样子，叫道，
2: 阿乔，阿乔，我是阿友啊，你大哥，你看你都骑在马上进城了，我还怕接你不到呢。
0: 杭家乔穿着一套西装，脚上却蹬着一双日本军靴，披一件黑色大氅，上唇齐齐两撇小胡子。他停下了马，淡淡地侧过头去，用日语与旁边另一匹马上的日本军官说话。和家乔的略带女性化的清秀面目不同，那日本军官面有虎豹之相，一脸大胡子，双目闪闪发光，虽然戴着军帽，额下还是露出一缕又黑又亮的卷发。家乔对他说话的时候，吴有一脸仰慕的样子，他怎么看家乔也看不出他是个中国人，他甚至想不起来从前家乔的中国人样子了。几句叽里咕噜东洋话之后，家乔才回头对吴有说，
3: 有哥，跟爹说我和小哭大佐先随部队进城，然后再来找你们。
0: 吴友就见那小哭大佐用审视的目光盯了他一眼，吴友就像是被什么毒虫叮了一口，立刻就是一个寒箭。为了掩饰这种骨子里的寒意，吴友又故意欢天喜地地说，
2: 你可快点回家，吴山元怒门都给你腾出来了。
0: 杭家桥的马缰一松，马儿又开始往前走，黑大厂在微雨中沉重地抖动着，从那里面扔过来一句话，比水渗透的黑大厂还黑，
3: 我什么时候想住吴山元洞门了？回去告诉他们，杭家桥要住就住杨坝头。
0: 日本帝国皇军第十军司令部及第十八军团就此进驻杭州。次日，日军当局下令放假三天，纵士兵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当日，军中的一支尚在钱塘江北岸的南星桥闸口一带纵火焚烧之时，另一支日军一路向西郊而来。烧焚二四门平添了他们的快意，使他们那从骨髓缝里塞挤的满满的杀戮欲终于又有了一次喷发的狂乐。这些来自岛国的年轻人出征前也许还有人连一只鸡也不曾杀过，而此刻他们杀人如麻，杀中国人如麻，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立刻就悟出了一个有关杀人的真理，杀一个人和杀一万个人完全是一样的，杀人甚至和抽鸦片一样的可以让人上瘾，又像做游戏一样的能够使人乐此不疲。当然，作为肉身凡胎，即便杀人也会有杀累的时候，他们从二四门放火出来之时，天色已经大亮，他们没有选择周围的村落再去烧杀，而是折转了出来，跨入一片无人理会的荒芜的茶园。微雨中，杭州龙井的初冬的茶棚闪着铁绿的光泽， 即使在这样的残暴的敌人面前，他们也没有那种枯木朽株齐努力的剑拔弩张之势，他们的沉默便也一时有了某种不可判断的面貌。而那些身穿军装的年轻的日本兵中，也许恰恰就有那么几个是从那岛国的茶乡而来的，也许他们中不久前就有人曾经当过茶农，否则你何以理解他们看见这片茶园时的惊讶而又愉悦的心情呢？他们抽下了他们的军刀，搁在茶棚上。这一片中国茶园，在那些远在异乡的年轻的刽子手看来，又是何等赏心悦目啊！和故乡的茶园真的是一样的玉绿，一样的生机勃勃呢。天空苍白，下着微雨，那是令人生发怀乡之情的天空啊。其中一位年轻的日本士兵突然手握战刀，面对茶园深情地高歌一曲起来：立春过后八八夜，满山遍野发嫩芽。这首来自日本本土茶乡的茶曲《摘茶曲》，渗透着日本民歌中那种特有的悠扬的忧郁。而当这个离开本土多日的年轻的日本士兵才引吭高歌了两句之后，另外几个士兵竟然立刻就热泪盈眶了。他们立刻就和他们的同伴一样，手握战刀，面对茶园放声高唱：那边不是采茶吗？红袖双翎草笠斜，今朝天晴春光下，静心静气来采茶。采呀采呀莫停吧，停了日本没有茶。一曲唱罢，他们中就有人摘下了几片湿淋淋的老叶含在嘴里，一边咀嚼着一边快乐地说：啊，支那的茶叶怎么和我家乡佐贺县神崎郡的茶一样啊。那年轻士兵就同样快乐地把脸抬向中国的多雨的冬日天空，说：你家乡的茶怕不就是从支那而去的吧？胡说！另一个就立刻吼了起来：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从我们大和民族自己的土壤里生长的，只有支那人才会从我们日本人手里偷盗。那么说着，他举起刚刚杀过人的军刀，现在没有人可杀了，他就开始劈斩着冷若冰霜的中国杭州西郊的茶棚，他们要在茶园中劈出一条路来。也许那把面孔朝向天空的日本兵，那说着茶是从支那而去日本的日本兵，对他的同伴们的武断并不很以为然，也许他比那几个正在茶地里乱砍的士兵更具备一些学识，也许他模模糊糊地有所知道佐贺县神崎郡的茶正是800年前的日本茶圣荣西从中国天台山带回去的种子培育而成的呢。然而由于他的视野的局限，他那种岛国人被孤守一处时产生的盲目的夜郎自大，他那来自乡间的有限的教育，关于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大约也就到此为止了。因此他就不可能知道这里中国的浙江，中国的东南一隅，中国黄金海岸中的某一处优美曲线的所在，是他们的茶圣荣西两次朝拜的圣地。荣西的第一次入宋是中国宋王朝的宋孝宗乾道四年，也就是公元1168年，高僧荣西，也就是日本人所尊称的千光国师，自四月从中土的宁波上岸，历时5个月，经四明山，在参拜了玉王山广利寺、万年寺等名寺之后回国。

而荣熙的第二次入宋则已经是在19年之后的宋孝宗淳熙14年，公元1187年了。那一年他已经47岁，作为一名僧人，亦不可以说是资历不深了。因为什么原因他对中土依然有着这样深远的依恋呢？仅仅是佛禅吗？就在那一年，荣熙经当时的宋王朝京城临安，也就是今天大日本皇军用军刀杀进的杭州城，入天台山万年寺拜中国的高僧虚安，也就是怀场禅师为师。然而当高僧荣熙双手合十口诵阿弥陀佛拜倒在罗汉堂前时，即便已经法力高深，也不会预感到800年后他的民族进入中国的这样一种铁血方式。因此他于四年后的1191年回国时，还因为茶禅一味而带入了世上最温柔的草木，那诞生在中土腹地而又在中国的广袤土地生长茶的种子，并把它播撒在日本国博多安国山圣福寺和几镇山的灵仙寺。今天在这些杀人放火的日本军人中，不是恰恰有着从安国山和几镇山而来的年轻的茶农吗？他们中或许还有人亲自读过荣熙为推广这种由中国茶叶所制作的饮料而撰写的吃茶养生记，他们中甚至还有人在穿上军装之前乃是茶道中人呢。那曾经习练过无数次的一招一式中，有着800年前的荣熙的心血，正是他传播了中国宋代各大寺院中僧侣讲经布道的行茶仪式，从而丰富了日本饮茶艺术的发展。那些曾经虔诚地捧着茶碗的日本青年的手，在那些手的灵巧庄严的动作中，依稀还有着中国古代僧人的手的动作的痕迹。恰恰就是这些手，今天却在中国，在荣熙高僧摒弃静心走过的天堂茶园，举起了枪和军刀。彼时在中国西郊灵隐寺不远处的接近了毛家埠的茶园中，我们的刚刚从灵隐寺火劫中逃脱而出的杭州忘忧茶庄的幸存者杭家草，他什么也不知道地萦绕在这片茶园。他是这样的神情恍惚，目空一切，而与此同时他却能够闻到他的家族中的人们在这里留下的气息，茶棚下的气息。他轻轻地蹲在地上，一株一株茶棚地摸索过去。他在想象中笑了，他以为儿子正藏在哪一株的茶棚之中，他甚至以为儿子变成了一株茶。因此他一边轻轻地移动着茶棚的枝杈，一边轻轻地说：出来，出来，出来。茶棚的心子中便有一只因为害怕着那些杀人放火的人类而躲藏着的鸟儿，在经过了家草这样温柔的呼唤之后，误以为自己是虚惊一场。因此这只中国的鸟儿就因为不好意思和为自己的胆怯而掩饰，它扑出了茶棚，朝家草还咯咯咯地笑了几声，又侧过头去看了看初冬的微雨的苍白的天空。茶棚固然是最理想的栖身夜床，但作为一只鸟儿，毕竟还是在天空上自由飞翔最好啊。他这么想着便展开了翅膀，先绕着那几株棕榈树飞了几圈，然后就向着西湖的方向直冲天空而去了。而此时那名

0: 因为支那茶和日本茶被同伴抢白了几句的日本青年士兵心里正有些无聊。刚刚进行过大烧杀的人，那残存的杀欲平息下去还得有个过程。因此那只展翅飞翔的鸟儿便给他提供了目标，他不假思索地举枪向天，砰的就是那么一枪。鸟儿显然是被大大的吓了一跳，但它已经飞远了，这是一次极其侥幸的死里逃生。枪声却惊动了正蹲在地里寻找亲人的家草，他一个机灵就站了起来，目光愣愣地看着枪声响起的地方。那个扫兴的日本兵正因为自己的枪法不准而沮丧着，突然见到远处茶棚里冒出半个身子，再一看竟然是个年轻女人。她放下枪，不怀好意地笑了起来，边笑边朝家草走去。走着走着她开始疑惑了，她不明白这个中国女人为什么看见他们不但不躲还朝他们笑，看着他披头散发的样子还那么理直气壮，嘴里还吆喝着什么出来出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家草为寻儿子，踏入被日军侵占的茶园，身负重伤，仍执着追赶日寇。乱世浮沉，他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请听《不夜之侯》第20集。
5: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20集，日本兵不明白加草嘴里喊的话，他不知道什么叫出来，但这个中国女人对他毫不害怕的样子，看了让他相当生气。一生气，他就习惯性的端起了枪。由于这个举枪瞄准的动作过于的下意识了，所以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想过枪口对面的那个人，他到底是要他死，还是要他活。然而这个中国女人直到这时候还对大日本皇军的枪口毫无知觉，她依然站着，并且她依然还在笑。突然她不笑了，她显出生气的样子，叫道：出来，出来，我同你一道去。日本兵对这个中国女人的行为终于不耐烦了，她顺手就是一枪，管她是死是活。只听那女人尖声地叫了起来，然后远远地倒入了茶棚。日本兵和周围的同伴们此时都笑了起来，女人被枪打中时发出的声音，正是这几个月来他们在中国土地上对所有的中国平民百姓开枪时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最熟悉不过的惨叫声。证明了这一点，那日本兵才解开了刚才和同伴发生的那一点点的小芥蒂。现在这片茶园已经不能引起他们的什么兴趣了，既然在这片茶园里已经有中国人倒下，这就是一片已经被扫荡过的、被践踏过的土地了。因此这一支小分队吆喝着、笑着、跳着、唱着，践踏着龙井茶棚，朝九里松向东，一直向玉泉方向而去了。鲜血正从行家女儿行家草的左肩上汩汩地流淌下来，刺骨的疼痛使她骤然清醒，又骤然糊涂。一开始她像常人受到重大袭击时一样被鲜血吓了一跳，然后剧痛便开始使他忍不住地倒地打起滚来。 这江南柔弱女子的鲜血就东一片西一片地粘在茶棚上，粘在那些铁绿的老叶上，甚至粘在了那些洁白的清香的茶花上了。西湖边长大的女子杭家草，她的命本是像茶花一样平和宁静的，像茶花一样祥和优雅的。这样的空谷幽兰般的妙人儿，命运却要注定她来与铁血相拼，让她生离了儿子，死别了丈夫，在茶园中痛苦呻吟辗转。她的声音很快就从惨叫转变成了低吟，几阵昏厥之后，她坐了起来。他突然清晰地以为，他的儿子，他的白孩子忘忧，是被刚才那群扛枪的人给带走了。这么一想，他就急火攻了心，他就挣扎着站了起来，而他的血也就立刻顺着臂膀往下滴。那么歪歪斜斜的，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两旁蹲着的茶棚都心疼地为着茶的女儿掉泪，又恨了没有手去扶她一把。那些沾了血的茶棚就用他们的枝叶搀扶着她，做了这无依无靠受苦受难的女子的临时的依靠。这么走了一段路，家草想是突然明白了一些，不能让血再这么流下去的了，否则我的孩子看见了可就得害怕。这么想着，他竟也心智清爽了几分，就停住脚步，用那只不曾受伤的手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块毛巾，然后他靠在茶棚上，用他的那双已经迷糊了的睁不开的眼睛在茶棚上寻找着嫩叶。这是什么时节呀，几乎所有的茶叶都是呆绿呆绿的，没有一片可以做了包扎茶人伤口的绷带。家草想了一想，干脆就用嘴去摘下了一朵朵的小茶花，嚼碎了吐在毛巾上。家草想当然地以为这是可以拿来作为药的，或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想起了当年他曾经用茶水为他的心上人林生洗伤口的往事来了。因此他口中不停地喃喃自语，我同你一道去，我同你一道去。这么想着，他就一边着急地为自己包扎起伤口来，一边往前方看，那边还能看到那些把我旺儿给带走的人的踪迹。赶快赶快赶快追上他们，向他们要回我的儿子忘忧，再不追上去就来不及了，再不追上去我的孩子就要被他们永远的带走了，像我的林生一样永远也看不见了。现在那一群日本兵也已经注意到，远远的在他们的身后跟着那个半死的跌跌撞撞的中国女人。看来这个女人确实是疯了，他们一边半倒退地往前走着，一边时不时地回过头来朝那女人随意地开枪。子弹落到茶棚上，把那些老茶枝打得骤然飞扬，噼里啪啦翻在半空中又重新落下来。那女人却好像对周围的险象环生一无所知，她始终处在一种置若罔闻之中，光天化日之下就让自己成了一个人靶子。翻上了那一条去玉泉的小山岭，这群日本兵回头看看，女人不见了，想必是死了。日本人就笑了起来，叽叽咕咕一阵，那意思是说还有打不死的中国人，这倒是让他们开了眼了。这么说着，他们就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靠着初冬的几株大玉兰树，他们美美地抽起了纸烟。他们东拉西扯了一会儿， 就有些困了。毕竟又烧又杀的几天几夜，杀人也是个累活嘛。他们就把帽子拉了下来，在微雨的玉兰树下，在玉兰树大

叶子的稀稀疏疏的雨打之声中微微地睡去了。他们要在这短暂的行军小憩中和远在日本列岛上的亲人们团聚呢。还是那个比别人更多一点头脑的年轻的日本士兵，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不踏实。在那个短暂的梦里，先是除了一片火光他什么也没有梦见，后来他就梦见他刚才路过的那个茶园，周围都是火光，都是火光，就这么一片绿色，在火光中显得格外之绿，烧不焦的绿色。然后他就看见刚才的那个中国疯女人，她全身血淋淋地站在他面前，他朝那女人吼叫，女人置若罔闻，他朝前走一步，那女人就朝后退一步，他朝后退一步，那女人又朝前走一步。他大怒，一阵连发的开枪，子弹在女人的身上开花，鲜血像泉水一样的鼓鼓地往外流淌，甚至于她的眼睛、她的鼻孔、她的耳朵都在往外涌血。然而这女人尽管已成血人，却依然平静地站着不倒下。这种要死不死的样子弄得这日本年轻士兵火冒三丈，他终于叫了起来，巴比亚路，你要干什么？然后他竟然听见了那女人的声音，他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伴着一股鲜血。他说，我要同你一道去。那来自茶乡的年轻的日本士兵在极度的紧张中醒了过来，一睁开眼睛，他吓得一下子张大了嘴巴，他的细长的眼睛也吓得惊斜了上去。他看见了那个女人，她血淋淋的，比梦中看见的还要血淋淋。他就站在她面前，她的眼睛冷静而又疯狂。士兵呆呆地轻声地问，要干什么？然后他听见那中国女人轻轻地张开了嘴，鲜血立刻就从她的嘴角流了下来。她说了一句中国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这一次那个士兵突然听明白了他的中国话，他说，我要同你一道去。年轻的士兵有那么一刹那真的是有一种被恶魔缠身的感觉。年轻人害怕了，这是他登上中国大陆之后，在他杀了许多中国人之后的第一次的手软。但是这瞬间的手心出汗立刻被他的同伴们的醒来阻隔了。他敏感的心一下子就发现他的战友们正用一种从来没有的目光看着他，他怎么可能不被激怒呢？由于这个中国疯女人，这个一身血乎乎的中国疯女人，她的胆怯竟然有可能被他的同伴们发现，这是何等的屈辱。年轻的日本士兵在迅雷不及掩耳的片刻，从半人半兽变成披着人皮的完全的野兽。他大吼一声跳了起来，拔出军刀，亮闪闪的朝那女人的背上砍去。那女人再一次惨叫起来，又再一次的倒下了。这一次日本士兵不再为这个中国女人的惨叫而欣慰了，他们几乎人人都愤怒了，太过分了。他们想，一粒子弹就应该去死的支那人竟然打了无数粒子弹也不死。
过分了。为了表示他们对他们的年轻同伴的同情，使他尽快地从刚才那个场景中摆脱出来，这群日本兵翻过了青之雾，来到了玉泉娱乐国。玉泉寺的长老们早就离散逃难去了，这里就没有了一个人。那些日本士兵一个个地坐在木栏杆前，把他们的半个身子趴了出去，七嘴八舌地说着关于大鱼的话。在他们看来，这么巨大的鱼儿怎么是可以在支那生长的呢？为什么他们大和民族却不曾有让他们看到这样美丽大鱼的地方呢？那个年轻士兵就高声地叫了起来，就是冲着这些大鱼，我们也值得战死在中国。他的话立刻得到了一片喝彩。众多的五色大鲤鱼们发现日本士兵的到来，禁不住欢欣鼓舞。他们已经有好多天不曾见到人了，要知道他们既然生来就已经是观赏鱼了，他们就离不开和人的和平共处。如果鱼会说话，他们会告诉人们他们被欣赏时的那种精神上的满足，还有与此同时的物质上的满足。他们总是会被游客们喂得脑满肠肥，他们也早已习惯了人类对他们的这种特殊待遇。他们被杭州人如此宠爱的一代一代的呵护，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了。所以当日本士兵们也从自己口袋中拿出干馍喂他们时，他们一方面非常高兴，另一方面也不觉得有什么受宠若惊。他们都算是开过眼界的大鱼了，所以此刻他们就显得很有分寸。他们一边忙不迭地张着大嘴，一边从容不迫地一遍又一遍地从这些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面前掠过。可是你听听那些没心肝的岛国人说的话，如果那些善良的大美鱼能够知道他们一边喂着他们一边说的话，他们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和善地与他们交往。说起来，鱼儿们也是被国人给宠坏了，他们每一代都是善始善终地活着，哪里会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得那么惨呢？总之，这些日本人一边兴趣盎然地喂着鱼儿，一边同样兴趣盎然地讨论着如何杀了吃掉。战争时期一切从简，什么钩啊网啊统统否决。他们中有人还想用刺刀刺，看来不行。杭州的鱼儿虽大，可毕竟是江南的鱼儿，是灵巧智慧的，刺了几下没刺着，倒把那刺鱼的强盗累得够呛。最后一致决定用手榴弹炸。那年轻人这一下子就从刚才的血淋淋的中国女人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他高声叫着，我来，然后又热火朝天地把他的同伴们招呼到了安全地带。然后他屏气屏声地踮着脚走到鱼池旁，咬着牙根，仿佛那一池的鱼都是中国人。但见他一下子拨了引信，然后手一松，只听水里一声发闷的巨响。可怜那些一向是花着鱼身鱼踹花的鱼儿，那些好向碧波伸出去的鱼儿，一瞬间惊得翻上了水面几尺高，不一会儿水上污血翻了起来，就有不少大鱼儿翻起了他们的鱼肚皮。那其余的鱼儿何尝遇到过这样的灭顶之灾，一时惊慌的没有主张，乱作一团，如热锅上的蚂蚁，就在池子边缘上发疯一样的飞转起来。鱼儿的惊慌刺激了这几个日本兵，他们兴高采烈地忘乎所以地大叫起来，一个个的就朝水里扔起手榴弹。

水了，和着爆炸声反弹了回来。一些不太大的鱼儿竟然像飞梭一样的飞上天，再弹到那些杀他们的人身上。闲心定水，此刻就像开了锅的血水，一股股的就在池上喷射。娱乐国，娱乐国，此时哪里还有一分的乐？一刹那间，这里就成了鱼的地狱国了。那些杀手们就这样轰着、炸着，把玉泉的五色大鲤鱼炸得连一条也不剩，这才心满意足了，一条条的往上捞。那年轻的还性急，嫌太慢，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水里那些鱼的尸体之中，一条条的往上扔。鱼重的超过了他的想象，他爬上岸时踉踉跄跄，口里吐着呛到嘴里的血水，又兴奋又疲劳，连话都说不出来。他们这么一群士兵，此时是把枪支当了担架，才把鱼儿从玉泉给扛出来的。大鱼儿太大了，嘴巴挂在枪托上，尾巴就拖在地上扫地了。只有那年轻的一个人扛着枪，刺刀上就挂着一条最大的，那鱼儿几乎就和他一般高了。这一次他们不唱怀乡的采茶曲了，他们唱着军歌，雄赳赳地走了出来。跨过大海，诗浮海面，跨过高山，尸横遍野，为天皇捐躯，视死如归。他们的极其特殊的战利品立刻得到了一路上陆陆续续的同部队的士兵的高度青睐。一个随军记者不失时机地举起照相机拍下了这个历史镜头，当天就发回了国内，发在了日本的各大报纸上。有关这一张照片之外的事件，在那个随军记者走后不久就发生了。先是那几个扛着鱼儿的日本兵突然用眼神暗示着那独自挑着一条大鱼的日本士兵，然后那士兵就觉得自己被什么东西拽住了。他回过头来，这一次可真的是惊得目瞪口呆，那血淋淋的女人竟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已经被他们打得千疮百孔了，他的身上没有一处不流血，现在却大概是因为流尽了而结成血洞。他仿佛是在经历了那样的地狱的煎熬之后变成了复仇的厉鬼。是的，现在这个日本士兵看到的这个中国女人的确已经是一个鬼气森森的地狱使者。她的嘴唇一张一合的，发出的声音谁也听不见了。他摇摇晃晃地站在那士兵身后，每一根头发丝都在往下滴血，每一滴血都在呼唤着旺儿，旺儿。士兵惊得退了一步，结结巴巴地说，你然后他听见女人说，我同你一道去。士兵看看周围的同伴，他觉得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了，他有一种要发疯的感觉。然后他退后几步，端着刺刀就冲了上去。他甚至来不及取下挂在刺刀上的那条大鱼，便撕心裂肺地狂嚎了一声，把尖刀刺进了那厉鬼一样的女人的胸膛。女人一声不吭地倒下了，但她是抱着那条大鱼倒下的。现在那条大鱼和她一起被刺刀

0: 穿在了一块儿。年轻的日本士兵拔出刺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女人紧紧抱着那条鱼时，脸上竟露出了一丝欣慰的微笑。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是小人得志吗？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2: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3: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4: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再现徐子鹤坚贞不屈的革命历程，诠释共产党人坚守信仰、为国为民的赤子情怀。接连受挫之下，局势愈发艰难，徐子鹤会想出怎样的办法？他又将如何重整旗鼓、扭转乾坤？请听《苍茫大地》第70集。
1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2: 第70集。汪斌老父是个有名的怕死鬼，本来就是多病缠身，药不离口，经本家大夫这么一说，当场吓得是魂不附体，白眼珠多过黑眼珠，上气不接下气。哎呀，前一段这个老不死的确实受凉了，没太当回事儿，哪里会想到会这么严重啊。汪大夫，您快说说，俺去哪里给他瞧瞧啊？汪斌老母一时慌了手脚。大侄子不是在郑州吗？那里有一家很大的仁慈医院，大夫个个如华佗在世，妙手回春。快去哉，快去也，宜早不宜迟啊。郑州有好几家大医院，董益堂来到郑州后，从牺牲的前任市委书记田鸿斌家人口

0: 获悉这家医院的一位女护士是地下党员，便主动和她联系上了。女护士叫顾新娥，是个孤儿，田洪斌把她当作亲女儿对待。知道田书记被杀的真相后，顾新娥泣不成声，主动要求参加锄奸行动。徐子鹤委派董义堂与顾新娥单线联系，制定了三套随机应变的方案。汪斌老父住进了仁慈医院，但汪斌并没有前来探望。薛宝庚三人刚刚被杀，王全道异常谨慎，派熊昌香前后观察了两次，见无异常动静，在医院病房内外布置多道暗哨后，才允许苦苦哀求的汪斌半夜乘车前去探望。惊吓过度的汪斌老父又经途中一番颠簸折腾，到仁慈医院后咳血不止，脸色苍白。医生会诊后提出必须马上输血救治，仁慈医院没有血库，所有血液必须由家人提供。汪斌与家父血型一致，心里本不想抽血，但顶不住老娘长吁短叹，只得同意。徐子鹤命令启动第二套方案。汪斌走到医院的每一个地方，身边都有五六个特务寸步不离，严加保护。在抽血室内，所有抽血用具被特务检查一遍后才允许使用。顾新娥用酒精棉球擦了两遍汪斌的胳膊，顺利地抽了一瓶急救血，整个过程无任何异常。抽完血，汪斌便在众人簇拥下匆匆离去。第二天早晨，汪斌老婆做好早饭叫他下床吃饭，走到床头，他摇了汪斌几下，始终不见丈夫睁眼，顿感大事不妙，手无意间碰到前一天夜里抽血的针眼儿，针眼处红肿溃烂，针眼扎入的那根静脉不是往常的青紫样，而变成了可怕的乌紫色。汪斌老婆一阵撕心裂肺的嚎哭，惊醒了隔壁屋内的三个特务，他们冲进来，手忙脚乱地抬着汪斌就往医院奔。汪斌早已魂归西天，原来女护士顾新娥在酒精棉球上喷了几滴无色无味的蛇毒液，毒液顺着扎出的针口缓缓侵入静脉血管，最后抵达了心脏。得到消息，熊昌香急忙赶到医院，命令封锁医院，扣押所有医务人员。半小时后，部下匆匆来报，昨夜给汪斌抽血的那位护士值完夜班后，并未在医院宿舍入住，去向不明。汪斌被杀，王全道、熊昌香感到一只巨大无比的铁手在向自己伸来，不寒而栗，恐惧异常。
1: 徐子鹤呀，徐子鹤，你把老子逼上了绝路上！
0: 王全道暴跳如雷，一把掀翻面前的桌子，地上一片狼藉。
1: 徐子鹤，有朝一日我熊昌香抓住你，看我不千刀万剐了你！
0: 熊昌香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珠，拔出腰间的杀猪弯刀，咣的一声插在跟前的茶几上。汪斌已死，下一个就是许凤山。王全道、熊昌香发誓决一死战，不抓住徐子鹤誓不罢休。郑州城警车呼啸，黑云压顶。女护士顾新娥当晚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仁慈医院。离开时，她给最要好的同事小黄悄悄透露过一句话，声称自己找到了一位称心如意的男朋友，马上就要去见他，要和他一起干场大事。熊昌香率领部下第二天逐个排查顾新娥社会关系时，获悉了这条信息。第二天中午，王全道、熊昌香正琢磨女护士嘴里所说的大事是什么时，百里之外的开封公安局打来电话，说上午接到协查顾新娥下落的任务后，他们有一个重大发现。今天大清早，顾新娥在一位男人的陪同下

0: 啊，出现在开封相国寺附近的济民医院。从护士学校同学康杰那里借了一身护士服和一套注射工具后匆匆离去。康杰所描绘的顾馨娥男友的形象令王全道、荀昌香大惊失色，此人并非别人，正是徐子鹤。徐子鹤在开封，王全道命令荀昌香留守郑州，严密保护许凤山，自己则亲率精干人马火急火燎赶往东京汴梁。顾馨娥按照预定方案乘火车去了洛阳。当王全道一行分成四辆汽车行驶在政变公路上时，徐子鹤从济民医院出来后一番乔装打扮，在与石宗山短暂会面后也直赴火车站，坐上了从开封开往郑州的火车。两位老同学擦肩而过。王全道到达开封时已是傍晚时分，没有片刻喘息，他便立刻召集各路人马开会，布置针对假开封市委书记王崇高以及两位委员的保护工作，同时严密布控缉拿共党要犯徐子鹤。这一回王全道下了狠心，把自己在哥廷根大学与徐子鹤的合影找了出来，手指照片上徐子鹤的身像说，就是这个人，抓活的好，打死同样好，在开封绝对不能再放跑他。布置完所有任务，王全道站了起来，宣布紧急会议结束。就在大家起身离席时，开封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从外边一路小跑进来，凑到王全道耳旁说，刚刚接到报告，王崇高下午被打死在粮店里，他的两位部下同时也被打成重伤。王全道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两眼发直，四肢颤抖。石宗山开封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开封有一条宽约200米的宋都御街，宽阔的街面由三部分组成，中间为皇家专用的御道，黎民百姓不得入内。御道两侧挖有河沟，河沟内长满了塘河，河岸上遍种桃李梨树以及灌木，河沟外是御廊，为市民活动区域。临街一间接一间开满各式店铺，整日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宋都御街上的商户沿成古风遗训，大都用良心作秤，以诚信为盘做世间买卖，但却有一家粮铺表面上卖的是大豆高粱，暗地里兜售的则是龌龊与血腥。王崇高就是这家粮铺的老板。自从冒名顶替做了开封市委书记，他知道这事儿是个危险活，整日躲在粮铺里间，极少抛头露面。粮铺生意主要由管家李毛蛋和账房刘胜武打理，这两个人原本还算本分之辈，可惜被王崇高哄劝逼迫拉下了水，当起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市委委员，一天到晚惶惶不可终日，但又怕丢了粮铺饭碗，断了家里生计，所以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徐子鹤指示石松山击毙主犯，惩罚帮凶。已跟踪监视粮铺十几天的石松山终于等来了行动的命令。
1: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这一天的晌午饭过后，正是粮铺顾客迎门的时候，突然大街上传来了房子着火了，房子着火了的嘶喊声。王崇高六间商铺屋顶扇的是一层厚厚的麦秸，石松山派人从店铺后面往屋顶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扔了几个汽油瓶，一根烧火棍扔上去，六间屋顶部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粮铺内外顿时乱了套。 正在这时，从街面上跑来几个手拎水桶救火的汉子，为了防止烟熏火烤，他们的头部和面部都用湿毛巾包裹着，只露出了两只眼睛。几个人不但自己挺身而出全力救火，还大声对围观者吆喝不停，大家都快去拎水帮忙啊，别让大火烧了王老板的粮仓啊。几个人刚进入片刻功夫，里面噼里啪啦就是一阵响动。三五分钟后，几个人手拎空桶跑了出来，边走边喊，大家注意点啊，王老板粮库边存有陈年鞭炮。外出提水的几个人再也没有回来，后续的救火人群刚一冲进屋内便嚎叫着跑了出来。王崇高的脑袋被乱枪打得开了花，李毛蛋和刘胜吴各被打断了一条腿，正躺在地上嗷嗷哭叫。石松山几个人没在开封久留，而是按照计划直奔火车站，与郑州的徐子鹤会合去了。当王全道指挥开封军警特务满街搜捕徐子鹤的时候，猎杀许凤山的行动正式打响。董义堂在澡堂烧了十几天水，与局里上上下下关系处得极为融洽，大家都说比原来一身湿疹的老货不知要强多少倍。喜欢泡澡堂子的高局长批示总务主任购买一批新衣柜，把澡堂里的破衣柜都换掉。总务主任把这事儿交给了有眼色的董义堂办理，董义堂货比三家，选好了物美价廉的新衣柜。至于什么时候把新衣柜拉到局里，董义堂与徐子鹤一番商量后定在了开封锄奸后的当天晚上。徐子鹤从开封抵达郑州的当天下午，从车站直接来到了郑州公安局大门对面的一家茶铺，邢威武、魏坤、罗林早已在一个包间内等着他。半个钟头后，董义堂出现在大门口，罗林当作给哥哥送衣服的妹妹与他见了面，告诉他一切顺利，开始行动。不一会儿功夫，董义堂和澡堂的一名帮工各拉一辆人力车出了门，去木器厂拉新的衣柜。一个多小时光景后，当两人快要返回到公安局的时候，董义堂突然发现对方没有在货物清单上签字，就让帮工回去找人补签。恰在此时，董义堂巧遇一位熟人，就请他帮忙把车拉回局里。这位熟人就是守候在路边多时的邢威武。董义堂和邢威武拉着满车衣柜顺利进入了公安局。这时候的公安局内一片寂静，绝大部分人已经下班离开。两人卸完衣柜，天色完全阴沉下来，行动的好时机来了。董义堂和邢威武快速地在腰间别好手枪，抬着一个水缸般大小的木桶走进了局长办公楼。董义堂告诉两个值班警卫，局长吩咐专员不去澡堂洗澡，只在屋内用水盆擦身，很不方便，于是特意购买了一个洗澡用的木桶。此举并非公安局长交办，而是徐子鹤的精心策划。警卫检查一番木桶后，允许两人上了楼。两人来到了三楼，敲响了档案室的铁门，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连敲了三次之后，屋内才传出一个人的声音，
2: 谁啊？
0: 啊，高局长让我们给庄园买了一个洗澡用的木桶。
2: 不要，抬回去。
0: 门没有打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又是三次敲门。
2: 我再说一遍，不要，抬回去。
0: 门还是没开。
2: 哎呀，庄园呐，您不要可以，签个字中不中？也算我们完成了任务，否则我们在长官面前不好交差呀。
0: 短暂的沉寂后，铁门猛然间拉开了一条缝隙。说时迟，那时快，站在门外两边的邢威武和董义堂一起撞开了铁门。邢威武第一个冲了进去。冲进屋内的邢威武原以为对方站在铁门

0: 后，举起短枪就要射击，可惜门后没有半个人影。正当他四处观望时，屋内突然一声枪响，子弹打在了邢威武的额头上，邢威武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见邢威武牺牲，董一堂举枪就往里面冲，半边脸刚出现在门框边，屋内骤然响起第二枪，子弹穿透他的右耳后呼啸而过。董一堂这时明白，屋内之人早有准备，如若继续强行进入，必死无疑。按照徐子鹤事先的交代，必须立即撤离。想到这里，董一堂顺手拉上档案室的铁门，接着一把将大木桶从楼梯上推了下去，咕咕咚咚一阵巨响在楼道内响起。值班室的两名警卫听到两声闷响后，慌慌张张就往楼上跑，正好看到了滚下来的大木桶。怎么回事？警卫提枪询问。
1: 哎呀，抬到半道手一滑，木桶就咕咚咕咚滚下来了。
0: 董一堂捂住双耳假装害怕，没让警卫发现自己受伤流血的右耳。急匆匆的警卫没有停下，继续朝楼上跑去。
2: 我再去叫两个人来，我再去叫两个人来。
0: 董一堂边说边快速地从楼梯上跑下。董一堂没有回澡堂，躲过警卫视线之后，直接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门，与大门外边的几个人汇合后匆匆离去。徐子鹤为邢威武的牺牲顿足捶胸，行动组沉浸在悲痛之中。邢威武是徐子鹤在苏联的同学，本不在河南工作，正是因为徐子鹤的请求，中央才把他从西安临时抽调来豫，加入了特别行动组。原计划河南行动结束后返回西安，可是现在对大叛徒许凤山的捕杀尚未成功，邢威武却牺牲了。出师未捷，损兵折将，作为行动的负责人，徐子鹤犹如万箭穿心。更让徐子鹤痛心疾首的是，董一堂暴露后，特别行动组费尽心机在公安局内部建立的线索完全中断，下一步再想接近许凤山比登天还难。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在行动失败总结会上，徐子鹤从行动策划、过程组织和结果预判三个方面做了全面的自我检查，承担起了对此次行动失败的领导责任。在行动中负伤的董一堂更是坐卧不安，反复责怪自己在行动方式选择和行动预案准备上太粗心，请求行动组给予自己纪律处分。分析会开了整整一天，傍晚时分才结束。众人离去后，徐子鹤没有心思吃饭，而是一个人坐在客栈简陋的房间里，独自思考盘算。他必须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制定出继续猎杀许凤山的可行方案。徐子鹤开始一字一句地研读中央提供的许凤山的个人材料。45岁的许凤山原是郑州玉峰纱厂的工人，因嘴皮子利索和交际广泛，被推选为纱厂工会的负责人。在工人与厂方的劳资谈判中出手不凡，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逐渐在工人当中建立了威信，最后被任命为河南省委的委员，负责工人运动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但许凤山这个人文化水平较低，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对工人运动政策的掌握和运用远远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最后上级不得不派其赴上海学习进修。对于组织的培养，许凤山个人认为是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对他歧视，窝了一肚子火，所以当他被王全道、熊昌乡捕获后，立即叛变投降，给河南党组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研习完中央提供的材料，徐子鹤开始琢磨许凤山这个人的性格、特长和弱点来，想从中找出哪怕一丁点细微的信息来，也许这就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两个钟头的思考后，在徐子鹤的头脑中，一个巨大的疑惑 清晰地显现出来。许凤山哪里来的非凡的反捕杀应对能力？与徐子鹤一样，董义堂和邢维武两人都在苏联接受过瓦西里严格的训练，针对档案室的行动计划是经过反复推敲缜密设计的。从两人进入公安局院内至办公三楼开始行动，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躲藏在档案室内的许凤山不可能或者有人要袭击他，因此他也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向王全道和熊昌湘请示，从而精密设局应付袭击者。许凤山真正知道事有蹊跷，应该是董义堂和邢维武两人开始敲门的那一刻。据董义堂事后回忆，从开始敲档案室铁门到铁门被打开，前前后后也就两分钟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许凤山是不可能及时与王全道、熊昌湘取得联络和商量对策的，他应该是处于独自思考和行动的状态。处理如此紧迫的紧急的事态，需要敏捷的思路、机智的方式和娴熟的动作，而这些从事后的效果看，许凤山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完美无瑕。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4: 《苍茫大地》讲述徐子鹤的红色故事，深刻展现革命英雄以热血守护家国、以韶华奔赴信仰的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

0: 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小巷排水沟里出现的蓝色印记会是关键线索吗？循着这一丝痕迹，众人能否找到叛徒的藏身之地？请听《苍茫大地》第71集。
4: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5: 第71集，在徐子鹤的头脑中，一个巨大的疑惑清晰地显现出来：许凤山哪里来的非凡的反捕杀应对能力？这些素质和能力，如果不经过长期和特殊的训练，一般人不可能具备。许凤山这次做得毫厘不差，他从哪里获得如此过人的本领？这是徐子鹤疑惑的第一个方面。徐子鹤继续分析，如果沙场工人出身的许凤山聪明过人，及时识破董义堂和邢威武的用意，随后随机应变使刺杀行动的第一步没有顺利得逞的话，还算情理之中，但接下来的反击他绝对做不到。门打开后，邢威武持枪闪入，如果许凤山站在屋内显眼的地方，一定会被准备充分的邢威武击毙。可是邢威武没有发现对方身影，反而被对方击倒在地，说明对方早已隐蔽到位，隐蔽的位置也恰到好处，既能在漆黑之中看清对方，又能精准射击，一枪取命。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匍匐在地，双手托枪。徐子鹤的分析还在深入，退一万步讲，如果说一枪打倒邢威武还能说得过去，但两三秒之后，董义堂再次闪现在门口，人刚刚露出半边脸，对方的枪声就及时响起，打穿了董义堂的右耳。黑暗之中，如此镇定和精准的射击技术，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常人绝对做不到。在苏联时， 徐子鹤他们接受过不同姿势的射击训练，对稳定性较差的手枪来说，俯射和平射还算容易，匍匐在地仰射是难度最大的，何况还处于视线不清的夜晚。中央提供的资料说，由于经费短缺，当时的河南省委只有省委书记和军委委员配枪，负责工人运动的许凤山没有配枪，一个连枪都极少摸到的人，短时间内竟然具有如此娴熟的反侦探和射击能力，是违反常理的。难道王全道、熊昌乡对他进行了突击训练？稍作思考之后，徐子鹤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许凤山回到河南后，一直躲藏在开封水车胡同三间草房内，最近一个月又隐匿于档案室中，他不可能有机会进行实弹演练，而如此精准的射击技能，没有大量的训练是不可能达到的。其中有诈，一个大胆的推测闪现在徐子鹤的脑海中，藏在档案室内的人不是许凤山，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档案室是敌人布下的一个诱敌深入的陷阱和圈套。想到这里，徐子鹤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一个月来隐藏在档案室内的人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大叛徒许凤山，而是经王全道和熊昌乡请求，戴笠从南京派来的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特务听到蹊跷的敲门声，早就做好了准备，猛然打开屋门后，顺势卧倒在地，双手托枪，随时射杀闯入者。全道兄，没有想到这次你技高一筹，但我要看看到底鹿死谁手，谁能笑到最后。徐子鹤在心里默默说道。徐子鹤是个言出计随的人，对档案室神秘之人产生怀疑后，他和特别行动组的同志们马上制定了对策，检验自己推论的正确性，突破口选在了那位电工身上。一连跟踪电工三天后，化妆成黄包车夫的魏坤拉着徐子鹤于第四天截住了下班途中的电工，一把将其拽进了车厢内，放下了布帘。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吗？徐子鹤用手枪顶着惊魂未定的电工。哈，明白明白。档案室内的人到底是谁？
6: 不知道啊。
5: 不说实话，今天你就回不去了。
6: 哎呀，长官，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啊。
5: 那个人还在档案室内吗？
6: 在食堂每天都给他送饭，晚上楼下的警卫有两个增加到四个。
5: 许凤山这个王八蛋陷害了我们多少同志，现在又打死了我们的一个兄弟，这个仇一定要报。徐子鹤故意说出了这句话。
7: 电工听罢不语。
5: 我们找你的事千万不能对公安局里的人说，否则小心你的狗命。
6: 长官，两边都是爷，我谁都得罪不起，想着谁都不会说。
7: 在一个僻静处，徐子鹤放走了电工。临走时，徐子鹤给了他一笔钱，名曰情报费，说手下的人会不定时与他联络，如果档案室的人撤走，告诉一声即可，不麻烦他做其他事。电工收钱后慌忙离去。见过电工，徐子鹤心里清楚档案室里的人绝不是许凤山，他根据三个理由做出了判断。一是，如果隐藏之人真是许凤山，王全道、熊昌乡知道秘密地点已经暴露，肯定迅速将他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二是，贪财的电工引狼入室，正常情况下，这个人不被抓去坐监，至少也会被开除出公安局。但现在这个人不但没走，仍然照常上班，只有一种解释，电工是个诱饵，通过此人之口继续释放出假信息。第三个理由是，徐子鹤审问电工时，此人虽然表面上神色慌张，但眼睛透出的目光却非常稳定，对每个问题的回答也干净利索，内容不但合情

0: 情也合理，显然是事先经过精心谋划的。王全道、熊昌香针对许凤山的藏匿地点设了一明一暗两招棋。徐子鹤决定将计就计，也对应布下一明一暗两个局。双方不同的是，王全道、熊昌香把力量用在明棋档案室上，而徐子鹤表面上盯着明棋，实际上他要集中全部人马寻找未知的暗棋所在。一场生死博弈在悄悄地进行着。石松山带领着十几位洛阳市委的同志加入了特别行动组的队伍，与徐子鹤他们几个一起在郑州开始了对许凤山真正藏身地的秘密摸排工作。客栈、民居、商铺、工厂、学校、火车站、汽车站、废弃工棚、政府大院、部队营房、酒楼妓院、书场戏院、粮站煤厂、监狱羁押场所。一个星期过去了，特别行动组的20来人马不停蹄寻遍了整个郑州城，仍然没有发现许凤山的半点踪迹。心急如焚的徐子鹤意识到靠如此大海捞针的方法不可取，决定召开一场神仙会，再次商量对策，另觅途径。神仙会开得异常热烈，有人建议刊登寻人启事，把许凤山的外貌体征公布出去，用悬赏的方式获得有用线索。有人建议调集河南其他地方的地下党抵证，人多力量大，加大寻找的力度和扩大寻找的范围。有人建议设伏抓获郑州公安局的高层人员，看看是否能够获得许凤山的真实地址。还有人建议改变寻找对象，不再把许凤山列为打探目标，改为寻觅王全道、熊昌香的下落，然后顺藤摸瓜找到贼窝。徐子鹤一一否定了大家的提议。放箭要对准靶子，徐子鹤说，既然我们的目标是许凤山，还要把对策集中在许凤山这个人身上。大家又一次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许凤山的性格、爱好、生活习惯、亲属关系和社会往来上。转眼一个白天过去了，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大家的讨论仍然没有结束。罗林从外边买了一株篮黑黢黢的红薯面窝头来，大家每人手里抓着一个窝头，喝着白开水继续讨论着。自从来到郑州，徐子鹤没有吃上一顿他喜欢的白米饭。作为一个广东人，他吃不惯面食，尤其是粘牙无味的红薯面窝头。刚开始时，他把窝头掰碎放在碗中，用开水泡软，放上一点砂糖当粥喝，但喝了几顿后胃疼得厉害，再也咽不下一口。最后徐子鹤让罗林给自己拿来几颗大蒜，学着河南人的样子，一口窝头半粒蒜瓣，大口大口地嚼着，一顿倒也能咽下两个拳头大小的窝头。他风趣地对负责行动组饮食的罗林说，都说以毒攻毒，看来还真不假，河南的大蒜把我的广东胃给降服了，今后我再见到父母和弟弟，就告诉他们别开米行了，开个河南馒头铺，卖一个馒头另送一颗大蒜。满屋子人笑个不停，讨论仍在继续。罗林在给大家茶缸里添加开水的时候，无意间说了一句话，上次你们几个在开封审问余丽莹，回来后好像说过许凤山这个人耐不住寂寞，有空就喜欢捣鼓染蓝印花布，然后让人拿出去出售的事。罗林的话一出口，满屋子安静下来。徐子鹤陷入了沉思，嘴里不停地叨咕道，染蓝印花布，染蓝印花布。
1: 在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有谁知道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吗？徐子鹤突然大声问道。俺二舅是个开染房的，不过他染的不是蓝印花布，而是把白色的粗棉布染成黑色。洛阳来的市委委员大理回应说，郑州或者洛阳有制作蓝印花布的作坊吗？徐子鹤问。郑州不清楚，听我二舅说过洛阳城有一家，但不是我们当地人开的，是南蛮子租房开的。大理回答。我们俩明天去趟洛阳，找你二舅问清蓝印花布作坊的地址后，去那里瞧瞧是个什么模样。徐子鹤对大理说，自从罗林提到纺纱工人许凤山喜欢制作蓝印花布后，徐子鹤心里就隐隐约约的有一种预感，说不定能从这方面寻觅到许凤山的蛛丝马迹。对一个面临猎杀将近两个月的隐居人来说，爱好是打发时间、减轻和转移恐惧的最好方法。何况这个毫不声张的爱好同时还能挣钱。第二天，徐子鹤和大理来到洛阳，在迎恩巷里找到了南方人开的蓝印花布作坊。三位来自江苏南通的手艺人热情地接待了假扮成商人的徐子鹤。作坊前店后厂连在一起，制作程序主要集中在后院。一行人来到后院，主人向徐子鹤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了蓝印花布的制作过程。染布前，先从了蓝草中提取靛蓝当作染料，然后把靛蓝放入温水缸中搅拌，就成了染布的色液。根据主顾需要，把制作好的镂空花板铺在白布上，用主板把防染浆剂刮入花纹空隙，漏印在白面上，风干后放入染缸，20多分钟后取出晾晒，半个小时后再放入缸中，就这样经过多次染色，使其达到主顾所喜欢的颜色。染制程序完成后，把半成品挂在院子上的架子上晾干，用竹片刮去防染浆剂，蓝白相间的漂亮花纹就出现了。穿梭于各式各样吊挂在长杆上的蓝印花布之间，徐子鹤对这项发轫于明朝时期的染布工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一遍又一遍地竖起大拇指称道不已。暗地里，徐子鹤的心思却是另外一番天地，他在仔细寻觅能从哪一个环节顺藤摸瓜获得许凤山的下落。当徐子鹤走到院子中四个大染缸旁边时，看到了里面盛满的蓝色染剂，不经意地用手指在缸中画了一下，手指上立即沾满了蓝色的水珠，水珠被甩掉后，指尖上留下了一层淡淡的蓝色。嚯，你家的染料威力真大，一秒钟就把俺的手指染蓝了。徐子鹤称赞有方，哎，祖传的，祖传的。主人附和有道，这些染剂能一直用下去吗？徐子鹤好奇地问道。这位客官，要是能一直用下去就好了，那得省多少电缆钱呢？染几次布匹后，染料就没劲了，我们就把缸腾空，然后再制作新的染剂。听完主人的介绍，徐子鹤看到四个大染缸边的地上都有一个倒废染液的明沟，明沟沿着墙边流到了院子外的排水沟里。明沟和排水沟的底部由于长期排放靛蓝废液，已经变成了醒目的湛蓝色。徐子鹤心中突然一阵惊喜，这家染蓝印花布的作坊有废液，许凤山染布时自然也会有，有废液就需要清道。 明沟

0: 和排水沟因废液中靛蓝的不断沉淀，一定会变成湛蓝色。明沟在染房院子里不好发现，但在院外的排水沟还是能分辨出的。这一下，徐子鹤找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东西。郑州的房屋结构和洛阳的一模一样，每栋房屋四周都有一条敞开的排水沟，每家每户的排水沟连接在一起后，流向低洼处更大的沟渠，最后汇入室内的几条河流。如果在郑州能够发现哪条排水沟底部是湛蓝色的，再顺着这条排水沟摸排到上游废染液的出口，就可以发现许凤山的秘密住所。中，俺回到开封后马上给家父禀报，今后就不要再跑到上海进蓝印花布了，洛阳有何必舍近求远呢？徐子鹤振振有词。南通艺人挽留徐子鹤和大理吃饭，被婉言谢绝。临走时，徐子鹤灵机一动，提出购买一包靛蓝染料和几块蓝印花布作为样品，回家后好让当家的老爷子相信洛阳商家货真价实。南通人欣然同意。回到郑州，徐子鹤立刻布置在郑州开展大规模的搜寻行动。徐子鹤拿了一张破旧的郑州地图，把郑州城分割成20来个片区，给每个成员下达了承包负责的任务。郑州城各个街道巷口内一时多出不少乞讨的、收破烂的、卖糖葫芦的、炸爆米花的、补鞋修伞的、枪剪的磨菜刀的、沿街卖唱小曲的，平民百姓无人察觉这悄无声息的变化。弯腰驼背、衣衫褴褛的要犯人石松山，两天来不知走遍了自己片区的多少个街道、巷口和家户，仍然一无所获。今天一大早，他挎着破旧的竹篮，拄着一根榆木棍，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的福寿街一带。福寿街地处郑州城西关，京广和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后，这里就成为南来北往的货物的集散地，尤其是近几年火车站附近的棉花商行云集于此，更使这里变成了郑州城远近闻名的一个大集市。除了数不清的棉花商行、饭店、客栈、货栈、剃头铺、杂货铺、油盐店等铺面也是一家挨着一家，白天车水马龙，夜里也人流不断。石松山一条街一条巷挨着乞讨，眼里一刻也没有离开地上的排水沟。由于福寿街一带商铺饭店聚集，排水沟里的水不是油迹就是残渣剩饭，黑乎乎的一片，根本找不到他期盼的蓝色。从一大早来到这里，现在已经到了中午，石松山毫无进展。啃过两个要来的窝头，坐在树下喘息片刻的他决定改变策略，不能只在沿街的店铺前寻找，必须绕到店铺的后面，走进巷子内细细打探。石松山开始了新一轮在福寿街的摸排。教化巷、富贵巷、皈依巷、德信巷、百孝巷。傍晚时分，拖着麻木的双腿，石松山蹒跚着步入了安居巷。安居巷入口介于两个大饭馆之间，是一条弯弯曲曲的长巷，从街面到尽头足有10米深。安居巷临街的排水沟和其他地方一样，全是污浊的黑色。石松山走进巷子10几米后，排水沟的黑色逐渐褪去，变成了浑浊的黄水，黄水里夹杂着泥土、牛马饲料残渣和粪便。石松山心里明白，饭馆后面是几家棉花商行的仓库，牛马车整日装货卸车，喂食洗车之后自然少不了这些东西。经过这几家仓库，再往里走30来米，两边都是带有院落的草房住家户。石松山发现围墙外排水沟里的水逐渐减少，流水的颜色也变得 不再那么浑浊，显然是居民淘米洗衣所致。石宗山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往里走，又走过40来米，安居巷只剩下了3-5户人家，院外排水沟是湿润的，但已经没有了流水，沟底一个日思夜想的颜色出现了，浅浅的蓝色。石宗山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深度诠释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公，一心向国的崇高品格与民族风骨。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小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

0: 出发点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1966年，一部杰拉尔·乌里执导的战争喜剧电影《虎口脱险》在法国上映，主演包括路易德·德菲奈斯和安德烈·布尔维尔。该片以二战为背景，讲述了几位英国飞行员在法国人的帮助下与德军展开惊险又幽默的逃生故事。影片中，大胡子中队长雷金纳德被动物园管理员所救，士兵彼得、麦金托什则在油漆匠和乐队指挥的帮助下掩藏。在法国人的掩护下，飞行员们与德军斗智斗勇，上演了一场场生死游戏。1967年，该片荣获第11届意大利大卫奖金盘奖。影片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将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善良巧妙结合，让人在欢笑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与坚韧。让我们一起走进虎口脱险，感受那份跨越国界的友谊。
3: 虎口脱险，这荒诞而真实、离奇而平凡的故事，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次平平常常的空袭开始的。这架英国轰炸机夜袭了法西斯德国，要不是飞机受了伤，早就该飞回英伦三岛去了；要不是返航途中飞越法国上空，又遭到这一通高射炮的猛烈射击而再次负伤，我们就得另外去寻找故事的主人公了。要不是我们长话短说，这故事还不定什么时候开始呢。
4: 机尾中弹，我们机尾中弹了！
5: 全体注意，全体注意，做好跳伞准备，做好跳伞准备。好了，跳吧。
4: 等一等，我们在哪儿汇合？
5: 什么？
4: 在哪儿汇合？
5: 哦，对，土耳其浴室，我过去跟你们说过的，
6: 靠近巴黎的清真寺。
5: 对对对对，我们下去吧。
3: 飞机在冒着浓烟，可三个飞行员都还完整无缺。当时整个法国都被德军占领了，这跳伞下去的三位不又落进虎口了吗？是的，否则怎么叫虎口脱险呢？哦，该认识一下这三位飞行员了。年纪最长留着大胡子的是飞行中队长，年纪最轻的是个英俊小生，叫麦金托什，年龄介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叫 Pete。 其实啊，他们还不是故事里的主人公，可是没有他们自天而降，地下的主人公是不会毛遂自荐的。三个飘然而下的降落伞，对满城的德国兵来说，要瞄准这几个靶子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不过据了解，故事的细节都是经过查证核对，没有一丝失实，所以请相信完全是由于愚蠢的德国子弹打不中机灵的英国飞行员。可是这关在动物园里的老虎，它是只要吃肉，哪管是机灵还是愚蠢，是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地上特地喂的。这位大胡子中队长总算幸运，没掉进这个虎口，掉到水池子里了。哦，抱歉，让那些温顺的水兽们受惊了，也把这位管理员先生吓着了吧。
5: 哦，今天早上怪冷的，对吗？

0: 快快来来，
1: 谢谢。
0: 美国人？
1: 不，英国人。
0: 你快走吧，动物园就要开门了，来的都是德国人啊，不但你要遭殃，我也要遭殃了。
1: 好，
0: 快走吧。你快走，把降落伞给我，别落下东西啊。走吧走吧走吧。
2: 哦天哪，皮特怎么单往这么个地方降落？列队整齐的德国兵正在军营门前迎候他们的将军。有人说，这些训练有素的德国兵不仅目不斜视，没有命令，眼珠子也不许上下翻动，因此除了正前方是一概看不见的，所以他们没有看见从天上下来的皮特，也没有发现正在为粉刷楼房的脚手架上挂着的皮特。
3: 爬上去，爬上去！
2: 要不是油漆粉刷工奥古斯丹慌乱中弄翻了一桶正好扣了将军一身的灰浆，皮特大概就不会被发现了。
3: 哎，天哪，我太抱歉了，
4: 是奸细，抓住这条狗！
3: 脏了你衣服，
4: 两个人都给我抓来！
2: 奥古斯丹看来不是个智壮胆大的人，现在他也只好领着皮特往屋顶上爬。刚刚爬到屋顶，一颗还有那么点灵气的子弹在皮特的胳膊上蹭了一下。
3: 你怎么降落在这儿呢？啊，你受伤了？
5: 对了，
2: 在这屋顶上找一个隐蔽的地方，然后再找一条下来的路，对常年从事油漆粉刷的奥古斯丹来说倒不困难。不过来到这所公寓的楼道，怎么就单单敲开这个单身姑娘的房门？那的确是碰巧了。
3: 我英国人，我受伤了。
5: 我法国人，德国鬼子。你可不可以
2: 挨户搜查的德国兵上来了，不知道是姑娘害怕还是条件没谈妥，屋子里突然又是脆又是砸的吵翻了天。
6: 开门，要不我砸门了。
3: 好了好了，来了。哦，对不起先生，
6: 我们要挨户搜查。
7: 受够了，我也受够了。
3: 别吵了，要命鬼，你没听见来客人了？你别理他先生，你们请进来吧。我真羡慕你们，身边都没老婆。
7: 喂，你这当兵的，你来的正好，你过来接一下这箱子，把它放床上，我不过了，散伙。
3: 行了，你这保护，你这不是让我当众出丑吗？
7: 我跟这蠢货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3: 等先生他们一走，我就揍你。
8: 阳台上没人，中尉先生。
9: 没有人，中尉先生。
8: 弟兄们，我们走。走。
3: 我对不起，
8: 我们走了。
3: 真对不起，真对不起。
8: 到上面去，都出来，我们上楼去。走吧。
7: 行了，他们上楼了，快。
5: 谢谢小姐。谢谢皮特·库宁汉，英国空军。
10: 奥古斯的部位油漆粉刷工啊。
7: 行了，他们走了，街上一个人没有。
10: 那我们也走了，我把他带到我家去。
7: 不行。
10: 那我把他带哪儿去？
7: 德国人可能去你家。
10: 去我家？
5: 哦，对不起，我给你惹出麻烦来了。
10: 连我也回不了家了，这下完了，这太难了，真太难了，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5: 对不起，我现在得走了，我要去找那土耳其浴室。
10: 什么？
7: 他说什么？
10: 他要去土耳其浴室。你不用洗，你身上很干净。
5: 不不，
10: 干净。
5: 你理解错了，我们中队长指定我们在清真寺会合。
10: 说他们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
5: 对了，
10: 英国人真格要去土耳其浴室会合，带着伤又不会说法语，他一出门就会给抓住。那我替你去，让我。

0: 去土耳其语室吧。
1: 你？你肯去？哦，你真太好了。
2: 我看还是给他换身衣服，都赶到我爷爷家去。
0: 他住哪儿？
2: 香舍里谢的木偶剧团，我也是剧团里的。
0: 那怎么叫我怎么去认你的中队长呢？
1: 啊，对对，这样，他留着个大胡子。
0: 啊？
1: 街头暗号鸳鸯茶。
0: 鸳鸯茶？
1: 对，有那么个歌，知道吗？
0: 歌。
1: 对，鸳鸯茶，
0: 鸳鸯茶，鸳鸯品，我爱你，你爱我，啦啦啦啦啦啦。

这里是不是又在等着接受某一位德国将军的检阅？不不，这样的音乐跟法西斯军队是不会连在一起的。这是歌剧院著名指挥斯坦尼斯拉斯先生在进行排练。

0: 听说有名望的指挥家性格都有点怪，不过这位矮小的斯丹尼斯拉斯先生也就是脾气大点，你不冒犯他就不用害怕。看来指挥先生这会儿的兴致还不错。
1: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的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间。不行，铜管乐的声音要亮一点，像打雷前的闪光。

0: 我们去搜查，开灯。 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阿巴
1: ，Stanislas Lafont，
0: 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俘虏了两个飞行员，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
1: 听见了。 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2: 定得不到安宁的日子。指挥先生不知道这个根本不认得的英国飞行员是什么时候钻到他房间里来的。这年轻人虽说面貌清秀，但那握枪在手的样子却并不可爱。
0: 去那儿搜，去那儿搜。
2: 不过等这个率领士兵挨门搜查的少校敲开指挥的房门，屋子里却是一片和平景象。年轻人坐在竖琴跟前，斯坦尼斯拉斯先生虽说是在进行个别讲授，可比指挥一个乐队还要忙活。
3: 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见鬼！不，再高一点儿，见鬼！你有什么事？
4: 真好听，
3: 什么事？
4: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
3: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

0: 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
1: 不是。
0: 他是不是？
1: 不是。
0: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1: 没有。
0: 这儿有吗？
1: 我看没有。
0: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
1: 你别生气，指挥先生。
0: 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1: 你别见怪，别见怪。我走了，指挥先生。
0: 好。
1: 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
0: 好。
2: 太谢谢你了。听我说，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
0: 我去土耳其浴室。
2: 我叫 Macintosh。
0: 嗯，
2: 我 Macintosh。
0: Macintosh 懂了。
2: 街头暗号是鸳鸯茶。
0: 街头暗号。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2: 是的，
0: 这不许唱的，就是这个。
2: 嘘，轻点轻点。
0: 哦，等等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就要冒生命危险。
2: 是的，
0: 要是你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滴，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2: 是的，
0: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2: 是的，
0: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
2: 是的。
0: 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2: 是的，
0: 一言为定。
2: 是的，
0: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你等等，你给我进去。
2: 哦，
0: 你给我进去，进去，
2: 我会逼死
0: 你。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
3: 指挥先生把飞行员关进大立柜，就到土耳其浴室找大胡子去了。可是现在等在浴室里的只有队长，而没有大胡子了。队长刚把他给剃了，这可真叫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和油漆粉刷匠奥古斯丹好找。他们在浴池里找来找去，居然让他们找到了，找到一个留着两撇浓胡子的人。他们就像两个月亮绕地球似的转来转去，幸好那池子还不算小，够他们绕的。可是，这还能对上暗号？

0: 三个人都纳闷，那两撇胡子更是奇怪，怎么一下子遇到两个神经病，都是这么哼哼唧唧的一个调。
1: 跟我和我跟你，
0: 这个情景中队长在一边全都看在眼里了，他也不敢冒失的上前就问，再看看吧。只见哼歌的两位凑到一块儿了。
2: 你是？
3: 是你？
2: 是啊。
3: 好吗？
2: 留的那大胡子呢？
3: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这说些什么呀？
2: 啊，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3: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2: 啊，不、
3: 你说什么呀？
2: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哎呀，真要命。
3: 这回事你是法国人
2: 啊？你不是英国人？
3: 不是。
4: 先生们，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3: 不，
2: 我没说，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3: 迷路的人。
2: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3: 留大胡子？
4: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啊，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2: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0: 时候不早了，指挥先生先赶回歌剧院，来告诉藏在立柜里的 Macintosh， 他的两个伙伴晚上到歌剧院来跟他会合。

0: 哪知道立柜里大变活人了，原来是麦肯托士心里面太气闷，指挥刚走他就出来了，不小心被德国兵发觉，他跳窗户逃走了。那肥胖的德国少校却硬挤在柜子里等着。
1: 麦肯托士先生，是我给你带来好消息了，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2: 我也给你带来好消息。英国人呢？哎呦，说
3: 我犯病了。
2: 哦，你没病，他在哪儿？
3: 这个是竖琴。
2: 英国人在哪儿？
3: 哦，这儿有英国人，
2: 你快说。
3: 好，我说
2: 我对你的解释很不满意。
3: 我都说完了，
2: 我是正规军，不是什么秘密警察。哦，你要不肯说，那我就只好把你送交会叫你开口的有关部门了。
4: 当然了，这要等到今天晚上你为我们司令演出之后了。
2: 可在这之前，先生，你由我看管。
0: 指挥先生现在只好听由德国少校的指挥了，他后悔自己多管闲事了吗？斯坦尼斯拉斯先生确实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可无论如何不能干出卖的勾当啊。他只在想，早知如此，土耳其遇事之行的徒劳往返就大可不必了。事情好像还不是这样没有希望，德国兵要抓的三个英国人连人影还都没见着，而失散的飞行员却正在取得联系。喏，你不认识这两个迎面走来的德国军官吗？仔细看看。对，他们是中队长和油漆工人奥古斯丹，他们是在浴室里搞的这两套军官服装的，现在他们正到木偶剧团去。木偶剧的女演员 Juliet 已经把胳膊受伤的 Pete 带到这儿来了。
5: 哦，中队长。哦，
6: 怎么了？
5: 没什么，没什么，我挺好。你是怎么了？胡子呢？
6: 啊，胡子，我把它修了一修，否则跟这套军服不配。
5: 你挺神气，
4: 先生。
5: 哦，我真是有幸会见两位英国飞行员，一名法国英雄。我孙女儿还在我的面前夸奖你的勇敢。
7: 真的吗？你在老人面前提起我了。他自己也出了不少力。
5: 哎，他就好管闲事。好，先生们，我这个地方你们不便久留，不过朱丽叶跟我可以帮助你们逃出巴黎。
6: 好极了，我们要能逃出去，我们就一定能够想法回到英国。
7: 回英国？那我呢？总不见得我也去英国。
8: 你就去吧，现在你在这儿不安全。
6: 他说的对，奥古斯丁，你给我地图。
5: 哎，好的，
6: 谢谢。你们看，法国地图。
5: 我归纳一下，明天早晨8:05到里昂车站，坐去波尔戈涅的火车到莫索特下车，然后你们就一直去那儿的环球旅馆。你不必记了，我孙女儿陪你们去。
6: 太好了，你陪我们去。
8: 当然，好戏在后头，真够刺激的，对吗？
7: 够刺激的。
6: 谢谢，太谢谢你们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得先到歌剧院去找我朋友 Macintosh。
5: 去歌剧院？哦，
6: 皮特，你受伤了就别去了，你跟我去吧，奥古斯汀。
7: 这个事儿嘛，好，我同意，我去。
6: 这不费事儿，进门找到 Macintosh， 出门一走了之。
0: 啊，看出来了，奥古斯丹从迟疑变成满口答应，那是由于 Juliet 的眼睛。作为木偶剧演员的 Juliet 可不光是有双灵巧的手，那眼神就不是用来指挥木偶的了。

0: 不过今晚去歌剧院确实十分危险，且不说指挥先生已经败露被严加看管，麦金托什正去向不明，弄不好会自投罗网，而且地下工作者今晚在池座里为对付那个德军司令还安装了爆炸物。
1: 再过30秒，

0: 5、4、3。见鬼，发锅了。
1: 爆炸不算成功，只不过让司令落了一身土，但是引起一场巨大的骚动，被看管的指挥先生趁乱溜了。可是他要不是和这两个假冒的德国军官相遇，也是难以逃脱的。要知道德国人把剧院的所有通道都看住了。
2: 不是我干的，不是我。
3: 是我，是我呀。
4: 我们抓到你，
2: 那就算我干的。我们现在是军官。
3: 什么？他说什么？
2: 我们把你抓到了，你要做得像一样。
4: 等一下，走。抓住了。
1: 啊，现在好了，被这样两个德国军官抓住的指挥先生可以公然在剧院里穿行，被抓的人在指引着路，钻到地下室这个安静的小巷子里来。没有逃离剧院的麦肯托什也跟大家会合了。料想的会面本来是重重危险，意外的重逢竟如此事事顺利。不过现在也还不是互叙别情的时候。
4: 简直像下地狱。
5: 不，再走下去是一条下水道，这条下水道经过我们的歌剧院。
3: 它通了哪儿？
5: 哪儿也不通，是死路。
1: 走出去的路还是可以找到的，可就是等他们绕着从地下水道里钻出来，再更换一身装扮赶到火车站，车也刚刚开走。原先说好是由默剧女演员 Juliet 领着他们先到一个叫莫索特的地方，那里离边境就不远了。可现在随同 Juliet 上了火车的只有胳膊受了伤的 Pete， 怎么办？这四个误车的人顺手牵羊，弄了辆破旧的汽车，车刚开到城郊，这头羊是怎么也牵不动了。
6: 哎呀，别忙活了，没汽油了。
4: 怎么了？
6: 没汽油了。
4: 把车推过去。
6: 什么？
4: 藏起来，藏起来。
6: 藏起来。推吧。
4: 你推呀你，请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6: 好吧，请你推车大师。
4: 这还像句话？
6: 那你就推吧。哎，慢点慢点慢点，
4: 那边慢一点
6: 慢点。
4: 好了，
6: 慢一点。停下停下。
1: 我们的两位主人公油漆粉刷工阿古斯丹先生和指挥斯丹尼斯拉斯先生，要不是偶然地卷到这个事件里来，他们是难以聚会在一起的。然而现在这生死攸关的共同命运已经使他们分不开了，但在今后艰险的历程里，他们之间也还会像刚才推车子那样出现一些小小的不协调。大家都说英国人的性格不像法国人这样活泼，不过在英国指挥家和油漆匠也未必那么和谐。至于这两个英国飞行员，作为军人必须是下属听从上司，全世界莫不如此，容不得争吵。何况他们又都落难异乡，合舟共济，愈加亲密
4: 啊。现在呢朋友们，我们来分配伙食定量券，你有了吧？麦肯托什
7: 有了，法国通用的，
4: 伦敦印的啊，给你给你。
7: 哈哈，
4: 再来分钱吧。
7: 这不是伦敦印的
6: 啊，想全了。
4: 给你们，这我们留下，这天气正好散步。走 Macintosh，
6: 走吧。
4: 奥古斯丁，
6: 奥古斯丁，老叫我奥古斯丁，怎么不分给我？哎，没分给我。
8: 等一等，我少了一张。
6: 少一张。
8: 真少了？
6: 少了。
8: 你等不等我呀？
6: 你快走吧，
8: 我的脚肿了。
6: 脚肿了，真想得出。
9: 哎，他
6: 们走远了。哎，
8: 别催命了，我的脚肿了。
6: 接着走吧，起来，斯丹尼斯拉斯。
8: 我说过别毛手毛脚的，行不行？别毛手毛脚的。
6: 你想得好，我才不跟你的指挥棒转呢。
8: 好了，亲爱的，我是跟你说过我跟你不一样，老实说，我跟你的的确确是不一样。扶我一把，你扶我一把。
6: 你的脸皮可真厚啊。
8: 放文明点，你放文明点。
6: 好，那好吧，
8: 你等等我。你看呐，你看呐，他们溜了，把我们甩了。
6: 哦，我的天哪，这可是没想到。
8: 那我们怎么办呢？
6: 我们，你别急，我们俩接着走吧，没他们也照样能闯过去。好，穿上你的鞋吧，穿上。我扶着你走吧。
8: 我走得了。明白了吧，英国人就这样
6: 啊，他们这些人就会过河拆桥。
8: 过河拆桥。对
6: 这一点你很像英国人。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
8: 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6: 什么？
8: 你要把鞋借给我。
6: 你穿的鞋有多大？
8: 跟你一样
6: 啊。好吧，给。
8: 啊，舒服了。
6: 哎，我说你等等我呀。
8: 哎，快走啊，
6: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8: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6: 不会的，
8: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6: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8: 行了，
6: 谢谢谢谢。
8: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6: 怎么
8: 会给抓住的？
6: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
8: 啊、好，起来走吧。
6: 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8: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6: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8: 就是大一点。
6: 哎，那太抱歉了。
8: 你呀、啊、快走吧。
6: 我说
8: 快走快走。
1: 那两个走到前面去的英国人不是过河拆桥，况且河还没有过去呢。他们就发现什么了？停在路边的是辆修女院的嬷嬷出来买菜的车。这二位看来是牵羊的能手，还真利索。可他们只看到驾驶室里没人，就把车开跑了。
4: 你干得好。
9: 您好，说现在去哪儿？
4: 去接法国人，怪想他们的。哦，怪想他们的。
10: 盗贼啊，你们给我停车。
9: 你别嚷嬷嬷。
4: 英国人，我们是英国人。
9: 英国飞行员，英国飞行员，英国空军。
10: 是英国空军。
11: 哎，来了来了。
4: 哎呀，
6: 见到你们，我见到你们太高兴了。谢谢你们。你们这辆车是哪儿偷来的？
10: 我那儿。早啊，先生们。
8: 你早，嬷嬷。
10: 快走吧，院长嬷嬷在等我呢。
6: 对对对，快上车上车上车吧，上车上车。
10: 快上车吧。来。哎，
6: 谢谢嬷嬷。
1: 这是辆小型拉货车，一大堆南瓜和其他蔬菜把车厢也占得差不多了。感谢上帝，都找个空挤下了。车里头现在倒是一片宁静，两个法国老乡也相安无事。可要命的事又在车外头等着呢。

0: 汽车绕着山脚，一个90度转弯，前面70-80米的地方突然出现德国兵的陆港。
1: 咱们是不是就往回开吧？
2: 不行，伙计，现在只能往前开。做好准备。
3: 知道。
0: 车是加大油门硬闯过去了，可德国人的摩托车也不是光让人听个响的，他们要撵上来还不快啊。汽车上没有别的武器，就是两位飞行员随身带着的手枪，这比炮仗当然要强点。
2: 拿南瓜砸他们，你也去 McIntosh。
1: 他说什么？拿南瓜砸他们，你扔吧。我说你怎么拿我的脑袋当南瓜了？你扔吧。
0: 这自然是可以从力学上找到解释的，在一定的速度下，一个南瓜相当于一颗炮弹。就不知道这些南瓜变得成变不成炮弹，反正车是给扔空了。指挥先生不是差一点把奥古斯丹的脑袋都扔出去了吗？这颗重型炮弹当然还是先留下来好。德国人全军覆没，几辆摩托，翻车的翻车，散架的散架，最后一辆也栽到山崖底下去了。英法联军战果辉煌，人车平安，无一伤亡，这个卓越的战例从此就留在战争史上。车到修女院已经是黄昏，这里离他们要去的莫索特不远了，他们约定的汇合点环球旅馆就在莫索特。默剧女演员 Juliet 一个人在旅馆里等着他们。那个胳膊受伤的 Pete 哪儿去了呢？这是个不幸的消息。 Pete 不通法语，他随着 Juliet 上火车以后漏了句英国话，被德国人察觉，当场抓走了。他的情况暂时还不明，我们就只好再接着讲到达修女院的那几位吧。两个英国飞行员冒充病人，先留在修女院的医院里。两位亲密的不断闹点小别扭的法国人，各骑了一辆自行车，连夜赶往接头地点，先去探探虚实。
1: 是莫索特，
4: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1: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4: 你少说废话，推我一把。不，推车。哦，
1: 别忘了摁闸，要不又要摔下来了。你怎么了？
4: 哐啷哐啷响，我的车链子掉了。
1: 好，把车给我，我替你修一修。笨手笨脚的。
4: 我说，为了快一点，这辆坏车你来骑，我来骑你的车。
1: 好的。我说
4: 什么？
1: 你这样做是第二次了，
4: 是吗？
1: 上次要我的鞋，这次要我的车，
4: 这个很正常吗？
1: 啊，那好吧。对不起。这个怎么很正常？
4: 很正常，很正常，因为
1: 就因为我是手艺人，对吗？
4: 你说的太对了，是的。
1: 那好吧，
4: 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这不能怪你。
1: 老这样下去可不行，跟你这样的人出门可太倒霉了，我不干了，我受不了了。
4: 你想把我甩了啊？找来找去找这么个借口，自私自利，这都是你惹出来的。
1: 我惹出来的？
4: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1: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4: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1: 什么？
4: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1: 请你别说
4: 了。你想找那姑娘？
1: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啊！
4: 我也不想再见你。
1: 哼，我想见你。快过来！

0: 指挥先生的耳朵对德国巡逻兵的脚步声竟反应得如此迟钝，他还往前闯，却被奥古斯丹一把拉住了。大敌当前，自然是捐弃前嫌，又团结得像一个人了。幸好影片中的德国兵都是目不斜视，他们都没有往街这边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1: 我谢谢了。撑点儿，到了，就这儿。没人，你有火柴吗？我一无所有。啊，
0: 他们看见什么了？推门进来的时候，里面漆黑一片。突然，光亮刺目，如同白昼，挂满在屋子里的灯全亮了。一排德国军官站在围成 U 字形的餐桌前，这是钻进狼窝了。双方一时都呛住了。在宴席外站着两个法国妇女，她们就是木偶剧女演员 Juliet 和旅馆女主人。
2: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等了你们好半天了，
3: 准是又喝醉了。
1: 是我的丈夫将军，
3: 还有我丈夫将军。
2: 去吧，到厨房去，快去洗碟子吧，醉了。
4: 别走。今天我生日，给他们倒酒。女的不是当家人，应该男的当家，哪怕男的怕老婆。干杯，干杯，
1: 祝你健康。
0: 一身冷汗，一杯甜酒，机智的妻子可惜是假的，深情的丈夫只能挂个名，总算顺利地接上了头。
2: 睡这儿，六号房间。真对不起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4: 睡两个人
2: 啊？
4: 睡一张床？
1: 这是战争时期，
4: 你少说废话。
1: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4: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3: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1: 好，
3: 奥克斯丹，帮帮我。
1: 没说的，朱丽安特，
3: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2: 他们在这儿挨户搜查，路上都设了岗，
3: 这都是因为皮特被捕了。
1: 皮特被捕了，这太糟糕了。
4: 那我们怎么办呢？以后怎么办呢？
2: 等天一亮，我会想办法把你们送出去，跟你们英国朋友见面的。
1: 哎，怎么了？
3: 戒严了，
2: 德国人停电了。
4: 谁在敲门？
2: 是大门。别出声。
3: 谁呀？
5: 我们从巴黎跟你订过房间。
3: 我这就下来。
1: 来找我们的啊？
2: 是找我的，外地的客人。晚安，你们休息吧，在我这儿准保叫你们满意。早上5点我来叫醒你们。走吧，朱丽叶。
1: 再见，朱丽叶。我能来到这儿，我一点不后悔。
3: 你这人真好。快进去。
1: 你上床吧。
6: 两个人睡我不习惯。
1: 得了，你别来这一套。来，乖乖的睡吧，小宝贝儿啊。
6: 我说你别胡闹了。哎，给我盖
1: 水。哦，我忘了。你没结过婚？
6: 没有。
1: 我也没有，不过我快结婚了，因为 Juliet。 战争也有好处。哎，我说，我想问你个事儿，你看我长得还漂亮吧？嗯，
6: 不早了，大家睡吧，睡吧。
1: 好，睡吧。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我打呼的，不过你只要一吹口哨我就会停的。
6: 总不能叫我吹一宿口哨吧。
1: 怎么了？生我气了？
6: 到木间休息。
1: 木间休息？
6: 该吃点夜宵了。我饿了，我一累那胃就得吃东西。
1: 你疯了？要吃也得等天亮吃啊。
6: 这儿到处是德国人，怕什么？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去了。
1: 嗯，那我也是朱丽叶的丈夫了。
0: 指挥先生去厨房，奥古斯丹要去找心爱的姑娘。这一回物质精神各取所需，不会相争，互不干扰。
1: 战争时期有个油漆匠，一表人才，他遇见了一个金发女郎，这姑娘为了救他的命冒充是他妻子。这下好了，战争结束了，胜利来到了，他们最后就团圆了。
3: 奥古斯丹，
1: 知道，没门。
3: 战争还没结束，奥古斯丹，
1: 你真的要我等到胜利吗？
3: 我要你去睡觉，真的去睡觉。
1: 嗯。
0: 这一晚上也并不安宁，只不过是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不细说它了。第二天一早，朱丽叶为他们准备了些什么？为了躲避敌人，常常要装扮成敌人。朱丽叶准备的是两套德国士兵的装备。
1: 我挺合身，你的呢？
3: 给你钢盔。
1: 哦，
3: 你的。
1: 嗯，
3: 这是宪兵的牌牌。给你枪。当心枪里有子弹
6: 啊。
3: 让他们给你带路，他们认识路，会领你们出去的。别怕，他不咬人。
2: 你们现在这样出去就是巡逻队了，
1: 碰见真的巡逻队怎么办？
2: 他们会以为你们也在巡逻。好，走吧。记住，要牵住狗，让狗跑了你们就会迷路的。
1: 再见，朱丽叶。
3: 再见。
1: 你还回巴黎吗？
3: 对，还回木偶剧团。
1: 我还有句话要说。
0: 说不成了，不是姑娘心狠，是这狗不通人性，人牵着狗，狗拽着人，偏是没让说完这一句话。哎，可谁知道还有没有再补上这一句话的日子。他们在路上跟一对也牵着狗的德国巡逻兵相遇了，不是相遇，是狗硬给拽过去的。人以群分，这些狗硬是往一块聚，撒手要迷路，不撒手就全落到德国人手里了。他们被押送到当地的德军司令部，这个在巴黎见过的肥胖的少校就是为他们特地赶到这儿来的。
7: 真是幸会呀、啊！请过来，先生，请过来，先生。
6: 要跟他们拖时间。
7: 指挥先生，这次指挥棒在我的手里，你跟着指挥棒转吧。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
6: 警察局长先生，
7: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
6: 少校先生，我想拖时间，我不是想拖时间，我都说出来。
7: 这就对了，到底想通了，指挥先生，说吧。
6: 11月15号星期一，我有个约会。
1: 对不起。
7: 说吧。
6: 11月15号星期一，我跟让皮尔少校有个约会。其实他是亨利中士。他真名叫马歇尔，马歇尔。
1: 是的，
6: 是的。
1: 不是的，
6: 是的，是的。
1: 有一点说错了，阿哈巴克少校，不是星期一。
6: 什么？
1: 那是星期天。
6: 你说对了。
1: 还有，那也不是11月，那是在1月份。
6: 对了，
1: 那个叫亨瑞的，也没化名叫马歇尔。
6: 不，我是一。

0: 1914年生的。
1: 对，那年世界
0: 对，那年世界大战，
2: 对大战，四年呢、
1: 可怕，
2: 四年，
3: 谁是马仙
0: 儿？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1: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0: 好的，
1: 那是在胜利广场，
0: 对，
1: 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
0: 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1: 对。
0: 你不会看到的？
1: 怎么？
0: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1: 不过这没关系。
2: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0: 几个？
2: 两个。
1: 两个小意思。
2: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4: 这两个英国人离这儿确实是越来越近了，他们就在这位嬷嬷赶着的马车上，车上可只有四个大酒桶。酒桶当然是装酒的，可有时候不也能藏个人进去吗？
5: 现在去德军司令部，把你们背后的两桶酒送给他们。我再换一张 Ausweis。
6: Ausweis 是什么？
5: 就是过关卡的通行证。
6: 要不给呢？
5: 他们爱喝我的酒，不会不给的。
7: 是好酒。
5: 拿到通行证就可以过关卡了，躲起来，就快到了。你早，先生。你好啊。
7: 你好，嬷嬷。
5: 我给你们上校送来好酒了。
7: 啊，嬷嬷，这太好了，送来四桶。
5: 不是两桶，两桶，这桶跟那桶，就两桶，听懂了吗？
7: 懂了，默默。
2: 罗迪·菲利斯，罗迪·威斯，
8: 换通行证。你请进来，来，你请。
4: 默默把酒交给了一个斗鸡眼的德国兵，就领通行证去了。这一下可是糟透了，留下的是两桶酒，把藏着人的酒桶送到酒窖里去了。嬷嬷领了通行证回来，也没细看，就把车赶走了。等他发觉出了错，把车又赶回来，只见司令部里浓烟滚滚。
5: 我把酒桶搞错了。
6: 什么？
5: 酒桶搞错了。
6: 酒桶？什么酒桶？
4: 这可怎么了？虎口险被拖，火海深先葬。嬷嬷只顾着急，他哪知道这把火就是藏在酒桶里被送进酒窖的中队长和麦金托时放的。
5: 底下有两个人。
4: 在混乱中，他们俩也换上了一身德军服装，也跟那些救火的德国兵一样戴上面具，然后跑到门前的停车场，把停放在那里的汽车、摩托车的轮胎全都捅上一刀。这时候胳膊受了伤的 Peter，他也是今天被押送来的，和那两个法国人都逃了出来，五个人会齐了。可嬷嬷一下子哪能认出涌到他马车上来的这五个戴着面具的德国兵啊。
5: 你们干嘛？
9: 我是奥古斯坦，是丹尼斯拉斯。嬷嬷，快走快走。
4: 会师了，但还没有逃出虎口。不过德国人一时还撵不上，那一个个挨刀的轮胎全都撒气了。只要稍稍有些安全感，内部就得闹点矛盾，事情无论大小好像都是这样。疾驰在荒原上的马车此刻是这样平静，难道会真出现个例外？
3: 我的天，你别乱动。
7: 我又没动。
3: 你动了。
10: 你们看，你们看，
1: 他们要扫射了。
6: 不会，这是侦察机。
1: 这跟西部片一样。
4: 马车在一个无人看管的库房门前突然刹车，车翻人倒，这是美国西部片里惯常出现的镜头。人们也常爱这样，嘴说看不上，却还偏偏照样学。别看嬷嬷身材瘦弱，就地打个滚儿就没事人似的站起来了，六个人一个受伤的都没有。这草地也是向着自己人的。
5: 门关上了，上了锁了，
0: 把这锁砸了，
3: 靠后点。
5: 快把大门拉开，
3: 滑翔器。
5: 我说过这儿有飞机，
1: 就是没发动机，
0: 这是个问题。
4: 库房里好像早就准备好了，除了两架滑翔机，也还有一辆旧汽车，可以靠它牵引带动滑翔机起飞。敌人的侦察机在头顶盘旋，指引着地面部队向这儿包抄过来，真急死人了。
3: 佩德，到驾驶舱去。
0: 是。你们推呀、
1: 啊！我再推，踩离合器，挂上排挡，见鬼！哦，对不起，嬷嬷，踩离合器，
0: 这没用，没有汽油，
1: 车上有一股声啊！哎呀，你下来吧，你下来推吧，叫人看了都着急。
0: 你
1: 排挡在哪儿？
0: 排挡在车里，
1: 在哪儿啊？
0: 不是就在这儿吗？就在这儿吗？
1: 哦，好，谢谢。哎、你推呀、啊，
0: 推吧。这下就行了，接着推，
1: 推吧，
0: 推呀、啊，嬷嬷。
1: 这钩子牢不牢？
3: 行了，上吧。
0: 嗯，
3: 他说什么？
1: 他让我们上去。
3: 好吧，
1: 上去吧。
3: 我说我不上去了。
1: 怎么你害怕了？
0: 我不是害怕，这飞机规定坐两个人，现在有三个人了。
1: 你看上头。
3: 我要上去了。
0: 哎，还有我。哎呀呀呀，等一等，我先上。让我上。
1: 我上。
0: 哎呦，我
1: 出娘胎头一次上天，我从来没坐过飞机。
3: 坐好了，
1: 别急，别急。
3: 开车，
1: 我掉到外头了，我掉到外头了。
4: 两架滑翔机被牵引带拉着，开始缓缓向前滑行。皮特在前面开车，他加快了车速，就跳下来爬上滑翔机。他们刚刚脱钩起飞，总是不早不晚的，刚刚起飞追兵就赶到了。
3: 快点赶上去。
1: 不对了，风把我们吹回去了，你看着。
3: 该死的风，机枪准备射击。

0: 妈，你疯了！干的好事，你往哪儿打？你这瞎子！
1: 机枪射手就是那个斗鸡眼儿，这下你就明白了。在天上，德国人的侦察机紧盯不放，反正打下来的就不会是滑翔机了。

0: 吗，嬷嬷？哎，还有
1: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2: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3: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断蓝桥和大家见面。费雯丽与罗伯特·泰勒的深情演绎，将一段战火纷飞中的凄美爱恋呈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以一战为背景，陆军上尉与芭蕾舞女郎的邂逅如同流星划过夜空，短暂而璀璨。那首改编自苏格兰民歌的友谊地久天长，旋律悠扬，更添几分哀愁。让我们一起走进魂断蓝桥，感受那份跨越生死、超越世俗的深情厚谊。
1: 现已为全世界所周知的结果，使得1939年9月3日成为人们久久不能忘记的日子。今天上午11时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会议上的演说宣布了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同时殷切希望伦敦居民不要忘记已经发布了紧急状态令，在灯火管制时间里不得露出任何灯光，任何人在天黑以后不得在街上游荡，并且切记不得在公共房屋里安置床铺。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1: 和御寒衣服放在身边。
2: 战争意味着什么呢？它首先意味着要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前线作战，去出生入死。而这对于罗伊·克罗尼上校来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3: 上校的汽车，
4: 我说对了，汤姆斯，就在今晚。
5: 您要去法国？
4: 去滑铁卢车站。
5: 是，那儿您很熟悉是吧？我是说您经历了上次大战。
4: 是啊，是很熟悉。汤姆斯，
5: 什么？
4: 从滑铁卢桥去车站。
5: 滑铁卢桥？
4: 时间还够。

是什么原因使罗伊要绕到滑铁卢桥呢？此时罗伊站在桥上，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巧的吉祥符，往事却像拦不住的溪流缓缓地流淌出来。

0: 给你。
1: 吉祥符？
0: 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我想他会的，我真希望他会。
1: 啊，你真是太好了。
0: 你现在不会忘记我了吧？
1: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2: 是的，罗伊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个姑娘，她名叫玛拉，他们就是在这座滑铁卢桥上相遇的。那是20多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伊还是个年轻的上尉。

0: 侯主席。
1: 哎，那是侯主席，快点快点，走吧，走吧，走吧，
2: 去哪儿好呢？
3: 去地下铁道车站吧。哎，右边，右边，右边。
2: 我真傻，又是他对了，太谢谢你了。
0: 也许他们要扫射大桥了，快走吧。
2: 哦，我的吉祥符。
0: 你这个小傻瓜，不想活了？
2: 不能丢这儿，他带给我运气，
0: 带给你空袭。

0: 觉得太不像军人了吧？
1: 没关系。
2: 罗伊拉着这个剪辑相符的姑娘跑进地铁车站躲避。
1: 好点了啊？
0: 是的，谢谢，好多了。
1: 找你的朋友？
0: 是的，也许他们走别的门进来了。
1: 不在意吧？
0: 哦，不不。
1: 大概你不会抽烟吧？
0: 嗯，不，谢谢。
1: 你是个学生是吧？哦，这话可笑。
0: 哦，瞧，我们的学校，给罗瓦夫人的国际芭蕾剧团。
1: 国际芭蕾剧团？
0: 嗯。
1: 那么说你是舞蹈演员喽？
0: 是的。
1: 是专业演员？
0: 嗯，我看差不离吧。
1: 你是说你会转圈什么的？
0: 当然，我还会滑步呢。
1: 你说什么？
0: 我能双脚腾空打击六次，迪金斯基能做十次，不过一百年才出这么一个。
1: 嗯，这对肌肉有好处。这对肌肉有好处。舞蹈演员的肌肉就该像男人的了。
0: 我不见得，我十二岁就学舞蹈了，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发达了。
1: 哦，不不，你是例外。
0: 我们像运动员一样锻炼，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
1: 你今晚去剧场吧？
0: 当然，十点才上场呢。
1: 但愿我能去看。
0: 那你来吧。
1: 可惜上校那儿有个宴会，我要不去那里有点胆子。
0: 你是回来度假的？
1: 快到期了，我家在苏格兰。
0: 那你又得回去了。我是说去法国。
1: 明天。
0: 哦，太遗憾了，可恶的战争。
1: 是啊，我也这样想。这战争怎么说呢，也有它的精彩之处，它能随时随地叫人感到意外，引人入胜，就像我们这会儿这样。
0: 不，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
1: 你很实际是不是？
0: 是的。你很浪漫是不是？
3: 警报解除了，警报解除了。
1: 好了，空袭过去了，没过过这么好的空袭吧。我们现在走还是等下一次空袭？
0: 这主意不错，不过我们还是走吧，恐怕很晚了，我得坐车走了。
1: 这可不太好叫啊。
4: 车来了，先生。
0: 谢谢，谢谢你了，我希望你平安归来。
1: 谢谢。
0: 哦，这给你。
1: 这是你的吉祥符啊。
0: 也许会给你带来运气，会的。
1: 哦，我说我不能拿，这是你心爱的东西。
0: 你拿着吧，我现在过分依赖它了。
1: 哦，你可真太好了。
0: 到奥林匹克剧院再会。
1: 再会。
2: 要去参加上校的宴会，却鬼使神差般的跑到剧场看演出来了。这还不算，一张纸条递到后台，看来罗伊真有些动心了。然而要想叫剧团的吉洛夫人动心，可不那么容易呀。
5: 什么夫人？
6: 纸条给你。纸条刚才人家给你的。
5: 啊，是个老朋友送来的，这位先生我早就认识他。
6: 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你扮演了低级歌舞团里的一个配角，太不像话。
5: 夫人
0: 骂了。
5: 这是给我的，夫人。
6: 那你念念吧。请大声点。
5: 夫人，我
6: 请你念吧。
5: 我终于觉得我怎么也不能去跟上校度过我最后一个夜晚，请跟我一起吃晚饭，防空壕的朋友。富比，我相信你会来的，因为吉祥符把我的运气转好了。
6: 署名呢？
5: 没有署名。
6: 如果要有的话是什么呢？
5: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是个军官夫人。
6: 好啊，我必须强调一下，如果你想要的是晚会呀、军官呢、快活呀，你就别待在我这儿，去另找个职业吧。战争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借口。
2: 尽管遭到季罗夫人的一顿奚落，妈拉还是通过好友基地给罗伊捎了回话，他们约好在烛光俱乐部见面。
1: 你可真美呀。
0: 谢谢。
1: 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
5: 哦，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脂肪少的。
1: 啊，今晚例外。你这儿有什么特别的菜吗？
6: 龙虾不错，先生。
1: 嗯。还有酒，稍微喝点淡酒不违反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
5: 哦，今儿晚上。
1: 来40号。
6: 40号，先生。
1: 你的舞跳得很美。
5: 我看不见得。
1: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5: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
1: 你再见到我高兴吗？
5: 高兴。
1: 快活吗？
5: 快活的。
1: 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只是真美极了。
5: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她美吗？她丑吗？什么模样想不起来了。我非得赶到剧场看看你长得什么样。
5: 现在不会再忘了吧？
1: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5: 那么关于我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7: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个舞曲，请大家跳一路平安五二子。
1: 待会儿跟你说，现在跳舞吧。
5: 这些蜡烛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罗伊和妈妈翩翩起舞，这动人的旋律，这摇曳的烛光，这迷人的情调，使他们完全沉醉了。

乐队演奏完一段音乐，就熄灭一根蜡烛。就这样，一根根蜡烛相继熄灭了。在这黑暗的世界里，仿佛只有他们两个人。他们感觉到彼此的心贴得那

0: 迷人的夜晚是吗？
1: 是的，谢谢你。
0: 等我回来，我们再去哪儿？
1: 好的。
0: 那是我们的地方，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地方。你看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1: 我看很难说，你说呢？
0: 是啊，我也这样想。
1: 你在饭店里想跟我说什么来着？你说你不了解我。
0: 哼，现在用不着再说了。
1: 啊，跟我说说吧，我想知道。
0: 我们一认识我就觉得这太神奇了。就在这漫长的刹那间，你是那么年轻，那么漂亮，又是那么悲观，我是说你似乎对生活没什么指望。
1: 也许你说的对，先是我们认识了，我喜欢你，现在我们又得分手了，也许我们再不会见面了。
0: 你现在就想象得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

0: 是的，想象得出。
1: 你住这儿？
0: 是的。
1: 好，就这样了。
0: 就这样，除了说再见。
1: 是这样。
0: 再见。
1: 再见，玛丽，亲爱的。
0: 再见，洛伊。
1: 多保重。
0: 是的，你也多保重。
1: 嗯，我不会怎么的，你的吉祥符守着我呢。
0: 他会的，我真希望他会。再见。
1: 再见。是不是你先进去？
0: 好吧。
2: 有谁敢说这一次的告别就不是永别呢？要知道，洛伊要去的地方是生死未卜的战场啊！除了说再见，还是再见。这一声声再见，饱含着多少期待，多少期盼。妈了很晚才回剧团，叫几洛夫人怎么能不冒火呢？
3: 早上好，夫人。
4: 早上好，我是来向你祝贺的，妈了。
0: 祝贺什么，夫人？
4: 你起床了，想想看，你4点钟才回来睡觉，真不简单。我在想，今天晚上你的演出会像得了梦游症的人一样。
0: 不过妈了是第一次出去，夫人。
4: 昨天晚上我让你写条子给那位军官先生，是为了你。我要保护的是你，跟我在一起的姑娘我都喜欢，我不愿意让他们去做随军妓女。
0: 您要了解我就不会这么说了。我们就一点私生活不能有吗？
4: 当他有损于你们剧院的生活，那就不行。我很庆幸他没在这待一星期，否则这一星期的演出都得让他给毁了。要再出现这种事，不管是你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必须立即予以开除。今天晚上我们剧场再见，如果你没什么不方便的话。
0: 他怎么这么可恶可恨？
5: 这个老巫婆，他跟谁说话都这样。
0: 哼，别往心里去，真扫兴。
5: 你别瞎扯了，你又累心又烦，今天你就好好的休息一下。
0: 不，我不累。过海峡遇上这种坏天气，我想他走了吧。
5: 是，恐怕走了。
2: 妈了走到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雨哗哗不停地下着，叫得人心烦意乱。突然妈了被雨中那个站立不动的身影吸引住了，她爬进玻璃瞪大眼睛，原来是洛伊。
5: 给你，给你看，他在这儿，你看，天哪，他看小川了。给你，他在这儿，他没走，他在这儿。
6: 他会上军事法庭。
5: 我得去，我得去。
6: 别急，
5: 帮我拿着。
6: 别着急，他现在不会走的。
0: 你好。
1: 你好，
0: 你来看我，太好了。
1: 别这么说。
0: 你没走？
1: 海峡有水雷，放假48小时。
0: 这真太好了。
1: 是的，有整整2天。你知道，我一夜都在想你，睡也睡不着。
0: 你终于学会了记住我了。
1: 是啊，刚刚学会。妈了，今天我们干什么？
0: 我
1: 现在由不得你这样了。
0: 这样？
1: 这样犹豫。你不能再犹豫了。
0: 不能，
1: 不能。
0: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1: 去跟我结婚。
0: Roy， 你疯了吧？
1: 疯狂是美好的感觉。
0: Roy， 理智点。
1: 我才不呢。
0: 可你还不了解我。
1: 会了解的，用我一生来了解。
0: Roy 现在在打仗，因为你快要离开了，因为你觉得必须在2天内度过你整个一生。
1: 我们去结婚吧，除了你，别的人我都不要。
0: 你怎么这样肯定？
1: 亲爱的，别支支吾吾了，别再问了，别再犹豫了，就这样定了，知道吗？这样肯定了，知道吗？这样决定了，知道吗？去跟我结婚吧，知道吗？
0: 是，亲爱的。 怎么回事，亲爱的？我们去哪儿？
1: 去宣布订婚，回兵营去。啊，妈了，你听我说，目前我们会陷于什么样的麻烦？
0: 好的。
1: 我要你知道一下某些情况。
0: 好的。
1: 首先，我亲爱的年轻小姐，我是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听胡人吧。
0: 听胡人。
1: 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是不能草率结婚的，要准备很多手续和仪式。
0: 这我知道。
1: 这有点繁文缛节。
0: 是吗？
1: 嗯，譬如一个兰德谢步兵团的上尉要结婚，必须得到他的上校的同意。
0: 这很困难吗？
1: 啊，也许困难，也许不。
0: 我看不那么容易。
1: 啊，那得看怎么恳求了，看恳求的魅力，看他的热情和口才。妈，看着我。
0: 是上尉。
1: 怎么，你怀疑吗？
0: 你太自信了，上尉，你简直疯狂了，上尉，你又莽撞又固执又……我爱你，上尉。
1: 你坐这儿，跟谁也别说话，我一会儿就来。妈了。
0: 这么快？
1: 我还没见着他呢，有件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忘了。
0: 什么？
1: 你的履历表。
0: 哦，我不知道放哪儿了。
1: 我给你填上。那么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0: 伯明翰。
1: 年月？
0: 1895年6月9日。
1: 父亲的职业？
0: 中学教员。
1: 父母在吗？
0: 不。
1: 哦，那么还有……哦，对了，你姓什么？
0: 哦，罗伊莱斯特。
1: 幸亏想到这个，这很要紧。再见，莱斯特小姐。
0: 再见。
1: 稍等一会儿。
2: 罗伊像一股旋风似的又回到兵营去征求上校的同意。
1: 对不起。
3: 哦，什么事，克罗尼？
1: 能单独跟你谈谈吗？
3: 我正在吃饭呢。
1: 哦，这事非常重要。
3: 昨天的宴会你让我们好等，现在又想不让我吃饭，
1: 都是为了一件事情。
3: 好吧，我就来。
1: 我非常抱歉，不过我想您会理解的，但愿您能……
3: 你能不能给我露一点呢？
1: 我很抱歉，昨天您的宴会我没能来，不过您知道，上校，
3: 不管你要说些什么，你还是干脆说吧，免得我消化不良。坐吧。
1: 我还是站着好，我急得不得了。事情是，上校，事情……事情
3: 究竟什么事情？
1: 要是您允许，要是您不反对，今天下午我想结婚。
3: 哦，我想问问新娘是谁？
1: 她叫 Marla Lest， 我有她的履历表。
3: 哦，你坐下。认识她多久了？
1: 可以说是久经考验了。
3: 她觐见过陛下吗？
1: 我想她没有。
3: 可我想她是有资格去觐见的，克洛尼。你明天早晨就要上前线了，你这么匆匆忙忙的，跟这个有关系了？
1: 当然有。我想在走之前跟他结婚，那么他就可以跟我的母亲住在一起了。
3: 我懂了。嗯，克罗宁，这事儿有点事关重大呀。
1: 我知道，
3: 而且这个责任我本人可能也承担不了。
1: 我看你承担一下吧。
3: 我想补充一句，我不得不要求你去征求名誉团长公爵的同意。
1: 明白了。
3: 他是你的亲戚，他比我更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如果他同意了，也就是我同意了。
1: 谢谢你，
3: 而且我希望你今后办什么事最好别选在吃饭的时间。
1: 我很抱歉。
3: 哼，祝你幸运。
1: 谢谢。
2: 上校说的那个兰特谢步兵团名誉团长就是罗伊的叔叔克罗尼公爵。于是这股旋风又刮进了公爵家。
7: 哦，孩子，看见你很高兴。
1: 谢谢你。
7: 的确很高兴。你好啊。
1: 很好。
7: 什么时候走啊？
1: 后天。
7: 嗯，我希望你将来欢蹦乱跳的回来。
1: 我也这样希望。
7: 坐下。
1: 谢谢。
7: 假期过得好吗？
1: 好极了。
7: 好啊好啊，应该如此。孩子，有什么事要我帮忙吗？
1: 是的。
7: 什么事呢？
1: 我想请你准许我结婚。
7: 你结婚？这姑娘是谁呀？
1: 玛拉莱斯特小姐。
7: 莱斯特萨里的。
1: 伯明翰。
7: 伯明翰，伯莱斯特。我认识他吗？
1: 不，可是到时候你会认识的。
7: 你母亲认识他？
1: 不，他会的。不过妈的， 他父母死了，他一个人。
8: 哦，他是干什么的？
1: 是舞蹈演员。
8: 舞蹈演员？
1: 是的。他长得非常美。
8: 舞蹈演员，你知道洛伊？你知道洛伊？我喜欢舞蹈演员。
1: 谢谢您，我是说这也难怪您。
8: 当然了，想当年
1: 是啊，想当年呐，
8: 是啊，我在你这年龄也爱过一个舞蹈演员，想跟他结婚，可他不愿意。这没什么，下次假期带他来见见我。
1: 一定。
8: 好孩子，
1: 谢谢您了。
9: 好，莱斯小姐，我荣幸地宣布，公爵已经同意兰切步兵团上尉罗伊·克洛尼和伯明翰的莱斯小姐的婚姻。
10: 家庭不反对？
9: 一点不。没料到？
10: 太容易了，我有点怕。
9: 真是个泄气派。
11: 上哪儿，先生？
9: 到邦德街。
11: 是，先生。
10: 邦德街？
9: 邦德街买戒指，普通的戒指，我不想宠坏了你。然后到花店，你该有束花，再到圣马修教堂。
10: 圣马修？真的？
9: 当然去圣马修，那对军人的婚姻可以办得快一点。进去的时候我们陌生，出来我们亲密。
2: 或许是刚才过于顺利了，这会儿偏偏遇到了难题。
12: 真抱歉使你失望，莱斯特小姐，现在我不能为你们举行婚礼。无疑你们忘了，根据法律，3点以后是不能举行婚礼的。
1: 我已经跟牧师说过了，妈了，这是一个非常时节，我们想战争时期能通融一点，是不是可以帮一下忙？我们将万分感激。
12: 哦，我很愿意帮忙，不幸的是这是法律，但是如果你们明天11点来这儿，我将十分高兴地来为你们举行婚礼。
1: 可我们时间不多了。
10: 啊，这只差几小时，只不过我们的订婚要拖长一天了。
1: 我不赞成订婚时间拖得太长，你说呢，牧师？
12: 哦，除非双方年龄较大，照你们的情况，我想倒没什么妨碍。那么我明天11点等你们。
10: 我们会来的。
1: 钟打11下，我们准到。
12: 我也准时等候。
10: 再见，谢谢您了。
12: 再见，莱斯特小姐。
1: 再见，牧师。
12: 再见。
2: 妈了出去了一整天，可急坏了剧团的同伴们。
13: 妈了到底上哪儿了？快8点，得上剧场了。
14: 我真为这可怜的姑娘提着心。
13: 哦，你老是提着心。
14: 也许他直接上剧场去了。说对了，可能他正在等着我们呢。
13: 但愿如此。
14: 哦，你上哪儿了？真把我愁死了。我以为你们在一起，可他打来好几个电话。
10: 哦，是吗？出什么事了？丁莹非要他回去，我就去买东西了。
14: 哎，你怎么回事？这衣服是谁的？
10: 我的。
14: 你的？
10: 对，我所有的钱都花了。
14: 你疯了？
10: 是啊，是疯了。我买顶帽子真漂亮，还有鞋、提包、手套。哦，你看美不美，给弟？我的结婚礼服。
14: 什么？
10: 哦，妈了，你意思是说你？
14: 是的，我要结婚了。
10: 哦，亲爱的，快过来！
14: 好了，
10: 真是哪天？
14: 那天早上在圣马修教堂 ，Kitty， 我快乐极了。
10: 哦，亲爱的，我简直不能相信。
14: 我也一样。
10: 哦，我要哭了，
14: 我哭了一整天了。
10: 我真是难以相信，这种事简直不可能发生。太好了。哦，这可开了夫人一个玩笑。
14: 好，马上就来。
10: 我们上剧场，你去吗？
14: 当然了，我不能拆夫人的台呀。
10: 那么马上来吧，快走。
15: 麻辣小姐，你的电话。
10: 谢谢。喂，是什么？哦，不，什么时候？哦，太可怕了。我能让你多留一天吗？非得走？哦，当然，我马上就来。我爱你。
14: 怎么了？你怎么回事？
10: 命令改了，他今儿晚上就出发，火车25分后就开。
14: 哦，
10: 我要去送他。
14: 上哪儿？
10: 滑铁卢车站。
14: 你不能去，你赶不上回来演出了。
10: 很抱歉。

0: 别去了，夫人绝不会原谅你，别去了妈了，
1: 也许我再也见不着他了。
2: 一切地赶到滑铁卢车站，挤过人群，看到的却是徐徐开动的列车和落日远去的身影。来不及说声再见，来不及道声平安，妈妈只有使劲地挥动着手臂，直到再看不见心爱的人。玛拉神情恍惚地回到剧团。
3: 晚上好，玛拉。承蒙您不弃，您还是来了。
0: 他很伤心，夫人，他未婚夫被调到前线去了。
3: 我对军队调动不感兴趣。
0: 他本来明天就要结婚的。
3: 这我也不感兴趣。
0: 整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有芭蕾。
3: 我的世界是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一样。这条规定对玛拉已经不再适用了。
0: 我认为这不合理，你把我们当一帮奴隶，还说这是纪律，不是那么回事，你只不过是喜欢虐待我们。
3: 莉迪亚。
4: 是，夫人。
3: 明天11点钟的排练，给我补2个后备演员。再见。
2: 玛拉和基迪被剧团开除了，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钱，生活陷入困境。
0: 哦，是梅格太太要房租来了，我说你去排练了。
4: 哦，对对。
5: 莱斯特小姐吗？
4: 我是莱斯特小姐。
5: 你的小姐。
4: 谢谢你。
5: 没什么。
0: 弟弟，花儿，我简直不能想象。
5: 我看看，把它放这儿。
0: 我天哪！
5: 哦，多可爱，
0: 是谁送的？弟弟，瑞的笔记。
4: 15、18、21、24。
0: 哦，至少花了1英镑。
4: 哦，足够我们一星期吃饭的了。
0: 有人回家度假，我托他买了送给你，借此表示我深切的。
4: 我们可以把它卖给花店，我们就能好好的吃一顿了。可是我知道你不会赞成的。
0: 哦，弟弟。他母亲要来了，
4: 来伦敦。
0: 是的，你听，我母亲向红十字会请了2天假，准备进城，特意去看你。他人不错，你们会合得来的。他跟我一个脾气。
4: 哦 ，Kitty， 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上这儿来。
0: 为什么呢？我们开个小宴会，打开最后一个罐头，还是在别处见他吧。喝点茶吧。我可是 Kitty， 你想是他妈妈呀。跟他会面，我紧张极了。
4: 爱情弄得你晕头转向了，
0: 他会喜欢我吗？
4: 哦，应该喜欢，要不我们就不请他了。
0: 妈了，你在发抖，给弟，见到他就像再见到洛伊一样。你想带我这么亲，现在我也许能报答你了。你知道，我有种感觉，从现在起，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我敢肯定。
2: 在一家饭店，玛拉等待着克罗尼夫人的到来。要见未来的婆婆，玛拉怎么也控制不住紧张不安的心绪。
0: 请问几点钟了？
6: 差15分，小姐。
0: 谢谢。
6: 您的朋友好像耽搁了。
0: 是的。
6: 您是不是先来杯茶喝着等他？
0: 不，谢谢，他一会儿就要来的。
6: 您要看看晚报吗？
0: 哦，谢谢。
2: 玛拉拿起报纸扫了一眼，随手放下，好像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他又抓起报纸。原来报上登载着前线阵亡将士的名单，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洛伊·克罗宁的名字，然后就什么也看不清了。
6: 您好点吗，小姐？来，再喝一口。您晕过去了。 您把我们吓坏了，是不是到休息室去躺一会儿吧？
0: 我看我还是待在这儿吧。
6: 那么您再喝一点。好点了是吗？
0: 就会好的。
6: 坐着歇歇吧，您朋友要不来我们给您叫辆汽车。
3: 莱斯特小姐。
0: 是的，
3: 我是玛格丽特·克鲁尼，罗伊的母亲，我让你久等了。哦，真是太对不起了，火车误了半个钟头，这年头你也知道。不过我是特意从苏格兰赶到这儿来跟你见面的，我希望你会原谅我。吃点什么呢？茶点心？
0: 不谢谢您，不用了，我一会儿就走。
3: 哦，那就来一杯茶，再来几片面包。我想你不会马上就走吧，我一直非常想见见你，可我实在是忙，你知道我正把一个古老的乡镇改变成伤兵的疗养所。哦，对了，我从苏格兰给你打过电话，打到罗伊说的那个旅馆，可他们说你已经走了。后来我想跟你们剧团打听你，可听说剧团去美国了。我正要给罗伊打电报，就收到你的便条。
0: 我把信写给他，是有些原因的。
3: 哦，亲爱的，这个你不用解释了。请原谅，亲爱的，你不是怕我是吗？我知道跟自己未来的婆婆见面是有点战战兢兢的，我记得我也怕过，可是我并不可怕呀。啊，我相信我们会相处得很好。请原谅，亲爱的，你没不舒服吧？
0: 啊，是的，我刚喝了点，我觉得有点晕。苏格兰怎么样？我从来没去过，我居然还有这么个安宁的地方。爱尔兰也和安宁是吗？我也没去过呢。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3: 怎么你？妈了，我要你别忘记，我是想来跟你做朋友的。我所以来是罗伊要我来，再说我也愿意来。或者我们改日再谈吧。也许等罗伊下次休假，他带你到乡下来。再见，妈了。
7: 那位夫人走了，小姐。
2: 这场聚会显然是不欢而散，这不能怪克罗尼夫人，她怎么知道玛拉语无伦次、神态反常的原因？如果玛拉说出洛伊阵亡的消息，还不知要出什么事儿呢。善良的玛拉独自承担了这一巨大的悲痛。玛拉病倒了，一病就是十个月，是好友基地一直在照料她。两个无依无靠的姑娘靠什么生活呢？一天，玛拉终于知道了这个秘密。
0: 弟弟，
6: 啊，
0: 今晚的演出怎么样？
6: 哦，跟平常一样。
0: 麦座好不好啊？
6: 还可以。
0: 怎么？我到剧场去了，我想冷不防叫你高兴一下。
6: 哦，是。我是不想让你操心，现在我不再跳跟你说过的那种舞了，再跳另一种比较低级的舞。
0: 弟弟，你没工作，一直就没有过。我们日子怎么过的？
6: 只要活着，管他怎么过呢？
0: 钱哪来的？你从哪儿弄来的？
6: 你以为从哪儿弄来的？
0: 我本来想瞒着你，
6: 可你现在知道了。
0: 你这是为了我？
6: 不是，我反正得这么做，就这样，没工作，没小伙子想跟你结婚，只有些寻欢作乐的人，他们怕活的日子不多了。
0: 弟弟，你这是为了我买吃的买药，我真宁愿死了。
6: 不，你不会的，你想死可你不会死，我也那么想过，
0: 可我没那个勇气， 我想活下去，反正我活下来了，你也会活下去。我们还年轻，活着多好啊，哪怕过这种日子。哦，是啊，我也不是说活着容易，有谁会想出这么一句话呢？我算是懂了，不能做个女人。也许你以为我下贱了。

0: 然地来到滑铁卢桥，望着桥下悠悠的河水。
1: 小姐，今晚上天气不怎么样是吧？现在雾散了，天好了。去散散步好吗？
0: 妈妈转过身跟着陌生人走了，她不能再拖累好友，她要养活自己，要艰难地活下去。她没有别的选择，只好走基地这条路了。

0: 战争终于结束了，一批批士兵重返家园，抹了浓妆艳抹，混在滑铁卢车站的人群中。他摆动着腰肢，频频向归来的士兵们飞着媚眼。
1: 欢迎回国，
2: 谢谢宝贝。

0: 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洛伊吗？真的是洛伊。
1: 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你吗？妈了，真是你！
2: 我是洛伊。
1: 哦，真的是你！哦，亲爱的，让我看看你，我没做梦是吧？我刚想去找你，你已经在这儿。哦，真是奇迹！
2: 我洛伊，你活着。哦，
1: 几个月来，我一直盼着这一天，我以为盼得到呢。你怎么知道我回来？跟我妈妈谈过了。亲爱的，别伤心了，打起精神来，别这么脆弱。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
2: 我是洛伊，你活着。
1: 是的，活得挺好。哦，小可怜，来，去那儿坐坐。亲爱的，别哭了，结局还没满，你想我吗？你以为我？你知道我是摧不垮的，我们订了婚怎么能死呢？怎么能破坏婚约？我不是这种人啊！我受了伤，把一切都丢了，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待了大半年。我听说妈妈跟你断了联系，我差点疯了。出什么事了？她没找到你，你没跟她联系？
2: 没有。
1: 你不知道我回来？
2: 不。
1: 你来车站干什么？在等个朋友？
2: 是的。
1: 哦，那个朋友就是我喽。他是谁？你非得告诉我他是谁？
2: 是一个姑娘，不是特意等谁。
1: 这几乎像奇迹，你不是特意等谁，而我一下子碰上你，真是奇迹。啊，来了，这茶好浓啊。来，喝吧。我要跟你谈谈，有好多话要问你。靠什么生活？有工作吗？在哪儿？多少薪水？说实在的，多点少点没关系，你就要不干了，要和我结婚了，你懂吗？哦，你当然受了很多苦。
2: 你不在，生活
1: 很艰难。嗯，我又不在你身边，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要弥补过去，我要让你舒舒服服的，我不愿意看见你流泪，除非为了幸福。
2: 要是我知道你还活着，你还活在人间，
1: 我不离开你了，亲爱的，永远不。好，莱斯特小姐，我有个设想，我是有设想有行动的人。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了你，坐晚车回来。我去打电话，你等一会儿。
2: 洛伊，你得听我说。
1: 什么事儿？
2: 我不能跟你到乡下去，这根本不可能。
1: 为什么？
2: 请你别问我，我就是不能去。
1: 我非得问，你非得告诉我。
2: 我太不像样子了，我连衣服也没有，我真的哪儿也不去。
1: 小傻瓜，让我看看，你说的过分了。嗯，我看也许你说的有点道理。啊，未来的克伦太太怎么样？你愿意做伦敦最时髦的女人吗？
2: 不，我不能。
1: 妈了，亲爱的，恐怕是我太愚蠢了吧，又自负又愚蠢。因为你一直在我心里，我还以为你跟我一样的。你已经有人了，当然你以为我死了。你已经有别人了，别怕，告诉我。
2: 哦，洛伊，当然我没有别人，也不可能有。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洛伊。
1: 我就想知道这个。那好，亲爱的，你笑笑。不会笑了吗？真是个好姑娘。
3: 洛伊意外地回来了，妈了又是惊喜又是担心，她害怕过去那段可怕的经历，但是她以为只要洛伊在，只要洛伊爱他，他就有勇气去迎接着重又回来的幸福。妈了跟着洛伊回到他的家乡苏格兰。
4: 妈
1: 妈。
4: 哦，哦，妈了，又看到你了，我真高兴，亲爱的，这有多好，罗伊这么快就找着你了，我真相信这是天意。
1: 我看是天意。
2: 您太好了，玛格丽特夫人。
1: 妈妈，领妈来看看她的卧室吧。
4: 哦，罗伊，我给忘了，恐怕我们就要遭到侵犯了。
1: 侵犯？
4: 那些邻居，我想尽办法想给你免了，可是邻居们今天晚上都要来看你跟你的新娘。
1: 可怜的妈了，你就要看到一些奇特的人物了。
3: 当晚在罗伊家举行了盛大的晚会，罗伊和妈了又一次翩翩起舞，他们成了引人注目的一对，人们用各种各样的眼光打量着他们。
4: 他们俩真相配啊，是吧？
5: 是可爱的姑娘，可爱极了。我看这两位年轻人很快会找我给他们举行婚礼了。
4: 大概明天上午来。罗伊爱的都疯了。
5: 嫉妒吗？
4: 有点。
5: 可你喜欢他？
4: 非常喜欢。越看我越喜欢。

0: 得真漂亮，是不是？他本行嘛。可罗宁家的男人全被那些当众脱衣服的姑娘给迷住了。你怎么不试试薇拉？我没那勇气，说不定还没那个身段。
1: 他在哪儿？把他藏哪儿了？
2: 哦，这是玛拉，玛拉，这是我叔叔，你听到的大嗓门就是他。
3: 你好。
2: 啊，这就是玛拉是吗？
3: 你来了，我真高兴。
2: 亲爱的，你愿意帮个忙吗？
3: 哦，我愿意。
2: 是不是能赏光跟我跳个舞？
3: 啊，当然，可我怕乐意。

0: 的真好啊，哪能不好呢？
1: 您也是。
0: 我哦，天哪天哪啊，哎，这次跳舞达到我事业的顶峰了，现在我可以退休写我的回忆录了。
1: 您真是太好了，我将永远感激您。
0: 感激感激，你在说些什么？
1: 您以为我不知道您今天晚上为什么来，并且非得当着这么多人跟我跳舞？

0: 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这部小说聚焦徐子鹤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谱写红色战士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传奇史诗。徐子鹤巧施妙计，借染料下毒，成功除奸。新的省委班子又能否在中原大地站稳脚跟？请听《苍茫大地》第72集。
1: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2: 第72集，从石松山发现蓝色的地段到巷尾还有十几米的距离。在这一段，越往里走，排水沟底部的颜色越深，到最后一座有着高高围墙的住家户院落外面时，排水沟竟是湛蓝色。聪明的石松山没有立即离开，左顾右盼，见无行人后，便脱下裤子撒起尿来。小便洒在排水沟的一个点上，哗哗啦啦一阵冲击之后，湛蓝色丝毫没有褪去。最后一户院落外的排水沟底部绝对不是一次偶然被染蓝的，是长时间浸染而成的。狡兔之窟终于被猎人发现。石松山内心一阵狂喜，但表情显得若无其事，普通的像是寻找僻静处的撒尿者。只见他不慌不忙提起裤子，摇摇晃晃折返而去。从第二天开始，徐子鹤委派多名特别行动组成员，采用交替轮换的方式，把安居巷严严实实地监视了起来。第三天半晌午，两辆黄包车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最后一户院落门外。院门敲开后，两位黄包车夫和车内坐着的两个人开始从车上卸东西。短短五分钟后，黄包车匆匆离去。隐蔽在暗处的行动组成员跟踪着黄包车，经过七拐八弯之后，一辆黄包车驶入了附近的一座宪兵营，再也没有驶出。另一辆车则停在了郑州最洋气的德化街上的一家布店门口。从这辆车上走下来的是布店的老板柳瘸子。稍后的摸排发现，柳瘸子的布店里有蓝印花布出售。至此，大叛徒许凤山的秘密藏身之地终于被找到了。原来，柳瘸子送到安居巷的是布匹和染料，运出的是制作好的蓝印花布，另一辆黄包车装的则是面粉、肉食和蔬菜等，供许凤山和五六名值班特务日常所用。两天之后，头戴礼帽、脚蹬皮鞋、身着丝绸长衫、鼻梁上挂着圆墨镜的徐子鹤，手挽一身鲜艳旗袍的罗林，屁股后面跟着殷勤的魏坤，三人出现在了柳瘸子的布店里。徐子鹤和罗林呜呜哇哇讲着上海话，正眼瞅都不瞅柳瘸子，片刻功夫已经购买下五块上等的丝绸布料。柳瘸子心中暗喜，今天遇到了有钱的主。罗林偶然间看到了柜台边的蓝印花布，左右翻看好大一会儿后，哎呀一声叫出声来：
3: 蛮好蛮好啊，比江门人搞得好啊，拿过您一定特喜欢啊。
2: 上海人把江苏人叫江北人，把外国人叫拿过您。徐子鹤从罗林手中接过蓝印花布，一番审视后说：
3: 阿拉想不到，香港人蛮好手艺啊，拿过您一定特喜欢啊。

0: 上海人把其他地方的人都叫香恶宁，也就是乡下人。柳瘸子一句也听不懂两位贵客的对话，只能站在旁边点头哈腰地伺候着。站在一旁的魏坤看不过去，当起了翻译。他说自己的两位主人在香港有生意，刚在郑州开了家棉花商行，主要是把河南的棉花销往国外。除了棉花，主人还特别喜欢手工印花布匹，这不看上了店里的蓝印花布，说手艺精湛，做工精细，比南方江苏那边做的还好。柳瘸子一个劲儿地点头。徐子鹤和罗林手持蓝印花布，又是一番叽叽咕咕。魏坤接着给柳瘸子翻译，主人说店里的蓝印花布手艺和做工都没问题，就是靛蓝不是最好的上等料，如果能用最好的靛蓝，在香港和国外一定会卖出好价钱。柳瘸子明白遇到了真正的行家，许凤山的手工上乘，但自己送给他的靛蓝确实不是最好。徐子鹤和罗林嘀咕完一阵后，示意魏坤翻译。啊，我们主人说了，如果能用上等的靛蓝，有多少这样的蓝印花布，他们就收多少，价格您说个数就行。精明的柳瘸子堆笑道，客官，那到底啥叫最好的靛蓝呢？徐子鹤和罗林又是一番商量，最后魏坤告诉柳瘸子，主人说了，等过上三四天，俺家主人弄一包最好的靛蓝来，你们店里把柜台上的这种样式各染一块蓝印花布出来，看后如果满意，我们就几十丈几十丈的购买。
1: 如果你家主人看不上，那我们店里前期的投入不就泡汤吗？
0: 柳瘸子腿不好使，心眼好使。
1: 嘿，老板多虑了，俺话还没有说完呢，主人刚才说了，今天就付20大洋定金，满意了就继续合作做大生意，看不上的话，定金算是您的忙活钱。
0: 制作几块蓝印花布，从材料到工时费加在一起，顶多不会超过5个大洋。对方出手阔绰，柳瘸子一口应允下来。付过20块大洋定金，三人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布店。3天之后，魏坤给柳瘸子送来了一盒包装精美的靛蓝。第二天，负责监视安居巷的行动组成员向徐子鹤报告，当天的半晌午，柳瘸子乘3轮车和另外一辆车同时来到了许凤山的住处。听完报告，徐子鹤淡淡一笑，嘴里只说了一句，3天之内许凤山必死无疑。徐子鹤的话仅仅过了一天，许凤山便一命呜呼。当天傍晚，一名行政组成员急匆匆来到徐子鹤的住处，开口便要汇报。徐子鹤抬手制止，且慢，让我喝完这杯茶，别让孬人的可耻下场毁了这杯毛尖茶的味道。从莫斯科回来后，徐子鹤从不喝茶，今天他破例泡了一杯茶。徐子鹤一口饮尽杯中茶水，轻轻把杯子放在桌面上，然后面向行动队员说吧，
2: 许凤山，1个小时前被4、5个人从院子里慌慌张张抬了出来，走到安居巷口时，我随围观者上前去探望，老天爷呀，只见他耷拉着头，嘴歪眼斜，脸紫的像俺们这个地方的秋茄子，浑身一个劲儿的抽搐，裤裆里流出来的不知是屎还是尿。
1: 善有善报，恶有恶果。
0: 徐子鹤说完8个字，接着就是一阵开怀大笑，笑声感染着屋子里的每一个人。这种胜利后的笑声持续了很久很久。当天晚上，救治许凤山的医院传来消息，面目狰狞的病人气绝身亡。医院的大夫还说， 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病症。原来徐子鹤在发现许凤山的秘密藏身地点后，一个大胆的计谋便产生了，毒杀罪行累累的大叛徒。因不能接近许凤山，徐子鹤想到了瓦西里在苏联曾经说过的一种化学反应产生毒气的方法，氢化钾和草酸反应产生大量的氢化氢气体。氢化氢是一种剧毒气体，人近距离吸入一点就会意识丧失，出现强直性和阵发性抽搐，直至脚弓反张，血压急速下降，尿便失禁，并伴有脑水肿和呼吸衰竭。对吸入者来说，最终的命运不是死亡，也一定终生昏迷，形同槁木。徐子鹤在郑州设法找到了普通的化学药品草酸，但怎么也弄不到政府严控的氢化钾，便向上海的邓汉生求援。邓汉生派人星夜兼程送到了郑州。
3: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0: 氢化钾和草酸都是无色无味的粉末，只有溶于水后才发生反应。徐子鹤便把两者和从沈阳印兰花布作坊得到的靛蓝混合在一起，让魏坤交给了发财心切的柳瘸子。许凤山染布时把靛蓝倒入染缸中，脸朝缸口，双手刚搅拌两下，一股刺鼻的气味顿时扑面而来，刚眨巴一下眼便扑通一声栽进了染缸里。一周之后，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秘密来到郑州，宣布了中央的两项决定：一是撤销河南特别行动组，二是成立河南省委班子，任命徐子鹤为河南省委书记，董益堂为组织部长，石从山为宣传部长，罗林、魏坤和中共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吴大明为省委委员。中共地下组织铲除许凤山之事被郑州当地小报抖露了出来，一时间在河南引起轩然大波。河南各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无不拍手称快，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却恼羞成怒，下令押解王全道和熊昌乡回首都卸职治罪。戴笠心中明白，徐子鹤智力超群且胆识过人，如果现在再换生人应对，人生地不熟，一切还要从头开始，定会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便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替二人求情，蒋介石最终收回了成命。戴笠唱罢红脸唱白脸，召回王全道和熊昌乡关了半个月禁闭，最后向两人摊了牌。戴笠手指着满脸胡茬的两个人，结束了半个钟头声色俱厉的痛骂后说，奸诈的徐子鹤扫清了共匪河南地下组织的潜在危险，中共不会马上撤走此人，必定任命其为河南负责人，发展壮大队伍与党国对抗。还说此人已成校长心腹大患，如不尽快缉拿归案，不但中原不稳，党国也将永无宁日。戴笠转身离开之前撂下一句话，半年之内除不掉徐匪，自我了断。王全道和熊昌乡反豫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河南各地发布悬赏公告，提供共匪河南头目徐子鹤音讯者奖赏2000大洋，捉拿到案者奖赏5000大洋，必杀者奖赏5000大洋。徐子鹤在郑州除掉许凤山后，当天就赶到了开封，与同时从洛阳抵汴的顾新娥手牵手在夜市上露了一下脸，故意让几名医院的女护士康杰瞧见， 石宗山在开封时跟踪过康杰，发现他每次夜班回家途中都会在离家较近的夜市上吃碗馄饨。徐子鹤在夜市上露了一下脸后转身乘火车回到了郑州，制造了锄奸后潜回开封隐藏的假象。王全道和熊昌香紧跟着把缉拿徐子鹤的指挥总部设在了省会开封。隐身于郑州的徐子鹤看到了满街张贴的悬赏公告，开会时他笑着对董义堂、石从山、魏坤和罗林说：全道兄也太小气了，我的人头才给5000大洋。十几年前我在德国哥廷根上学时，家里每年给我寄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就1000大洋了，现在混成这样，要是让父母知道了，他们会嫌儿子没出息的。大家一阵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大家都为徐子鹤的安全担心起来。徐子鹤主持河南省委的第一次会议，布置完所有工作后，他说：同志们，都说中原定，神州定，中原丢，社稷丢。中央对新成立的河南省委寄予了厚望，给我们提出了反蒋抗日、壮大组织的八字方针。我们绝不能辜负中央的嘱托，一定要把河南的工作做好。组织部长董义堂首先发言：我个人理解，中央的八字方针就是要我们集中做好三件事。一是揭露蒋介石政府独断专行、镇压异己、愚弱人民的罪恶行径；二是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抵制政府对日本人的妥协退让；三是发展我们党在河南的各级组织，建立自己的武装，为最后建立民主制度，让河南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做好准备。宣传部长石松山接了董义堂的话：老董说得好，蒋介石嘴上一套，背后一套，短短几年，我们党在河南的组织被他破坏了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同志被他杀了一批又一批，现在的河南没人敢说政府一个不字，否则就套上通匪的帽子，不杀即官，这哪里还是什么人民的政府。新的一届省委应该广泛宣传，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唤醒千百万河南工农的觉悟，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敬佩的是，你们几个都不是河南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原，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河南民众做事，我们这些河南人更应该冲在前头才对。负责地方和农村工作的省委委员吴大明也是河南人，对石从山的肺腑之言点头称赞：俺是地方来的同志，对基层情况比较熟悉，前一个阶段由于党的各级组织连遭破坏，大家的士气受到了很大打击，这次除掉许凤山、汪斌一伙，在河南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新任命的省委班子，敌人胆战心惊，河南各地的同志们则深受鼓舞，个个翘首期待在新省委领导下与蒋介石、与日本人大干一场。罗林是新的省委委员中唯一的女性，她负责副委、文秘和财务事项，心直口快的她说话离不开自己的分工。原来以为特别行动组完成任务后就会回到江苏，现在看来短期内回不去了。我个人已经做好了当一回河南人的准备，不过新省委开展工作不能仅靠上级拨下来的有限经费，我们要有自己的经济来源，我建议在郑州建立一个稳定的收入渠道，一是支撑我们几个人吃穿住行，二是支持地方组织的工作，另外还可以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站。负责省委保卫、交通和后勤的魏坤对罗林的提议极为赞成：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信这话，我们要在河南长期待下去，面临的对手凶悍强大，必须要有充足的枪支和弹药，不仅我们几个有，还要武装地方的同志们，敌人对我们心狠手辣，我们绝不能束手就擒，要以武制暴，除暴安良，这一切都依赖我们自己动手去争取。 徐子鹤不但要负责河南省委的全面工作，还要封管

0: 政、变、洛三个中心城市的工人运动。从接受中央任命的那一刻起，他就意识到今后工作的艰巨和困难。让徐子鹤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帮意志如钢、毅力如铁的钢铁战友，没有任何危险能吓倒他们，也没有任何困难能战胜他们，因为他们个个都有坚如磐石的信仰，信仰给了他们坚定的意志，给了他们顽强的毅力。为了心中的这个信仰，他们愿意奉献自己的青春，奉献自己的人生，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一帮这样的同仁齐心协力并肩作战，徐子鹤相信新的省委班子一定会在广袤无垠的中原大地唱响一曲荡气回肠的人间大戏。同志们，中央信任我们，河南人民选择了我们，从今天起，不管来自何方，只要喝过黄河水，吃过淮河粮，我们就是河南人。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造纸、火药三大技术均产生于河南。在这里，文有李斯、商鞅、老子、庄子、玄奘、杜甫和白居易，武有吴起、范蠡、张良、苏秦、岳飞、司马懿和史可法，他们是河南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英。现在历史传承到了我们这一代，滚滚黄河，泱泱中华，舍我其谁。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每个人枕戈待旦，闻鸡起舞，与蒋介石反革命政权斗争，与觊觎我们富饶国土的日本人斗争，为了实现全民族解放的目标，不管遇到多么危急的形势，不管遇到多么深重的困难，我们都不会屈服，不会放弃。这次会议决定在郑州繁华的福寿街开一家米行，在熙熙攘攘的德化街开家旅馆，作为支撑河南省委活动经费的来源。开店的经费由徐子鹤负责筹措，店主和店员则分别由石松山和吴大明从洛阳与许昌两地选拔可靠的同志来担任。一个月后，远在泰国曼谷的金涛派人给哥哥送来了开店的费用，与费用同时送到的还有个用红布严严实实裹着的一张照片。徐子鹤仅仅瞄了一眼，泪水便从眼眶中滚落而下。那是一张黑白的五寸照片，夜莺拉着一个男孩的手笔直地站在照相馆里，身上穿的是哈当衫，最上方那枚如意钮旁边别着一朵合欢花，那是他和徐子鹤初次见面时所穿的服饰。匆匆五年，照片上的夜莺整整瘦去了一圈，变了模样，眉宇之间少了些少女的稚气，多了些母亲的慈爱坚毅。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苍茫大地彰显共产党人在民族大义前舍小我为家国的赤诚情怀与奉献精神。稍后请继续收听《苍茫大地》。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苍茫大地》。为壮大抗日力量，徐子鹤只身奔赴漯河，游说地方武装首领。此番孤身赴约，能否顺利收服这支队伍？请听《苍茫大地》第73集。
7: 一个富家子弟，为什么要放弃他的优渥生活和富贵前程？一个留德博士，为什么会踏上充满苦难与辉煌的荆棘之路？一个数学天才，又将在生死拼搏的疆场上书写出怎样大智大勇的传奇篇章？

0: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斌。
1: 第73集，在照片上，徐子鹤看到孩子长得灵秀乖巧，圆圆的脸蛋儿，水汪汪的眼睛，小鼻子高高的翘起，简直就是个秀姑娘，甚是可爱。孩子左手拿着一串东西，徐子鹤一打眼就清楚，那是家乡用竹签穿起来的冰糖莲藕。小嘴里鼓鼓囊囊，好像含着东西，不用猜，一定是一块还没有来得及咽下的冰糖莲藕。照片上的那双大大圆圆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露出稚嫩孩童特有的无邪目光。这就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小雨吗？这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儿子小雨吗？徐子鹤期盼最大限度地看清儿子，几乎把照片贴在了自己鼻梁上。徐子鹤旁若无人地一连看了十几分钟才回过神来，举着照片在空中挥舞，又蹦又跳地对周围的几个人大声嚷嚷：快看快看，我儿子徐小雨的照片。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徐子鹤如此兴奋过，活脱脱一个顽皮的孩子。董一堂看着照片说：照片里的孩子和徐书记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正如俗话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呐。石松山没有见过夜莺，更没有见过孩子，一番观看后笑着竖起大拇指：弟媳不孬，孩子不孬，一家都不孬。罗琳看的时间比其他两人都长，那是女性特有的眼光。嫂子在家受苦了，看都瘦成啥样了。说着说着落下了泪，屋内众人无语，气氛凝重。董一堂打破了沉寂：哎，今天是许书记的高兴日子，大家都不往别处扯啊。哎，大妹子，快瞧瞧俺的大侄子。石松山提醒罗琳，算是解围。罗琳用手抹去了脸上的泪水，重新看起了照片。哎，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家伙一看是个贪吃货。屋内顿时响起一阵轻快的笑声。徐子鹤和新任省委委员们开始了大量的走访调研。徐子鹤两个月内除政、变、洛三座城市，还去了许昌、焦作、信阳和南阳，其他几个人跑遍了安阳、商丘、洛河、周口、鹤壁、新乡、西华。河南各地组织期盼新省委已经很长时间了，见到徐子鹤他们，很多同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些天了，俺们都不知道该找谁，现在恁终于来了，俺们有依靠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新省委委员把河南全境党组织的基本情况摸了个遍，了解到一线党组织和河南民众的心声和诉求，决定打响新省委上任后的第一枪。第一枪打在了日本人头上。为了这一枪，徐子鹤做了精心考量。事情还得追溯到1931年2月。那时经过中日之间的长期交涉，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正式开馆，这是日本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为数不多的外交机构之一。时间刚刚过去半年，918事变爆发，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得寸进尺，迅速占领东北各地。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郑州市民与其他地方民众一样，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抗议政府软弱无能。河南各地的中共组织响应中央发出的抗日通电，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使广大群众认清了918事变 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步骤。河南各地抗日情绪异常高涨，原在河南省委工作的马尚德，也就是杨靖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豫籍干部被派往东北工作。徐子鹤和其他省委委员到河南各地巡视过程中发现，由于省委屡受敌人破坏，人员变动频繁，大家对新一届省委班子的能力还处于观望之中。同时他们也想到王全道、熊昌湘一定预计到新中共河南省委上任伊始定会舞动三板斧，以此取得威信，所以敌人肯定会周密部署，只好天罗地网，等待他们自投罗网。徐子鹤和大家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出敌不易，把第一枪射向全民公敌日本人，既能提升党组之内的凝聚力以及中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又能躲开敌人所设的巨大陷阱。徐子鹤开始对日本驻郑州领事馆进行秘密观察。半年多来，郑州学生和工人已经多次到日本驻郑领馆前游行示威，但由于没有发现该馆人员参与侵略中国的任何直接罪证，只是协调日商与地方政府的贸易关系，因此抗议始终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徐子鹤始终不相信中原地区唯一的日本领事馆仅仅关注民间商贸。两个星期的日夜蹲守监控后，两个经常出入领馆的商人引起了徐子鹤的怀疑。在当时的郑州，有20多家日商设立的贸易机构，三井、日信、武林、安部、铃木等洋行专门从事棉花购销，茂木、三宜、高田、皇泰、大仓、汤前等洋行从事皮毛杂货生意。在平原里，日本人开设了一家福源商店，专门销售日本本土和西洋商品，生意十分兴隆。
0: 再现雨花台上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杀，讲述一代英烈正气磅礴的人生绝唱。欢迎继续收听张新科的长篇小说《苍茫大地》，演播陈斌。
1: 徐子鹤怀疑的第一个日本人是日信商行的增田繁雄。这个棉花商行的雇员每逢郑州学生和工人来到日本领馆门前抗议集会，便脱下工作服装扮成记者模样出现在人群中，先是和中国人一起高喊抗日口号，然后就举起相机摄影。别的新闻记者照相一般选取大场面视角，但这个人却不一样，每次镜头对准的都是队伍前面领头的几个人，次次都半跪在他们前面拍正面照。增田繁雄的举止引起了徐子鹤的关注，从此盯上了他。后来发现他不是中国人，而是日信商行的雇员。在又一次抗议集会进行的时候，增田繁雄再次来到了会场，徐子鹤带领魏坤悄悄摸进了增田繁雄暗地里租用的一座带院子的民房内。民房的其中一间已被增田繁雄改造成为冲洗照片用的暗房，暗房内拉满了棉绳，绳子上挂满了冲洗出来的照片。徐子鹤定睛一看，一半是抗日游行组织者清晰的全身照，一半是郑州火车站、汽车站、市内河流、桥梁、交通要道和重要建筑物的全景照。增田繁雄是个日本间谍。徐子鹤取出相机一番拍照，然后擦拭干净自己的脚印，悄然离开。第二天中午，徐子鹤来到了德化街寻找另外一个日本人。通过一周多的监视，董义堂发现来平原里福源商店买东西者 除日本和欧美人外，中国人也不少，但大多不是独自来，而是由一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人志贺秀二带来。中国人在福原商店购买一大包东西后，并没有各自离去，而是与志贺秀二一道坐上黄包车，来到了德化街大众西药房。进入大堂后面的里屋，十几分钟后才出来。出来时，每个中国人都是满脸堆笑，鞠躬离开。这一次，志贺秀二领来的是个身穿丝绸长衫、胸口挂着一只怀表的瘦小中国人。此人与志贺秀二告别后，乘黄包车直接去了附近一家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再也没有出来。徐子贺几人尾随而至，在瘦小中国人对面开了个房间，一切准备停当。徐子贺让罗林冒充送水的服务员敲开了对面房门，徐子贺和另外两人趁机冲了进去。瘦个子房间内的床上铺了一块白布，上面摆放的是几个玻璃针剂和一个注射器，原来他正在注射吗啡。徐子贺冒充警察局侦缉大队队长，对瘦个子进行了突击审讯。瘦个子交代，他是国民党河南省部一等文秘，用几份内部文件从志贺秀二那里换来了吗啡。徐子贺取出相机一番拍照后，把文秘结结实实的捆好，堵上嘴巴，留下一句今晚自有人来看你后，关门离去。离开旅馆，徐子贺直接去了大同路通商巷九号，那里是志贺秀二的驻地。此时的志贺秀二正领着另一个中国人在大众西药房里。悄悄打开房门后，徐子贺发现志贺秀二床下藏着还没有来得及拍照销毁的一大摞文件，河南铁路运输计划表、河南棉花钢铁粮食调配方案、河南水库以及设施分布图等。志贺秀二同样是个日本间谍，徐子贺又是一番拍照取证后离去。当天晚上，郑州的《大公报》《中原报》《黄河报》同时登出附有照片的爆炸性新闻，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指派间谍监控抗日人员，暗中推销海洛因、吗啡等毒品，收买官商地痞充当汉奸，从事特务活动，盗取中国秘密情报。报道署名是河南一抗日团体。在把新闻稿送抵报社的同时，徐子贺还派人把照片和地址送到了郑州警察局。当天晚上，增田繁雄和志贺秀二束手就擒，数以万计的郑州市民义愤填膺地来到日本领事馆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三天之后，日本驻郑州领事馆被迫关闭。日本外交部就此事反咬一口，抗议河南警方无视国际法，跟踪监视在华日本商人。狡猾的戴笠认为这是个极好的借刀杀人的机会，便故意向日方透露，监视跟踪郑州日商的并非国民政府，而是中共河南地下组织，头目名叫徐子贺。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徐子贺这个人。日本英机关设在柏林的分部很快从哥廷根查到了徐子贺留学时的档案，东京陆军总部随即对潜伏在中国内地的特务机关下达密令，格杀勿论。王全道、熊昌乡发现徐子贺并没有在省城开封，而是一直隐居于郑州开展活动，便又把总部迁往了郑州。徐子贺预计到了两个对手的如意算盘，按照既定的方案离开郑州，和吴大明一起悄悄去了百里之外的漯河。自古以来，河南豫西一带土匪多，农民武装更多，农民武装小农意识强烈，政治态度忽左忽右，关键在于如何引导。 1927年4月，在中共豫西军事运动委员会的组织下，豫西农民武装十多万人围攻驻洛阳的地方军阀，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部的西进。蒋介石上台后，对豫西农民武装采取排挤打压政策，很多农民武装首领要么被剿灭杀害，要么归顺投降。一位名叫马锦斋的农民武装首领行侠仗义，在豫西大名鼎鼎，颇有威望。他的几万武装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利用丘陵峡谷等崎岖地形，声东击西，屡战屡胜，政府军对他奈何不得。屡剿不成，国民党洛阳党部改变策略，三番五次派人登门拜会马景斋，承诺送枪送弹，希望他召集队伍攻打豫西共产党游击队。马景斋接连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豫西游击队打得头破血流，却没有得到国民党许诺的一枪一弹。马景斋看清了国民党洛阳党部借刀杀人的阴谋，不管对方如何拉拢，再也不动一兵一卒。国民党洛阳党部见拉拢不成，便开始威逼恫吓马景斋。为了自身安全，他带领一帮随从秘密藏匿豫南洛河，通过信使指挥豫西的50000人马。吴大民获得马景斋人在洛河的信息后，立刻报告了徐子鹤。徐子鹤意识到，若能争取此人，对唤起豫西民众自发反蒋抗日将会起到极大的作用，便决定单枪匹马会会马景斋。马景斋听说豫西游击队队长徐麻子遣人来见，由于曾经有过摩擦，就以为对方是想趁他当前与政府闹别扭之机前来敲竹杠，便在院子里布置众多暗哨，伺机动手。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徐子鹤只身前往，身无一枪一弹。来到门前，徐子鹤递上了一封信，信是徐麻子亲笔所书。马景斋和徐麻子在豫西几次交锋之后不打不相交，后来倒成了朋友，两人逢年过节不但有书信往来，相互之间还馈赠一些野猪肉、虎皮、粗盐等之类的节礼。景斋兄，数月未见，别来无恙，侄兄近来暂居豫南，甚为惦念，特托家中老妖带余弟前去拜望。前日在伏羲山雪花洞捕获金钱豹一头，今由妖弟带为奉上豹皮，冬日天寒，以暖兄长龙身，万望景斋兄笑纳。家中老妖与不才之蠢弟有别，自幼偏嗜诗书，性情温良，并无党派纷争之嫌，家父母甚为宠溺，今令前往晋业兄长，诚愿其广交有志之士，若妖弟治国修身之境及此或有裨益，实赖兄之提携，万望景斋兄拨冗相见，弟何家定会深念兄长抬爱之情。徐麻子的信写得有理有节，柔中带刚，马景斋不敢怠慢，拍门迎客。走过戒备森严的两节院，徐子鹤来到了最后面的门庭。马景斋出门相迎，徐子鹤呈上名贵豹子皮。徐兄向来客气，这次又托贤弟带来如此厚重礼物，景斋无功受禄，惭愧惭愧啊。家兄多次在寒舍训导我时提起景斋长兄，今日一见果然气宇轩昂，英雄气度，敬仰敬仰。两人步入大厅，大厅中心放置一枣木八仙桌，桌上摆放着数不清的泥人。景斋长兄，这81尊泥人捏得栩栩如生，可谓匠心独运，巧夺天工啊。徐子鹤刚踏入厅堂，看了一眼桌面上的东西，随口赞道。马景斋原是一乡村泥瓦匠，爱好捏泥人， 桌面上是他新近刚捏好的一批泥人，数目只有他一人知道。没有想到客人瞥了一眼便说出了准数，老弟不简单，神眼神眼啊，请问如何一眼看出桌子上有81尊泥人？献丑献丑，在我们中原传统文化中，九为吉数，乃最多最大最长久之意，九个九乃81，更是最大不过之数。古人认为过了冬至9981日，春天即将到来，长兄寄于异乡捏塑泥人度过闲暇，一是图个吉祥，二是借物托志，物表心声啊。马景斋的心思全被徐子鹤说中，内心错愕不已的他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徐子鹤，兄弟一派书生模样，想不到却是高人呐。马景斋一声感叹，哎，贤弟再看看墙上这幅东西有多少个字啊。马景斋画壁，用手指着堂内的东山墙点了两下，徐子鹤顺着马景斋抬起的手看到了墙上悬挂的一幅字画。马景斋的手刚一落下，徐子鹤脱口而出，249个字。马景斋张开的嘴半天没有合上。墙上悬挂的是宋代哲学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全文249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献丑，献丑。徐子鹤抱拳谦让，贤弟啊，能告诉景斋何来如此功夫啊？哦，余弟是家中老幺，尚有两兄两姐，家务琐碎之事轮不到我做，并且私塾念书识字，书没念好，整天捣鼓耍弄这些雕虫小技，因此经常受到先生戒尺伺候。哎呦，兄弟的夜诗也算永远不识吉祥玉了，枉得其才，枉得其才呀！贤弟还有什么雕虫小技，景斋还想再见识见识。徐子鹤佯作淡然地顿了一下，然后笑嘻嘻地说，哎，别的没啥，如果还有的话，就是算个数报个账什么的，比家里其他几个姊妹略快一点。马景斋一听来了精神，让门口护卫叫来了账房先生。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苍茫大地》，作者张新科，演播陈冰。
2: 小说《苍茫大地》真切诠释革命先辈，以热血护民族，以小我成大我的家国初心与奉献本色。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6: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7: 105健康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9: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市长邱仲成察觉到许乔的节奏，开始反击。他在城建项目上安插自己人，故意制造流程障碍，拖延许乔的部署。两人表面维持体面，暗中却较起劲儿。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考察，都是无声的交锋。请听《男人战争》第10到第11集。
1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身旁的沙发，亲切地笑着招呼古月坐下。许书记新来乍到，怎么都不陪陪许书记啊？嗨，许书记让我找了一些资料给他，然后说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熟悉一下情况，就放了我的假了。哦，他要了什么资料啊？如果需要，让政府这位的老阮帮一下忙吗？邱仲成似乎是随口在问。古月当然知道市长想知道什么，主要是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小青山水坝工程的，一部分是商棉并购案。邱仲成沉思起来，许乔想了解小青山水坝工程，这很正常。中午他们简短的谈话中，作为小青山水坝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邱仲成跟他提过这件事，还催促了他。但是这个许书记了解商棉有什么用意呢？商棉被华远收购，一年前就尘埃落定，已经属于陈年往事了。他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记忆，应该没有什么破绽在商棉的收购案中，而且这件事儿是当时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高长红主持的，跟他扯不上什么关系。古月乖巧的解释打消了市长心中的疑虑。听许书记说，他似乎想写一篇有关国企改革的论文，需要一些具体的案例吧。邱仲成看了一下手表，拿过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上周新闻联播6:30开始，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之前结束。此时电视正在播报的是他上午去接齐明翰和许乔之前检查新建成的自来水公司第二净化水厂。画面上他在询问有关情况，自来水公司的老总抢在技术员前跟他解说。古月在旁边打量着面色阴沉的市长，他迟疑了一下，还是鼓起勇气说，邱市长情绪不高啊，怎么一点也不像一个刚刚赢得一场重大战争的胜利者呀？邱仲成愣了一下，随即呵呵地笑了。在这群人当中，古月的能力和素质应该是最被他欣赏的，而且在这场战争中他确实立下了最大的功劳。现在他和古月的关系最为紧密，所以他可以接受古月的打趣，也不拒绝跟他进行一些稍微深层的探讨。他缓慢地说，悲观是政治人物的基本素质，乐观是做秀给别人看的嘛。小国，你认为我取得了真正的彻底的胜利吗？难道不是吗？难道非要判了死刑才算啊？啊，不是指这个。邱仲成摇了摇头。古月没有理解邱仲成的意思，也没有注意到他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年轻人看问题毕竟还差一些深度和远见，缺乏大局观。邱仲成说道，小国啊，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说过，在好消息来临之前，事情总是越变越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反过来说，在悲剧来临之前，事情总是越变越好呢？叔本华也说过，快乐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快乐，而痛苦则远远要超过我们所预计的痛苦呀。听邱仲成说这些引经据典的话，古月有些糊涂了。此话怎讲啊？邱仲成皱了一下眉毛，他决定继续这个话题，而且要直白一些。一般来说，权力人物可以跟他的下属同流合污，甚至共同进行某种阴谋，但最好只是下达指令，不用交代原因。跟下属交流思想，既是一种类似自杀的愚蠢行为，更是他的父亲再三告诫他的官场禁忌。但是今天，他心情特别，既不是好，也不是不好，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古月在这个屋子里勉强算是他的一个谈话对手。邱仲成随手举例说，就像他们玩的麻将吧。是啊，你一把胡了一副大牌，赢了不少，但是你能够算你赢了吗？他自问自答，当然还不能啊。大家都知道啊，只要还坐在赌桌上，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只要还在局中，那么就得重新码牌，开始新一轮的较量。

或者今天你通吃了三家赢了不少，但很可能明天就会有更大的牌局在等你啊。古月终于有些明白了，那许书记就是明天的牌局。邱仲成没有说话，这种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古月沉思了一下，摇着头笑起来，这有点像武侠小说里写的哈，真正的高手总是姗姗来迟。邱师长，您是不是多虑了？邱仲成依然没有回答。许乔不可能比凌明山更难对付吧，如果他走凌明山的老路，那邱师长何妨再表演一次点面结合一击必杀的经典战法呢？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时刻，同时古月另有打算，所以他索性顺着师长的话，用比平时更加坦白和裸露的方式来与上级交流。邱仲成淡淡地说道，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那就是因为不能复制嘛。啊，小果，你有什么打算？邱仲成转移了话题，毕竟许乔还是一个未知数，他现在在这里猜什么都没有用，同时毕竟不能过分在下属或者他人面前坦白自己的思想，这是他根深蒂固的教育。古月乖巧地回答，啊，我听领导的安排。他看着邱仲成，眼中露出了热望，他故意没有掩饰，这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时刻之一啊，他所有的付出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邱仲成沉吟着说，几个县还有市中区江北新区暂时都没有合适的缺啊。复制怎么样？可以做常务啊。古月这次明确了对象，我一切听邱市长的安排啊。要不这样，要不先不动，等三月份两会之后换届调整再一步到位。邱正成说着拿起纸杯喝了一口水，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着电视。古月苦笑了一下，我完全听从您老的安排，但是许乔肯定不会再用我了，一个小偷如果变得像歌星一样出名，那可是个灾难啊。邱仲成肯定完全跟老沾不上边，正因为如此，古月才敢用这种玩笑的话来表示他们的亲近，同时也用作践自己的比喻来委婉地表示自己的希望。不过他说的是事实，作为秘书临阵倒戈，许乔难保会听到一些消息或者有一些猜测，谁还敢用这样的秘书啊？就算许乔敢用，古月自己也不愿意了，他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信用，就是为了谋取现实的政治利益。邱仲成已经在商州待了三年多，谁能保证他什么时候不会像凌明山一样调整到别的地方去呢？谁能保证未来的一切呢？预期的承诺那是不会让人放心的，真正的放心是能够握在手中的实际的权利。虽然暂时还得不到正职，那一个常务副职也可以完全接受。邱仲成哦了一声，不知可否，他的注意力似乎被电视占去了。视察二水厂这条新闻有五分钟左右，接下来是他去市三中新校址剪彩的镜头，锣鼓喧天，一片喜庆。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像一个无聊的主妇津津有味地看着肥皂剧。邱仲成并不是自恋，他只是在确认在今晚的新闻中不会出现那个人，不会再有凌明山的镜头出现。在播完了邱仲成的新闻后，是今天欢迎新市委书记的见面会。邱仲成一眼就看出了这其中的不对，新闻联播不是春节联欢晚会，不存在重要人物用来压轴，惯例是市委书记出现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市长。电视台台长钟大庆在电视部门工作了十几年，是不会不清楚这个顺序的，唯一的解释那就是他在故意讨好自己。邱仲成立刻联想到了那个编辑部的主任岳胜男，在他跟凌明山的战争中，迫于市委书记的压力，在几次重大事件的报道上，电视台都完全遵照了市委书记的意见。现在钟大庆此举无疑是借此献媚，希望邱仲成不
不会因为他从前的软弱无能而对他产生某种不好的看法。邱仲成感到好笑，他才不会在乎这样一位小角色呢。当然钟大庆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换了他去做电视台的台长他也没有办法，这就是权力的力量。一位电视台台长怎么能对抗一位市委书记呢？似乎是为了过于显示自己对市长的拥护，这个新闻故意把许乔的镜头做了光线处理，让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的脸处在一片阴暗之中，表情显得有些阴森诡异。这反而让邱仲成突然觉得非常的不舒服，他一伸手关了电视。突然消失的电视声音惊动了打牌的四个人，宁铁民三人一起转头望了过来，看见邱仲成冷着脸，都有一些心虚，他们完全误会了。赵文东面无表情，不为所动，看着自己的牌。荣建松迟疑地说：赵哥，要不打了这把咱们先吃饭，我可真是有点饿了。这句话也只有他来说，他跟赵文东是战友，交情深厚，赵文东不会因为他讨好邱仲成而责怪他，更不会怀疑他对他的忠心。这一把三个人心灵相通，都死抠着牌不过，最后终于赵文东哈哈大笑地把牌推倒：哎呀，满堂红啊，哎呀，这把不容易啊，苦尽甘来，反败为胜。古月恰当地接过了话头：赵书记，您这话说得好啊，反败为胜，等一会儿啊，咱们为您这句话就得好好干上几杯。古月已经感觉出两位大人物之间的气氛似乎不太融洽，需要做一些弥补的工作，他无疑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角色。菜和酒水都是早就安排好的，那个纪委干部抢先出去打了招呼。当他们从牌桌移师到餐桌的时候，宾馆的经理已经亲自张罗好了，邱仲成坐了首位，两边分别是赵文东和古月，因为人数不多，座位分得比较开，这让邱仲成的心情好了一些。同时因为这是一场庆功宴，虽然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但是整体的气氛还是轻松愉快的。尤其是荣建松和郭建涛，等邱仲成和赵文东分别敬了第一杯和第二杯之后，就开始挨着拼杯了。热菜上完的时候，他们已经解决了两瓶商州老窖。邱仲成虽然保持着克制，每一次都是半杯，但因为他是第一主角，所以也喝了三四两。这个时候酒桌上的气氛渐渐开始高涨了，每个人说话的声音也都大了起来，不再像开始那样拘谨了，话题自然而然地渐渐集中到了对凌明山的批评和声讨上来。他们并不担心别人听见，商州宾馆设计装修的时候就考虑得非常周到，除了各项配套设施服务应有尽有之外，各项指标都按照最好的标准，隔音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项要求。所以商州宾馆历来是商州各界成功人士进行重要应酬的首选，绝大部分商州人无论是请客还是被请，都以能够出席商州宾馆的酒宴为荣。但是对于一个一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一本正经的应酬的人，那就是一种痛苦了，至少也是一种麻木和厌恶。邱仲成想起了前苏联的一个领导人曾经说过：我最累的事情不是召开政治局会议，而是一年中要陪各个国家的元首看20遍天鹅湖。这种感受邱仲成同样具有，很多时候他常常在商州宾馆应酬的时候都会充满佩服地想起凌明山。这位市委书记在商州的一年半间出现在这里的次数绝对不超过20次。当然市委不像政府有那么多事务性的工作，任何接待任务都必须由政府这边出面，但是凌明山的个人风格同样不容忽视。对于躲避这些无聊的酒宴，凌明山有一些显得非常不近情理，一口拒绝是常事，如果实在推辞不过，他也只是象征性的坐上几分钟，敬上一两杯酒，而且肯定还不会喝完，然后他的秘书就会突然出现，向他报告有一些工作需要他及时处理。虽然这是一个市委和市政府的所有人都知道的拙劣的招数，但是谁又敢于去揭破一位市委书记呢？当然凌明山值得佩服的地方

有很多，比如说他的个人能力，他的清廉，他蔑视黑恶势力和谣言的勇气。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庆祝凌明山失败，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在谩骂攻击前任市委书记的酒宴上，作为凌明山最大的对手和敌人，邱仲成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他的许多优点来。赵文东察觉到了他的出神，悄悄地把座位移近了一些。老邱啊，想什么呢？上午去了二水厂，虽然厂是建好了，运转也正常了，但还有一些细节需要完善，人员的配备也应该做一些调整。邱仲成随口敷衍着，你们年轻人呢，就是精力好啊，这些事情交给分管的人去就行了嘛，最多呀让老于去监督一下，有什么必要事必躬亲啊，而且是这种小事。赵文东笑着打断了他，借着酒意开始倚老卖老地批评他了，并且机敏地把话题引到了他关心的问题上。市长大人应该过问一下像小青山水坝这样的市政府当前的重点工作，昨天跟许书记提过了。赵文东的话再次让邱仲成心中充满了厌恶，不是因为他对自己的批评，而是他这样急于达成自己的目的。毫无疑问，赵文东希望把小青山水坝工程交给商州二建公司来做，他跟王向阳之间肯定有某种不法的勾当。今天这个酒宴，赵文东总算是知趣，没有把王向阳给叫来，否则他很有可能会找个理由拂袖而去的。但是现在他却依然感觉到这位商州的黑道老大似乎也同样傲然地坐在这张桌子旁，并且还带着一种轻蔑的眼光在看着他，似乎在说，凌明山没有把我怎么样，你也奈我其何呀。这个想法让邱仲成感到一阵沮丧，他一开始也知道这些人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支持自己的，但是他没有拒绝。现在他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准备进行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行为了。作为一个从小就受到严格是非标准和党纪国法教育的共产党的官员，他本该对这种行为深恶痛绝，可是现在他却不仅不能打击，反而要助纣为虐，成为他们实施罪行的帮凶。他不禁再次想起了凌明山，或者再给凌明山一些时间，这位嫉恶如仇的市委书记说不定就能够打掉这个盘踞在商州为恶多年根深蒂固的黑恶团伙了。邱仲成发了会儿呆，突然之间某种深深扎根在他心中的东西冒了出来，似乎像勃发的怒气突然填满了他的胸膛，某种意志在他的心中占了上风。他决定撕毁他们最初的约定，就算是为了一个男人的尊严，他也不愿意被他们这样操控利用，哪怕被他们指责没有政治道德。这个决定让他一下子轻松起来，就像度过冬天的人突然摆脱了厚重的衣服的束缚。他笑着说，我昨天在民政局啊碰到了蔡志奇。郭建涛突然插话，他肯定是吓得直打哆嗦吧。他和邱仲成说话的声音都不高，但他们是今晚的两大主角，任何时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们身上，他们一开始说话所有的人都停下来认真的倾听。郭建涛的话让所有的人都笑了起来，但只是出于一种惯性或者为了配合气氛，每个人的心中都不以为然。蔡志奇这种官场老油条可不是轻易就会服软的，而且如果他昨天真的是这种表现，那邱仲成还需要在这个时候说起他吗？邱仲成说道，这个蔡志奇啊跟我提起了小青山水坝工程，他说工期紧迫，准备这几天就正式决定施工单位了，争取在春节前开工。郭建涛嚷嚷道，这怎么行啊，两个多亿呢，老蔡绝对在其中大捞特捞，他以前有凌明山支持啊，现在凌明山走了，不能再让他做这个主了，这个工程的发包权利应该，依我看啊，小青山水坝工程是市里这届政府规划的重点工作，应该加强对整个项目

0: 领导吗？赵文东生怕这个二愣子口无遮拦，急忙抢过了话头。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市委内部暗流涌动，副书记赵文东想坐收渔利，一边讨好许乔，一边暗通邱仲成。其他常委纷纷站队，有人观望，有人押宝。许乔看得透彻，却不点破，只默默巩固自己的基本盘，等待时机。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6: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赵文东生怕郭建涛这个二愣子口无遮拦，连忙抢过了话头。依我看呢，小青山水坝工程是市里这届政府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啊，应该加强对整个项目的领导和监督。是不是由市政府、建委、水利局还有财政局共同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来主持工作，而不是完全让水利局一个部门来承担啊？这可是百年大计啊，尤其要保证工程质量，一定要选择那些资质过硬、实力雄厚的建筑施工单位嘛。听赵文东这么说，邱仲成说道，是啊，老赵说的对，我中午跟许书记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许书记的意见跟这差不多，他还指示我呀，一定要加强对这个项目的领导，重新成立联合领导小组，当然了，工程的发包权也将收回。这句话让赵文东露出了满脸的喜色，但是下面的一句立刻又把他打入了冰窖。许书记只是说呀，要面向全省进行公开的招投标，一定要做到公开、公正、透明。邱仲成神色坦然地说完，看了看赵文东，他的表情让人毫不怀疑他刚才说的真实性。实际上，邱仲成是在撒谎。新任市委书记许乔肯定不会这样下车伊始就草草地做这种事关重大的指示的。邱仲成是随手抓这位新来的书记做挡箭牌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被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没有回过神去想想他是否可能。当然了，就算他们觉得邱仲成是在糊弄他们，现在也是无法向市委书记求证的。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去想那位新来的市委书记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他竟然是一位跟凌明山一样的强人吗？那么他的这个面团的绰号到底所言实不实呢？新书记初来乍到就狠狠地阻击了这些人，那么这个新书记又知道多少关于商州这一场权力斗争的内幕呢？与此同时，新任市委书记许乔正在认真研读小青山水坝工程的相关资料。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许乔吓了一跳，他迟疑了几秒钟才决定接听这个电话。他首先听到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电话那边才问道，是许书记吗？听到这个声音，许乔也笑了，嗨，是你啊，对，我是许乔。电话那边的那个人是他的大学同学聂冠军， 两个人都是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的，但是聂冠军比他高一个年级。许乔进校的时候，他已经是系的学生会副主席了。第二年，系学生会主席毕业了，聂冠军接任了主席，他就把许乔拉进了学生会做干事。在两年多的一起工作中，他们合作的不错，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是一对铁杆的朋友。大学毕业之后，许乔分配到了省城新闻区劳动局，后来又调到了市委机关，最后到了省委，基本上是循规蹈矩。早一年毕业的聂冠军却完全进入到了另一种生活的轨道，他人如其名，无论做什么都力求做得最好，争当第一，绝不甘居人下。毕业的时候，聂冠军没有服从分配，那个时候正是经商热潮席卷全国，聂冠军雄心勃勃地准备下海拼搏。按照他的说法，他的世界不是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如果不能成为大陆的李嘉诚，也要当穆其中。怀着这种狂热的理想和激情，聂冠军在省城开始了他的白手创业，餐饮、广告、竞菜公司、房产策划，还有很多他没有让许乔知道的行业，觉得什么有利可图，他就去干什么。他们平时基本上也不怎么联系，主要的原因是聂冠军频频更换联系方式以及他的工作地点，一般是每隔上三五个月他才主动的跟许乔联系一次。这种时候多半是聂冠军挣到了一笔小钱，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喝上几杯，一边大快朵颐，一边回忆大学的清苦生活，同时许乔也借机发发机关的牢骚，聂冠军呢也吹嘘一下他的宏伟蓝图和发财计划。他们就这样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聂冠军从来不向许乔提什么要求。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许乔成为省委副秘书长之前，他也不具备什么能力，或者说没有什么权利能够帮助对方。电话里聂冠军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对啊，以后我要严肃而恭敬地叫您许书记了啊。虽然是开玩笑，但是聂冠军却语气肯定。我说许书记啊，手机一直打不通啊，费了好大的功夫我才查到你的办公室电话号码，你居然还在办公室啊，难道今天商州人民没有给他们的新书记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晚宴吗？哎，什么盛大的欢迎晚宴啊，中午跟市里的几个主要领导啊简单的聚了一下，也就算正式上任了。你也知道我不太喜欢应酬的，所以啊就不让他们晚上安排活动了。许乔说着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下，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的手机没电了。哎，你不用解释啊，我知道领导干部一下班那就换另一个手机了。哎，你把你那个手机的电话号码告诉我吗？是多少？聂冠军一副洞若观火了然一切的样子，哎呀你太冤枉我了，我真的就只有这么一个手机，以后我也可能不会换，也不会有第二个号码的，就是这一个号。许书记，真是人一当官脸就变啊，古人诚不我欺，连我也要保持距离啦。电话那边的聂冠军开始感叹，半真半假表示着愤怒，老聂，我说聂大哥，你要不要我发誓啊？许乔连忙做出了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或许是因为这个电话太过意外了，也许是这位学长好久没有联系，他忽然觉得聂冠军有一种异样的陌生。为了尽快取消这种不快的感觉，许乔决定不再继续这种对话了。我说老大哥，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儿啊？你不要这么警惕嘛，恭喜你升官发财不行啊？聂冠军依然玩世不恭地开着玩笑，好啊，当然行了，那就准备好好的恭喜我吧。这个周末我肯定回省城，到时候啊，你就等着挨宰吧啊！哎，你真的没什么事儿？聂冠军收敛了笑声，语气变淡了。看来你是不是真的很忙啊？我说聂大哥，咱们不用这么见外吧？有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呗。我今天才到商州，你要说我很清闲你会相信吗？你看看这个时候了我还在办公室，我真的是有事。行行行，我信你一回啊，那咱们就说正事。 聂冠军的语气重新轻松起来。哎，你知道我最近在忙什么吗？哎呀，聂大哥呀，你这个问题似乎不太好回答呀。我记得上次你说你在一家高科技技术公司做推广。哎呀，说实话呀，我上次还真的忘了问了你这个推广的到底是什么。或者你早就换地方了？那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哎，许书记，我这次没有换啊，我估计这十年之内我都不会换了。聂冠军语气坚定，似乎是在某种神圣的场合进行宣誓一样。哎呀，推广嘛，通俗一点就是销售经理啊，虽然这么解释不太准确啊，销售仅仅是推广的一部分，但是我早就不做推广了啊，是不具体做了。推广现在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是飞宇高科股份公司的执行总裁。同时呢，因为我在过去几个月的出色工作，公司董事会奖励了我 1.2% 的股份，也就是说呢，我现在是飞宇高科的股东。现在我算是对你许大书记解释清楚我的身份了吧。行了行了，已经很清楚了，但是同时我还是没听明白啊，你们公司的具体业务可以透露一点吗？放心，我又不是商业间谍，也不是你的同行嘛，说着怕什么。许乔调侃着说，哎，当然可以了，概括的说，我们的主营业务是电脑软件的开发，还有生产和销售，同时呢，我们也拥有自己的一些品牌硬件啊，比如说华生主板和 CPU， 当然了，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业务啊，房地产啊，酒店啊等等。哎呦，听起来你们这家公司挺大呀，进入500强了吧？

你这拥有 1.2% 股份的股东现在是百万富翁还是千万富翁啊？哎，我说你大哥，我听说过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公司啊，所谓开发就是把别人的软件拿来拷贝一下，然后贴上自己的标签，生产呢就是雇几个人租一层楼，采购别人的元件来组装。哎呀，你不要瞎说了啊，去年我们公司排在全省民营企业50强的第17位，公司销售额近30亿。哎，这个徐书记，你怎么没有听说过我们公司啊？省城几条干道上有我们好几十块户外广告呢，另外每晚的西川经济频道我们公司的名字会出现很多次。你可能是不是不常看电视啊，太不关心经济发展了啊。许乔吃了一惊，他真诚地赞叹道，哎呀，看来您真是千万身家呀，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啊。这样一个大的公司，他从前居然一无所知，看来自己真的在省委大院待得有些闭塞了。许乔继续开玩笑，我说聂大老板，哎，这天上掉馅饼了吗？人家为什么又升你的职又送你股份啊？我是不是该明天去拜访一下你们的董事长？我最好是不是要提醒他一下，可别被你给骗了啊。哎呀，现在的人谁好骗呢？我们董事长还有董事会那是真的赏识我这个人才，是不是？况且现在我们自己的公司完全归在飞宇旗下，也就是说是他们收购了我的推广公司和我这个人。当时啊，我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是以独立的公司跟他们合作的啊，而不是替他们公司打工的，你这个要明白啊。哦，我跟刚才一样明白了一点，可是还有点问题啊。哎，你跟我打这个电话找我干嘛呀？让我这个市委书记替你推销软件，或者你们公司的主板 CPU 到我们这儿发行一下？聂大哥，我估计啊，凭我手中的这点小小的权力，如果我挨着整个市委大楼所有的办公室上门推销的话，300-500套应该没问题。幸好你们公司的房地产和酒店还搬不到商州来啊，不用我来操心啊。因为听到了聂冠军的好消息，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似乎聂冠军终于已经修成了正果。许乔真诚地为这个大师哥感到高兴，他一反常态地在电话里跟他胡说起来。聂冠军的语气严肃了下来，缓缓地说道，哎呀，那说正事吧，我们公司准备来商州投资。许乔怔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好事啊，我代表商州人民欢迎你。我先跟你说说原因啊，我们公司发展的势头很好，生产已经远远跟不上销售了，所以董事会决定要再建一个新厂，生产规模是以前的3倍。当然了，如果考虑的更长远一点呢，这个规模还是要更大的。这10多天呢，我都在寻找建厂房的地点啊，但是说实话呀，省城的地价太贵了，另外还有拆迁这些麻烦事情啊，会牵涉到很多很多，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啊。我今天打电话到处问地的时候，我听一个同学说你到商州了，我立刻想到这是一个机会啊，商州的地价肯定便宜啊，并且距离省城也不远。我下午就跟董事长说了，他基本上同意，所以啊，现在需要你的支持啊，我的大书记，我想在商州找一块地儿不算什么难事吧。啊，当然了，我们是正规大公司啊，将完全按照正规的程序来进行，绝不会让你这位书记大人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的。许乔只迟疑了几秒钟，就立刻表了态，这是好事啊，一定支持。这件事情应该一望而知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聂冠军算得上是他这个世界上最应该信任的朋友了。那这样吧，我周末回省城跟你见上一面，咱们详细谈谈。哎呀，许书记，我可等不到周末，我们这种民营企业啊，没有你们那种官僚作风啊。我明天准备资料，然后跟董事长通一下气儿，我可能后天就来找你。再说这种事儿，我总得亲自上门拜拜你这书记的码头嘛。那好啊，我就一定好好的负责你，这算是我这个新书记上任的第一件外事活动，好不好？许乔爽快地答应了，然后两个人愉快地结束了通话。许乔把手机充上电，打开一看，

0: 竟然有十几个未接电话。他记得下午四点的时候还用过手机，那么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竟然有这么多人找到了他，有的还打了很多次。对于数字，许乔一向不太在行，一般来说他能够记在心里的电话不超过十个，其中还包括办公室的，还有家里的、妻子的和直接领导的，其他的电话号码一般都记在通讯录上。就在许乔迟疑着是不是该把这些电话打回去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这次打进来的是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人，他在劳动局时候的顶头上司，现在的新闻区区委副书记凤哲伦。许乔和凤哲伦的关系是在许乔调离劳动局之后才开始变得亲近一些的，但他们是许乔所有的熟人或者说朋友中联系最多的一个，甚至比聂冠军的联系还要多。凤哲伦迟早会给他打电话，就算他不打，许乔也会主动打过去，但是许乔还是没有想到凤哲伦会在这个时候打过来。他不得不陪着这位老领导说了会儿闲话，最后凤哲伦说等许乔回到省城的时候，在一个四川馆子里给他订一桌，约几位现在都离开了劳动局，在不同单位担任了一定职务的老同事们聚一聚，也算是给许乔庆贺一下。许乔自然没有推辞，这个时候的许乔还没有学会如何拒绝别人。这样看来，加上聂冠军，周末的许乔已经有两个必须要参加的宴席了。但是这并没有完，两分钟之后许乔接到了第二个电话。如果说聂冠军和凤哲伦虽然让许乔感到意外，但还算能够理解，那么这一次打进电话的人可以说让许乔极度的吃惊了。他叫于曼，也是许乔的大学同学，而且跟他是一级的，读的也是同一个专业，但是这个于曼是委培班的，那个时候刚刚兴起这种缴纳一定的委培费就可以进入大学学习的方式，也是可以拿到毕业证书的，但是没有学士学位。委培班开的课程也跟那些凭考试成绩被正式录取的学生有一定的不同，他们一般只在一起上公共课，比如英语啊、思想教育啊、高等数学等等，只有在上公共课的时候他们才在一间教室，这决定了委培班和其他学生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和距离，他们互相保持着隐隐的骄傲和自卑、轻蔑和羡慕，两类学生之间一般在各自的圈子内交往，很少一起活动，也很少成为朋友，甚至有很多人到了毕业之后还互相不认识，除了那些出众的学生才能够被大家记住，比如说这个于曼。于曼的父亲据说是西川省一个有名的私营企业的董事长。于曼名贵华丽的穿着、优雅从容的举止、一望而知的大家闺秀风范，证明了这种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再加上于曼天生丽质，接近一米七的模特身材，充满青春和朝气的漂亮脸蛋，一进校就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戏花，第二年毫无争议地晋升为了校花，成为了西川大学一半以上男生的梦中情人，也包括情窦初开的许乔。但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对于一个普通税务干部家庭出身的许乔来说，是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仙女啊。实际上他们整整四年中说过的话肯定没有超过一百句，而且全部是后来他们都成为学生会干部因为工作的接触而说的。许乔一直是生活部长，于曼众望所归地担任了文艺部长，于曼的身边总是围着一大群拥有某种特长的优秀学生，任何一位勇于充当护花使者的男生想要脱颖而出，其难度都不亚于携泰山以跳北海，表现平平的许乔更是毫无机会。当然了，许乔也没有过这方面的行动，许乔的个性也决定了他不会这么做。毕业之后大家各奔东西，成为了两个世界的人，他们曾经有过几次同学聚会， 但是是委培班和他们班分开，各自聚各自的。许乔虽然没有去关心过，但是在他的同学中也不乏对于曼念念不忘的倾慕者，在他们聚会的时候也会通报于曼的最新的消息。最新消息说，于曼正在接手管理他那个家族企业，忙碌的没有时间来参加同学的聚会。许乔毫无意义地听着，他从来没有想过会跟这个于曼再发生什么联系。虽然他们都在同一座城市，很有可能于曼早就已经忘了有过曾经这么一个同学了。可是现在突然之间，于曼把电话打到了许乔的手机上。于曼在确定了许乔的身份之后，娇滴滴地笑着问，我是称呼你为许部长呢，还是许书记好啊？许部长，那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关系儿啊，明显是想唤起他们学生时代的共同回忆。但是在许乔回答之前，于曼就已经开始称他为许书记了，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说他的声音简约而模糊，许乔听得似懂非懂，抓不住他话中的重点。说于曼自己的生活一直是单身，似乎不太幸福，但又对一些细节充满了缅怀，依依不舍，弄得许乔如同进了蜘蛛精的盘丝洞，一团迷乱，找不着方向。十多分钟之后，于曼似乎是醒悟过来，开始向许乔道喜了，然后说这个周末许乔回省城之后，他要摆宴为这位杰出的同学庆贺一下。就在许乔还没有来得及拒绝，于曼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做，匆匆说了一句，对不起啊，咱们周末见面再聊，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是这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系列报道，道原来如此，让我们跟随考古发现，穿越时空，探寻一粒稻谷背后的中国故事。2021年在湖南耒阳平原的一片稻田的土层下，考古人员发现了4000多年前人类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脚印。这一震撼发现来自耒阳平原的鸡叫城遗址。考古工作者在此不仅发现了碳化谷糠堆积，还发现了一套完整的灌溉系统，证明早在4000多年前这里的稻作农业已具备规模化、集约化的特征。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犁痕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城头山遗址6000年前的古稻田、李家港遗址8000年前的早期田

0: 脚印。这一发现引发了考古工作者进一步的追问与探究。4000多年前，是谁隐离耕耘于田野之上，留下劳作的足迹？风熟稻谷如何催生丰硕的文明？长江流域的人们又如何以稻为媒，融进最早的中国？
1: 清晨，湖南澧县鸡叫城村外，贺厨的农户与考古工作者同时走进稻田，要收获这片土地丰厚的资源。
2: 啊，好，
3: 稻田砍了啊，好，你们走啊。
1: 这里是被列为2021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鸡叫城遗址，它的年代大致在距今5200至4000年之间。距离此地十多公里外，便是6000年前的城头山遗址，两座古城的兴建间隔1000余年。千载光阴里，澧阳平原上的聚落城邑与社会究竟经历了哪些变迁与发展？2019年，在遗址西南城墙内侧，一批木质结构建筑遗迹逐渐显露出来，其中一处编号为 F63 的房屋建筑遗存引起了考古界的广泛关注。它由华贵的楠木香樟建成，考古侧面显示建造于距今约4700年前的居家岭文化时期。
4: 河姆渡遗址的木构建筑采用的是直接向下夯的木桩的方式建筑，那么鸡叫城的房63则有区别于它。鸡叫城的房63是在地面上先开挖基槽，在基槽内垫长的木板，再在木板上立柱，这样的话会使它的建筑结构更为稳定，不易下沉。
1: 从 F63 遗存的地基和木质构件来看，五开间七室加上外围廊道，总面积达630平方米，体量之大，保存之完整，刷新了早期中国木构建筑史。
5: 单体建筑的面积在200平米左右以上的就属于大型建筑。那么鸡叫城遗址呢，它的建筑的体量呢，不算回廊，面积已经在400多平米了，所以应该说它是个超大型建筑。
6: 鸡叫城 F63 它显然是超越了一般的这个居民日常生活居住的这种建筑的形态，具有礼制，具有高的等级这些是毫无疑问的。
1: 为进一步解锁这座史前超大型建筑的密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数字技术复原了 F63。 规整的布局，宏阔的空间，宽敞的走廊，工艺考究且形状多样的粗大木柱， F63 展示着鸡叫城先民高超的建筑技艺。如此专业化的大型工程，也反映出背后社会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鲜明呈现着一种更高的城邦文明形态。
5: 从这个建筑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和经济实力，它那个时期的文明应该处在一个这个古国时期，就是它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已经一些部落联盟集结起来了，形成了一个有区域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一个中心。
1: 从城头山到鸡叫城，1000多年间，澧阳平原上的聚落与社会呈现了跨越式的进展。这样的进步又依托了怎样的社会经济形态？2021年，在鸡叫城遗址西区，考古工作者有了一个新的发现：80平方米的范围内，铺满了厚达15厘米的碎屑。刚刚出土时，堆积层呈现出棕褐的颜色，显然其中有机质成分很高。这些富含有机物的碎屑究竟是什么物质呢？考古人员拣选了部分碎屑样品进行检验，显微镜下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壳双峰形植硅体，由此断定这堆看起来毫不起眼的物质是4700年前鸡叫城的稻谷糠堆积层。
7: 在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了80多批

0: 厘米，厚15厘米的骨糠堆积层。我们根据这个骨糠堆积层的重量，我们推测这些骨糠当时它生产的稻谷是2.2万公斤。
1: 经过实验考古测算，2.2万公斤稻谷脱壳后，大约产生1.4万公斤稻米。而且此次发掘仅归一隅，谷糠层实际分布面积可能还要大很多。如此巨量的稻谷，从种植、收割、脱粒到最终统一处理谷糠，显然不可能是少数人群所能完成的。
0: 根据鸡叫城遗址这个谷糠堆积的状况，我们推测当时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古人，他们是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稻谷加工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2: 鸡叫城的谷糠堆积是当时人们集中进行脱粒后留下的产物。鸡叫城作为当时里昂平原的核心聚落之一，它的经济方式、稻作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劳动协作的水平都已经具备了相当的高度。
1: 接下来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此大量的稻谷究竟产自哪里？在鸡叫城周边，顾海滨和同事们展开了田野考古调查，他们搜寻的目标是远古的稻田。
3: 用这个氧化还原这个电位仪来测这个土壤不同深度的这个氧化还原电位，这个老师手里拿的这个仪器呢是 X 荧光，它就是测土壤含量的。
4: 铁是6.6，锰很低，锰是0.06。
3: 哦，那就是还没有到那一层位。
1: 借助诸般科技手段，考古人员在鸡叫城遗址周边接连发现了4700年前的古稻田和人工修筑的水渠。
5: 它中间是一个城圈围起来的人类居住的这样的一个高台，然后在城外围有水道，然后有发散性的这样的水渠，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而在这些一条一条发散的水渠或者水沟之间呢，经过现代考古学家的钻探调查，都是水田。
1: 4700多年前，鸡叫城遗址2重3重环壕之间及3重环壕以外是稻作的主要区域。这里平行水渠与环壕构成水网，形成完整的灌溉系统，涓涓活水浸润着广袤的稻田，为古老的城邦贡献出丰硕的收成。更令人称奇的是，今人耕作的稻田完整叠压在古稻田之上，而当年新修的聚落环壕和灌溉水系今天仍在汩汩川流。
6: 鸡叫城的先人们设计了它的3重环壕和灌溉水系，这些设计周密，他们的规划很完整，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我们现在的人类还是一样在继续使用。
2: 红色粘土包含较多碳屑，好漂亮啊，应该到新石器的文化层了。这些陶器从这些陶器来看，就是东方的整体，包括这个纹饰，还有基本上还是石家河纹，
7: 石家河文化的东西。
1: 在鸡叫城核心区外，考古人员又陆续发现了30余处小型聚落遗址，形成由城址本体、城外聚落遗址、外围环壕以及平行水渠和稻田片区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
2: 这些聚落它们的规模相比于鸡叫城来说较小，聚落结构较为简单，应该是从属于鸡叫城的附属聚落。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鸡叫城城墙、壕沟、外围水利系统等一系列大型工事的修建，很可能已经从周边的附属聚落征调了相应的人力和物力。另外一方面，当时的稻作农业发展水平应该是具备了相当的高度，才足以支撑这样一个大型的聚落群的存在。
1: 稻田围绕和供应城邦，城邦辐射和统御农事，里昂平原上人、稻作、城邦和谐的互动关系，构成长江中游稻作文明蓬勃演进的底层链条。从城头山到鸡叫城，1000多年间聚落规模和社会形态的进步，又是否与农耕

0: 发展同步。
1: 从例行上来看，遗址出土的水稻的例行它具有多样性，它就是大大小小不一样。
0: 实验室里，植物考古学家顾海滨和助手正在按照年代顺序计算和对比里阳平原各文化遗址出土的栽培稻比例，试图从中找到稻谷与古城、稻作与文明之间更紧密的关联。

0: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连宋家港的遗址，它出土的隧道，现在在北道大概是在20%左右，它是相似的。然后呢，之后到了城头山，大概是70%；到了鸡叫城，几乎就是100%。跟现在在北道的性状就比较一致。到了鸡叫城的时候，我们就说它已经是稻作农业社会。
3: 小小稻米排列出的是历史演进的序列，告别渔猎采集，步入农业社会，稻作推动长江中游史前社会阔步向前。距今5000年前后，从洞庭湖平原直至江汉平原，也是部族城邦林立，他们携手进入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4: 长江中游鸡叫城这样一个体系呼应了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就是一种古国时代。古国时代它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以城为中心啊，以城为核心，包括它周边的这些聚落，包括了周边的

0: 这个社会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城邦式的古国。
1: 游任考古人员兴奋的是，这个稻米排成的序列不仅与长江中游社会演进同步，且在千里之外也有一个平行发展、比翼齐飞的存在。
2: 长江中游它有一个自己的发展序列，那么同样的，我们在长江下游也做了一个对比的研究，他们长江下游他们也是有一个完整的隧道序列轴，你也没断，我也没断，两个都在平行的发展。
1: 同饮江水，共事稼穑，各自从采集渔猎进入农耕时代，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稻作农业显现出一致的步伐与方向。距今5000年前后，中游风吹稻拉，收获丰盈，为古老的部落联盟奠定厚实的物质基础。在千里之外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稻作支撑起怎样的早期文明？
3: 高耸的稻谷堆矗立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它昭示着5000年前良渚古城燧人年丰的盛情，也是良渚文明的命脉所系。考古发现表明，良渚池中寺粮仓出土的碳化稻谷有近20万公斤之多，据推算，这些粮食储备足够整个良渚古城的20000多人口食用近20天。而大规模的稻谷仓在良渚遗址还多有发现，更引人关注的是，在良渚古城的附近并没有古稻田，那么大量的稻谷究竟产自哪里呢？
4: 一般水稻田都在村落前边，分布在村落的周围，三千平原地带嘛，一般它不像河谷两边很容易受洪水泛滥影响。
1: 孕育古老文明的稻田如今隐藏于何处？同湖南同行一样，王永磊的工作便是带队寻找良渚时期的古稻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对采集回来的土样进行检测，他们所运用的是农业考古领域广泛采用的扇形植硅体密度分析法。
5: 一般一颗土壤中超过5000克的水稻植硅体就可以定义为水稻田。
6: 那这个就是表明这个土壤中这个植硅体的这个密度很高，那么这个是稻田的一个特征。
5: 施药这个应该能达到两万。
6: 嗯，它高的可能2万，认知可以到高3万都可以。你像这个镜头里面每个镜头都可以看到的话，大量的这个植硅地都留在了稻田里面，我们基本上可以判定这个区域就是生产区，也就是稻作生产区。
1: 借助扇形植硅体密度分析法，考古人员在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稻田，其后又在余姚施坳遗址找到距今约6700年至4500年的大规模古稻田遗存，它的总面积达到惊人的90万平方米，约等于120多个标准足球场。
7: 我们最早发现的这些水田呢，都是非常小的坑状的田块，每一个田块可能才几平米大，到了大概距今55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相对十几平米的比较大的规整的水田。但是这些水田仍然是在遗址的或者说聚落的门口的一个小范围里面。然后真正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在良渚文化阶段的，以临平的茅山遗址为例，最终是有发展出有田埂的，然后非常有规律的，两边有排水设施的这样的大面积的水田，东西向的，也就是说宽度上可能有20-30米，然后长度上能够有70-80米，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普通的村落的水田几乎是一样的规模。
1: 在金属工具尚未出现的良渚，如此规模庞大、布局严谨的稻田，究竟使用何种工具耕耘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今天阿玉师傅所要复制的

0: 都是五千年前一种成就良主沃野千里的农具石犁。犁作为农业社会最常见的农具，被认为足以和工业时代的蒸汽机、电气时代的内燃机以及信息时代的计算机一道，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然而，这些出土于良渚时期的三角形石犁，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如何使用？如何组装？又怎样变身良渚人手中的农耕利器？2003年，在同属良渚文化的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一件完整器物的出土，让石犁的面目变得清晰起来。
1: 这是我们良渚文化当中出土的那一件组合色的分体石犁，它的总长呢有106厘米，那么石犁部分呢，它整个的总长是51公分，然后它的宽度呢又达到了44公分，所以说它是非常庞大的，也就证实了我们当时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是非常发达的。
0: 依托考古发现和三维技术，石犁的完整样式得以复原。当它与河姆渡时期的当家农具四相对比时，石犁的优越性不言自明。四类似于后来的铁锨，要用它松土翻地，需要将其插入土层，单腿发力再扬起；而石犁只需要插入土层便可拖拽前行，不需要频繁变换姿势，破土面由点状变为带状，日后更可以驱使牛马完成。犁的使用让协作分工成为必须，让破土深耕成为可能，让耕作的精细化成为趋势。除去石犁，良渚遗址还出土了一系列农耕工具。在金属农具尚未登场的5000年前，良渚人把顽石打磨为纵横田垄的农耕利器。爬山之石在耕作者手里创造了怎样的稻作奇迹？
2: 那么根据这个140份土样的这硅体密度的平均值，我们对当时这个区域里面这个水稻产量进行估算，估算出就是每亩的产量是141公顷。我们当时把这个产量跟这个7000年前的河姆渡产量进行了比较，那是在2倍以上了。
0: 农，天下之本，物莫大也。农业不仅滋养哺育人类至今，在良渚，它同样引导着蒙昧初开的先民在稼穑中开始分工管理协作，在耕耘中一步步走向更为复杂的社会形态。对于良渚遗址相邻的齐贺村村民来说，除了各家田地里的农活，定期清理维护堤坝也是一件重要工作。村外的秋雾坝年代久远，如果不定期根除杂草灌木，蔓生的根系将破坏古老的坝体。齐贺村外的稻田碧绿而茁壮，这番景象离不开秋雾坝的调剂。但究竟何年何月，哪辈先人建起秋雾坝，村里的老人们也不知晓。直到近年，这长久的谜题才得到破解，而破解的钥匙便是这样一张被解密的卫星地图。
3: 2011年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一个很偶然的因素啊，获得了一张1969年2月份拍的这个卫星影像，忽然发现在那个影像上面就看见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哎，两座山之间有一个长长的这么一条啊。那么因为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坝的一个痕迹，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像一个人工的坝。
0: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田野调查中曾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唐山水坝，王宁远此时看到的会不会同样也是古老的坝体？
3: 马上就派了一个技工啊，让他拿着洛阳铲去钻一钻，它到底是不是人工的。

0: 天之后，好消息传来，王明远发现的长龙果然是人工堆筑的坝体。
1: 因为你现在看见坝就这么一点点，你这个自然山口不可能这么窄的啊，所以它肯定这里也有的两级。
0: 在这条水坝附近还发现了另外两条古老的坝体。
1: 这个山谷的
0: 测年显示，水坝建于大约5000年前的良渚时期。此后经过几轮卫星地图和现场勘探的反复对证，最终结果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良渚古城外围存在着一个由10余条堤坝构成的庞大水利系统。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2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分为山前长堤、平原堤坝、五口高坝几类，它们各司其职，高低错落，防洪灌溉，调节水系。齐贺村边的秋雾坝正是这庞大工程中的一部分。
9: 2015年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总共有11条水坝组成的这个水库，那么有14平方公里。那么从良渚的水利系统到这个古城整个的这个范围大概有100平方公里。
1: 这个良渚外围的这个水利系统，它的这个库区面积呢相当于2个西湖，它的那个蓄水量呢相当于3个西湖。
0: 除此之外，这项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人工的航道。大型建筑所需的土石木料都通过水路运输到古城内。良渚人治水的年代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
10: 阿东，
11: 秋
10: 屋里放水，
11: 阿姐，秋屋里放水，你说秋屋里放水了。
12: 我晓得了。
0: 由于连日干旱，齐贺村需要释放村外秋雾坝的存水。按照村干部的要求，村民准时来到了各自的稻田，他们依次打开自家田垄的出入水口，这样一来，自家的秧苗得到了滋润，宝贵的活水也能因着地势流入别家的田地。祖祖辈辈以来，他们已在稻耕里学会了协作，在协作中形成了默契。
9: 那么如果修一个从良渚的这个水库来看，那么它从那个水坝到古城这个地方呢，它就有10多公里。那么你在这个整个这个区块内呢，你就要统一的一个协调啊。那么这个灌溉也是，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组织 啊，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产生的一种协调组织。那么所以呢，治水水管理才会被作为很多啊这个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的啊很多的一种标志啊，很多的一种象征。
0: 宫殿、粮仓、工坊、市井，充盈着城市烟火。祭坛、墓地、礼器，又弥漫着悠远神秘的气息。考古复原着良渚这座5000年前古城的全貌，它的内城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相当于4个北京紫禁城，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都邑。而整个古国实际控制区域应远超于此。
9: 这个古代王国，那么它真正的这个啊统辖范围啊，或者它联盟范围，那么就是长江下游是一个核心。那么长江三角洲的啊这个面积啊，我们地图上看一下，它是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一倍。那我们因此也可以理解，那么良渚社会它的统治的范围。
0: 2019年7月，良渚古城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标志性事件意味着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借助几代人的不断探寻，通过实证得到确认。
10: 水稻的栽培技术的发明，对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而如果没有农业，没有人口的繁衍，就没有后来的社会分化，然后呢，社会分工分化和阶级王权国家的产生。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的农业基础。
11: 无谷者，万民之命，国之重宝。回望5000多年文明初始，先民推动石犁，播撒稻种，分工筑坝，协同造渠，开辟城邑，召见古国。东亚早期的部落联盟与王权国家，在耕作里孕育，在收获中勃兴。令人惊叹的遗址群落与奇伟工程，因农耕而兴，与私地为盛。而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水稻，将继续随着文明传播的足迹，越过山岭、平川、湿地和海洋，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世界的嘉禾。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到黄河流域的农耕印记，一粒稻谷承载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而在西北大地的甘肃天水，另一种传承千年的文明密码正等待着我们解读。说起天水，那碗火遍全网的麻辣烫让无数食客不远千里蜂拥而至，只为吃上这一口黏糊糊油辣辣的美食。但这座古城最动人的滋味远不止于舌尖，这里是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远处的麦积山石窟藏着跨越千年的东方微笑，2700多年的建成史更是为这座城市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迹。在这些厚重的历史篇章中，胡氏家族的故事同样璀璨夺目，被当地人广为传颂。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天水胡氏的老宅，聆听这个陇右望族的传世佳话。
3: 天水渭河之畔的一座千年古城，古城人的一天从一杯三炮台开始。每到周末，老街的茶馆里座无虚席，一盏清茶，一段秦腔，是天水人最惬意的时光。

0: 这部父子相衔的传统金腔剧目讲述的是天水胡氏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呢，被当地人称为是有福气的家族。600多年来，他们的故事一直被当地人传颂着。唱词中，为人做事凭良心，心底无私千古功，道出了这个家族能够世代兴旺、绵延至今的根本。
1: 天水古称秦州，有着陇上江南的美誉。2700多年的建城史，为这座城市留下独具特色的古城风貌。伏羲庙、南郭寺等90多处古建筑分布其中。占地6300多平方米的胡氏民居，当地人称为南北宅子，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作为西北地区现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品官府邸，每天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刘复兴是天水市博物馆的研究人员，从事胡氏家风研究。故居中最醒目的是一块乾隆年间的诗礼传家匾。
2: 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诗作言则能口吐芬芳，以礼傍声则能声清气正。这可能是胡家人从这个诗礼传家里面领悟出的独特的这个家训和心法。
1: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600多年前，胡国用跟随朱元璋征战四方。明洪武55年，朝廷在这里设秦州卫，胡国用率兵镇守，胡家也迁居至此。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6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0: 他非常气愤，
2: 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1: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气清白。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5: 因为胡来金这个人是非常正直的一个官员，
6: 如果说这个人有过错，那他必然是秉公执法办理。如果这个人没有过错，那么他作为一个在关键位置的这样一个官员，他应该是有义务啊正其清白。
5: 心底无私天地宽，
6: 心底无私天地宽，
7: 心底无私功者千古。胡来进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受到皇帝的嘉奖。如今胡氏故居中还保留着万历皇帝表彰胡来进父母教子有方的圣旨。
6: 这个里面有对这个胡氏家训教育的一个褒奖，因为诰命其实主要是诰封官员的父亲和母亲，就追封他们，以表彰他们在教育子女以及为国育才方面做的贡献的一个嘉奖。这个里面

0: 那么有对胡雷敬之父的评价，那个胡雷敬之父，倜傥夫妻，惠慈乐语，他就很无私啊，这个人特别愿意无私的去帮助别人。
1: 在胡家人看来，做人无私心才能福气长存。后来胡来敬在修建宅院时，把正厅命名为立言堂，并写下一副楹联：立功立德，居之以教，言中言孝，学其所闻。
0: 立功立德，他的意思啊，是说人这一生啊，就应该要树立自己的德业和功绩。言中言孝，意思是人要爱国爱家。居之以教，他的意思就是说，闲居在家的时候也得有教养，就是说在人前在人后表里如一。
1: 掷地有声的16个字，告诫后辈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家族才能永昌。
2: 我们面前的这个宅子呢，就是明朝太常寺少。
1: 在胡氏家风的熏陶下，胡来敬的儿子胡鑫为官清廉，公正无私。
2: 叫做北宅子啊。
1: 告老还乡后，他在南宅子北面建起一座北宅子，正堂之上一块父子相衔匾，为当地百姓敬赠。
2: 这个父子相衔的匾额啊，你看是上面写着胡来敬胡鑫族父子俱字相衔，实际上说的就是他们父子官声很好。在去世以后呢，皇帝准许把他们的牌位啊放进这个相衔字里头，让当地的老百姓啊年年过节去祭祀他。
3: 义清义百世宗母，因行善且为人知。这个义清可能就是指他一世的清明啊，或者是清廉啊，留给后世儿孙积写阴德啊，而且呢要因行善且为人知，就是我们在做好事行善的时候，我还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是庇护后辈儿孙能够健康幸福成长，
4: 非常谦逊啊。
3: 对，就是啊。
1: 今天的胡家老宅经过修缮，已经成为天水民族博物馆，许多非遗技艺常常在这里展演。这段皮影戏讲述的正是胡鑫为民请命的故事。
5: 请安叙述为传名，简直胡闹退朝。
1: 明万历24年，朝廷开始征收矿税。开矿征税本来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派下去的矿监税吏却以征税为由借机牟利，勒索钱财，这让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3: 因为皇帝派出去的那些矿监啊税吏，他们主要是为了收税，至于说你这个地方有没有矿他不管，即使没有矿他也要跟你要税钱，这样的话弄得当地的老百姓就痛苦不堪。
1: 胡鑫当时任工科给事中，为了减轻百姓负担，救民于水火，他上书皇帝请求免除矿税，但呈上去的奏书却石沉大海。面对这种情况，如果再次进谏，也许会招来杀身之祸。胡鑫思虑再三，决定冒死进谏。一天夜里，他向家人交代好后事，写下上千字的奏书。今又使之包矿包税，是则雷夫以奔狱之任也，且有髓则骨可敲，虽枯敲之何意？有肉则可兴弯，肉尽弯之何意？臣愿我皇上念此一方名，良家豁免，民困可苏，地方幸甚。
3: 就是说皇上这个是敲骨吸髓嘛，就是如果是骨头里头有骨髓，那你敲这个骨头还得有点收益，如果连骨髓都没了，你敲那个骨头有啥意思呢？啊，你要弯人的心，身上有肉，你去弯他的心，可能还有收获。如果这个人上的肉都弯光了，都没有了，你去弯他的心，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说，现在这样非常尖锐的这些语言，他都敢说出来。
4: 舍生忘死，为民请命。
3: 为民请命，所以他这是一直他的一个宗旨。
1: 这封言辞犀利的奏折让皇帝震怒，但因胡兴修复皇宫三大殿有功，官升清廉，万历皇帝权衡再三，没有降罪于他，还豁免了部分矿税。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胡兴为官生涯中一共直言觐见了90多封奏折，他把其中的40封集合成书，命名为《御焚草》，意为准备焚烧的手稿，里面涉及了许多为民请命、批评皇帝的内容。
3: 如果传出去呢，有损于朝廷的颜面，所以就是应该是不张功过，不应该把皇帝的过失让天下的老百姓知道啊。但是最终他还是悄悄留下来了，他希望呢以此为众神，让胡适的后代子孙都能够勇于担当啊，都能够这个以天下为己任。
1: 胡兴的这部文集被后人保存下来，当他冒死直言觐见时，或许就如这本书的名字一样，怀着为民请命的报国之心，做好了燃烧自我的准备。胡适族谱重新修撰时，胡兴写下了以世道人心为己任，整治忠厚做本根的为人之道，成为后世子孙做人做事的准则。
4: 一块块高悬的牌匾既是家族荣誉的象征，更是对族人行为的规范。在家风的影响下，后代人才辈出。在近代，走出了职业家胡中林、赈灾济贫的胡鹏龄等人，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也为后世子孙谋得了幸福安康，也激励他们继续前行。
1: 今天的天水还有9000多名胡适后人生活在这里，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默默耕耘，一缕家风融入生活的点滴。83岁的胡伯虎是天水胡适第19代后人，从北京的中医院退休后，回到家乡颐养天年。出生在北宅子的他，从小听着家族的故事长大，在他的记忆里，听过最多的话就是做人无私心，便带福气，处事有始终，一时受争。胡伯虎至今还记得小时候同学们常常拿家中的玩具到学校炫耀，有一次他看到同学带了一把宝剑，便一时兴起偷偷拿回了家。
6: 我母亲知道以后把我拽回来先打屁股然后呢这个就开始训斥你，这叫亏先人。所以我有影响很深的就是亏先人这个话，就是说你辜负了先人，你跪至祠堂里边，你念念祖训你好好反省上，你占了便宜，最终你还是要吃亏。
1: 长大后，胡伯虎成为一名中医，行医问诊时也谨记着父母说过的话。20世纪80年代，胡伯虎用了7年时间研发出一种通便口服液，并获得了国家专利。那时天水制药厂希望购买专利投入生产，但不久后南方一位药企负责人找到胡伯虎，为这款新药开出了200万元的高价。在那个年代，这无疑是一笔巨款，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为个人谋福利，还是为家乡做贡献，胡伯虎有着自己的考量。
6: 有很多这个朋友都说，哎，这个天水制药厂一个小小的药厂嘛，你何必给他呢？大药厂给你的钱多将来的销路好了你还有提成。我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报效我的家乡，我认为我是生在天水长在天水，我的这一点成就都是家乡的水土、家乡的父老乡亲养育出来的我说你干脆你拿去你们的生产吧，我别的药厂给钱，给钱我也不挣这个钱。
1: 报效家乡是老人最淳朴的情感。胡伯虎把20年的专利使用权无偿给了天水制药厂使用，他 的做法赢得了家乡人的尊重。

0: 对于公与私，胡伯虎有着自己的体会。
1: 要是有私心的时候，你就必然心眼小啊，必然是这个爱占便宜啊，爱贪啊，你就容易陷入这个无限的。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他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盲目服药需谨慎，一不小心就会招致失血缠身。
7: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不懂吃药，小心吃出失血。现在有些人一遇到口腔溃疡、便秘、痤疮等症，就认为自己是上火了，吃点牛黄解毒丸之类的清热之药。还有些中医也是动不动就清热解毒、滋阴降火，殊不知这样固化的思维、不辩证分析、盲目使用寒性药物，容易使病人的身体雪上加霜。比如一个人原本是湿热引起的上火，湿在外，热在里，只有先去掉外面的湿，才能清掉里面的热。如果你只看到有热症，就用了一些寒凉之药，隔着湿邪攻打热，你是攻不到的。清火解毒的药吃多了，还增加了寒凉之性，脾胃承受不住，更影响到水湿的运化。我还经常见到一些因为输液导致的湿病，这些人虽然有胸闷、心悸、便溏、舌体胖大等感受湿邪的症状，但是问诊上并无感受外湿的途径，也无明显的湿浊中阻的症状。很多人往往是之前因为感冒后输液，几天后就出现了头晕、胸闷的症状。现在的人动不动就输液，这也是造成人体水湿过多的一个原因。有个48岁的女士，因为胆结石做了胆囊摘除手术，手术前她的各种生化检查都显正常，但是在手术后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发热，当时医生给她输入了大量抗感染的药和补液，每天输液量在3500到4000毫升，可没想到她的体温非但没降，反而上升了，同时还出现了恶心、

面色萎黄憔悴，喘气急促，腹胀大如鼓，全身水肿，尤其是下肢。他舌苔质淡，白厚腻，脉沉细，这是明显的脾肾阳虚之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固然和患者本身肝郁脾虚、肾虚气不足的体质有关，但直接原因却是消炎药物的长期不当使用，脾肾阳气因此受到损伤，失其温化之职，不能分清闭浊，以致水湿四处泛滥，引起胸腹肢体的全身水肿，湿性趋下，所以下肢水肿比较严重。根据辨证，他开了六剂清热利湿、化浊消肿的药物，他的诸多症状就明显减轻，尿量大增，体温也降至 37.4 摄氏度，每顿饭能进食50克食物。之后又帮他调整了十多天，他的体温逐渐恢复正常，全身肿胀也消除。这个病让我们感受到中医神奇之余，也不得不思考现代医疗上的这种治病手法。当然，我们不否认输液是临床医学抢救疾病危患者的重要手段，但是在进行输液的过程中，医生务必要关注用量的适度，以免因此影响人体内水液的正常代谢，造成积液和水肿。病人在输液期间，如果身体不受限制，也要适当活动或走动一下。另外，还有一种人是吃药、吃补药引起湿邪。有的人觉得身体乏力、沉重，提不起精神，认为自己身体太虚了，于是就去服用一些补药。其实这些症状也可能是湿邪引起的，而补药都不好消化，结果越补越腻，这些补品都变成了体内的湿邪。又闷又热的夏季怎么过更舒服呢？人体永远摆脱不了天地自然界的影响，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大自然，这就难免会因为受到六淫之邪，如风寒暑湿燥火而生病。六淫之病有鲜明的季节性，比如春季属木，六季中风属木，所以春季的时候多风病。夏季的时候有什么特点呢？大家都知道热，很多人说夏天热得恨不得天天泡在泳池里，除了热之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湿。尤其是在盛夏时节，雨水比较多的时候，温度高，湿度大，桑拿天就是这种高温高湿气候的典型。天气一热，人就想吃点凉的冷的给自己降温，许多人就因此吃出了病。我有个老病人姓陈，他本身体质虚弱，一到秋冬季节容易犯胃病，几年的调整情况已大有好转。某年的夏天，他跟家人去扬州旅游，因为南方天气非常热，他就要了一扎当地特色的绿豆沙，一边喝着绿豆沙一边在店里看球赛，不知不觉一扎绿豆沙就喝完了。每天逛街时他倒没觉得不舒服，没想到晚上回了酒店就开始腹泻，一个小时内就腹泻了六次。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他很害怕，想问问买点什么药吃好。因为患者本身就有肾阳虚的症状，加上过时了寒凉的绿豆沙，于是我让他买了藿香正气水和附子理中丸。藿香正气水我们前面提过，它就是专门治疗寒湿引起的腹泻、呕吐等症。但是如果病人身体过于寒虚，又出现了寒湿吐泻，藿香正气水的药力就有点不够，需要增加附子理中丸来帮助通阳气止泻。吃了后效果不错，过了不到两个小时，他的腹泻就止住了。绿豆本来是个好东西，在夏天适当吃点能够清热解暑，但是陈先生喝的绿豆沙是冰凉的，而且喝得过多，这样就伤了脾阳，导致脾虚无法运化水湿，排不出的水湿最后直接来了个一次性的大爆发。在暑热的季节，人本身就有一种嗜好凉物的需要，但是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度，对于那些本身就阳气不足的人，更是要尽量避免这种损伤阳气的行为。我们在夏天想要去湿热养脾土，生活上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春季衣物的选择上，宜选择棉麻丝类的织物，少穿化纤品类的服装，以免大量出汗时不能及时散热。在出汗淋雨后，大家

还要及时换掉湿衣，千万别想用身体将湿衣烤干，因为出汗时身体上的毛孔是张开的，如果继续穿着湿衣服，容易令湿邪入侵，严重的可能会引起湿疹等皮肤病，或者是引起风湿痹症。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在夏天喜欢穿露脐装或低腰装，这样的着装虽然看似时尚，却容易让腹部受凉。对于女性而言，重要的器官大多集中在腹部，带脉、任脉、冲脉等经脉也在肚脐附近，如果风寒入侵，则会诱发痛经等妇科疾病。脚部也不要贪凉，人的脚底是阴气汇聚之地，脚心容易受凉受湿，平时健康的人光着脚穿着凉鞋没什么，但若本身已经是亚健康了，比如女性有痛经、附件炎，这时候就一定要注意脚底的保暖。老年人一般阳气转弱，在夏天尤其要注意双脚的保暖。我在夏季晚上睡觉时会穿上一双袜子保护脚部，另外也要注意保持脚部的干燥，可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麻鞋底，这样出汗后能及时吸汗，不建议在夏天穿硬塑料底等鞋底不透气的鞋。如果脚部出汗后鞋底没有吸收，长时间脚部湿漉漉的，很容易让湿邪侵犯引起疾病。10、饮食上除了上面提到的避免过食生冷之物，平时可以适当食用燥湿利湿之品，如薏苡仁、山药、白扁豆、冬瓜、绿豆等。三伏天之后可以在早晨吃点姜丝炒鸡蛋，有生阳健脾的功效。对于健康的人群而言，可以适当的在夏天煮点绿豆薏苡仁粥，体内湿气大没有胃口，饭后不消化的人群则可以在夏天吃点三仁粥。人体在夏天出汗较多，应当注意补水，爱出汗的人可以在下午喝点西洋参茶，以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或者你也可以在药房买点生脉饮，生脉饮可以帮助收敛汗液，避免阳气过度消耗，还能补益已经消耗的阳气。注：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空调，夏季因为吹空调引发的寒湿病也越来越多。之前有个病人熬夜看球赛，吹了一晚上空调，又喝了点小酒，结果到了第二天，他就发现自己的肩颈出现了严重的酸痛，甚至都不能扭动。夏季因为关节肌肉酸痛就诊的患者超过半数人是吹空调风扇不当引起的。我们的皮肤在夏季多裸露在外，空调或风扇带来的风寒湿气容易通过皮肤侵入身体，当这些邪气累积到一定程度，关节和肌肉就会出现酸痛酸胀的症状。所以夏季空调的温度不宜太低，26摄氏度左右是人体感到比较舒适的温度，室内外的温度相差不要太大，比如外面温度到了37度，结果一进屋就变成了18度，这样你体内本来是热的，而要宣发出来，结果冷风一吹，宣发不得就全闭在里面了。尤其是对于那些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更要注意这一点。夏季大家还要注意睡凉席的问题，最好选择能吸汗、透气性好的凉席。现在很多凉席虽然睡起来觉得挺凉快，比如竹子的凉席、玉石的凉席，但是不吸汗，这样当我们出汗后，汗液就会夹在皮肤和凉席之间，这些湿邪之气容易通过开放的毛孔进入人体。如果你家的凉席是这样的，不妨在凉席上再铺一层棉布床单，帮助吸汗。行，日常的出行上，大家尽量避免在烈日下行走，以免发生中暑。如果必须外出时，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比如打上遮阳伞、戴上遮阳帽、涂抹上防晒霜等。在天气闷热的时候，你还可以随身带个芳香化湿的小香囊。中国传统的香囊多是绸布制成的，内里装有雄黄、薰草、艾叶等香料。芳香类的药物有化湿的作用，闻一闻可以让人神清气爽。香囊制作起来也很简单，先缝制一个香囊袋，买成品也可以，然后往袋子里放一半的艾绒，再放入适量的白芷、佩兰、薄荷等药物，密封扎紧袋口即可。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什么是颈动脉斑块呢？一旦确诊后，我们该采取哪些应对方法呢？
2: 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颈动脉彩超检查发现了颈动脉斑块，这让很多人感觉到担忧甚至恐慌。那么颈动脉斑块究竟是什么呢？查出以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颈动脉斑块就像是血管壁上的疤痕，它是由于血管壁受损，血液中的脂类物质沉积而形成的，但并不是所有的斑块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斑块呢分为稳定型和不稳定型，稳定型的斑块较为安全，而不稳定型斑块则可能破裂，导致血栓形成，增加脑梗的风险。那么发现颈动脉斑块后，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遵医嘱，按时服药是关键，特别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者更要按时服用相关药物以控制病情。此外，根据医生的建议，适量服用抗血小板、抗凝类药物，有助于防止血小板聚集，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其次，合理膳食，控制体重。肥胖是导致血管斑块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少摄入高糖高脂食物，少喝酒，同时根据自己的身高和体重合理控制每日饮食摄入量，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腰围。再者，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运动有助于预防肥胖，改善循环系统功能，调整血脂代谢。我们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和强度，坚持锻炼，保持身体健康。最后，严格戒烟，吸烟是颈动脉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因此戒烟对于预防和治疗颈动脉斑块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发现颈动脉斑块后，我们要保持冷静，积极应对，通过遵医嘱服药、合理膳食、积极运动和戒烟等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有效预防和控制颈动脉斑块的发展，保护我们的健康。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马上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每人都能多得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的，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甚至眼前模糊发雾、视力断崖式下降的，都很适用这款王牌蒸汽眼贴。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珍贵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特别清爽水润，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还给徐州听众准备了专属补贴，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凉而不冰、吸湿排汗的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脾胃是人体主要的消化器官，脾胃虚弱，吃得再多，营养也难以吸收。怎样才能把脾胃调养强健呢？
4: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疑难病先用调理脾胃的茶饮秘方。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消化吸收的场所。现在很多人都说缺什么吃什么，例如很多人都说自己缺钙，然后吃补钙的药品或食物，可是不能忽视了脾胃纳化的作用。胃主纳，脾主化，人体缺什么的关键在于您脾胃功能的消化和吸收。若胃不能吸收，您吃再多也无益。就以钙而言，食物中的钙元素是充足的，问题在于脾胃能否很好的吸收利用。人体失去了平衡，我们需要通过药物让人体恢复正常，而药物也需要通过脾胃才能进入人体发挥作用。如果脾胃虚弱，不生药物，那么吃什么都没用。人体对抗疾病要靠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如同作战一样，后方要向前方输送各种各样的军需物资，才能帮助前方打胜仗。脾胃向身体各个器官输送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身体的其他机能才能正常运转，为我们的健康发挥效用。调理脾胃最关键的是调理脾胃的气机升降。中医认为，脾主升，胃主降，升指消化吸收的各种营养物质通过脾的功能向上向全身输出，才能使周身各处得到营养的补给。换句话说，又可称之为脾主升清。降指胃肠由上而下的蠕动作用，通过这种蠕动作用帮助消化吸收，最终将消化物的残渣作为粪便排出体外，也可称之为降浊。这种向上输送精微，向下排出粪浊的相辅相成的相反作用，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形式。但是这种基本的上下运动形式，由于长期自身饮食不节或精神

的因素，或神经系统的失调，或各种疾病的影响，最容易受到损伤而停滞不动，表现有胃中堵闷、食欲下降、胃中饱满、恶心、腹胀、腹痛、排便困难，久而久之就会身体消瘦、疲乏无力、面色萎黄、言语无力。这样的功能性障碍不仅会使脾胃脏器受损，还会进一步诱发其他的脏腑疾病。因此，各种虚弱的病症并不能单纯的进食补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能仅仅针对身体虚弱，缺什么补什么，关键是如何恢复脾胃正常的升降运动功能，消除影响升降功能的各种因素，恢复脾胃生产精微、排泄废浊的作用。如同一个家庭，父母期望子女能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不惜投资创造各种学习条件，但是子女自身缺乏主观能动性的话，即便提供再优越的条件，也很难有良好的效果。治疗也是这样的道理。很多疑难病症由于迁延日久，影响到人体的各个脏器，症状繁多，治疗的时候互相牵制，无从下手。另一种，无论你如何做检查，各项指标都正常，都表明没病，但是身体就是不舒服。这两类疾病都可以从调理脾胃入手，这就是诸病不愈，必寻到脾胃之中的道理。河南人，他面色晦暗，青黄少泽，形体消瘦，双目无神，一看就是重病。仔细询问这位病人说，89年的时候因流行性出血热引发肾功能疾病，以后一直贫血。08年秋患了一次感冒咳嗽，经治疗后感冒咳嗽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出现了现在的症状。问他吃饭怎么样，晚上梦多吗？他说吃饭一直不好，右胁部胀满，口苦，舌苔薄腻，脉沉弦，晚上不止失眠多梦，还尿频。看了他的舌体略胖，表明脾阳虚衰滞暗，表明胃气停滞，写有淤热之象，所以就问他是不是得过胃病。他说以前做过胃镜，有慢性浅表性胃炎、12指肠溃疡、反流性食道炎。他的这个病从发病原因来说，是先由肝郁气滞、横逆犯胃、久则虚实兼见、寒热夹杂、平日急躁易怒、思想压力大。治疗的思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思考后写下疏肝和胃、运脾益肾8个字作为治疗原则。病人的病情确实复杂，但是治疗的方法讲究一个预繁就简。就像前面讲的一样，疑难病要先调脾胃，调脾胃要先调升降。考虑到病人病程较长，吃药的话他的脾胃很难吸收，所以在给他开了茶饮方，生晒参5克、黄精6克、炒薏仁15克、玉米须10克、谷麦芽各10克、佛手6克、枸杞6克、水煎当茶2日1剂、温水慢饮。这样的饮用方式可使药物持久而缓和的起作用，对于不少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症有较好的效果。后来回访的时候，病人也反映茶饮味道很好，像是喝大麦茶。其实是因为这个茶饮方照顾到了他的脾胃，自然也就符合了他的口味，他的症状也就减轻了很多。这个茶饮对一些老年人和身体虚弱、胃口长期没有恢复者也可适用，但应请当地医师审酌再用为宜。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人人都想养生健体，延年益寿，日常生活中都有哪些实用的养生妙招呢？
3: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话题是每天的养生课让你增寿几十年。每天的养生课咱们就说早上说起，早上一起床先梳头，左边鬓角右边鬓角各梳50下，头顶和后枕也是50下，用的就是普通的桃木梳子。我给好多人推荐过梳头养生的方法，人家就问我，您自己梳头效果

0: 果这么好，有什么特别的手法吗？具体是每天多少下，什么部位，用什么材料的梳子？其实也没有这么讲究，重要的是整体锻炼的过程，要求的是一个坚持。有一个病人，他一直打简化太极，后来病了就不打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打了，他说得了心脏病，打太极的时候有一个下蹲的动作做不了。我就告诉他，太极拳也没那么多条条框框，不一定非得把那个动作做得特别标准，不能下蹲，站着也行，但是你要坚持天天做，做的时候形神合一。梳头也是如此，梳头时的凝神静思比梳头时的动作如何更加重要，时间也是可长可短，甚至每天只是梳一分钟也行，但是一定要每天做。然后就是按摩颈部，因为要出门锻炼，所以先要把脖子搓热。我早上散步的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不超过40分钟，散步后再做一套八段锦，然后回家吃饭，吃完饭就工作了。下午我要稍微睡个午觉，起来后一般就是读书，到五六点钟的时候出去散散步，有时候也可能需要买点什么东西，这个时间一般也就是30到40分钟就回来吃晚饭。晚饭后就是看新闻，看完新闻就喝一点茶，然后再去散步，这种散步的时间相对会长一点，比如一个小时，同时也做做八段锦。散步回来后就开始洗漱了，先是浴足，浴足时逐步往里头加热水，一定要把脚泡热。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洗淋浴，一下就洗完了，这个与浴足是两码事。浴足非常重要，对大脑的减压，对情绪的稳定有好处。浴足一般是40分钟，但要注意水温，保暖。洗漱完了之后就是梳头，准备睡觉。睡觉之前先坐到床上按摩，按摩从头开始，其次按摩脸、耳朵、诸如明天骨，这些做完了之后就是摩腹，比如这边是多少下，那边多少下，然后就休息了。还有一个就是吃饭，现代人吃东西很讲究营养的搭配，尤其是小孩，有的书连每顿吃什么都给你规定好了。其实饮食有节比吃什么更重要，节是节律，一天三顿饭要按时吃，节也是节制，就是吃饭必须有节制，不要看着不好吃的就不吃，少吃，也不要因为喜欢就吃得太饱，一般以八分饱为度。用内经的原话说，就是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当然凉的、辣的、刺激性的东西我吃的比较少，也尽量吃容易消化的东西。早饭我吃的比较简单，一般以青菜为主，有时也吃点胡萝卜、黄瓜或者木耳，也吃一点豆包、馒头、花卷或是面包，然后喝半碗粥、半碗牛奶加咖啡，吃几口家里炮制的生姜。蔬菜的做法一般尽量是原汁原味的调拌，但不吃凉的，比如说胡萝卜我要把它烫热，黄瓜在锅里呛一下，要保证营养成分不被破坏。我喜欢吃白菜、豆腐这类清淡的食品，午饭一般有鱼有肉，每一顿我都会吃几口肉，但是吃的不多，主要还是蔬菜。晚饭一般粥比较多，然后再吃一点面食，比如说发糕、馒头这些。饮食方面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调节，从体质上说受人多火，所以这种燥热的食品一般不吃。年龄大了，一般消化能力大多下降，尽量避开过寒过热的食物，避免对胃的刺激，保护好这个后天之本。比如梨就可以削皮后切成块，去梨核，放一些姜丝，开锅以后放在锅里蒸，差不多蒸三到五分钟就可以拿出来吃了。这样做梨的脆味还保留着，但是却去了梨的寒性。其他水果比如说苹果、橙子，一般就是做成果酱吃。生的水果我也吃一点，尤其是觉得这两天有点上火，就吃点生水果，一定要根据四季冷暖及体内寒热变化而定。其实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就是心情要舒畅。一个人心情不舒畅，你做什么都没有用。每天坚持深呼吸，做适当的运动，找到合适自己调节心情的方法，因为你只要能入静了，就可以调整身心。 形神俱养。还有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读一些老子、庄子的书，不一定要从里面学什么，只要读进去就能颐养神心。也可以听轻松音乐，不建议听打击乐，多听比较慢的音乐，比如说我国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如古筝、古琴、二胡等，具有轻松愉悦、身心和谐之妙，如高山流水，曲高优雅，让你感觉身心愉悦。如果是节奏快的音乐，建议你把声音调到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你一定要特别专心才能够听见它。这种音乐也能帮你入境，当然你要听比较慢的音乐会更好。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全体徐州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朋友都能亲自感受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电话 400-855-8282 400-855-8282。 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的，那你抓住机会，现在就打 400-855-8282， 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它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更有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问题也都能缓解。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直接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活动，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刘苏平，退休后参加了模特班，系统地学习了专业知识和技能，提升了自己的境界和气质，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79年电视风光片《三峡传说》横空出世，为观众徐徐展开三峡壮丽风光与深厚文化的绝美画卷。片中插曲《你好啊》，《峡江》由马静华作词，张丕基作曲，细腻笔触和悠扬旋律尽情抒发对峡江的热爱与赞美，一经播出迅速点燃了大众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之情，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旋律。杨焕礼、吴奇辉与王世光，你好啊，峡江，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燕南飞、韩红、

韩红雁南飞，岁月流转，大雁年年南飞，而这份藏在战火岁月里的相思与等候永远动人。这不仅是一首离别之歌，更是一份初心与情谊的写照。为了信仰奔赴远方，为了爱人满心牵挂，一程山水一程念，一次别离变成了遥遥无期的漫长等候。旋律悠悠，歌声脉脉，所有眷恋与期盼都在这婉转歌声里静静安放，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上影乐团合唱队《

0: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1: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0: 聊聊微信，
1: 老李啊，最近好吗？
0: 再来一次找朋友。
1: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0: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1: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0: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奚秀兰，天女散花。奚秀兰与黄梅戏的缘分由来已久，她生于安徽这片黄梅戏的沃土，从小便深受其熏陶。在《天女散花》中，她将黄梅戏的柔美婉转与歌曲的悠扬旋律完美融合。这首歌的主题是对神话仙境的诗意描绘，奚秀兰用她那灵动的嗓音唱出了天女的轻盈飘逸，让我们仿佛置身于繁花似锦的仙境，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思思，谭月君，情歌去南方。

情歌去南方，陈思思、谭月君。这首歌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恋人分别的画面。南方的世界多繁华，家乡的山花香既藏着女孩对远方的想象，更透着她对情歌不忘本真的叮嘱。整首歌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对爱情的坚守，对重逢的渴望，以及背后藏着的千万个家庭的牵挂与期盼。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男声合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当熟悉的旋律缓缓流淌，仿佛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落叶纷飞的深秋。毛宁的歌声宛如秋日里的一缕清风，带着淡淡的忧伤与无尽的思念。晚秋用舒缓的节奏和诗意的歌词构建出了一幅充满离愁别绪的画卷，在这歌声里有对往昔恋人的深切眷恋，有对逝去情感的惋惜与不舍，更有对时光流逝的感慨。毛宁，晚秋，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拉兹之歌，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

印度经典电影《流浪者》影片中拉兹的标志性唱段，控诉了社会对底层流浪者的压迫。作曲融合了印度传统音乐的韵律与民间小调的质朴，节奏明快却透着苍凉，与拉兹在街头挣扎的画面形成强烈呼应。电影《流浪者》在50年代传入中国后，引发巨大反响，成为许多中国观众接触的早期印度电影作品之一。这首《拉兹之歌》也成为一代人记忆中反抗不公、呼唤平等的音乐符号。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花溪水，李谷一。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在那遥远的地方，朱重茂。据说藏族姑娘卓玛无意间的一边成了这首歌的灵感起点。王洛宾将草原的辽阔、少女的灵动与爱恋的纯粹融入于旋律之中。这首歌从民间小调走出，经过无数人的传唱，成了跨越地域的爱情符号。它不只是一个人的偶遇，更藏着所有人对远方与美好的向往。那片草原，那位姑娘早已成了心中最柔软的向往。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光明泉，万水千山总是情。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香港流行音乐鼎盛时期，歌曲的旋律具有浓郁的东方韵味，简洁而富有表现力，与粤语的独特韵味完美融合。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像是一部情感丰富的故事，诉说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爱情、梦想与坚守。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江涛、愚公移山。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6: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7: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抗日战争时期，偏远山沟里怪事频发，日军非但没有烧杀抢掠，反倒对村民恭敬礼让。这份反常举动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惊天阴谋？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李文秀为您播讲评书《宝光》，让我们一同揭开日军不可告人的图谋。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0: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11: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2: 大家好，我是林瑞。
11: 今日财经头条，我们来关注我国前5个月外贸成绩单。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1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
2: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3%， 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 16.6%、 10.3%、 18.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0.57 万亿元，增长 13.6%。 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3.8%、 21.5%。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

0: 外贸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来听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1: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 15.3% 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2: 下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3: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4: 除了工程机械，我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
5: 在广州。

0: 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 19.2 万辆，同比增长约两成。其中，新能源汽车约 9.4 万辆，同比增长超过八成。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1: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次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0: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2: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0: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两成。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2: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3: 不出险不违章，车险保费理应稳中带降，这是很多传统燃油车车主的常规经验。然而不少新能源车车主却遭遇了截然相反的乱象、怪象。明明一年开车小心翼翼，续保时却被通知保费大涨接近2000元。
4: 一边是车主喊贵，一边是险企叫亏。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新能源车险承保亏损高达56亿元。为了进一步深化新能源车险改革，提升保险服务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水平，日前深圳市多部门联合发布了新能源车险新政，推出10项政策举措，明确提出落地基本加变动组合车险产品，探索智能驾驶保险，测定纯风险损失率等核心举措，直指行业长期存在的新能源车险定价粗放、产品单一、风险错配等痛点。
3: 新能源车险在通往一车一价这条精准定价的路上有什么障碍亟待清除。我们来听记者李成对话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
5: 您曾强调哈，数据共享是新能源车险改革的关键前提，所以目前行业的数据壁垒主要卡在哪几个环节呢？
6: 第一个是车企掌握电池健康度、驾驶行为数据，险企呢拥有理赔数据，但是这两个数据呢技术架构不太相同，所以双方呢都担心核心竞争力会通过对方的泄露出去，尤其是车企的合作意愿还是比较低的。因为新能源车呢它的技术进步非常快，竞争就在那里，那这个竞争对手呢很希望得到其他的新能源车企的这些技术信息，所以呢这些技术信息会不会从保险公司那里泄露出去，这是已经有了第三方呢合作意愿会降低。这个就是标准体系缺失，行业缺乏统一的数据统计口径和风险评级规则，不同主体的电池健康啊、驾驶行为的评估标准不是一样的，导致数据呢无法有效整合。所以打通数据孤岛呢是必须的，但是这个过程可能还是要经过一段时间，要国家自驾数据共享平台把它建立起来，就是由监管部门牵头，联合车企、险企、科研机构共同建设，通过隐私计算、加密传输等技术实现数据的可用不可见。
5: 今年呢，新能源车险自主定价系数区间再度扩围，定价系数放宽，说明保险公司的自主定价空间更大了。这是否意味着好司机的保费有望下降，而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会相应的上升呢？
6: 对，这是这样的，就是好司机的保费呢肯定会降下来，这是它的目标。那自主定价系数扩围就会使连续3年无出险、驾驶习惯良好的车主呢有更大的折扣，那部分车型的保费降幅呢可达10%以上，高风险司机的保费一定会上升，这样呢就低风险的司机不会在这个隐形的补贴高风险的司机，使路上的交通安全也得以提升。一车一价呢是我们的理想，这样呢就保证了它的公平性，而且呢保险的效率啊还有交通效率啊

0: 维修的效率也会提升。那我估计呢，大概是在3到5年，也就是2028年到30年，这个数据共享机制建立完善，然后智能定价模型逐渐成熟，一车一价呢，基本上就可以落地了。
1: 专家指出，新能源车险改革的目标不仅仅是降低保费，更是要让价格真实反映风险。没有构建透明公平的定价生态，行业才能走出亏损泥潭。针对无出险也涨价的痛点，打破数据壁垒，引入驾驶行为数据，是实现好车主少花钱的关键一步，也是确保新能源车险政策红利从文件走向落地的必由之路。
2: 随着毕业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将陆续离校，租房市场即将进入传统旺季。一边是长租公寓加速布局，另一边是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在供给端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租房市场格局将如何调整？年轻人又该如何理性选房？
3: 每年6月，毕业人群都会为城市租赁市场注入大量刚需，今年也不例外。伴随着求职落户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和往年相比，当下租客的选择、租住习惯以及市场整体格局都出现了不少新趋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4: 那首先是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层，刚需过渡型是一个主流，很多的长租的整租的需求在收缩，而短租和过渡租相对而言量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区位逻辑出现反转，年轻人因为网络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公司就业范围的扩大，会逐渐的外溢到远郊甚至城市的外围板块来租赁。另外的话，和前几年相比，随着国家各种保障型租赁的房源的增加，保租房、国企长租房成为了比较大的新的选择。
3: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索住房租赁发展新模式。近期，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并已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一模式对盘活存量和优化供给具有双重示范意义。
5: 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对住房租赁的区位的分布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在盘活这些存量二手房的过程中呢，住房租赁的房源啊，至少从区位来看啊，从过去比较多的是一些郊区的房源，现在进入到一些市区的房源。那么从租赁的效果来看呢，这些区域呢，市场的这个认可程度呢，它会更高，活跃住房租赁市场啊，也使得这一些年轻人啊、毕业生啊，租房便捷程度呢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模式呢，既把这个二手房给排活了，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保租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产品的供给模式。
3: 收购二手房转保租房是国资国企入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租公寓和保租房的供应量快速增加，地方国企在租赁市场的占比显著提升。张大伟表示，这种供给端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重塑市场的底层逻辑。
4: 截止2026年4月份，集中式的长租公寓国企系的房源占比已经接近30%了，比2-3年前提高了5到10个百分点。而民营的中小的这种包租房东，随着市场的变化，逐渐被淘汰掉。过去依赖吃差价、高杠杆扩张的粗放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市场已经从资本扩张逐渐转向国资稳底盘，部分民企来做品质，散户个人房源来补充的稳定的结构。整体来说的话，平抑了市场的租金的波动。
3: 这种供给格局的改变不仅稳定了租房市场，更对产业链和城市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严跃进表示，
5: 在优化供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率和更高品质的去解决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客观上也使得整个各地的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包括就业市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机会。
3: 那么面对正在变化的租赁市场，毕业生和普通租客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张大伟建议，
4: 对于年轻的毕业人群来说的话，其实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优先申请官方的蓝领公寓啊，或者说保障型租赁住房，可以最大化的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就是要尽量的严卡自己的收入的比例，尽量控制在收入30%左右，甚至可以更低一些，优选啊合租来分摊的租赁成本。那对于普通的租客租户的整体的建议来说的话，还是要优选国企和大机构的房源。

0: 交互、导航、支付、听音乐等。此外，还有基于大模型的众多衍生功能。不过，丰富的功能也引发了信息安全担忧。在刚结束的全国高考中，多地就严查考生的眼镜，有些地方要求摘下后仔细检查，看是否佩戴 AI 眼镜。这样做主要是防止考生用 AI 眼镜拍摄考题，通过本地部署的大模型解题作弊。而拍摄功能也是 AI 眼镜最容易引发信息泄露风险的功能。用手机、手表等拍摄，需要举起设备、调整角度，很容易就被发现。而 AI 眼镜则始终是第一视角拍摄，比较隐蔽，堪称行走的记录仪。有人担心，如果把 AI 眼镜带进私密空间、公共浴池等场所，会带来严重问题。目前，为封堵偷拍漏洞，部分 AI 眼镜已实施拍摄强制亮灯措施。一家眼镜店的销售人员说，
1: 你得控制它拍摄，它也是有按钮的，而且对方也是知道你在拍摄，因为它肯定不可能光明正大的让你偷拍嘛，它是有一个提示灯的，你拍摄的时候它会闪烁，防止偷拍，保护隐私也是对人家的一个安全嘛。
0: 不过也有不少 AI 眼镜在拍摄时不会发出提示，某品牌 AI 眼镜的销售人员说，
2: 这个是没有明显的显示是说有在拍照啊，它是有个语音快拍，就是跟他讲拍照或者录像，是要语音跟他讲。
0: 专家建议，防范 AI 眼镜泄密，不能只盯偷拍，应该建立场景、设备、数据、责任四条防线。这里重点应该从能不能带升级为什么场景能带，采什么数据，传到哪里，谁来负责。
3: AI 眼镜同时具备摄像、录音、定位、识别和云端处理能力，风险呢覆盖考场作弊、会议泄密、商业秘密外露、个人信息非法采集和公共空间被动拍摄。那么相对来说呢，从公共场合管理角度来讲，相关的学校考场啊、生命单位啊、研发车间啊、医院诊室啊、政务大厅和重要会议室已明确禁止佩戴相关规则，行政安检、保管、违规处置和申诉机制。那么企业端呢，要落实最小采集、默认关闭、连续录制、硬件拍摄指示、本地处理、敏感数据脱敏和日志审计。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4: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8: 洗碗机作为现代厨房标配，早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但是长期以来，不少消费者面临着这样的困扰，洗碗机洗不好中式复杂样式的餐具，深碗底部锅沿死角，隔夜重油污难以洗净，摆放繁琐，噪音偏大，耗水耗电。有消费者说，虽然装修的时候确实买了洗碗机，但是用的却很少。
9: 我们家的洗碗机我几乎很少使用，因为我觉得它使用起来是有点麻烦。首先它需要所有的锅和盘子做一个预处理，就是要把上面的那些东西都把它清洁一下，然后我们家人口不是很多，我就觉得这个与其我做一个预处理，还不如直接就把它洗了，也很费时间，它一个流程好像很久，要一个小时左右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对于家庭人口不太多的家庭来讲，洗碗机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方便。
8: 也有消费者对洗碗机很满意，感觉使用起来确实方便又省力。他还提到，不能够盲目选购功能过多的洗碗机。
10: 平时呢，吃完饭都是堆一桌子的那个碗筷，用洗碗机就非常的方便。那我选洗碗机主要是看重它的空间和功能，如果要是预算够的话呢，尽量是买大的，这样能塞下炒锅啊、汤锅啊、洗菜盆之类的，一次解决。那还有功能上呢，从我的使用感受来说，就一定要买带烘干功能的，去洗玻璃和陶瓷器皿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干净透亮，洗出来基本上没什么水渍。当然现在还有可以洗菜啊、洗海鲜啊这些等等的一些功能的洗碗机，但是其实用处并不大，使用的场景也并不多。
8: 面对市场上品类繁多、参数各异的产品，消费者往往难以精准地匹配自身的需求。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发布了洗碗机的使用测评，有的还把洗碗机和解决家庭矛盾联系在一起。
11: 就很多正在装修的朋友都在纠结到底需不需要一台洗碗机，有人说它是解决家庭矛盾、提升幸福感的神器，也有人说它是积累白碗摆半天，自己洗早就洗完了。
12: 先说实话，洗碗机肯定不是完美的。首先它需要学习成本，碗筷摆放有讲究，摆不好有的地方冲不到就洗不干净。其次，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进洗碗机，比如铁锅，洗碗机清洁能力太强，会把铁锅的油膜洗掉生锈，不粘锅的涂层也容易掉，都要特意买标注了可进洗碗机的产品。但就算有这些缺点，我依然建议你装一个入手，因为它解决了三个手洗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痛点。首先它能解决家庭矛盾，有了它以后，今天谁洗碗这个白菜就不存在了。吃完饭锅碗瓢盆全都塞进去，你和家人各干各的，而不是总有一个人要苦哈哈的去洗碗。第二，它比手洗干净，手洗用的是30-40度的温水，而洗碗机用的是70度以上的高温高压水枪，它不仅能冲掉油污，更能彻底杀菌。特别是家里有宝宝或者免疫力弱的老人，手洗那点清洁度根本不够看。第三，它每天至少帮我节省半小时以上的时间，一年就是将近200个小时，这200小时用来学习、健身、陪家人，创造的价值和获得的快乐，难道不比站在水槽前更有意义吗？
8: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市场上14款家用洗碗机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受测产品在核心清洁与除菌方面表现优异，且节水优势突出。机洗单次耗水量仅约为手洗平均耗水量的1/6。同时，不同产品在保管功能上差异显著，成为区分产品档次、影响洗消烘存一体化体验的关键。
4: 本次比较试验由工作人员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涉及14个品牌，价格区间从每台2419元至5499元。测试委托专业检测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对日用餐具洗净率、短时洗涤洗净率、单位套数水量、日用餐具噪声、保管功能、除菌率、有效空间利用率等指标进行测评。在基础清洁与除菌能力上，所有受测产品都表现良好，日用餐具洗净率整体达标，除菌率均达到99.99%以上，能够有效满足家庭餐具的清洁与卫生消毒需求。在运行噪声方面，所有受测产品都符合国家标准，适应现代家庭对安静生活环境的需求。在满足基础性能的前提下，不同品牌在细分功能上展现出差异。有的品牌在模拟快节奏生活的短时洗涤洗净率测试中表现出色，有的品牌在衡量洗涤剂残留的日用餐具漂洗率方面更为出色。此外，耗水量测试结果显示，洗碗机在节水方面有显著优势。针对12套容量洗碗机的节能洗程序测试显示，机洗单次平均耗水量仅约9升，而手洗平均耗水量高达约52升，机洗耗水量约为手洗的1/6，节水效果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试验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保管功能成为区分产品使用体验和功能完整性的关键。这个功能直接决定洗涤烘干后的餐具能否在机器内保持干燥洁净，实现长时间存储，从而达到洗消烘存一体化的效果，替代消毒柜或碗柜的功能。测试结果显示，有的样品在保管功能上表现优异，可以实现餐具的机内长效存储，有的样品功能则更侧重于单一的清洁环节，对于保管功能一般或不具有保管功能的洗碗机，洗涤后需要及时打开门或取出餐具。
8: 中加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污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的知识。
13: 日用餐具的洗净率的项目，主要是通过专门制备的这个标准的污染物，然后咱们选取像有凹凸感呀，然后再配合咱们这个标准的餐具放到洗碗机里一起洗涤，洗涤完成之后呢，对比一下咱们日用餐具的还有标准餐具的在洗碗机里头的洗净的情况。相对于咱们标准餐具呢，这个还加了一些炊具，就是那个锅覆盖的还是比较全一点的。这个污染完成之后呢，咱们放到烘箱里烘干2小时之后，然后咱们拿出来然后冷却，然后装到洗碗机里进行一个洗涤。 洗碗机里一般大部分现在的洗净情况都能洗到比较理想的情况，通过这个评分呢，后面咱们计算出来它这个洗净率的一个数值。再有一个洗碗机它用水量真的不高，咱们平时就是洗完了之后这水就在下层，它甚至就到不了碗篮这块，所以它特别省水。它就是通过一个循环的喷淋，然后再加上高温，所以咱们常见的那些油渍呢也会清洗的比较好。价格呢它可能跟它的制造的成本还有它功能的多少可能也有关系，但是现在咱们不是现在有水效标识了吗？水效标识是它的洗净是个固定的限值，是达到一定的限值它才能上市的，所以现在就是水效标识出来以后，咱们整体的洗碗机的水平已经很好了。水效标识是2021年4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这个是强制的。这个标识呢，就是分为1到5级，一级是最好的，也是最省水的。
8: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中家院北京检测认证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秦雅伟在洗碗机实验室里一边演示涂抹烘干油脂淀粉污染物的餐具清洗对比实验，一边向记者介绍水效标识相关的知识。除了水效标识，秦雅伟还指出了消费者在选购洗碗机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其他方面，比如说像漂洗率、噪声、保管功能、短时洗涤性能以及有效空间利用率。那么有业内人士认为呢，洗碗机相关产品容易产生的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售后服务方面，比如说定制尺寸嵌入式洗碗机到货以后尺寸不符，没有办法嵌入到橱柜里面，那么由此所产生的像拆箱啊、运输费啊，就容易引发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纠纷。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怎么做呢？
14: 首先定制类的商品它的出现矛盾风险的情形比通用级的商品要大得多，而且定制类的商品你要求退货实际上很多时候是比较困难的，除非是明确的这种明确的违约的情况。所以除非你有特殊的需要，我完全不建议我们一定要去做所谓的定制服务，因为以后即使二手货你的定制类商品的剩余价值几十，折旧以后几乎是零，所以这种综合成本我们要考虑好。同时对于定制类的服务，那么相关的你可能还要预付费，那么又是一重风险。所以对这类的商品或者服务要严格的做好合同的审核，尽可能的使用我们官方推荐的示范合同文本，同时对可能出现的纠纷要考虑清楚，约定好更加缜密的违约的条款，同时整个过程也要全程的录音、录像、录屏，守护好我们消费者的权利。
7: 好啦，105财经早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幸福105精彩持续，8点钟您将收听到航风热线。

0: 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6月30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